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领果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力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5月25日，礼拜一。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6度，上高甲35度，热哈。旧历是4月7日，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头条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总统呢昨昏表示。用啊，经济好呢，啊，税收呢增加呢，哦，税金加收真多哈，所以这个赚到的，卖讲赚到的红利啦哈，红利啊用来呢照顾老百姓。虽然国民年金呢，保底的哈，保证呢基本的金额，有金嘛，每个月4049块呢，要调整来到5000块。啊，卫生福利部做一个说明，用行政院年初的时候呢。已经将国民年金法修法的草案送去立法院，立法院的审查通过就一旦开始了，这应该有176万人哈，一旦享受到这个金额的增加。卫生福利部的处长是安尼讲，用考虑咱老农津贴啊，也嘛要调整啊，要调整哈啊，所以呢，伊即马调整的来到23.5%。啊，那国民年金伊嘛是8大津贴之一啦，哦，所以呢，老人年金调整啊，国民年金嘛应该调整啊，所以规划呢要基本的金额调整啊，新冠23.5%达到呢5000块哈，啊，那是生长呢，哦，生长者呢个增加来到6715块啊，政府一年安尼。需要经费是大约了哈，860亿。好，所以处长表示讲，国民年金嘛，这个保护呢，以就是讲有保国民年金的，是家庭主妇为主。后来有讲啊，家庭主妇呢，有嘛有啊？是上届做，确实讲那是统计啊。只要讲呢，你保国民年金，那满65岁。而且你嘛无领出了劳保啦、什么保啦，吼这方面呢哈，无只系社会福利津贴者。而且呢，你确实有保咱国民年金嘛哈，啊，你有六只保费，啊，你每个月你都会当领5000块。这是总统昨昏呢来到嘉义家，哈，来家呢五帝庙来家参拜嘛，啊，然后再讲落去。啊，讲到这未来啦，哦，等等，因为这段时间呢，总统也讲真侪好消息，包括讲啊，厝内囡仔出事啦，啊，要甲过个18岁啦，有无？哦，真侪项啦，哈，啊，所以呢，这是其中一项。哦，伊出事个18岁无，包括即马囡仔呢，每个月领偌侪钱，佫会当有一半寄咧银行的嘛，啊，一半厝内开销，即个两面讲哈。所以呢，总统是表示讲，包括呢罗岗，用罗岗呢，包括前总统、蔡总统。一直加薪嘛，哦，连续呢，哦，10年内拢加薪嘛，所以目前呢，薪水基本工资来到29500块，哦，啊，今年也搁调整未？用今年也是搁调整呢，都超过30000块呢，哦，安尼听有啊啦哈，今年呢应该基本工资嘛是会搁调整，啊，那军工搞这方面，用蔡总统8年，啊，赖总统今嘛做2年嘛。啊，隆重呢，安尼10年加薪4次，两边呢增加3%，两边增加4%，安尼隆重14%呢。用那是马前总统8年干那加一边3%呢。哦，所以大家拢讲，民进党较无关心军工教育无影吧？哦，啊，做好大家看呢先好。一个行政一定嘛讲8月份呐、啊，军工教育来加薪，啊，不止加薪。啊，个要减税，啊个减税哈。总统表示讲，加薪呢当然爱，减税嘛爱哈。用即马全台湾有差不多40%至50%的人呢，是唔免纳所得税哦。哦，咱就是用头前1%，哦，迄足够赚钱的迄阵，哦，给扣所得税。啊，好，大家呀，会当啊，较轻松的税收哈。这台湾啊，好业啊，搞趁钱，吼、哦，真正是非常非常之厉害哈。所以这当公司本来总统讲的是出事个18岁，每一人每个月5000块嘛，这叫做行政津贴。啊，然后佫宣布这项，
好，这样的家己去宣布的家庭主妇每个月呢啊领5000块安尼哈，哇，大家也感觉讲哇安尼，哎，一个单领钱啊，但这也未统计啦，但应该会统计。啊，上基本的为4090块提悬到5000块。有人咧问讲几多以来，啊，卫生福利部表示由公务医生来拨这条钱，所以未讲啊，加加你收到的钱啊，再来拿这条钱不会啦。啊，不会，好，啊，这是两面咱这个补充了哈，等于每个月家庭主妇呢，每个月加领5000块安尼先哈。来讲诶，另外一个大代志啊，一、这个台北的国际电脑展览，这个、全世界瞩目。好、哦，因为即卖你讲要做电子诶，要做 AI， 啊，美国以外，韩国、台湾啊，这绝对是重点所在哈。所以台北的电脑展呢，六月初二哦，真重要日子哈啊！所以呢，就回答诶，穿皮衫迄个啊，黄仁勋呢，诶，搁变来啊！好啊，超伟当署长苏之峰，那伊提早到位啊！哦，这拢是大经诶啦，大经当中更加大经诶哈！即马包括呢，英特尔呢，诶，本身呢，陈立武嘛变到位啊！哈啊，这呢，当全世界上大经诶三经差不多拢咧台湾诶集合啊啦，因为台湾呢。台北电脑店哈，好啦，这三大公司啊，价值偌济呢？这三间公司的市值加起来呢，有6500亿的美金哦，超过经验哦，所以因呢，什么款的动作，拢会影响到全世界。啊，即嘛全世界科技啊，即嘛焦点当然是咧台湾啦。哦，所以有个资深的专家咧讲哈，伊讲那 AI 呢，这三巨头呢，即马人呢，拢来台北。国家上呢，美国甲伊朗有可能呢，会较有一个协议会来达成哦。到时呢，石油的价格就较冷哦，所以中国呢，这发展性也够较大哈。好啦，这当然啦，因为来发表因的新的产品啊，新的产品呢，哦，即马嘛进入特色啊，不只讲回答哈，回答本来呢，独霸这条生意。哦啊、但是别人呢，啊，别人嘛都要想尽办法啦。啊，互相之间呢有一挂新的物件出来。哦，但是你无论你的物件安怎好啦，国家安怎好，国家厉害，你嘛都要来台湾啦，因为你要生产啦。啊，你要生产呢，你本身实体物件爱制作出来，爱组装，哦，这供应链呢，那是要台湾啦。哦、所以因一定会来台湾哈，所以呢，这个专家咧讲，伊讲啊，像辉达啦，啊是 AMD 啦 ，AMD 的超伟都、就是苏之峰，大家拢叫伊苏妈妈。哦，阿姨嘛是台南人哦，啊黄仁勋嘛是台南人哦，所以全世界这大经的当中呢，就两个啊是咱台湾人，而且拢台南的。哦啊，你讲台积电当然内面拢台湾人哈，所以呢，这些是台湾人这读壳太厉害太好了哈。后来所以即马来遮就是确保讲呢，除了讲参加这个展览以外，啊真重要哦，就是甲这供应链哦，大家也先讲好哦，你要挂做黑好我啊，哦爱甲保证啊，哦我这内面的挂做物件来欠一项。就订单去啊，呢是不是哈、啊？所以来到家呢，甲台积电啊，这方面的先进的这顶嘛，哦，而且先进的风筝这一定爱啊，过来甲鸿海、广达、伟创、和硕、人保啊，连到家你就知影股票一定会大跌嘛。好、啊，你伺服器的机架啦、散热零组件等等啊，拢需要这供应商呢，大家呀爱斗三工，好爱搞啊保证。那是啊，哦，啊，这苏之峰呢，5月20日先变来咱台湾过去啊。苏之峰呢，啊，卡不见你啊，跟他讲认定啦，哦，无甲台湾北斗顶袂用诶。啊，起码呢，我看伊啊，确实认定啊。啊，黄仁勋是认为讲，我就是要靠台湾。啊，尤其当初时咧，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买单公司对伊啊，啊，是这个会当讲温情人哦。哦、所以呢，甲台积电配合，这当然是走未去的嘛，加一份感情在的嘛。哦、啊，苏之峰呢，伊咧中国的生意啊，嘛有超过20%的生意咧中国。哦，但你物件生产出来啊，哦，所以台湾这边呢，绝对不可缺少。
是不是啊？好，所以呢，苏之峰五月二十就先来啊。哦，那二十二迄一天，哦，就讲话嘛，哦，人工智慧啦，啊，甲老百姓安怎合作啦，吼、哦，等等安尼先哈。所以看好伊家己的产品。伊讲因公司的这处理器的市场呢，一年的成长可能会来到35%，当时也宣布嘛，啊，这个100亿美金，哦，结合到台湾这个厂商嘛。100亿美金呢，哇，3000几亿呢，哦，而且已经啊，多一斤，哦，嘛点兵点将啊，就对了哈。所以呢，等于讲呢，甲咱呢，深深呢，白到顶，哦，所以嘛，最近咱台湾的公司啊，变一个股票呢，惊死人厉害啊！啊，当然呢，当初时啊，台湾呢，一旦我是黄仁勋的主场呢，哦，这是我的主场呢。哦，你变来这呢？哦，干那呢？有淡薄啊，比你主场哈、啊，怎么可以哈、啊？黄仁勋嘛，提早来啊！一个落飞林机，因为都有私人的飞林机啦，家己的飞林机。一个落飞林机呢，哦，真多粉丝啊，记者都来啊嘛哈，伊就挂迄个养乐多，伊真好做人啊。哦，来，哎，啉饮料完的时候，好啦，所以伊呢，你来个车，做一个演讲，来讲到目前实体 AI。啊，包括咱讲的代理 AI 和等等哈，一顶，伊讲啊，这五顶的加两个的结构啦。好啦，跟张忠谋见面，跟这魏哲家魏董的见面，这当然爱了哈。另外，咱来讲的这个可能大家较不熟悉，英特尔。好、啊，英特尔今晚呢，带头的是叫做陈立武，伊出席的马来西亚。好、啊，而且英特尔是做个希列利公司。结果咧，去年三月呢，就等候伊嘛，啊，等候伊来接。哦、啊，当然啦、啊，这个后边面，因为政府啊，非常的支持啦。哦、啊，所以这英特尔的市值，这间公司的市值一年来啊，哦，增加3倍，翻了3倍。哎、啊，你哪个车哩？啊，你南港这边呢，也发表也演讲嘛，哈、啊，啊，当然有伊的新的物件。啊，也表示讲，哦，要反攻大陆，哈、哦，要誓师反攻，安尼先就对哈。好了，所以也讲到，啊，讲到伊个产品呐、啊，包括个台湾这边呢，什么款的一个啊，结合也好啦，好、哦、是讲大家也安怎安尼先哈。当然，伊买个咱台湾的一挂，一个高级的公司，像台积电，啊，未来呢，应该互相之间某一挂竞争，这也走未去啦，啊，当然。啊，伊若要发展，都要抢咱的生意嘛，咁是安尼啊，这难免哈。啊，所以即卖呢，油的介绍呢是较难，这对科技业来讲，绝对是啊一大激励嘛，是不是哈？啊，所以有真多的，你看网络顶面，吼、哦，大家啊点兵点将，即个来，哦，一旦有多几斤呢，哦，会赚钱，吼、哦，即个来。哦，一个呢多几斤的股票安怎呢先哈？不过这股票已经起价就相当了哈，真正嘛淡薄吼，淡薄惊惊哈，但是真正涨哦，那跟咱讲，嘿，惊是惊，那个一直起呢，哦，真正涨哈，所以提起大家哦哈，咱台湾呢今嘛呢有真多啊，这 ETF， 哦，这 ETF 真厉害，哦，就是哦，大家钱拢落进去啊，啊，可以呢替咱来买。就跟他讲，咱台湾，咱的政府呢，哎，将一寡咱的劳保，有哦，而且基金呢，哦，请这个咱的运用局，哦，替咱做投资嘛，啊，来对拢高手啊，好、哦、啊，所以呢，炒盘呢，哦，赚真多，咱电台咧报嘛，哎呀，咱如果呢劳保赚偌侪钱，有无哈、啊？相对的啊，这 ETF 就是一般人，哦，这散户，哎呀，我也不想看盘啦，我嘛唔知买虾米去啦，还是我钱也不够。买一张都无够，哎，就大家也买 ETF 啊，所以你也爱嘛加减，哈、啊，卡叔讲啊，你也个人咧买股票啊，你就要注意点，即系大开啊，因买什么戏？哦，啊，因有多一支啊，买啊，还是讲因咧贴啦？哦，啊，你都要特工个注意哦、啊，你伊哪里走啊？你都要注意啊，哈、啊，唔通咧人走了了，干那存你一日咧来对，哦，安尼你代志就大条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9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高精，得力学历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甲咸要温嘞，啊，我吃一罐尔，迄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伊家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做一起吼，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骨只三椒甲瓦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哦，我卡真久拢卡，
0: 嗯，开始来，来
5: 对接，我讲我来请教，
0: 好，
5: 我迄个食个三椒，佮食个外骨咧，拢食十多年啊，
0: 吼，是，
5: 啊，我着迄喉咙无爽快，啊，去予医生看，
0: 是，
5: 啊，食个一种药啊，吼，
0: 嗨，
5: 敢若会吸收个钙质去啊，吼，啊，我安尼要安怎食？
0: 会造成钙质的流失的西药。
5: 嗯。
0: 哦。啊，你有甲医生讲无？
5: 我有甲伊讲啊，伊即马甲换药啊。啊换啊换，伊甲先开一礼拜，伊讲诶，你食看卖啊。啊，佮换伊迄粒啊，都拢食无效。
0: 你即马若是较惊钙质流失，咱的三椒你就拢三顿食。
5: 哦。
0: 哦，一顿爱两粒，三顿食，嘛是安尼就好。
5: 我是食早暗啦。
0: 嘿，我知影。啊，你讲你即马食西药，啊，即西药造成你骨质的流失啦。
5: 嗯。
0: 啊，你著三顿食嘛。
5: 我去年牛2.2啦，吼。
0: 是。
5: 啊，今年才有两个月前，过去牛剩3.8。
0: 哦，3.8，马拉斯3.8是真严重呢。
5: 嘿啊。嘿。我今日要甲你问讲，啊，安尼是要用啥办法？
0: 你即马三顿食嘛。
5: 我吃三顿，
0: 嘿，三顿吃，莫阁讲啊，我都袂歹啊，即马干那吃早暗尔，你三顿吃，每一顿拢两粒三椒，另外爱拍日头。
5: 有啊，啊，我嘛有啉牛奶啊。
0: 好，拢会当安尼斗阵补充吼。
5: 哦，啊，阁吃三顿安
0: 尼。嘿嘿，三顿，伊迄是造成你骨质的流失。
5: 嗯。
0: 啊，唔只变作马拉斯3.8，3.8是真严重啦。
5: 真严重了，对。
0: 嘿，你即马甲加吃一顿，啊，后抓阁检查时数字啊，爱个抄顿来。
5: 哦，
0: 好不好？哈、
5: 哦，哦，啊，我是我那捌拨了断了吼，
0: 嘿，
5: 是拢无代志。
0: 哦，加载，
5: 起来拢无代志。
0: 安尼吼，你即马三顿食啦。
5: 哦，安尼、哦，
0: 好唔好？哈，
5: 好了，啊，好了，谢谢。
0: 啊，有抓检查数字的抄顿来哦，哈。
5: 好好，
0: 好，拜拜，拜拜，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喂，
0: 嘿，你好，
6: 阿亮老师，
0: 哎，你好，请
6: 讲。没有，请啊，我有买零五斤的啊，
0: 是，
6: 啊，我吼，系，安尼人啊，拢足艰苦的时阵，啊，我一天啊，食四包，也紧无？
0: 无紧啊，
6: 系无做无妨害吼。
0: 尤其啊，咱啊讲啊，心气不壮吼。
6: 哎，我就是拢安尼啊。
0: 啊，那温差较大，尤其一定要加一包哦。
6: 啊，佫热，啊，那佫常常安尼。
0: 嗯。
6: 哦，哈，心动啊，连啊，就我这。他较会晕咯，拢无定时的就对啦。
0: 啊，血压嘞，血压什么款？
6: 血压个礼拜吼，拜二顶礼拜去量个正常。
0: 哦，安尼好。
6: 啊，我有去看心脏科哦。
0: 是。
6: 啊，伊甲我讲吼，我不用抛头露面，我讲啊，什么意思？我听着都爱笑，因为我听到不用抛头露面了嘞。
0: 然后天气那热出汗那多，心脏乒乓菜拢爱注意啊。
6: 对。咁样烤出来啊！
0: 零果精，
6: 诶，再总共食三包啊，你啊紧冇？
0: 我紧，一天食个4包绝对无问题。
6: 吼，啊会影响我用啊，袂睡眠无，我阁足惊诶。
0: 哦，不会哦，颠倒哦，困眠会当较好哦。
6: 因为我当面食一粒吼，无甲补啊，迄个安眠药吼无补。
0: 哦，是。
6: 啊，结果就眠床恁一点钟，我转起来阁食半粒。
0: 嘿。
6: 啊，再困去安尼啦，足怪毛病足侪安尼。
0: 你安眠药啊食几年啊？
6: 食差不多以前拢食半粒啦吼啊。
0: 嗯，是。
6: 五年个对吗？差不多食一点都出掉个呀。
0: 你吼、哦、去买一罐雪利旺加咧食。
6: 好了、哦，有啊，我顶个有食雪利旺，佮有食个个什么干维他干。
0: 你雪利旺吼、哦、买一罐啊哈，
6: 哎，
0: 啊一顿拢加停半后，加你个人工精倒丁食。
6: 好啊，
0: 食一阵
6: 啊，
0: 嗯，好、
6: 哦。真艰苦个呢。
0: 食一阵啊，睡眠会更加好哦。
6: 有影
0: 吼，食了安怎？打电话我哈。
6: 我常常逐工拢听你的节目啊。
0: 谢谢你。
6: 啊，你的水准就是柯老师这款的。
0: 你唔谢谢啦，谢谢。安尼了解啊吼。
6: 好。
0: 好，谢谢，拜拜。
6: 好，再见。
0: 再见。啊，这热天啊，天气真热。哦，啊，所以水分呢，唔是嘴大才啉。啊，嘴大啉滚水啊。唔是嘴大只啉，最分是啉嘞，啉嘞，啉嘞，哈、哦。尤其啊，有一挂阿公阿妈，尤其阿妈啦，哈、哦。哎、欸，侬不爱啉水呢，侬不爱啉水。哦啊，结果后来呢，不止讲啊，这种较喘的情形发生，尾啊呢，腰子嘛出问题。啊，是医生甲讲，阿妈，你爱啊，滚水啉咪啉咪哦。哦，你上大的问题就是你不爱啉滚水哦。哦，你看。啊，这本来会当，咱来讲啊，照起江水啊，啉的，你嘛袂造成心脏啊问题、腰子啊问题，安尼是哈。尤其啊，天气这么热，啊，这么热拢会流汗嘛，是不是啊？哈，啊，流汗呢，你肺就黏呢。哦，啊，确实讲你有高血压、肺更硬化、佮糖尿病这方面的问题者，肺一个黏呢，问题就来啊。啊，问题来啊，造成你安怎呢？他搞不清楚啊，是不是啊？哦，啊，然后呢，歹困，啊，你歹困才去吃安眠药啊？啊，你的问题在吃，啊，不搞咩啊？你也吃安眠药啊？哦，所以咱针对问题这方面呢，咱都爱个顾好啊嘛，是不是啊？哈，所以咱水分呢，爱啉咪啉咪，好啊，你叫起工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班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啊，来讲啊啊，这段时间呢，这种毒驾、吃毒品、开车，大家不清楚，车后边弄，车后边弄，大多数哈、啊，吃这种电子烟、丧尸烟弹啊，这种毒品哈、啊，这种毒品呢，哇、哦，今嘛呢，敢那非常之普遍啊，也介绍呢，嘛卡布呢，像有一挂毒品的遐尼啊贵啊那些，哦，所以最近呢，遮侪即车祸出代志啊，食毒的即案件才愈来愈侪，所以行政院长呢，感觉讲，即当然不应该啦，吼，遗憾、痛心哈，伊也认为讲咱遮侪边的修法，干那嘛是不足，所以院长呢指示法务部全面检讨，爱提悬的刑事责任。包括事情的预防的方向，哦，咱即马有只快筛嘛，哦，感觉你怪怪的，马上甲你检查，看你有食毒无，还是安怎的先哈？但迄拢唔是预防的方式啦。安怎讲？你也掠毒品嘛？毒品为什么这么普遍？哦，啊，会开车真多，伊嘛是安怎呢？嘛是手民趁食呢？哦，尤其咱彰化遮，5月22日，咱彰化彰南路。哦，开黑车，开黑车吃毒，哦，黑车司机安乌鼻龙啊。后来呢，有一个黑啊林先生，因厝内人徛咧黑口店的门口，你啊开讲啊，砰就弄起来，造成两个死亡，三个受伤。就咧过一工尔，你咱彰化市个刷脚车的司机呢，嘛是吃毒，哇乌鼻龙啊，弄个大卖场，造成三个人受伤。哦，你这两个案件呢，你发觉到什么事呢？头一点呢，拢是司机啊，开黑车啊，开刷脚啊车。咱过去讲啊，开这大台车真忝呢。哦，有的拢安弄的薄冰冷啦，有的食什么款的提神饮料啦。啊，今嘛你才比如食毒呢。啊，哪讲啊，像这黑车呢是啊，开刷脚啊车呢是，这开这种类似这种啊车辆的，这司机有偌济人咧食无？这是不是该了解一下？啊，够因哪位对买来？哦，后面行李做遮大是虾米人？哦，你即马刚才讲袂用的，我袂甲你掠。哦，你袂当安尼先。这后边的问题可能也够较大吧？你5月23日，这53岁王先生经过中湖，伊嘛是安尼擘骨，擘骨的时候呢，哎，弄到后边有倒摆，然后赶紧的又个吹落去，哦，向前行，叫解掉呢。可以弄咧涂骹的一堆啊，一个姊妹，姐姐呢，64岁哦，64岁是妹妹哦，64岁妹妹去弄着了，上病院都救无回来啊。结果嘛是咧，这个王先生身上呢，都敲着咱即马所讲的丧尸烟弹迄电子烟啊，这毒品呢，依托米子这种毒品，包括这个家的吸食器，现场都甲快筛啊嘛，用嘴暖检查哦，检查呢阳性的假毒。所以呢，太侪太侪这个案件哈，过去咱讲啊，啉烧酒开车，咱都干嘛个要死啊？即马食毒，食毒开车，哦，很糟糕哈。所以即马呢，院长要求哈，检察官、警察、调查局、宪兵队的海巡的海关呢，哦，这掠毒的嘛，掠毒的系统呢，要加强掠毒，哦，这才是重点嘛哈。啊，无你呢，掠这呢，然后掠去关，拢无效啦。哦，毒品味道以来，尤其啊，这些丧尸烟弹，是不是啊？哈、哦、啊，所以呢，这是毒驾啊，毒驾呢，这王长全呐、啊，王长全、啊、王长生，伊就是开车经过中和这时，迄阵啊是弄着桥多半，他都要讲诶啊，这对姊妹啊嘛，啊姊妹啊，因这是一个死一个重伤啊，好、哦、啊，这为什么特别提出来讲呢？因为这个姓王诶，伊进前了3遍。啊，伊是食安非他命，啊，但是判刑啊，判刑是判刑，唔免坐家啦，免掠去关呀。啊，这边弄死人进前，伊食什么？就是食咱即马所讲的丧尸烟弹、电子烟这。啊，然后佮掠起来时呢，伊讲我车派去，啊，然后爆冲，安尼是吼，所以呢，地检署长是认定讲这个王爷啊，啊，伊安怎呢？伊还袂证据。然后呢，伊可能会再犯，所以情景修案嘛。啊，法官听说了后呢，认为讲你真正袂当安全驾驶，就甲押起来。
好，而且毒品控制条例来讲，你来用第二级的毒品，就是安非他命啦、大麻啦，哈，这是要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好，实际上呢，咱台湾是安尼，初犯，啊是讲你甲顶一边呢吃毒，已经满三年诶。安尼检察官通常申请法院就是讲，裁定讲观察啦，啊是讲啊乐戒啦，或者是缓起诉，一般是安尼处理呢。啊，那三年来你再犯，初次判刑啊，通常判刑四个月至六个月不定，这是一般基本拢安尼处理。啊那呢，安尼伊会惊，然后呢，一挂人啊唔敢安尼食毒，安尼开车吗？啊，所以这王爷伊就是带英豪嘛，英豪伊是咧做啥？做迄个电动门诶。伊咧2015年、2019年，包括2022年吃安非他命，叫警察抓到。然后呢，检察官这边呢，后来是缓起诉，啊，有的是判刑三个月，爱当罚钱，罚钱免关，啊，等于都无代志啊嘛。哦，所以这种的处理方式真正哈，较无啊都收到效果啦。啊！即马雷政部长嘛要求讲，咱事先要怎预防？哦，针对警方这边，你查到这个人，嘛查到这吸食的毒品。哦，虽然伊也未开车上路，但是咱就知影讲有风险嘛。咱就优先的甲纳入管制。啊，就是讲哦，未来你食毒啦，好、哦，我就甲你抓到啊。好、哦，啊，你都要完成戒毒治疗。啊，然后证明出来，才当然合理啊，开车，才当换照。啊，是讲继续有你的驾照，啊，那无食，歹势，啊，就歹和你开车，好、哦，预防你头前就丢，好、哦，部长是安尼讲，吼、哦，伊讲啊，最近啊，这开车，食毒开车，哦，拢甲食这电子烟、丧尸烟弹呐，这有关联性。伊讲这种毒品呐、啊，一加入去，已经快速来引发着伊的肌药症、神经系统出问题，肌肉呢受影响，哦，对你的反应啊，你的动作就走进去啊嘛。啊，过来意识不清楚，意识不清楚，你要怎开车？哦，真正你看迄大台黑车，啊，迄刷胶啊车，哦，弄边个条啊，然后弄一人出来，迄完全拢走进去啊，你完全唔知人，会产生迄状况，所以很糟糕哈、哦。啊，咱彰化市咧12点钟来发生两件种重大事件，讲，哦，拢总造成两个死六个伤。所以咱的彰化分局呢，23日展开了呢路检。大执法，大执法落去，你要4点钟来对，就查到两个吃毒开车的，有7个是啉烧酒开车的啦。啊，其中发觉就讲有一台修理车，要你来弄红灯，啊，甲溜，啊，甲扎落来，啊，就发觉就讲63岁这位红的洪先生，嘛是安怎呢？啊，吃毒个开车，甲了解的背景呢，原来一个两条呢毒品的通缉。哦，所以这毒品呢，那这样你要破片呢，这个就很糟糕了。好，过来来讲一个诈骗的关系哈。这是新德家有一位啊，彭律师，伊参加呢诈骗集团，伊负责的是车手就是去领钱的啦。啊，咧全台湾啊，啊，伊是主要咧新德家，尤其啊，伊来到呢全台湾所得上盖关的新德市的关心里，哦，遐真侪。诶，较修理较悬诶嘛，吼、哦，伊、就是骗了一个林先生，林先生三边呢面对面呐、啊、交钱给伊做投资，拢总呢1250万，好厉害哈！诶、啊，这位啊，彭律师讲，伊拢无摕到钱啊，哦，伊虽然呢去甲对方收钱，哦，你拢无收到钱，但你犯罪啊，所以甲当判2年6个月。哦，啊，人袂帮你刷，这林先生要求啊，民事赔偿啊。啊，第一法院呢认定讲啊，你参加诈骗集团，是不是啊？所以你要赔偿啊。啊，赔偿偌济？1250万。因为我一个月都无摕到啊，哈。这林先生是安尼讲，伊讲啊，这位啊，这查某人啊，主年5月，啊，伊就是来个收钱嘛。啊，收钱呢？哎，先收尾哈，1250万。哎，感觉呢，当然是真愤怒啦哈、啊，所以请求赔偿安尼先哈。不过今嘛是安尼哈，这
那种骗我，感觉是真奇怪。尤其啊，一寡拢是知识分子啊，读个真好的人呢。这我搞不大懂啊。过来，咱来讲诶，嘛是啊，另外一位施先生，这施先生嘛是听诈骗集团呢，讲是投资股票啊，一样趁钱嘛，啊，就参加对方的赖，对方的赖了后，叫对方的指示，这个心得哦，嘛是陆续一个交钱和对方，一个汇钱和对方啦。哦，啊，这金额呢，无输太多啊，迄千几万呢？啊，那这位呢是3610万，其中呢就出现提钱的，提走300万，迄嘛是一位女士，姓李，啊，这嘛是车手，哦，所以这个姓李的女士呢，啊，伊叫做三人以上共同诈欺处罪呢，甲判刑1年10个月安尼是，啊，这拢真糟糕呢，而且你也发觉到讲。即马咧女性啊、哦、来做车手诶，迄、那个人数敢那增加啊、哦，甚至即马咧请外国人来遮啊、哦，为外国咧来咱台湾做车手，然后今年咧赶紧走诶，哦，即种诶情形啊愈来愈侪哈。过、哦、来讲诶是全国主体啊、哦，咱讲还有厝堂好大，但是咱全国诶主体的量呢，那个2030年呢，可能会突破1000万斤。哦，所以咱主体啊，咱讲这存量5年来呢，有可能会突破1000万斤呢。对照到咱全国的人口2300万人嘛，啊，未来人口数甲主体数呢，可能呢差不多2个人统就有一间厝，安尼先。哦，内政部这边呢，这资料确实详细呢。2025年，去年第三季，咱全台湾的主体啊。啊，有差不多957间以上。哦，啊，那个2016年呢，迄阵啊第三季，哦，来到呢2025年第三季，就是10年啦，哦，十年全国呢增加了974600间，平均一年吼，爱增加97000几间的厝出来。哦，所以呢，阿联先你个算起来嘛，甲2030年还是2031年啦。全国咱这主体啊，伊的存量有可能突破呢1000万斤安尼是。好啦，重点原因啊，因为老厝你要拆啊，再过来重新个起，哇、啊，这真正速度有够慢的慢啦。嘿，即久安尼是啦。哦、啊，过来呢，即几年啊，哦，迄预售哦，互你轻松立钱啊，等下你倒倒立，哦，我这3-4年后才会起好的嘛。哦，然后呢，即马差不多，哦，要交厝，哇，迄交出来厝啊，惊死人个多。所以咱这量呢，你讲超过1000万户，这应该真紧的，甲这1000万户啊。所以这是不是要安怎调整才对？是不是啊？吼、哦，所以这也可能是未来啦。台湾的一个主体不动产的状况，因为咱即马少囝化嘛，囡仔少嘛，啊、哦，有真侪囡仔嘛免买厝啦。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拢有厝好伊啦，啊那安尼是不是渐渐的像日本迄个款？日本迄个款的真侪所在，只要较偏远一寡，迄厝啊无人住，甚至啊，比如一个困扰，爱纳税金，上人人嘛袂低呢。哦，啊，但从重点所在吼，比如东京啦、奥萨卡啦，啊，这厝啊，阁是阿咧起价。哦，所以人讲啊，真侪状况啊，台湾呢，敢那甲日本较类似。哦，较类似对迄个日本的迄种镜像咧进行，即确实有淡薄安尼先吼。我咧进一步来看六大都市，哦，即主体的存量来讲，哦，你讲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即上多嘛？哦，新北市上多啦，差不多177万啊，9000户安尼先啊。过来是高雄啊，然后呢就是台中咯啊。

0: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爱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告诉讲，咱有咧食三椒，啊，咱嘛有咧食瓦骨，安尼三椒瓦骨两行呢，爱斗阵食，而且斗阵食较好。咱拢知影讲啊，食瓦骨哦，好咱呢关节活动啊，很灵活嘛，撑腰啦，或者很灵活，所以叫做瓦骨嘛。但是瓦骨呢，还佫一个作用，可能啊，大家较唔知影。啊，你食瓦骨，你顾关节顾脚头，瓦骨食落去你的身躯啊。一个会当帮助咱身躯吸收钙质，哦啊，所以这是斗阵食真好啊！不但讲咱身躯吸收瓦骨，过咱的关节的同时呢，一个会当呢促使了咱身躯啊对钙质的吸收，安尼是真正是坚固筋骨啦。好、哦、啊，康心食饭前十五分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呢，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呢，真侪大新闻无唔对哈。不过特别要来讲的一站呢，就针对咱这听，啊听哈、啊，哎呀，听甲无呢？哦，啊，食老啊，边讲嘛听甲无？哦，你敢有食老？啊，即马现代人呢，真普遍就是讲戴耳机，哦、啊，看一挂少年人。有无哦？你运动也好啦，你做什么坐车也好，坐什么啊？迄、那个耳机啊，哦，拢倒调调啊，包括伊咧拍电动有无？变变变变变哦，惊吵到别人啊！戴耳机啊，这呢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你听顺哈、啊，听顺你咱台湾愈来愈多啊，这是大问题。安怎讲呢？上新的报告出来，咱上惊老人失智症。老人失智症，真侪原因会造成老人失智症嘛？啊，包括空气较歹嘛，会啊；包括塑化剂嘛，会啊。是不是？但是第一名竟然是咱听顺影响到你的脑来造成老人失智的，竟然排在第一名。哇，这是大代志啊！尤其即马现代人呢，耳仔呢，诶，较无好的人，伊嘛买倒助听器，啊，伊也买承认讲我耳仔安怎？这呢，也是一个大问题哈。好，咱连咪也将一挂报告，包括咱台湾的状况啊，甲大家做一挂分析报告。咱先和电台刚兄，待会见。
1: 宝的万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的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的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精，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筋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今天呢有一个报道，针对到我们的长辈，阿公阿嬷，耳朵在听力听顺，这五年就增加了17%。咱台湾即马是超高龄化的社会嘛，所以等于讲每五个人内底就一个是65岁以上的即咱的长辈。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的统计就是讲，差不多这五年来65岁以上即听产生机能障碍人数呢持续的增加。这方面的听力师即专家是咧讲哈，用咱台湾可能。有45万人有这种听顺的问题，但是并不是所有人拢有这个障碍手册啊。有真侪早期的个案嘛，无采取任何应用的一挂作为，所以等于就安尼啊，这病情就是继续恶化啊。伊讲这袂当安尼是啊，这个社家属署长咧讲哈，这五年啊。这老大人听甲机能的障碍，一年一年的增加。65岁以上呢，有这方面障碍的人数呢，2021年的时候是91,000+人啦。但是到2025年的第三季呢，是106,000+人，足足呢增加了17%呢是。实际上依照着咱的身心障碍鉴定的一个办法的规范来讲吼，六岁以上的族群，只要咱双耳整体障碍比例达到45%以上，或者是讲你单一边的听力，伊的阈值是90分贝以上，另外一耳的听力阈值那48分贝以上者，就是听觉障碍的标准咯。所以听力语言的理事长是安尼讲，用世界卫生组织伊的建议。65岁以上的长辈听力的损失，35分贝就符合呢听力的损失啦。但是咱这边的规定呢，是甲50多分贝啦。等于讲，咱的标准啊，加真放松啊。过去的研究讲，咱的听力的损失，那是咧35至55分贝当中的这些长辈呢，大约30万人。所以咱标准呢，伤宽去啊。可是讲伊后尾啊，这个、高龄者伊个普遍率差不多是6%至10%。那呢，咱就是应该咧，咱台湾有45万人有这种听力损失的问题，安尼是啊哈。但是这个是不是讲爱倒一下助听器呢？有的甚至已经有手册啊，听障手册啊。但是愿意接受治疗吗？愿意啊挂一个助听器吗？意外，可能我袂开钱，还是可能我感觉袂遐严重，还是我感觉讲我生活什么好好啊？有人讲安尼挂掉，就变作我一老岁仔，我袂。但是你不挂助听器哈，实际上啦，对你的这种听觉的刺激，对你脑部的刺激，拢造成损伤啊。我即马听你甲我讲话，你甲我讲的，我听到声音以外，你意思对不对？你量啊，你表啊，甲我提起来，譬如你讲，我会接受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咪入去我的大脑，我的大脑会处理你讲的话，然后为了话的意思，你的意思我知影，我的大脑佫命令我的脚行位迄边，然后命令我的手摕到表啊，然后提起来互你，对不对？这拢是瞬间处理的哦，你讲一句话，然后我去提你的物件互你，但即摆呢？你讲一句话，我听无啥有啊。他都应该处理，遐拢无处理，噶唔是呢？好，所以渐渐呢，大家也袂开你讲话啦，阿妈较袂叫你啦。
哦，你变孤独老人啊，不知安尼先。因为这种啊，瞬间的脑部刺激愈来愈少去啊，愈来愈少去了呢，会产生什么？脑部嘛慢钝去啊嘛。哦，所以呢，即马上新的一个研究报告呢，造成老人失智的原因真侪项啦，哈、哦，真侪项哈。啊，结果呢，听力的退化，竟然是因为你影响到大脑的健康，所以造成老人失智的风险呢，啊，非常之高。哦，啊，有呢，有挂这助听器，他都话讲啊，你听无啥有啊，你挂一个啊助听器啊，一个要挂，一个歪挂，问题就差真大。要挂一个，较好一挂；歪挂一个，伊老人失智的风险加四倍。因为他都话咱讲，迄大脑的刺激完全无去啊嘛，所以老人失智的风险加四倍，加四倍。哦，造成老人失智，咱主要即马主要讲的是阿兹海默症啦，哈。主要失智的原因非常之多啊，包括咱的耳仔的听损，包括你目睭呢啊，这方面的问题来造成脑部受损，产生老人失智啊，这个身体的问题，包括讲啊，你循环脉嘛，哦，这也有，这也造成慢性病的这，哦，啊，若外面来，譬如说话这。说话这嘛是造成咱老人失智啊，真重要的原因，包括什么空气污染，空气污染是有粒啊哦，唔是咧你的细胞，咧你的心脏呐，起码咧包括老人失智啊，包括这塑，这咱讲的空气污染，迄、那个 PM 二点五黑啊，包括塑胶粒啊哈，黑拢影响到你的脑，所以嘛造成啊咱老人失智，所以你讲奇怪呢，那也是老人失智真多，啊有人讲啊都老大人免讲嘛老人失智。哦，咁安尼，所以外来因素呢，嘛是非常之大。啊，外来因素咱无阿多去处理啦。讲实在，空气的污染呐、啊，塑化剂的使用呐、啊，哦，你有法多一个人解决嘛，处理嘛，哦，咱无法多。但上起码咱家己会当呢，哦，可以啊，较慢安尼失智的，哦，譬如讲，你就是耳仔有听损，你都要戴助听器，哦，你戴下麦。你要将身体顾好，尤其现在呢，造成老人失智的真重要一个因素呢，是这胆固醇，坏胆固醇，哦，它是凶手之一咯。哦，当然有一些呢，真好的建议，啊，你较慢退休，你较慢退休，你要吃老啊，你也要去学习，哦，你要朋友，要开讲，你若是几天坐在电视头前，一天超过六点钟，你失智的风险就较高哦，叮安尼是哈。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小三通哦，小三通呢讲哇，机票真歹买啊、哦、啊，当然啦、啊，你若行这条线呢，加较俗啊，啊，所以金门人，那金门人讲啊，我呢要登金门哦，我的机票啊拢买无，除非讲我提早一两个月前啊就先订安尼是哈。小三通呢，当然伊即马呢为金门甲厦门。这个过去啊，本来就人也真多，啊，即马佫加上讲五成，将近五成呢，就是中转客啦，佫加上旅行社，所以航班呢就满啦。哦，啊，咱金门呢，即个乡亲呢，哇，哦，出入就困难，甚至啊，买一张机票呢，都产生困难安尼是哈。所以旅行社是安尼讲吼，伊讲啊，透过小三通，哦，去中国啦，去啥物，伊交通费省真多啊。哦，卖讲别行，比如讲啊，港关到厦门啦，你去到金门，去到码头嘛，哈，然后呢，坐车到机场，啊，为机场坐车到码头啦，哈，啊，码头再过去厦门，或者像你去台湾直接飞厦门，这个机票钱就差真多呢，会当省了一半呢，哦，啊，所以伊这本身的飞金门呢，等于讲啊，哦，人家真多，像华信航空啊、利荣航空用大台飞林机咧载呢。哦啊，但是同款的机票嘛，个嘛是非常之歹买，啊，这状况哈。过来讲的是针对电动车哈，即嘛这呢，其有一寡病院吼，伊禁止电动车入去病院的地下的停车场。电动车即嘛真普遍啦，但愈来愈侪病院考虑着讲，我只病院呢，我偌侪人住院啊，哦，你病院来呢，哦，啊，你即嘛呢电动车。电动车，咱即马病院的地下室，只要是停车场啦，咱政府规定，
你的停车场要有2%的停车位啊，要合到充电桩充电啊。啊，便宜的你讲，哇，这有迄个风险伫个啊。嗯，啊，这规定是安尼啊，所以某一间啊，伊啊中心啊，顶面呢，高层咧讲，伊讲，假使讲你政府呐强制阮边个地下室的停车场爱安装这充电桩，哦，你呐强制我安，我只好安呐、啊，迄是无唔对。哦啊，但是呐无强制呢，啊，因就是讲，我会当有这电动车有充电桩，但是咧习惯，咧习惯。啊！你莫叫我安装咧边下面的地下室安尼哈，因为这充电桩咧一电嘛哈，啊电咧当然就会较惊讲有虾米款的危险性啊边哦边无同款呐，好莫讲边啦，干那阿两个大个社区哦，社区遐呢要安装充电桩，啊社区的这管理委员会啊，就开会嘛。我、啊、大概开会安尼是哈，我记得已经开会开几啊年啊，真侪年啊。啊，当年呢，有人讲，是安那袂当安，哦，这大家拢当安，袂当安。啊，但是你啊，管理委员会这边通过，啊，我住因迄社区啊，噶即嘛也袂通过，哦，就惊讲啊，你即嘛安吼，这电啊安怎啦吼，惊讲呢不堪负荷，发生问题。好、哦，所以噶只嘛，嘛是也无通过。好，我来讲到车，咱来讲啊，警政署的一个数字。每一年，咱讲警察车，警察开车，那有这个交通事故嘞。啊，比如我抓歹人啊，吼、哦，我油门吹落去啊，啊，产生交通事故嘞。哈，好啦，所以警察车呢，交通事故大约每一年啦，哈，500几件，嘛因为。警察开车的交通事故，六年来哦，造成10几名警察的亡生，受伤的1200几人。所以呢，民国113年开始吼，警政署每一年会召集多少300多人的安全驾驶的一个训练，啊，扩大招训的上万人哈。上、啊、主要就是讲要强化大家一种防御性的驾驶观念啦。啊！但是安尼训练以后，事故敢有较减少？嘛，敢那无呢？哦，所以整体性的你这种派遣的分级啊，好啦，警察呢执勤的 SOP 也好啦，是不是各方面呢都应该好好啊，个做一寡什么款的调整？啊，那无你个想看嘛？亡身的10几个，受伤的1200几个。哦，啊，警察车呢一出代志，上主要原因就是油门吹落去。啊、哦，为什么吹落去掠人啊？啊，掠人是伊驾驶的技术有甲迄程度。啊，路上突然间发生的状况呢，啊嘛非常之多。所以呢，安尼先咧这方面呢，甚至啊开车的技术，甚至嘛应该加强。哦，这有真侪讨论啦，吼，啊，这拢有可能。各方面的加强，我看是拢需要。

啊，这两三天呢，网络顶面呢，真多真多诶，一个报道哈，就是咱前总统马英九先生，伊有一个基金会，啊，基金会内部呢负责的，这萧旭晨、王光慈啊，这两位啊，马总统认为讲因呢，哎呀，这个有这债务的问题，哈、啊，意思讲呢，不甲尾啊，马总统是讲因这贪污犯呐、啊。等于讲假钱啦，啊，贪污犯安尼是，这是真严重的指控啦，哈、啊。后来呢，有一个三人的调查小组，哦、啊，落去调查，是不是啊？看到底这两个是不是安怎哈？那即马调查的结论是讲，无充分的证据啊，来证明讲这两个人呢有这种财务未清楚的代志安尼是啦，哈、啊。不过这个报告出来了呢，嗯，马总统是认为讲，甲伊所了解。啊，也是讲因手来证据呢，有真大真大的差距。简单来讲，就是讲你调查无够详细，哈、啊，无够清楚，哈、啊，所以有可能呢，就比如爱假犯你咯，哦，恁贪污犯呐、啊，哦，国公我什么失地啊，哦，我感觉马总统上大上在意的，就是讲，因这下面的人，讲伊已经失地啦，哈、啊，讲伊他未记啦，哈、啊，伊无讲直接讲失地啦。尤其啊，就以萧旭晨啊，伊讲啊，有啊，我逐项嘛甲报告啊，哦，那也无甲讲咧，逐项拢甲讲，啊，伊讲伊袂记诶，哦，伊讲伊毋知影，啊，我要安怎？哦啊，所以要安怎讲咧？哈啊，马总统伊是毋是有失地？实际上为过去有一挂代志啊，哈，一挂代志都是一个人渐渐咧食老啊，记忆较歹，记忆较歹，毋是失地哦。哦，这个未记的，那个未记的，那不是失地哦。但是失地症上界明显的，会当更加清楚认定讲，伊应该开始有失地，就是个性的改变。个性改变是非常明显的。哦，过来呢，那个怎样失地呢？往往人讲啊，你串讲讲过去，哦啊，讲了就未记，昨个代志，昨日代志，甲三十年前的代志。啊！你会记得三十年前的代志，但这阿个无阿多确定讲，伊就是失地啊！啊，这家讲记忆的退化呢，阿个啊，看到这个人，哎呀，什么名我咧去想不出来。哦，啊，这有真多嘛，就很凶啊！啊，假老嘛，开安尼先。但是一个人，伊可能本身是一个老师，哦，伊教咧教历史，但针对伊过去所教这历史呢，伊竟然呢完全无地记得，一个会计师哦，伊竟然呢未晓算数哦，一个一旦讲是零计价，伊竟然会扛蒙卡称，将个性的大改变呢，实际上就会当卡认定讲这是失地，好、哦、啊，所以有一两层啊代志啊，哈，其实都唔敢讲的，啊，起码因为这代志拢讲出来了嘛。哦，所以呢，安尼先来讲啊，其实呢，包括因厝内人，哦，针对啊马总统的一个作为啊，是希望讲伊会当好好啊呢调养身体。哦，这当然是讲了真好听啦，好啊调养身体。实际上呢，像即马伊的状况，较无适合，啊、哦，较无适合呢。哇、哦，个什么伊贪污啦，伊食钱啦，我要甲你告啦，要什么安尼先吼？因为这俩村呢，国较大，国较侪风波。你一旦行法院了，免调查吗？一旦调查落去了，是不是本来咱唔知影几啊件事件，只嘛咱知影哦。哦啊，这款代志是咪更加多？哦，到时呢，颠倒袂收山，所以呢，唔知影啦哈。因为伊啊，身躯边上个信任的金普聪，佫倒来啊。啊，这金普聪呢，哦，这读卡非常非常的厉害哈。所以这场啊，这场呢，咱嘛袂当讲是斗争啦。应该讲因呢茶壶里的风暴，唔知要过不外久，啊，到不落去啊，可能更加歹看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皮肤。
3: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吃嘛有效啦。
4: 所以吃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吃好嘢，吃好。
3: 吃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5: 喂，
0: 喂，你好。
5: 啊，吃，因为我这甲状腺亢进十几年啊嘛，然后吃零高精料吼，全由我减量。
0: 哦，安尼真好啊！
5: 哦，真好，真嘞！啊，然后过安怎哩？咋？因为我减量袂担心，过刷我过刷了去那个什么会，就喘嘞，有无？很喘，心脏很喘。
0: 是。
5: 好、哦。嘿。嘛减落来，就是因为我有运动的习惯，早上会去公园走一走。
0: 是。
5: 然后我哪哪行，啊哪公园喘个很剧烈。
0: 哦。
5: 然后我吃另外整料都袂安尼很凶啊。
0: 吃偌久？吃偌久？
5: 我不知道吃多久啦，因为我林国精我不敢吃三盒，我一天早晚各一包而已。
0: 我意思说林国精吃多久才不会这样喘？
5: 哦，吃差不多头一盒吃掉就有感觉啦。
0: 啊，你吃壮现在带多少年
5: 啊？哦，十几年了。
0: 啊，吃林国精吃多久这个吃壮现在进步到像你说的这样？
5: 就吃一盒吧。
0: 吃一盒吃壮现的稳定啊。
5: 都吃一盒，我都有感觉讲吼，我甲状腺的药减量，然后又很稳，很稳，没忽高忽低，我这是激素嘛，
0: 是，
5: 对，忽高忽低这样子，然后我吃零五精料都没啊。
0: 你甲状腺的西药减量是你自己敢减量，还是医生替你减量？
5: 没有，因为医生拿我已经没办法了，因为我的体质很怪，然后伊即马都因为我是溶肿，伊都给我家己去杀。好、哦，伊那感觉讲啊，我都有激素管的时候，我就改食一粒，一天食，早晚一颗。啊，你那讲较迄落的时阵，较稳定的时阵，我一天半粒安尼尔。
0: 哦，医生叫你家己扎啦。
5: 哎，我叫我家己扎啦。对，因为我这个一二十年了，真的很糟糕啊。
0: 啊，你食零高精？你那只有进步，你也无咧常常咧验吗？
5: 我知道。
0: 嘿。
5: 变那骨都变医生啊。
0: 就知影就对啦。
5: 对。因为症状弄出来，嘿，我就知道。
0: 因为真侪人有甲状腺的问题。
5: 对。
0: 啊，跟你赶快就是不晓得怎么办。
5: 对。
0: 嘿。
5: 没有什么怎么办呢、啊？就是医院呐、啊，伊嘛是给你开处方签，然后三个月回诊一次这样啊，剩的靠你家己啊。
0: 啊，你今麦食林果精真好啊。
5: 对啊，很好，
0: 很好
5: 真的很好呢，真的。
0: 好 ，OK，
5: 好，谢谢你，
0: 谢谢，拜拜，拜拜。
5: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好、哦，阿亮你好。
0: 嗨，
6: 我想要跟你请教。
0: 请讲啊。
6: 髋关节会痛，讲是退化。
0: 对，诶，髋关节是咱大腿头啊，上大地软骨啦，吼。
6: 嘿嘿。
0: 迄那是爱食是瓦骨，啊瓦骨来三顿食，啊若有超过60岁吼，三朝爱加咧食。
6: 啊，超过60岁，三朝爱加。

啊，乌克兰是要安怎跟俄罗斯对抗呢？是不是啊？啊，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还在战？战间呢，俄罗斯这边呢，淡薄呢琵琶喘呢？因为现在战争跟过去的战争啊，非常之不同啊！啊，尤其这无人机的这种进步进展啊，会当讲改变了真多真多啊，现在战场的这个状况。哦，这乌克兰这边，美国对伊的这支援，嘛无像拜登总统迄阵啊遐做啊吧？哦，川普总统这边呢，甲拜登无共啊。但是乌克兰呢，伊嘛是局势伊也真清楚啦，是不是啊、哦？所以针对无人机的发展呢，哦，真的是，和迄个技术也好，和迄个生产量也好啊，和你料想未到的也快速。哦，而且呢，无什么钱，无什么钱，无唔对啊，啊，想办法啦、啊。哦，因为他做出了真多，这俄罗斯这厉害雷达的系统，竟然乌克兰的无人机飞遐尼远，飞到你内地去啊，飞到呢你的厉害迄个所在啊，你竟然唔知呀？迄唔知是真恐怖的代志呢。哦，所以我讲啊，最近这俄罗斯唔是阅兵吗？哦，阅兵是。和全世界看到咱上强的武器啊！哦，电影给恁看嘛，知影讲我偌强嘛？啊，为什么阅兵呢？这武器唔敢提出来给恁看？啊，万一呢？乌克兰无人机呢？飞偷偷飞入来，咱拢唔知影，碰一下落去，准啊规定拢死个呀！这顾虑呢，也烦恼呢。好、哦，阿美国遐强，佮加上以色列佮斗三江。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哇！坦白讲啊，嘛找无什么对手啊。啊，伊朗会当介真遐久，哦，所以即马呢，为遮我相信啦，吼、哦，中国目前啊经济也无介理想，但是中国呢，伊啊捡到一个好处，上强的美国，第二强的俄罗斯，即马拢调的啊，调的啊，包括武器啦、飞弹啦。一直拍，一直拍，拍到呢，拍到即马库存呢，真正较欠啊呢。但中国无咧战争，所以伊啊，还佫不断的生产，哦，所以还佫愈来愈强就对啦。不过相对的，是不是安尼先啊？伊会当发动战争呢？我颠倒感觉中国的思考，那万一呢，一个出手那屌的，啊，即些呢，甲俄罗斯同款，甲美国同款。你看俄罗斯呢，爱去讲塞奶。以前俄罗斯的总统叫普丁，你任何一个政治人物要跟他见面，你上少要等了几十点钟，无论你啊国家外强拢同款，哦，像德国迄个梅克尔，欧洲也当讲是扛把的，诶，普丁嘛是要等几十点钟，因为我是大国家嘛，后来呢，你看，甚至要去北韩。甲迄个金小胖啊，去甲塞奈啊，你甲支援一下，爱去找伊朗迄阵啊嘛，哈、啊，叫伊朗呢无人机咧，爱甲到支援。啊，那无俄罗斯的真正吼，迄、啊、炮弹呢拍甲要无去，迄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车拖出来用啊，啊拖掉你就害啊，害边样的是？啊，美国当然哦，真强真强，但伊朗呢？就跟你拖，哦啊拖呢，伊啊用无人机跟你整，啊你用飞弹，哎袂好啦，啊袂好，好啊，所以今嘛呢，伊应该啊爱交予日本的战斧飞弹，讲啊较慢呢啦，较慢呢啦哈，什么原因？大家心里有数啦。哦，《金融时报》的报道嘛，美国的战争部长啊，大家拢是叫国防部长啦，但是川普呢，将美国国防部长。改做呢战争部长啊！你这个月初，甲日本的防卫大臣也是类似国防部长迄个级数的对哈、啊，叫小泉进次郎迄个少年呢。啊，两个通电话当中呢，特别甲说明，伊讲阮美国呢所生产的战斧巡弋飞弹，哦，这个飞弹是真厉害。本来呢，乌克兰呢总统泽伦斯基，甲美国总统讲，你一旦哦，战斧飞弹好我不？哦，战斧巡弋飞弹啊！哦，迄个时候呢，俄罗斯就知影了呢，
俄罗斯就抓狂了，哦，提出警告，你美国呢加强这种啊飞弹呢和乌克兰哈、哦，我是要用啊、哦、要用核子弹就对了哈、哦，就是讲好啊，你要和我死，我嘛不要你死，一种感觉哈、哦。啊，这美国呢生产的战斧巡弋飞弹，你也搞日本啊，哪个你买啊？伊讲啊，这可能要较慢一点。啊，根据报道讲，可能要慢两年啊，是啦哈。这美国的国务院是咧2023年宣布的，有批准要卖日本400粒啊相关的设备啦，包括这飞弹。哦啊，这批武器主要呢是雷神公司所生产的。啊，日本政府呢本来跟美国政府签订的是2025年，一直到2027年，都、就是这两三年嘛。啊，进行拆工。哦，200粒上新呢，还是 Block 5。哦，阿哥呢，较老一点啊，形式的是 Block 4哈、哦，就是两种的战斧飞弹。啊，日本的即马海上自卫队全部背架神盾舰嘛，啊，神盾舰个安照落去，哇，这下厉害啊！哦，啊，但美国呢，你伊人家增加呢呀？啊，根据了解呢，这边呢可能啊，就是因为那边然后伊爱老什么老库存嘛。哦，国家上以色列那边啊，吼、哦，嘛下死命的要求，所以美国嘛真多支援的为以色列那边啊。啊，以色列呢，以色列这边呢，川普跟伊朗的这个谈判呢，都较不爱问以色列，因为啊，大家感觉以色列用看美国，甲看看落去。哦，甚至呢，即马呢，以色列的这个攻击的飞弹拢用美国送来，爱家己以色列的先留呢。冇这款的情报消息出来，安尼先啦哈。我来先来讲这个飞弹，这战斧飞弹呢，上远能拍1600公尺，啊，1600公里，1600公里呢，哇，遐尼啊远呢。哦，啊，那安装咧日本的这个背架神盾舰、驱逐舰哈，顶面呢，啊，这应用来当然是非常非常之大。哦，所以日本的小泉进次郎本来表示讲，这战斧飞弹今年三月的时候呢。用开始呢，吼、哦，会交予因呢日本的自卫队嘛。啊，即卖呢，即卖比如讲时间来拖刷掉。啊，所以本来要卖咱台湾，嘛有一批嘛，嘛一批啊。后来呢，因的代理部长、代理海军部长啦，哈、啊，嘛是咧国会上讲啦，啊，对台湾呢，这即卖可能暂停。哦，啊，未来干咩？啊，未来呢，唔是我做主的。啊，未来是部长哈，甲、啊、国务卿来做主的，好、啊，等等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可见，为者了解着讲，美国的库存一定要加强啊。好，一两个，其实本来呢，美国《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就是讲啊，咧伊朗这场战争当中呢，已经使用了1200多粒的爱国者飞弹。爱国者飞弹是安怎？你对方拍来，啊，我呢，好拍起，甲你拦截掉。哦，爱国者飞弹，哦，啊，咱台湾嘛有啊，好、哦，而、啊、且爱国者飞弹每一条的成本呢，超过400万的美金，啊，这差别就在这，我一架无人机啦，我几万块美金就做起来，你一条飞弹啦，要400万的美金啦，哦，啊，我呢，100架飞过去，哦，你100粒要打我这100架。安尼啊，你看开销差偌济就好啊。所以呢，这当然啦、啊，嘛是因为安尼先，所以目前这战场、整个的战争的方式，包括啊战争的啊种时间呐、啊，甲咱本来想的啊，拢差真济。你看嘛，普丁本来讲呢，三天就要甲乌克兰收起来啊。当然，因本来内部是讲3个月的时间呐、啊，啊，要将呢乌克兰这边处理掉。要啊，三年嘛处理未起来，起码第四年啊，啊四年处理起来吗？无听连四年，卖讲四年，无听5年呢，啊无都处理起来。啊，美国呢，美国其实知影，所以伊对啦，中东这边呢，美国是捌个捌个，啊伊嘛惊讲去调个啊，但是后来呢，伊朗这边针对这海峡，甲封锁起来了，哇，代志才调个啊，所以有当呢这变化哈，咱。真歹去预料了齁。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酸酸甲硬要温热，啊，我食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食着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食，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食恁个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必须足好个。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椒
4: 较
1: 好，用
4: 得较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人为什么会老斗球啊？啊，就是咱讲的，哇，跌到变去，真正是跌到变去。啊，无本来呢，咱身高啊，譬如讲呢，阮少年时，哦，175公分，啊，譬如安尼讲，啊，即马几公分啊？啊，即马差不多只要剩只要一。168-170安尼是，会安尼无？会，啊！啊，咱人只要倒球三公分，有诶4公分，有5公分啦，哈！3公分以上呢，你骨质呢，就是严重流失啦，老倒球啊！啊，尤其啊，咱有只骨折，这五地嘛是会安怎会流失嘛？所以你就翘袂定呢，啊个老倒球，哦啊，这呢就是要补充三椒嘛。爱三顿，一顿拢爱补充两粒，啊，你就照起工安尼补充，啊，拍日头啊，爱行路啊，活动啊，哦，安尼咱的骨头才会硬，啊，才袂安尼愈来愈老倒球，愈来愈翘骨，愈来愈徛袂直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高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焦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1: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混改优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严肃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大家收提供
1: 下来家族国事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哎呦喂，哎呦，咱的这个台股又大喷发了，台股大喷发，美股上周五是收高，亚股今天早上开盘呢，都要在开盘呢的也创历史新高，就涨了将近400点，这也是啊，将近400点，在科技股的带动之下呢，咱的台股呢又大喷发了，台积电已经到2300，刚开盘时是涨了超过1000点呐，吼，起要几千点，吼，好，好吧，恭喜啦，吼，恭喜老爷，恭喜夫人啦，吼，还有搞的股市，吼，好，那我的股市呢，吼。好，进进出出杀进杀出的朋友，有股票的朋友啦，那就恭喜你们了。

0: 哎呦，来甲听众朋友讲哦，即马吼，即个全球各种流行病毒大喷发哦，哈、嗯，哎、欸，真的真的，
1: 好可怕，
0: 很可怕哈、哦。我看到一个网红啊，伊在咧讲，伊讲哦，这个网红他可能是中国还是新加坡、啊嗯，或者是在新加坡的中国人哦的网红，伊在咧讲哦，伊即马咧红又安怎一个啊，唔是伊到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啦哈、哦，可能是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的网红啊，伊就底下咧讲哦。要让大家有又说马来西亚接下来马来西亚会喷发什么样的病毒还有人在那里说预期预估说这个自己所住的这个地方这个国家会爆发什么病毒已经都有那个危机感了啊、来最近新加坡吼、哦，这可能哦，听众朋友呐多注意一下。新加坡呢吼、哦，最近有13000多个哈、哦，这个爆发的病例哈、哦，在新加坡爆发什么病呢哈、哦嗯？其实就有一点类新冠病毒哈、哦，哦，新冠肺炎那个病毒，今嘛在新加坡大爆发哈、哦，听讲已经有13000人哈、哦，3000多人以上哈、哦，这个确诊哦哈、哦，这是在新加坡哦，
1: 好可怕。
0: 哎，对啊，那另外在印尼的雅加达哈、嗯，印尼的雅加达呢，目前也有出现呢，另外一种病毒叫做汉他病毒，
1: 嗯，哦，老鼠
0: 的汉他病毒哈，已经有3个确诊哈，6个疑似哈，后来这是在迄个印尼雅加达哈汉他。病毒、哦嗯、另外呢在、这个、南美洲也是、哦、南美洲也是汉他病毒、哦、有一艘游轮嘛、嗯嗯哦、这好像是、因为到、有到阿根廷那里、哦、这也是爆发、哦、这汉他病毒另外有一个地方更危险的、哦、就是在非洲的刚果这里所在、哦、喷发伊波拉病毒，嗯，哎、欸，这个伊波拉病毒真的目前来讲是相当严重哦，哦，虽然是在刚果哦，但是呢，今嘛已经哦、嗯，其实非洲有好多国家呢，也都这个哦，接着陆续也发生了，包括这个刚果是一个最严重的这个熊灾发生的哈、哦，另外全球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嗯、啊，还有这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桑尼亚跟上比亚也都陆续有发生、哦叫做伊波拉病毒、哦、
1: 好可怕、
0: 哦、刚果这个伊波拉病毒相当的严重、哦、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哦、这个伊波拉病毒它的感染也是很快的、哦嗯、好来现在 有人在担心的就是说刚果这个地方、哦、它经常发生其实有时候一两年比较平静、啊、那又爆发、哦中国人有很多在刚果，在那边采矿啊，什么哈、哦，那个中国人估计工地刚果的大概有50000人、哦嗯、那就是很怕说中国这些中国人，他如果说这个那病毒发生的时候，会不会这移动回到中国，还是说这往返中国之间哈、哦，所以就很怕、哦、这个病毒很容易就可能就会啊、哦、扩散哈、哦，再来还有一个国家澳洲。澳洲现在爆发什么病呢？白喉病，哈、哦，白喉病又来了，哈、哦，夺走了澳洲儿童的生命的传染病，就是白喉病又爆发了，哈、哦。好来，另外呢，哈、哦，中国跟泰国现在爆发什么新的病毒呢？中国跟泰国爆发一种跟青蛤啊。生虾，好青蛤啊啦，吼，跟青蛤有关系，诶，一种吼那个病毒，吼，这叫做尼帕病毒，吼，叫做尼帕，诶，这个这种，诶，不是叫尼帕病毒，是一种叫跟生虾有关系的，而且哈，它严重的话会影响到你的视力，哈，嗯，好，影响到你的视力啊，一种虾病毒的对啦，哈，啊，虾病毒，而且会严重会造成你眼睛瞎了哦。好的，这是中国跟泰国发现的新病毒，好、哦，这个也是已经有爆发哈、哦。啊，另外呢哈、哦，另外呢哈、哦，在这个印度爆发的是尼帕病毒哈、哦，尼帕病毒。啊、所以说这个网红他就在说他在马来西亚他就说给你们猜猜下一波马来西亚会爆发什么病毒 好，依他在当地的了解，一共给大家猜猜，然后他自己就预言预测哈。当然，啊，这是不是伊啊？这个为了博流量哦，为了危言耸听爱啥？好，一共他预测呢，马来西亚哈下一波马来西亚会爆发伊波拉病毒哈，伊波拉病毒。伊波拉病毒，有的人会觉得讲啊，还拢是伫非洲出来，好啊，但啊，就是会比较大家就觉得说跟我们比较遥远。但是呢，你看这个中国人他在马来西亚，他为什么会说可能下一波好马来西亚会爆发伊波拉病毒？那都在讲伊波拉病毒在非洲最严重的是刚果，那刚果有很多中国人，好啊，那会不会是中国人？如果有这样子啊，这里啊流窜的话，哈。Hey, 所以现在马来西亚中国人也不少啊，哦，就这样，哦，所以这个网红一个的预估说马来西亚接下来可能是
2: 话在乱讲，
0: 对啦，啊，但是
2: 七七八八的网红，
0: 但是也提醒大家，哦，其实，目前世界上有这么多病毒，哦，欸，所以
2: 网红做久就他觉得自己是病理学家
0: 好了，哦，所以我们大家就是注意啦，哦，目前来看起来，哦，不个马来西亚不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哦，新加坡这个类新冠疫情哦哦，已经有一万几人哦，这个确诊哦，所以这个是真的的确要注意哦。

0: 还是要看这个啦，当地的这些相关的卫生单位发布的警讯嘛，包括咱台湾的话就是卫福部嘛，我们出国的时候卫福部会警戒说啊，这个区域中有什么传染啊、流行啊，大家可以就是爱特别特别注意哦。那
1: 好，这个世卫哈，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秘书长谭德赛哈，谭德赛在这两天也出来讲啊哈，伊讲伊波拉病毒的确已经造成扩散哈。哦，这世卫出来认证的丢了哈，伊波拉病毒哈，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了哈。虽然它是都是在非洲哈，非洲，但是起码狼流传来流传去的哈，流窜哈，全球这样的这个串流，所以而且已经世卫也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了哈。

0: 来，另外日本呢，吼，这个山梨县，吼，这个当地呢，这个也提出一个警告，吼，希望民众，如果你有到这个日本山梨县知名的观光景点，好，就是山梨县那边有什么富士山，富士山那边有一个景点叫做人野八海，
1: 对啊，
0: 哦，人野林野林野八海呀，吼，人野八海，哦，啊，大家去迄个人野八海，八海是看啥？八海。也
1: 其实就是很透明的这个水池啊，就水
0: 清澈
1: 清澈，然后你当直接看到这个，因为这个富士山的这个泉水哈，就流下来，会流到这个山脚下的这个人野八海。阿克嘎雄，你这人野八海这个清澈的这池里面哦，有那个不同颜色的植物啊，所以你看起来哇，这盖水哈，那款很水很透明啊，水里面有蓝色有绿色，然后水质又很清啊，所以就变得不管是国内吼，日本国内个的观光客，还是讲咱国外台湾，蛮其实也蛮
0: 知名，已经是知名景点
1: 了。对对对，就是相当漂亮的一个观光景点。
0: 也其实讲的是，刚刚一个池塘啊，呢吼，一个池塘啊，这个池塘的水是来自富士山的地下水的补给哈。哦，这个为什么最近他警告什么？虽然你今晚我真有去这个所在哈，这個、人也八海，你会发现其实伊也有彩排啊，戏中不懂的语言，包括日语、韩语、中文哦啊英语哦，有四种语言哦，已经拢给你彩排啊、彩蝶啊、各洗白金啊，这好、哦，这个都是讲提醒游客来到人也八海，你不要干一件事哦。什么事呢？就是不要来这边丢钱币啦，你不要把钱币丢到这个人野八海这个池塘里面啦。因讲哦，因拢清未完啦，啊，他们这样人家足济吼，大家来拢啊，个当做许愿池的，跟他成就迄个意大利的啥罗马，罗马浴池，罗马什么啦？哦，
1: 就罗马许愿池啊，
0: 叫许愿池啊，啊，大家都个当做许愿池，安尼啊，进去的等下个丢钱币啊，许愿安尼吼。啊，日本因这个山梨县的这个观光当局因讲不要，因为造成吼那个水池吼这个池塘的这个污吼脏污啊，足歹清诶，因咧可能因常常拢会去清，人因咧池塘拢常来清，啊你甲等遮侪人家啊底下吼。伊特别，伊讲每一年哦都要清出贵啊十公斤的银角啊，吼！
1: 就人也八海，搞起来罗马许愿池是无赶快，罗马许愿池是人造的，人工人造的一个喷水池啊，本来就是给人家许愿，但是这个吼，你不能这个人也八海吼，一些日本吼国家的天然指定纪念物。还有嘞，这个人也八海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哦，哦，这个是有联合国认证的世界文化遗产啊。伊想那个想那这么有名呢，哈，因为伊是澄澈见底的伏流水哦，看到那个富士山上的雪溶解下来，流到这边，然后水池很清澈，然后一个当地人也八海远眺富士山，富士山的泉水。富士山的池子跟富士山，所以变成说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但是伊唔是一起天然的，唔是林刚的，所以哦，你若想要讲林刚当几笔，我用毛快点，因为你不能新闻的报道，讲如果把这个钱币投进去的话，它的钱币液体来在生鲜啦、变质啦、氧化点点的，把这个清澈的池子给污染。就困掉，所以这个把这个人也八海动作许愿池，不是跟他外国人了啦，日本人也是啦，一堆日本人是有人说我看见有人在那等这个银缸，我嘛对伊在等，所以就变成说哇，他那个变成有样学样，但是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不对。咱台湾很喜欢去人也八海，
0: 不要哦，真的不要再丢，人迄种彩排啊，各种语言底下，
1: 对啊，讲哎呦，
0: 你看无其他语言，你中文总看得懂吧？
1: 该动作日本的进甲。日本神社去进去拜拜拜进 常是拢等一下，你不能五块嘛，五元结缘嘛，不要去给人家丢缘在这个人也八海里面。
0: 对哈，一再呼吁哦，虽然已经立牌警告了，但是呢，还是
1: 不识字的人很多了，
0: 还是有人还是这样子哈，丢一直丢硬币哦，哦，一共哦，这样会损毁他们池底的景观，因为一的一的池一的池塘哦，刚好可以把这个富士山哈，好富士山的这个的美景呢，可以这样倒映过来哦，所以才会变成一个这个相当知名的观光景点哦，被指定为国家的天然纪念物哈。好来哦，这个池塘哦，国家纪念物，所以请大家去到这个人也八海，不要再去那个池塘投币了，不要再投币哦。所以你看跟意大利不一样，意大利的罗马许愿池哦，哦，他们都一站就这样好好把那人家好起来哦，听说都可以捞不少的钱，呵呵，作为当地啦，哦，你如果作为当地的一个，哦，一个管理，还是说维持干净的，哦，这个经费也不错啦，哦，但是日本人他们就不希望这样，所以你说，啊，钱赶快捞，哦，两个月捞一次不是好吗？哎，都人家啊，世界各国不同的啊，麻烦啊，哦，哎。

咱拄啊讲吼，这个非洲伊波拉病毒疫情呢，再度吼、哦、这个拉响全球公共卫生警报吼、哦，世界卫生组织呢吼，第24号就是昨天哦，已经呢吼、哦，这个表示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哦这个伊波拉病毒啊诶、这个疫情啦吼、哦，疫情的愈来愈严重，所以加强这个监测吼，加强监测。目前呢伊波拉病毒呢吼，第刚果已经这个蔓延的非常快哈，哦非常快，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宣布哈，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哈，而且这个病毒的蔓延威胁噶危险呢，非同小可哈，今嘛哈。来，所以主要他们确诊跟死亡的人数现在是连环爆哦，连环爆哦，哈，啊，一下子又确诊，这里确诊，一下子又有人死掉了哈。听讲哦，这个刚果这个国家，他们本身官方哦，因官方的控制力非常的薄弱哈，啊，而且呢，变成怎样呢？哈，诶，听讲最近因有这当地哈，有就贵来这个医疗中心呢被放火烧哈，比当地民众呢放火烧哈。

0: 好来，咱都要讲哦，刚果呢，因为爆发这个伊波拉病毒哈、那在当地呢，有一个专门的治疗伊波拉病毒的这个医疗中心呢，竟然被当地民众、有几个地方都被这个纵火哈，被放火烧哈、这个为什么哈？听讲放火烧的原因都是因为要抢夺尸体。
1: 好，抢夺什么事？
0: 抢夺就死掉的人啊、已经死掉的人。因为因今嘛变成讲吼，这个病毒，他可能有人死掉了吼，在医疗中心家吼，因为有人死掉了，死掉了他可能连尸体都要集中管理，或者是集中焚化，或者是说如果你如果是要自己处理，它有很多的规定、所以呢、就变成、反正就是有、相关单位都会给你控管、所以、当地人呢，非洲嘛，都跟你说，非洲人有时候他就是、就是不太守这些规矩，
1: 对啊、
0: 所以说当局其实为了要防止病毒透过传统的葬礼扩散，造成病毒的扩散，因为像他说的，因当地这个刚果当地人他们传统的葬礼就是说家族会亲自呢家族的人会亲身去把那个尸体大体会去把它翻动、甚至呢去把清洗、清洗那个遗体，那就有可能会造成病毒扩散、所以现在在刚果因是是很严格强制殡葬规范、直接呢就点燃了当地人的反政府的怒火、所以说当地人他就不爱这样嘛，因为他们还是要照传统的走、所以但是当地、这个医疗机构，因为而且他们说、当地很多医疗机构其实都是外国来的、外国的机构够哈。我相信咱大概前几年有看过网络上有那个什么非洲的这个丧礼，有没有非洲人出殡的时阵、扛着棺材在跳舞有没有？当地人你是安呢吼啊，尸体要把它清洗，把它弄得这样啊，打扮的吼漂漂亮亮吼啊，什么吼啊，放进棺材，还像吼去游街办嘉年华呢，扛着棺材跳舞。那你现在吼把它限制，你袂当用安尼传统的家族来办丧礼吼，传统的方式。所以讲他们就为了要去抢这个大体，就是可能有亲人伊波拉病毒死掉了，好，那他想要把尸体带回去，把大体带回去，自己要处理、但是呢，当局又不让你领回去、就这样子，所以说他就干脆就攻击医疗中心啊，办会修医疗中心、所以这个国家、真的你也无法去想象啊。

0: 公司改粉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咱进广告。
1: 好嘞，今天5月25号喽，5月25号哈，525525，哎呦，
0: 5月份的最后一礼拜呢，
1: 哎呦，啊，苦在一生最后一礼拜，今天是25、26、27、28、29、30、31，
0: 对啊，
1: 哎呦，咱的精神活动都是这礼拜最后一礼拜啊，没有了嘞，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吼，
0: 这礼拜结束，
1: 这礼拜要结束啊，
0: 结束啊，
1: 对啊，这个礼拜就结束了呢。阿娘喂，阿哥咧吼，脚手混沌吼，死狗你着唱无分哦。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优护理元素，阿哥有苏鹏，这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
0: 嗯，
1: 得力钙粉酸哦，钙粉，得力钙优护理元素，阿哥有苏鹏哈。咱五月份母亲节这一个哈、哦、光辉的十月呢，
0: 啊
1: 光辉的五月哈、哦，咱这五月份哈、哦、慈辉普照的五月份，每一年在这个时阵，咱拢推出优惠组。
0: 嗯，
1: 好、哦，一年只有一次，一年只有一次就是五月份，所以你这个月如果把握到买咱的优台州优惠组的话，啊，错过你真的就会很难过哈、哦。好来，听众朋友，加油哦！
2: 大家拢在抢讲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
3: 别去买讲高我办起来，安尼啦，我买大多啊，都会高出去，啊，较真奥古仔仔啦。
4: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我也拢会吃。
5: 医生要甲我开刀，换成讲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哦，甲钙油哦，结果不用换，
6: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是头硬啦，我都甲讲护理元素都好诶。
7: 今麦食二代吼，诶，我倒下是一个都困你啊。
8: 舒鹏哦，三二元都真诶。王姐一盖王姐拢无到天光啊，舒服
9: 真好，查甫较是爱食，无当个一直甲保养。
2: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服，
10: 全部优待，
11: 两罐送五罐，四罐送一罐。
2: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1万块5大罐，赶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待到5月31，
10: 5月31，电话0800-7755-99。
0: 是的，没错，得到5月31。通通的结束啊！
1: 5月31就是这个礼拜天，
0: 卖怀疑哦
1: 啊，都要存几礼拜年呢？
0: 卖公6月6号有没有？7月7号有没有？8月8号有没有？9月9号有没有？10月10号都没有了啦！哦，一摆机会，撤鬼不在。
1: 好嘞，所以咱听众朋友，我知道有足侪人已经拢困起来啊！哈，
0: 嗯，
1: 啊，已经困起来，人的高枕无忧，哈，高枕无忧，哈。但是阿未困的朋友呢，你这礼拜时间哦，你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一件事情。要不然错过你会很难过哈。钙粉买大组的，钙油买大组的哈。护理元素舒鹏全部拢买有优待优惠组，这个月你若要得到优惠，你就是买整组整组的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会多送半盒，买两组你就是会四盒多一盒五盒。
0: 嗯，
1: 好，就是安尼，爱买规组规组规组安尼买哈。你若干那单买一罐会使无？可以啊，哦，一罐会使你啊。哦，有足侪人以为讲，啊，恁即马就是五月份咧经商，所以可能无迄个单罐单罐的有。你要单瓶购买、单盒购买，我们还是有，但是没有赠送。
0: 单罐的官给嘛？
1: 嗯，
0: 无官给。
1: 哎、欸、对，
0: 你得买两罐一组，安尼靠够上三瓶。单罐的无啊，单罐的无啊。
1: 对对，两瓶一组，两盒为一组的哈、哦，这个都是钙粉。钙粉就是贵州的，拢钙粉，钙油就是钙油，护理元素的另外个买护理元素
0: 哈，
1: 舒鹏另外买舒鹏，因为有的听众吼，老是会搞混乱，以为讲哦，我那买一组，你讲一组两盒嘛，安尼我得买一组钙粉，一组钙油哈，啊那较惊一个讲我买一罐钙粉，我一组内底两罐买一组一罐钙粉一盒舒鹏，哦、
0: 嗯、
1: 啊另外一个来讲我买两一组两盒内底我买爱护理元素加舒鹏，我这安尼我是要安那去搞你迄、那、落、個，我都贵个乱七八糟啊哈，所以咱的优惠组都是单样产品哈，钙粉就是贵州钙粉，钙油就是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拢同款安尼，而且呢哈，这优待活动优待条件拢总同款，无大细汉哈，无分大细汉哦，所以讲护理元素你即马买一组4000块，内底就两盒，搁加半盒，两盒半4000。8000的变5盒，苏鹏呢一组2盒送半盒，2盒半3600，2组7200，5盒哈，啊，咱的钙粉甲钙油，哈、哦。 盖混盖优，
0: 嘛是同款吼，二正半四正一啦，咱优惠拢通通都一样。
1: 对啊，盖混盖优你也用买一组五千的，五千的哈，就是五两盒再多送半盒哦。阿丽娜买一万就是会啊四盒送一盒，五盒五罐一万块，好安尼变作一罐一盒。变成2000块而已，那你原价是2500、所以说就是原价的八折、所以说你要款三个月份半年份还是一年份，要把握最后一个礼拜了，
0: 到多的三十分钟，那你得力选择该分选择该有苏鹏跟护理元素二正半四正一，这个礼拜通通都结束，5月31号5月31号通通都结束。
1: 哎、欸，是的，所以听众朋友点杠注文，你卡0800-7755599，没问指定药房嘛是卡0800-7755599。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咱今日讲到这个芬太尼哈，芬太尼，它是一个这几年来哈，这个危害世界呢非常严重的一种毒品哈，芬太尼哈。听众朋友，你敢有听过一种叫做芬太尼折叠？
1: 有啊有啊。
0: 啊，芬太尼折叠，芬太尼折叠的是讲。因为吸食这种芬太尼，服用这种芬太尼，芬太尼是一种毒品，没有错哈。但是它最早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毒品。其实芬太尼这个东西呢，哈，它最早最早是来自比利时。好，比利时那个时候呢，啊，就是有人研发出来，把它用在呢，就是治病止痛，哈，治病止痛，哈，是用在医疗上，但是。后来就是啊，不啦不啦不啦，反正就后来就变成用成好，不、哦、这个变成这个毒品，而且大量的哦，因为它是一种可以用制造的化学的东西哈、哦，可以制造，所以说危害世界非常的大哦，而且一些的成分是可以调，随时可以调，你要怎么调，你要变换成分都可以哈、哦。所以咱点过去咱这部电影讲过，咱曾经访问过一个医学博士哈，一共还药啊都是三分。有七分毒，当然不是所有的药都这样，但是所有的药多少哈，好，它就是有一方面是治病，有一方面呢哈，药物的服用总是要有一个啊剂量的控制哈。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芬太尼，好，咱都来讲什么是芬太尼折叠？芬太尼折叠的是吃这种毒品的人吃到尾啊，伊拢安尼先哭凹安尼，好，这样折叠，好九十度，应该讲不是九十度。是180度哦，就这样哦，为腰部的这个所在转来弯落去。尤其哈，你在美国有很多地方特别，这叫做活尸折叠人哈，瓦西的奥哈折叠的人安尼的掉哈，在美国出现大量这样的哈活尸折叠人，特别是在费城，好，在费城有一条街。好，你只要每一天大白天哦，大白天从这一条街经过，你会看到啊，这里也是一个安尼卡嘞啊，折叠起来的哈，凹着能凹安尼，哦，就跟那成年软骨弓、软骨弓啊，人啊凹着能凹，满街都是，要不然这些哦，要不然是困底家，要不然的平底呀，都是这样吸毒，一看就知道哦，那个都是吸食芬太尼的哈、哦、啊，这个症状哦，造成变成啊这个折叠哈。哦来，我个条件比如说为什么他们吸食这种芬太尼会变成有这种折叠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的是呢，以这个毒剂哈，这个芬太尼你吸食了，它可能它变成它很快哦，它的效果是非常快的，马上哈，大概你吸进去之后，不用到一分钟，大概几十秒钟，它那个功效的产生出来，那个功效出来了后，你人会变成安怎呢？其实就它就是变成有一点功。其实你脑部是清醒的，但是你的身体变成是在睡眠状态，会是在一种昏迷睡眠好的状态的，但是你的脑部是清醒的哦，啊，所以说变成说就是这样，像准备睡去，你人就是要睡去，啊，你就很自然这样子折叠，一直折叠，但是你的大脑是清楚的，但是控制不了你的身体，哦，但是如果你醒起来了，等你清醒过来之后，哦，那个腰会痛到一个不行，人说非常痛，就是像撕裂被拆解撕裂这样，那种程度的疼痛感啊，因为很痛啊，很痛就怎样，赶快再吃，赶快再吸食芬太尼来止痛，
1: 恶性循环，
0: 对，那芬太尼其实它只要2公克，它只要2公克就可以致命了，它得致命啊，它就是会被大量的运用，最主要的是说它是一种化学制剂，它很容易取得又便宜，所以谁还现在还去种一大片的，好，哦，海洛因，哦，这个来采，这个来那个，没有，这种就是化学要多少有多少，啊，
1: 对，实验室啊，钢铁里面，拉拉调一调，你就可以制作大量的芬太尼，
0: 没错，哦，所以说取得容易啊，成本又便宜，然后效果很快，人说哦，它吸食的效果是等于海洛因的100倍，海洛因的100倍，海洛因可能 能你吸食了之后，你慢慢哈，你要进入哦什么有好几个有好几个状况哈，这个程度啊，才慢慢慢慢产生那种这个毒品的那个进入虚幻啦、幸福感啦、飘渺啦哈，一种的感觉哈。但是呢，这个海洛因你要有一个逐步的哈，但是呢，这种芬太尼就是很快。足紧嘞，可能所以有人讲，为什么老是在美国很多你大白天在马路上，你就可以看到这种吸食芬太尼的折叠人哈、最主要原因是安怎？因为他们可能吸食了。很快效果马上就产生，刚才我去买一包减速剂，本来是要提回来厝内好好享受配秘鲁，结果因为太香了太香了，你就忍不住，你走到半路就偷吃一口了一样、你就是在半路上你就忍不住、你就给他吸一口、马上效果就出来了，马上你就会造成那种、这种吸毒的状态、造成折叠的状态，你人得进入那种好像睡眠虚无缥缈的状态，但是你的大脑是清楚的啊，所以说你的身体会造成折叠侠呢，而且呢，这种东西为什么会死得那么快？人工两公克就可以让你登出这个世界，为什么？它很快，两公克哈，两公克，所以有足侪人，包括很多名人，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的。侠，有些人他不是吸食这样，哦，像有一个得过七次的葛莱美奖的那个叫什么王子哦，哈，这个歌手他前几年不死掉吗？后来就被发现说他其实。可能就是芬太尼造成的死亡，这过量的死亡、但是其实他不是吸食芬太尼，他是因为长期使用止痛药止痛药啊。那在他的止痛药有很多止痛药来的，他其实加了芬太尼，因为很多、他觉得说我用止痛药给你吃你效果还不太好、吗啡海洛因什么都没有、这个芬太尼又很便宜，加一点点他的止痛效果非常好。
1: 对啊，很多这个美国名人啊、都是用药过量。
0: 对
1: 啊，当 Michael Jackson 那时候那贵姓嘛是用药过量。
0: 对对，一样，
1: 但是不一定是用芬太尼
0: 啊对，那个时候还不一定是。
1: 第二，第二，但是你看，长期使用镇静止痛，镇静止痛也越来越不好，
0: 所以不知不觉的呢，
1: 你这剂量也越来越重啊，所以你看，造成啊，你用一个过量人的妄语啊，
0: 对啊，所以他的现在有些就会给你加入了那些
1: 对啊，
0: 就是芬太尼，
1: 没错
0: 啊，咱都要讲两公克就让你可以登出这个世界哈、所以很多人真正好误食，你别来讲误食，或者是因为你服用这个止痛药、或者是说有的人讲，其实伊是吃海洛因，或者是吃 cocaine， 但是因为那个效果要出来，没开心哈，安尼云雾飘渺的效果可能要等一下，所以今嘛，其他的毒品有些会给你加芬太尼。
1: 对啊、
0: 便宜嘛，效果又好又快嘛，所以说、又便宜嘛，所以得给你加一点加一点、你觉得说我没有吸食芬太尼，说我不会那个、但是呢你不知不觉你可能你吸食的这个毒咖啡或者是说海洛因、或者是 cocaine、可能里面也被加了芬太尼、所以不知不觉有时候就过量了、两公克就足以致命啊、所以真的是很可怕的哈，而且哈，听讲这个物件一加了肥料哈，除了会让你为什么会变成折叠人是安呢哈，难多讲原因下，另外哦，它会造成你不知道怎么呼吸。不是你不想呼吸、是它好像会遏制到你的呼吸、所以你就不知道要怎么呼吸，
1: 就是麻醉药嘛，就遏制你的中枢神经系统。像我们去这个医生开的时候、麻醉是在旁边、他就是在控制这麻醉剂的这 用量嘛，麻醉如果麻醉过头会怎么样，连你呼吸的那个中枢神经都会被停止，然后
0: 它会 close， 它会关掉你的呼吸。
1: 芬太尼其实本质上你的是这种麻醉剂嘛，如果你食用过多，哇，你身体连安啦呼吸都不一样，都停止了，让一点 on 去。
0: 所以这种芬太尼哦，你吸食的得第一个步骤，你会产生痛觉消失，所以长期呢，我在吃止痛药，而且身体各种的疼痛。 啊，真的哦，我感觉很恐怖的哦。其实跟听众朋友说，我今天特别要讲这个，其实在我们国内，我们国内其实有芬太尼的渗透进来了，所以大家哦要在尤其你若长期有在吃什么止痛药啊，什么以后有在治疗的啦，或者是复健什么的，都要特别注意到哦。好，因为他这个芬太尼哦，他一吃下去哦，他可能他不是以芬太尼给你，他可能就是某种止痛药，还是某种的什么缓和剂上面，我反正不知道哦。如果真的有那种有心人，真的很可怕。第一加了剂量，你的痛觉就马上消失了哈。第二，你的情绪会很放松哈。好，你的精神的就放松。好，再接下来你很快会产生那种啊飘渺的幸福感哈，能够幸福感哈。好，然后呢再来呼吸中枢就会受到抑制。你就不知道怎么呼吸了，人家说啊，再接下来你就忘记怎么呼吸啊。如果吸太过量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说你变成折叠嘛，那就是你在睡眠，因为你要睡去，你要睡去你就这样啊，因为可是你人头脑是清醒的，所以才会变成折叠，你就要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你的那个腰会很痛很痛，你说那种痛是一种撕裂性的疼痛啊，所以变成你要缓和那个痛，有的人就跟马上个吸，再吸的话就这样登出了，就这样拜拜了，就是安呢，就为了要缓和那个疼痛，你这最快最快的办法就是个假黑啊都别听啊，就这样子，所以很多人，所以在美国18岁到45岁，这个算是青壮年的年纪，在美国这几年18岁到45岁这个年龄层死亡率最高的哈，死亡率最高的就是因为这个哈，芬太尼造成这一个年龄层的死亡哈，真的很可怕。阿哥哦，为什么？那不管甚至像我有朋友每年去美国，一共其实在美国大都市都可以看到，费城，咱都讲费城那是整个费城一条街哈，都大白天你就可以看到折叠人。有人讲为什么？一般你若食毒品的人，拢去找一个较也袂所在，还是伫室内哈啊，底下吸食，还是底下迄落注射。为什么吸食芬太尼的人都在大白天大马路上？为什么他们在大白天大马路上，要在那边这个吸食这个芬太尼？人说原因是怎样呢？因为他们自己不敢在家里，因为他们也知道有时候吸食过量的，稍微过量，你自己不自觉的过量，他可能就会造成死亡。如果你若是自己一个人都处于吸食这种芬太尼的话，你可能GG 的都没有人知道，死在家里没有人知道，所以他们宁可去大马路，大白天去马路上去吸食。万一老安怎的时阵，有人会甲你报警叫救护车，所以你在那个费城哈啊，费城一条街哈，人讲诶折叠人的一条街哈，整天那个咿哦救护车都响不停的，拢是迄落啊。规条街足可怕啦！我感觉讲哇，到规条街拢存咧丧尸安尼哦，真的是很可怕哈、哦。所以就是会有人叫救护车把你救回去，把你送医哈、哦。啊，有人哈、哦，就有人说一天就被送医3次啊，送医救回来了哈、哦，回来啊、哦，他又吸，

0: 美国已经被芬太尼给毒害了啊，源头就不用讲，就是中共嘛，
1: 中共啊，对啊，在原料啦，好，因为这芬太尼的原料，
0: 对啊，对啊，就便宜的原料，
1: 极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嗯啊哦、所以中国你看棒毒哦，
0: 南前阵子嘛，共鬼嘛，这个中，这个前一阵子有一个墨西哥大毒枭，那这是墨西哥大毒枭，一定是这个墨西哥人，还是讲中南美洲人？不是，这一阵子的墨西哥大毒枭竟然是中国人，好，那就讲，伊就是把芬太尼吼这个东西在发扬光大。过去这个墨西哥中南美洲的毒品，我们都讲过嘛，从罂粟花种的海洛因为主，就是这个中国人他是天才啦，但是不学好，对中国北大毕业了吼，他就跑去墨西哥开始吼用他的制毒吼去教这个墨西哥的毒枭。过去刚刚种一片那个罂粟花啊，去提炼
1: 太慢。
0: 太包装太慢了，对吧？罂粟花该收成，一直接对中国进口哈，所谓的这个化合品，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生产很多化合品，然后经过第三地送去墨西哥，再加上这个中国人他会合成很高精度的芬太尼，所以他就一瞬间，他就在墨西哥的毒枭圈里面变成一个超级超级巨星，然后一统整个墨西哥的毒枭，所以现在墨西哥。进口 KBGO 弄不起那边海洛因毒品都不是，都是芬太尼，便宜、快速、效果又比这个海洛因还要好100倍。
1: 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0: 而且化学合成的，
1: 化学合成的就简单的呀、你讲哦，你爱个提炼的哦，爱个净什么净灰啊，再来提炼，我那个都太慢了，供不应求了
0: 但是对人体伤害也是100倍以上。
1: 对啊，真的很恐怖啦，很恐怖啊！而且呢，这个芬太尼现在也已经在台湾呐，吼，有人讲啊，
0: 台湾现在比较严重是丧尸烟弹，即几刚刚看人讲，足侪这个车祸吼，啊是讲吼这个吼，有一些心虚的开车逃跑的，
1: 对啊，
0: 一抓都是丧尸烟弹呐，
1: 都是因为
0: 大白天开车去弄这个吼，电火条去弄这个吼边爱车，嘿一看嘞，哇拢丧尸烟弹，嘿，有骑奥多拜啦，有开轿车的啦，啊嘛有开刷脚车的啦，阿妈，我可以弄点狼，也有自撞的。我干嘛？怎么台湾现在哈，这个
1: 很可怕，
0: 这个叫丧尸烟弹，叫伊托米子，
1: 伊托米子，
0: 伊托米子也很严重啊。
1: 对，
0: 对啊，我觉得我们不管是执政党或者是立法院，真的哈，你不要那么无聊那么吵架，赶快针对这个东西提高立法，不管是吸食的，或者是卖的人，有给你看啊，起码那是伊托米子的丧尸烟弹就 keep 嘞，桥头外时阵，伊都唔知啊惊呢，
1: 所以
0: 最后伊弄起人弄，更难搞过，
1: 很可怕，
0: 伊都唔知，
1: 对啊，
0: 很
1: 可怕，
0: 可恶
1: 啊，所以哈，能够像这个芬太尼它的原料大国就是中国嘛，那台湾跟中国又很近，所以哦，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忧心啊，可能3年内哦，那台湾就被这个芬太尼可能是大量的进入或渗透进来哈，所以真的要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哈，真的好可怕，好可怕哦！我今嘛在查讲，原来为什么吸食芬太尼的人为什么会弄安尼晚安呢？身体会折叠哦，原来是他身体睡着了。他的其实，但是他的大脑还清楚，所以他给他都晃安尼吼，好就这样吼啊，其实要睡着了，要睡着，但是他还站着，他两只脚还支撑着啊，身体其实睡着状态，好这是啊拗给他安尼吼啊，很痛哦。听说那个醒过来之后，他那个腰吼腰的跟他存去大卡车弄掉安尼，讲很痛，很痛啊，马上为了要止痛就又吸哦，再吸哦这样。几次就GG了哈，那个2公克呢，2公克的啊，那几咪咪啊，你啊，
0: 很可怕、欸，真的很可怕、欸。现在哈、美国是芬太尼，但台湾是丧尸烟弹，这个毒品的问题哈、而且吸食的都是年轻人，
1: 对，
0: 哎呀，我干嘛就恐怖哦，真的很可怕，
1: 进攻格，
0: 米雷林香。来啊，贾赫来分享哦，听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哦，来母亲节哦，大手笔。
2: 最近妇联署啊，你今年我就中五十二起来啊，迄今年我有讲，像今仔日我去买了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 十条。个苏芒，我未退。
1: 哦，苏芒我未退。
2: 我讲完话，我讲我再未等伊啊。啊，伊对我后边讲我再来。我今日我那开20几万啊啦。
3: 等哦，我等过去客啦，我去炮工啊，苏芒啦。
1: 哦，炮工大炮啦，也大炮啦，大炮盖混过关的啦。
3: 嘿嘿嘿。啊，我拢我食一段时间啊，我拢长期食，我拢自己拢两时啊啦。啊，迄种遐啥，迄种苏芒是拢两粒啦。
4: 我谢谢，可以看5万等来。我也拢无老人班，伊专拢食钙粉加恁个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就是讲款5万。伊讲安尼5万，我食半年，我看伊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3万几块。我就惨嘛。八十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好足纤纤足细，白生生拢无关系迄个老人班哦。
0: 对啦，哎，好个位食只好，阿哥有法度会当吼拍针吼5、8折的计数，今年干啦只拜机，
1: 今年只概念哦，
0: 测过都不在哦。
1: 5月份哦，5月份今天525啊，的咱最后一个礼拜啊，吼，一礼拜一礼拜吼，到礼拜一就是5月31号吼，买钙粉、买钙油、买护理元素、甲舒鹏，全部拢买犹太组的，买一盒无正常，买一组就是等于买2盒尔，你一盒无送，你买两，你就加。买一盒嘛，两盒对一组，内底就加上半盒，一组2盒送半盒，2组4盒加一盒5盒，安尼就对啊，你就安尼算，安尼算，3个月分爱几组，半年分爱几组，一年分爱几组，你家己算好，好，最后的抢购，最后的抢降啊，吼，好来，这个礼拜就最后一个礼拜的优惠活动，听众朋友0800-7755-9900。00-7755-9900以上广告。

0: 南朝的宫廷界的丧尸烟弹哦，我觉得真的哦，这几天感觉怎么好像台湾哦，嗯，从南到北，白天晚上，嗯，说这种丧尸，其实丧尸烟弹的这个人怎么那么多？我刚刚讲台就不用盖小公丧尸烟弹哦，嗯，其实丧尸烟弹也正确的名称的南朝的宫一托米子哦，嗯，一本身伊嘛是麻醉药哦，但是这个麻醉药的本来是。药物是好的东西，但是吼，这类不法分子吼混入电子烟的烟油中贩售。嗯，阿丽娜吸食到丧尸烟弹的时阵吼，因为药效的发作的时阵，心内其实就我觉得有点就像分太你，心内会不自主的开始颤抖，啊，抓抓抓抓抓抓抓抓，嗯，阿丽无法都站立直立。哇，或者刚刚好，那看电影是生游戏来的那个丧尸 zombie 恐袭，赶快开始扭曲，眼神呆滞，哦，这个所以才叫做丧尸烟弹嘛，哦，所以哦，这个丧尸烟弹以对单哦，人的神经系统会完全失控，吸食之后，大脑哦瞬间会受到强烈的抑制，造成你身体肌肉。无法度自由控制，所以等下咧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然后吸食者吼会常常会这样无法站立，神志不清，啊个人喏老脆喏，整个人刚刚好阿亮红点着穴道暂停，啊神志不清。哦，啊，这对咱社会来讲了，影响就大嘛。包括你若讲，哎，拄啊开始吼，吸食丧尸，咱人在清楚的时阵，你就开始开车，哦，啊，跳动脉。啊！你开始发作的时阵，你身体无法度控制你方向盘，还是无法度控制刹车，是油门，人就甲弄诶。这两天真的看到有一个就是骑，啊，摩托车嘛，啊弄着一对这哦，咱的这个高龄姐妹话，你啊吼一个巴裤个敢搞了去，哦，我看啊，哎，这就要求啦，就要求诶吼，咱执政在也真的不要在那边斗来斗去，针对这个问题啦。哎，真的这个问题啊，哇，那当然，那院长哦，一定哦，我们行政院长跟这内政部长和那个他们都有提出这个方案，但是你方案一出来，是不是立法院又要通过啊？对，今嘛都在演义工，如果你有吸食丧尸烟弹哈的这个确实吸食者。医疗也都尬脚弄外化头里啊，就等于是无照，一辈子
1: 当然
0: 啊，但是这个还是要立法院通过啊，那立法院的麦克底下打钢铁哇，
1: 卡紧呐，哎呀，立法啦，该过的就是要过啦，哎呀，
0: 这个不是党派，不是政治，是每一个人在，如果这个毒品，除非啦，嗯，我一个比较坏心想嘛，嗯，除非他们就是故意。让这个丧尸烟弹影响到台湾的基层社会，用这种毒害哈，这种精神上的毒害哈，就是一些什么短影音啊，这种身体上的毒害就是丧尸烟弹。
1: 所以今嘛吼，这个毒，这个是毒驾嘛，哦，吸毒之后还开车叫毒驾。毒驾比酒驾的更多更严重呢，所以吼，你看每次听到车祸很多都啊，好，这就是啊，就是因为吸毒。哦，啊，要不然就是，喝酒，哈，哦，啊，当然，一般你那不是吸毒，不是喝酒发生，哦，有那个酒驾发啊，不是，就发生车祸意外，当然也有啦，哦，只是那种吸毒喝酒的，哦，酒驾更是危险，哦，真的很危险啊，造成，哦，这无辜的生命，哦，所以真的好可怕，哦，所以通常啊，哦，在咱台湾，哦，现在这几年，哦，这个丧尸烟弹已经是，哦，这个快速流窜，哦，新兴的毒品，而且它就是主要都是，那个，啊，这啥混入在电子烟里面，
0: 很可恶啊，
1: 电子烟油里面，让人用吸食的，哦，所以啊，真的都不要碰，不要碰，一次都不要碰。
0: 但是我在网络上看到年轻人，他们现在已经觉得这是一种很新鲜的代志。哦啊，还把它拍成影片哦。哦，这个看到真的很可怕，就是两个一男一女的年轻人哦，一直把这个烟油，慢慢跟你讲。电子烟，我朋友安尼吼，安样吸食，然后一边两个人在告诉，keep 他大吹啊，台湾人哦，台湾人，台湾年轻人，我看可能都还没有满20岁，然后你的讲吸大口一点呐，啊，那个被鼓吹的杂波的开始吸大口一点，然后那个男生本来是他靠在这个吼这个调压电管，就吸食之后。然后讲，大口一点呐，啊！他一多啊 ，keep 不下去，就讲，哦，怎么都没有感觉。然后旁边两个，你再吸多吸两口，吸大口一点。结果 开始那个瘾在发作的时候，就是那个效果在发作的时候，一直趴顶，他躺在这个一个柱子上，然后心里
1: 无法站立啊，那吸食之后
0: 一直开始
1: 喘，哎，
0: 一直开始喘，
1: 然后会抽搐、发抖。
0: 刚开始先飘飘然，好像喝醉酒，担心我的看那个查甫心里开始喘，然后喘的无法都起啊，好可怕嘞，真的变装逼变僵尸，
1: 真的哈。所以条件没有注意周边的人呐哈。
0: 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好好，他给这个介绍。Lo que quiero es que lo toquen A buena vista Quiero bailar A buena vista Quiero gozar A buena vista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0: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 哈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0: 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咱都啊讲吼，即马即几年伫咱台湾迅速伫咧流传的新兴毒品，新兴毒品就是丧尸烟弹。丧尸烟弹吼，其实它这个叫做依托米酯，伊本身是不管底嘛是赶快是医疗用的麻醉药啊，吼麻醉药啊啊，它通常都是用在麻醉的用静脉注射的时阵用的，吼静脉注射的，哈静脉注射的注咱的这个会经的时阵注麻。注意的时阵就会用这个依托米酯啊，米酯哈，它是一种比较超短效的哈麻醉药啦。嗯，哦，就是讲免麻醉足久诶，就讲像医美可能有的不用很久的时间。哎，对，好啊，但是就是佮有不法人士滥用添加到电子烟弹来对哈，混在那个电子烟来对去互人啊吸食啊，变成哦，就是安尼混进去，所以就变成讲哎。就这个电子烟好像变成功哦，我在吸电子烟，那其实里面就是有毒品哈、哦，就是哦这种依托米酯哈、哦，吸食之中啊、这个依托米酯了，第一你无法度徛，系、嗯、无法站立，人会得干怎爱找一个啥来拼嘞来克嘞，啊，情绪得变作暴怒易怒。嗯语无伦次，讲为语无伦次，肌肉痉挛，会安尼剧啊激烈的颤抖安尼，神经也出现的意识丧失、嗯，呼吸终止哈。好嘞，先接电话。
1: 好可怕！来，你好，
0: 好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哈，嘿，
1: 嗯，你好。
2: 请问一下，是讲人有咧厝边有咧卖毒品哦，啊，这要做去报哈，
0: 报警啊，报警啊，系啊。
2: 还健康无咧掠济啦。
0: 健康无咧掠这，
2: 掠到骗的人无共啦。
0: 哈哈，个健康无咧掠这毒品的。哦，啊你知恁厝边有人咧卖哟？
2: 哦，迄已经卖三十几单啊！啊，你啊买毒品哦，啊，有迄落男女情侣有啊吼？哎，会敢遐敢伊即个厝家住宿啊，所以是负债吼，啊，对阮厝边拢。拢爱找我麻烦，因为我拢知影嘛，啊，因咧厝边都来个买啊，啊，家己这个查某主人，因大兄最近卡家己食毒品，食卡死死去，算咧买，啊，家己佫食卡死死，啊，这都是无法度，无一个单位当报，你知影无？
0: 啊呢？
2: 因为我冇去了咱家里去的这个咱那个法院有无？伊迄啊，佫是伊的调查局，伊哪个讲呢？伊讲吼，伊家对象会当办尔呢，讲是讲。本身哦，比如讲我有咧买毒品对吧吼？啊，我去甲伊报讲啊，我甲什么人买？哎、啊，这个人去甲伊报，因较要查啦。嗯。哎、啊，讲你外口的这种这，你随便来报，伊是讲你这来正确还是不正确？啊，你也纯粹哦，我就是有咧食毒品，啊，我就是甲伊买。这个人是讲有下面就是有结婚，较爱去报对吧？嗯。嘿，伊讲这种人应该要办啦。嗯。就讲已经成功一半，这种正确答案应该要办啦。嗯，啊，你也纯粹讲有诶，隐班呐。
0: 嗯嗯嗯，好，好，谢谢。
2: 你看，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小坤啊。
0: 嘿嘿嘿。
3: 我再问一下，迄个钙粉安怎食哈？
0: 好嘞，钙粉安怎食？算卡吼。好嘞，要甲听众朋友讲吼，检举毒品的案件，你会当透过全国通用的110报案专线哈，全国通用的110报案专线啊，或者是法务部的0800-024-099，然后再按2。哦，这个卷啊，这个检举的专线，法务部的检举专线，0800-024-099哈。好嘞，啊是利用各管区的警察局的线上。啊，这个各管区警察局的检举毒品案件的平台去通报，好、哦，讲诶、欸，我要检举毒品，哈、哦，我要检举毒品的这个平台，哈、哦，各管区警察局也可以，哈、哦。那警方啊、依法爱对检举人的身份绝对保密，并且提供破案奖金。啊，如果情况哈、哦、真的很紧急的，或者是现行犯的话，请你马上打110。啊，要检举有头爱专线，你得卡0800-024-099。好，法务部设立的，然后再按二，哈、嗯，这是法务部所设立的哈，啊，来各地警察局的哈，这个啊，检举毒品的案件的平台，哈，就这几个哈，好， 毒品现在在台湾已经吸食的人口那么多，嗯嗯嗯，年轻人尤其很多东西年轻人，所以说真的真的大家这对毒品我们真的政府相关的机关跟我们的政府这真的这个不管是执政的在野的真的大家要好好的来关注这个问题啊。You heard me。好，来谢谢，咱几点钟久吼，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0800-775599。好来吼，不管你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啊，产品要点讲主文，产品的使用不了解，还是咱的正常活动吼。这礼拜是最后一个礼拜啊，咱的赠送优惠活动这个礼拜最后一个星期哦。好来，0800-775599。

0: 哦，嘿，有人分享你看看，用一只驴啊卡吼，咱个较早讲讲驴啊卡吼，哦，三轮拖车就对了，三轮拖车，哦啊，再啥呢吼？再一尾吼，黑尾鱼啦，吼，吼，黑尾鱼听讲今年大春呢。今年黑尾鱼大春呢，哦，所以讲哦，在那个东港镇上，听讲街下路咧，凊彩看拢会当看到这哦，骑到迄三轮车啊，车顶载那个黑尾鱼，一只拢几啊十万呢，
1: 大丰收，
0: 一只拢几啊十万。
1: 哎，你好，
0: 嘿，你好，嘿 ，Hello。
2: 我要买护理元素一盒。
0: 好，来刷卡，吼、哦，谢谢吼、哦。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顶杠注文。好，来顶杠注文吼，0800775599。

0: 你好，嘿，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欸，你、那、都、個，想要买
1: 迄
2: 个盖棍，
0: 好好，哎、欸，对，刷卡来哈。好来，咱听众朋友定岗注文吼，咱的优待组吼，要定岗注文，咱的优待组要买，还是家己要去指定药房买吼？啊，你是要叫上拢总吼，这礼拜是最后哦，好，最后一礼拜啊，吼，咱因为咱上到五月二十一嘛，咱的优惠活动到五月二十一，唔呀。拢一直讲唔对，五月三十一啦，好、哦，五月三十一，今仔五二五，甲这个礼拜一就结束，五月份就结束啊。到这个礼拜哈、哦，这个礼拜天刚好就是五月三十一号，所以最后一个礼拜，最后一礼拜哦吼，咱进前有个人讲哦，要结束进前，要加要搁加码的吼。哦吼、哦，有人因为分批买进嘛，吼、哦，有人分批买进，啊，有的人讲啊，刚好的吼，爱、哦、到月底吼，迄、哦那个屋卡呢，才开拄好的朋友，你这礼拜家己爱注意一下哦，时间唔当去有错过吼、哦。好来，这个星期到五月三十一号星期天，我们的优惠活动就是最后七天哈、哦，最后七天啊，吼、哦，最后七天，谢谢哈。好、哦啊、来，有啥问题，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0800-775599 Hello， 你好，哎，
3: 小文姐啊，我买一组大组大炮的
0: 过来。哦，买大炮哈，好好来哈，刷卡来哈。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好来，咱听就要哈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来，谢谢。你好，嘿，你好，嘿，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福建，
0: 小军，福建，嘿，来请讲，嘿。
1: 我早早有个福建叫一，
0: 啊，要。哦，好，有叫，哈，嘿嘿。

0: 来谢谢咱吼，服务电话、扣印电话、定岗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
1: 嘿，讲你头拄仔在讲咧，讲食，唔系啥物毒品，拢吃袂食，阮这边要食到吼，拢吃袂
2: 着。阿娘喂，要死。
1: 怕讲哦，啊，可以。60、70岁啊嘛，迄毒品拢袂戒，迄毒品十年前咧就是。
2: 嗯，
0: 迄个尾也有诶，哦，伊可能是食海洛
1: 因。你咧讲讲，可能最近搁食迄多吃袂在。嗯哼，好。食迄个啥物咧？伊托棉啊。
0: 伊托米子，好好好。

0: Hello， 你好，小军扑克。
1: 你好。
0: 喂。
2: 你好。
0: 嘿。
2: 你好，小姐你好。
0: 请讲。
2: 小军你好。
0: 请讲。
2: 我去买两罐那个什么什么十包吃那个高丽的。
0: 苏鹏，嘿，嘿。
2: 啊，什么无啥感觉，什么感觉？
0: 你开始吃未？嘿。

0: 好好加油好好好好谢谢加油加油好
1: 哇哇哇！那那打打个张工，今麦打完歌体起，咱打完南来北往吼，每个人吼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但是今麦这个歌体吼，台湾高铁今天因为这个吼耗制的异常的影响吼，今麦早起八点开始，今麦去规工哦，整天24小时南上好吧，南下北上的这车子全部。都调整成为自由座，一般话都准点发班呐、啊，所以今天时刻表全部都不受用，变成说你的整点比如说哪公等一下12点一班，12点20一班，12点40一班，每20分钟发一班车，全车都自由座，除了商务舱之外，商务舱你要补价啥？因为一耗资异常关系，
0: 嘿，耗资异常，嘿，哎，丢丢丢，嘿嘿。
2: 哎、欸，我要跟问小军吼，
0: 哎、欸，直接讲，
2: 线下好不好？
0: 线下好，来线下来嘿。

0: 现在台湾高铁哈，它也公布了嘛，取消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啦，改由这类哈南港、南下以及左营站北上哈，每个小时发三班车哈，每站哦站站停哦，它就没有什么直达车或者是哦快速车，站站停的这个全车自由坐的列车哈，然后发车的时间我讨论共和了。整点哈，整点还有20分跟40分，南上啊、哦，南下北上，通通都一样。嗯，所以今天我要坐高铁，我再去有看到人讲、欸、哇，一大早要吼对这个高雄要赶去桃园，坐回人机，看到班次、欸、这个班次，他个昏回人机就关了。
1: 哇，
0: 赶不上啦，
1: 欸、啊，这个麻烦，
0: 哎、欸，这个麻烦。
2: 喂喂喂，
1: 嘿嘿嘿嘿，请讲，嘿，请讲，嘿。
2: 哦，这么个哈，我了暗时拢未困的。我有糖分，啊，搁食安眠药。
1: 啊，然后话，要困的，搁有糖分，啊，搁拢食安眠药，嘿，安、欸、尼，哦，好，来刷卡，哦。哎，公公也是身体健康上重要，搁有糖分，搁拢未困的，啊，搁拢咧食安眠药。我听来我都，真正吼，咱人吼，真的糖分是对咱身体来讲是上无好的吼，所以你甲看到，有些，只要你身体有糖分、有糖尿这个问题吼，身体的健康，吼就大打折扣吼，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啊，未困的。哦、所以哦，咱提早保健嘿，提早保健哈、哦，真正爱提早保健哈、哦。好了，谢谢哈。0800775599，对咱产品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要定岗、要注文、食产品分享，0800775599。
0: 所以就麻烦了啊，然后今仔日哦，尤其这个北部地区，这个台北加新竹这个之间哦，很多人每天通勤嘛，坐高铁去这个新竹公司上班，住台北去新竹公司上班，还是讲差旅要来开会出差，佮有头先讲要坐飞机的人，今仔就是就中南部要去腾坐搭这个早班机，哇，就赶不上了。所以今天台高铁如果一旦一个断线，还是讲稍微像今天出一点问题的话，全台的交通就大混乱。啊，不是讲像较早讲啊，无要紧啊，我都坐这个高铁啊，来坐回龙机国内线吼，西部干线的飞机，现在没有了。所以真的，哎、欸，真的很可怕、欸。你说，
1: 所以
0: 没高有高铁的时候，觉得这也无啥吼，那干那身体赶快，大家会当行，会当跳，会当会当坐啊，哪种一天出了一点问题，不舒服，哇，整个行程就大乱了。而且今天又是礼拜一上班日，
1: 对，
0: 因为大家正忙的时候。
1: 好，好，如果因为上班这样子延误还好，我是跟他讲，有的人南北里都要出国，你要到桃园搭那个吼、飞机的、如果你掐的时间刚刚好、那可能安尼就较麻烦了。
0: 你得赶紧去包个人车，
1: 都机务包车，
0: 啊，包车你下晡考。下午的飞机来得及啊，早上可能真的就来不及了。
1: 好哈，好哈，这咱都讲哈，今天的高铁哈，这个误点的原因是
0: 那个交通号因为这里号志异常啊，所以今天原定所有的班表都取消，但是台湾的高铁还是有开、但是就变成暂停。二十分钟发一班。
1: 你好。请讲，
2: 拄只迄个太太讲吼，做迄做兵，你接到迄吼，我讲，迄法官的边的人嘛，拢去接到法官的囝嘛去接到。
1: 所以毒品吼危害吼，毒品的危害啊，真的啦，很多啦，真的很多啦，所以讲，哎，所以吼，人讲即马就是惊死。惊囡仔吼，这有人就是讲啊，生囡仔啊，囡仔青少年时期啊，染上吸毒很多啦吼，就这样很担心。来，你好 ，Hello，
3: 你好，小姐哈，你介有个介有，
1: 嘿，对，介问介有偌济，小算卡甲你讲嘿，吼，算卡。来嘞，咱来进广告一下吼。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好，这四大进口的哈，进口的四大金刚，五月份的优惠活动，这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啊，哈，你要买油台做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要一组一组安尼，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送一盒安尼，吼。 哦，安尼四周哦，啊四周的十安安尼哦，四周八啊变十安安尼哦，那你就是爱这礼拜啊，这礼拜吼到查五月三十一号，刚好就是照这个礼拜天。好，那我为今天开始给你倒数，今天是七，倒数第七天哈，开始倒数，听众朋友，大刚给你提醒啊，不要错过哈，啊，才真的是错过你会非常非常非常难过哦，买不到咱这个优台，优台的定义是原价八折啊，咱那个钙粉钙优护理元素。书房，我跟你讲，优待组，我今麦跟你讲，一组一组，一组一定就是两盒送半盒，安尼叫一组。钙粉钙油一组就是五千，两盒送半盒卖五千，哈。啊，那护理元素一组四千，两盒送半盒卖一组四千，两盒半四千，书房三千六，一组三千六，两盒半，哈。啊，你得安尼，你得照那个算，啊，看你家己要几组，哦。好，来书房一组三千六，护理元素一组四千，啊，钙粉甲钙油一组拢五千五千，啊，你要几组？吼，一组就两盒半，两组就是五盒。好，给碳基盒五盒，吼，安尼就对。好，啊，你家己吼，看你要这个估算看嘛，估算看看你自己大概要使用多久，要半年份、一年份、三个月份，大概要买几组，你要赶快算好。好，最后一个星期，今天倒数第七天，哈。好，来点杠注文猛击点有房弄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你好，嘿。
1: 喂，那个可以问一下吗？东区这边哈，
2: 来，
0: 线下，好，线下跟你讲，好，谢谢，线下跟你讲哈。Hello， 你好，嘿，淑君仆街来，你好，嘿 ，Hello， 淑
1: 君你好，
0: 哎，你好，
1: 嘿，小东，哎，我咧跟你食二十一年啊，
3: 新德路有啊，
1: 你来你看，跟你看，
3: 我
1: 拢过来咧食吼，
0: 很多啊，高声高的人是点点啊听，点点啊吃，无咧卡电话。是是嘿，感谢感谢吼。安尼吼，谢谢呢。对啊，就感谢，我知影，默默听，默默在购。购买咱的产品，长期咧食，足多啦，嘿。
1: 我听二十几年
0: 啊，哈哈。
1: 我听足艰苦的。
0: 无听足艰苦。啊，这边有款啦吼，嘿。
1: 我这个就我老板苏鹏。
0: 哦。哦哦哦哦，是。
1: 啊。
0: 啊，谢谢你哦，吼，谢谢。好，感谢你，阿玛咖喱的朋友，谢谢哈。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
4: 哎，我要买那个盖本，现在买二送半。
0: 哎，对对，线下来哈，哎，正好，
4: 哎，要帮来点个
0: 红包。好，谢谢三线哈，来，你好，嘿 ，Hello， 小君不给，
5: 哎，小君，小问一下，我在屏东，我是从二楼边边乡买，然后我买苏鹏哦，
0: 哎哎。

0: 好，加油加油，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喂，喂你好，
1: 小姐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嘿，
1: 我请问哦，哎，那个结婚跟书房安尼有代沟安尼？

0: 好好，谢谢，好谢谢，吼好，好来谢谢吼，好开始，咱听众朋友咧新来招来，伊要拖咧龙，拖咧龙啊，
1: 对啊，对啊，最后一个礼拜呢，
0: 听众朋友咧拖咧龙，
1: 对啊，
0: 好谢谢，啊你若要问指定药房啊好，啊你啊是讲你要直接为咱只叫上拢会使0800-775599吼，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我不是无情人。
1: Hello， 来你好，
2: 来你好、哦。
3: 我国
2: 籍多
3: 大
2: 多。
1: 啊，好，来刷卡来哦，刷卡来哈、哦。好，谢谢
2: 哈。
1: 0800775599，要卡电的去拜，要讲的，要问的，要分享的，啊，要点讲，要做文的哈。0800775599哈。好，来感谢大家，好，谢谢来，好，谢谢。

0: 色摆着。Hello， 来你好。
1: 林
0: 师姐
1: 你好
0: 哈。哎，你好。
1: 我叫卡贵哈，啊，我准备问你看咖喱这方面的。
0: 哦，咖喱来算卡跟你讲哈，吼，好来哟，谢谢哟，0800775599，谢谢来，你好，嘿，你好，
2: 嘿，你好，我想买杯姜护理元素，
0: 哦，算卡，好，算卡。

0: 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0: 来，
1: 哎你好，
2: 喂，你家《小光破解》节目吼，
1: 哎你好，
2: 哦，恁的节目有讲吼，也再讲恁播的哦，迄个叫做 AI 又出来的歌吼，迄也再讲顶峰造极。

0: 啊，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想线下？
0: 好，线下哈，好。要卡到你去吧，咱卡0800-7000-5599哈。产品服务加产品分享，主文点杠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3: 嘿，说，扑街噶，小姑娘，
0: 哎，你好，
3: 我过来叫诶，
0: 要个叫，好，要叫啥？

0: 好事多吼，真正的吼发大财呀吼！台南要阁有第二间好事多啊吼，第二间好事多落脚在台南的东区。那台中也有，好像规划要有第三家好事多。那高雄也即将有全台湾土占地面积最大的好事多。好，高雄是两间啦，吼，啊，即马啊，即马即间哦，是因为原地已经迁移啦，吼，移所在，吼，啊，就啊，这个面积，吼，这个就占地广大，吼，所以变成全台吼面积最大的吼，哎，这个好事多，吼，好来，所以我讲好事多发大财，吼，来你好，嗯。Hello，
1: 你好，
2: 叫古妞。
1: 嗨，你好。
2: 我叫两组偌济。
1: 来算看。
0: 来，我跟你讲。不敢我头叫你。

0: 那有去过南美洲吼，即、這个秘鲁的朋友吼、嗯，一般你若有去南美洲的秘鲁吼，大概一定都会去这个地方，这个景点，嗯、叫做马丘比丘，嗯，
1: 对，很有名啊，全世界著名的这个景点、啊欸
0: 欸、它叫做天空之城吼，伊、是伫个山尾顶吼，天空之城，哎，甲听众朋友讲吼。听说秘鲁现在又发现了一个古印加时代的巨城、巨大的城市的对啦、古印加那个时代的 巨大一个城市，它的城市规模超越马丘比丘，比马丘比丘的这个规模还要大、哇啊！但是说实在啦，哈，这爱该整理起来嘛，吼啊，整理，哦，现在是讲发现啊，发现，但整理起来不晓得，要多久的时间了，吼哦，所以讲以后可能，如果他出来之后呢，
1: 好，又是一个哈，哎、个比马丘比丘更，
0: 对，搞不好马丘比丘就没人去了，
1: 有可能。
0: 马丘比丘吼，伊是秘鲁的海拔2400公尺的。印加帝国的遗迹、因为它坐落在安第斯山脉，晨雾绵啊袅袅的、那个梦幻景致，所以被大家称为天空之城、这座15世纪的壮丽山城，融合了高超的这个干砌石的技术，也用酒陶用酒，而且干砌它没有水泥，没有什么，就是用酒陶这样子，不知道怎么堆砌起来的，所以是世界7大奇迹之一啦，
1: 没有错，
0: 世界7大奇迹之一哈。马丘比丘，
1: 马丘比丘，
0: 哎，马丘比丘，你哪要去马丘比丘呢？最好的季节就是每一年的4月份到10月份，这个时候气候凉爽，雨水也比较少，适合健行跟观光景点，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
0: 想问
2: 哦，
0: 行路
2: 有
0: 这过来生，
2: 那你不
0: 吃生？哦，
1: 行路
0: 有
1: 这过
0: 来生，来，咱广告，来进广告，好，直接跟你讲有这个身体就是你的这个骨头空洞、如果会痛就是关节的磨损、所以我建议你现在两项钙粉钙油都吃、你现在我们优惠组的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所以你如果要整组买一组都5000-5000钙粉一组5000钙油一组也5000
1: 里面全部都钙粉还是全部都钙油、不是倒的
0: 钙粉两罐送60公克小罐的钙、油就是两盒就是一盒是120粒两盒240粒再送60粒半盒所以就变成5000块变300粒这样你一
2: 组不就要一万
0: 啊，对，两几行一组，安尼投起来多1万，无你即马你也无要紧，你若要单阿妹嘛无要紧啊，可以啊，没有赠送，就是单阿妹，一行一罐，一行一阿妹，安尼投起来5000，
1: 对啊，对啊，该分一罐，该有一罐5000，
0: 对，
2: 啊，你无优惠，
0: 一阿无优惠，你得买一组的两阿就会送半阿，规组买较会好啦，规组买较会好啦，系啊。还是哎，嘛是特别结束啊，春吼，咱今天倒数7天呐，吼。你那迄落你会当单阿妹嘛，无要紧啦，吼。
1: 对对对，
0: 好，好，谢谢。
1: 我哩参课哦，祝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你好。
3: 喂。
0: 请讲。
3: 喂。
0: 请讲。
3: 我咧在你买钙粉。
0: 好，算卡，好，算卡，吼。二线吼。掉落在你的怀。好，来0800，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
1: 你好。
2: 小姑娘。
0: 嘿，是嘿。小姑娘。
2: 我要问药房。
0: 好，算卡甲你讲嘿。

来谢谢哈，咱可以电话要卡进来哈，需要服务的、要讲的、要问的、要分享、要咨询的0800-77-55-99，0800-77-55-99。

0: 跳舞，嘿嘿。
1: 请问哦，
0: 哎、欸，
1: 嘿，好好，讲我要一罐钙油，一罐钙粉啊，讲袂当送
2: 啊，对哦，对对对，
0: 袂无送，一罐一罐买，有当买，无当送，嘿，
2: 无送安尼无送吼，
0: 无送唔是无甲你送去，是无赠送吼。哦
1: 伊讲无正常、
0: 哦，对啊，无正常啊！你爱一组一组啊，你得加买一暗尔、嗯，你得一组。
2: 广告。
1: 你得要有钙粉，要有钙。
2: 啊，无你得一罐一罐。
0: 啊，无紧啊，你得买一罐一罐啊。
2: 嘛是会使啊，嘛是会使。系
0: 啊，系 啊,
1: 啊。我得拢是好好咧买。
0: 啊，对，謝謝你会使买啊，会一暗粉无讲无买啊买啊，啊但是无正。
1: 啦，啊是讲无送迄半罐。
0: 无，迄爱一组两盒才有送吼，嘿，谢谢。
1: 一
0: 项
1: 安
2: 得
1: 好，安
2: 得唔错。对啊，对啊，对啊，无你得赚五千块。要加油就是五千块，要加油，安尼都有送。
0: 嗯，
2: 要单行的靠送。
0: 对，
2: 祝福你哦！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爪要怎麼抓也是一樣啊，他可以賺錢，他可以賣人，
1: 你自己抓起來，再去放生，有人說那放生根本就是放死，不是放生，因为你放生你都找一个地方的整个都给蛋蛋下去，他有时候那个他并不适合这那种环境还是怎样，或者是你一定是集中很大量的你才又拿去放生嘛，还本来哎，最近在金门，大家最近在金门有一个什么这个西山湖公园啊，竟然有人发现说差不多45万粒的那个文蛤是
0: 蛤蟆，
1: 蛤蟆，放生啊，那也是说人的什么团体去放生啊，结果哦，你知道吗？很多人来，等一下说，来你好，嘿，哈
2: 喽，嘿，你说鸟啊，我是捡到的啦，
0: 伊袂惊
2: 啦，
0: 了解袂惊。无啦，这
1: 都毋
0: 是放生，
1: 这甲你都无共啊！这你捡到，你不放生的无共啊！无
2: 啦，我捡到饲一礼拜，我
0: 放。你是咧做好代志无错，毋是讲去买来放生。
1: 咱即嘛是咧讲人咧，有诶一挂即个啥物团体吼，大量吼，大量去毋知哪去收集来啊，才可以放生吼，安尼好过去比较常听到的就蛇啦，或者是说鱼啦啥吼，啊扑给他讲。也有鸟啊，吼！啊，这边呢，听到底了，哦，金门那个就是有蛤蟆，45万粒的蛤蟆，啊，家底公园的所在，吼，哦，这金门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公园放生，吼，来了，嘿，
0: 你好，
1: 你
0: 好，小
2: 军啊，你的盖粉做好用呢？
1: 安那好用，嘿，
2: 啊，我自己出去哦，拄过了个月是准备买来红板哦，啊，今麦拢种啊菜菜呢，
1: 哦，转菜起来了，不是转菜菜啦，吼。哈，结果你无办，你用钙粉呀？
2: 是啊，我都讲食钙粉啊。
1: 哦，
2: 不能做我菜菜里呀。
1: 啊，你阿妹好咧，家在啊，无你那办来的，办来都无，都浪一空啊呢哦，嘿啊。
2: 是啦，
1: 哦，
2: 就
1: 讲
2: 哦，啊，迄钙粉遐好用，从个开落来，一早哪开伊一万呐？
1: 应该哎呀，应该。
0: 一万有够吗？
1: 对啊，
0: 无啥够哦，无啥够哦。
1: 一年粉你都加看吼。
0: 对啊。
1: 咱的钙粉真啊，足济人哦，太好嘞哈，太好嘞啦。
0: 你阿们一年粉差不多钙粉的大组爱三组嘛，那3万块，10罐一年粉差不多啦。啊，钙油嘛是同款，哦嘛是开3万，就是钙油，就是6组啊，6组，家己去算一下。
1: 咱听众朋友吼，最后7天啊，最后7天
0: 啊，对啊，要炖火，要炖牛吼，最后7天，让你。还要哭，上到车嘞，
1: 冲！好嘞，咱的优待活动优惠赠送组的优惠活动哈，最后7天了，倒数7天，好，谢谢。
0: 以上广告，蜜的铃声。
1: 被空气黑了。伫迄金门吼，迄个啥物，迄个公园也叫放生45万粒的蛤蟆，啊，迄个我讲干了贵，40几万粒的蛤蟆，全甲倒倒平平落去啊吼，啊头啊都有人迄个啊做啥，都迄个有人去捡，好啊，讲哦，这人都啊去捡吼，啊但是有诶到尾啊，就变成讲吼，可能你迄个。蛤蟆吼，你无浸伫迄个水内底吼，可能伊个乌水有当时会较退潮，还是安怎吼？有迄个死去的潮啊，就贵个啊吼。所以吼啊，有人的批评讲吼，那种放生吼，这种放生的这种，真的实在吼，我们在边他讲，所以有人讲那是到底是放生还放死啊？吼。啊，人本来就生得好好的，你要去讲哦，你改放生，你等到改放死，竟然用蛤蟆45万粒呢，
0: 很多呢。
1: 啊，人 QQ 去吃呢，你有达到放生吗？对不？哦，啊，无有诶，全咧呕臭气啊，全咧死掉了就臭气啊，个臭毛毛，个污染环境啊，吼，哎呦，吼。

0: 我都要讲哦，这个放生哈、哦，这个文革哈、哦，就是蛤蟆哈、哦，这个团体哈、哦，他已经连续两年哈、哦，这个到海边放生文革哈、哦嗯，今年放生450,000例。听讲，去年放生1,280,000粒，搁愈济，所以今年是有较念手啊，450,000粒。去年1,280,000粒，相当惊人。啊，听讲哦，这个团体拢是希望讲慈悲护生啦，哦，慈悲护生啦，哦，要来实践智慧跟善念，哦，哦。但是这个放生活动两天了，咱都要讲诶吼，讲这个西山湖周遭吼、海边散落大量的文蛤，吼、这蛤蟆有诶伫烈日曝晒之下一种臭气，发生异味，
1: 反而变作了当地这个吼、海边爱湖
0: 污染，
2: 系啊系啊
0: 系啊啊，哈皮。啊你！你的蛤蟆够壳啊！你死一大片地啊！你个话臭去啊！哦，啊，什么什么嘞？臭什么什么什么嘞？慈悲护身，来你二位，
1: 好心干坏事啦！哎，不要准了，
0: 纯好心干坏事啊！那样，
1: 来
0: 你二，
1: 哎，你好，
0: 喂，哎，你二，
3: 哎，我以前打电话跟你讲哦，一行一惯安尼。
0: 死掉不唔掉，刷卡来吼。来，咱讲过一个啦吼，咱5月份精神吼，最后倒数7天啦、啊。你得规组规组买，要精神就是规组规组买吼。你一盒无送吼，一盒会当买无送吼。啊，你得规组啊，一组就是等于你加买一盒，你要买一盒，你不如就买一组啊，一组都去加买一盒尔尔，啊，就加半盒吧吼。哦，像讲咱的钙油啦、护理元素啦吼，一盒拢120粒嘛，啊，你买一组就两盒就120粒。240粒，啊，佮加上60粒变300粒啊，吼、哦，哎、欸，安尼较袂好，足会好诶。啊，咱的钙粉的2罐啊，啊，2罐你俩5,000块一组，诶，佮加上你一罐60公克细罐的啊。啊，你若买迄大泡的，迄10,000块5罐，迄5罐拢大罐的啊，10,000块一罐，唔是变2,000块尔尔。好嘞，吼、哦，咱最后7天啊，吼、哦，倒数7天，谢谢咯，医雄公哥哈。
1: 嘿、哦，来你好
0: 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嗯哎、欸，我买那个护理元素。
0: 哦，要叫回，好刷卡吼，刷卡。来冲，一定成功。啊，冲冲冲啊！500大头冲啊！吼、哦。你好，你好，你好，嘿，小坤扑克，嘿，你好。
4: 你好
0: 哈，嘿，
4: 我来刷卡，谢谢。
0: 好，来刷卡，请讲，嘿，来。

0: 哎、欸、嘿，喂，哎、欸，暂时不用了，嘿、欸，暂时不用哈，嘿、欸，喂，
1: 啊好，
0: 好，暂时不用了哈，啊你。

0: 咱来现场卡袂入来，还是卡入来讲无详细、听不清楚的吼。吼、哦，还是讲你随时想到吼、哦，啊，的产品要点点讲注文不要紧吼。咱现场节目刷了，咱这个服务电话24小时有人接听吼，好、哦，拢会当继续卡吼、哦。啊，但是今嘛现场节目不要打我手机吼。哦每次上现场节目都有人打手机，现场节目是打现场 call in 哈、嗯哦嗯嗯，嘿，好，要打手机是节目外的时间，这么过来时间哈、哦，好，谢谢。0800-7755-9900-7755-99，嗨，Hello，
1: 你好，
0: 嗨，
1: 我要线下，
0: 好线下。

0: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咯，吼。好来，感谢。好来，谢谢，多谢吼，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得力的酸乳钙粉，得力的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舒鹏，以及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
1: 为咱所提供。
0: 好来，我是小 good，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线下服务继续，继续接电话。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台风季节来临，请做好准备，备妥3日份粮食及紧急避难包，并将户外花盆移至室内，检查排水系统，避免积水。嘉义市多家卖场设有防台专区，也可透过网购备齐物资。更多资讯请至嘉义市防灾资讯网查询。嘉义市政府消防局广告。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2260-2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大这里点准时收听银现场服务主持的银银来坐，继续礼拜正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银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大家当中会记得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哈挂冠七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0266-0233-04-2260-2233 的电话哦，今天是 Happy Monday， 来天就没有拜一套，这个活动哦，存这礼拜呢，哈，跟这礼拜六哦，因为我礼拜天没有节目嘛，所以严格来讲，就到这个礼拜六全面截止哦。要体验的啦，要预购的啦，动作要快，唔通火车过才要分 BB 啊，安尼也是袂好吃的哈。各个个听众没有做提醒，有人想想想梦想，啊，你莫想想久呢，想想久迄、那个那错过的错过就再等明年，再等明年哈，所以赶快动起来哦。啊，饭食饱，下晡就可以来临近拍拼啦。当一个变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理理了控。里里三三哦，张六出去我很热哦，外面这样热乎乎的哈、哦，所以防晒大作战，大家做起来，一起做起来哈。里里六空里里三三，是来呢现场可以转上定位。啊，你看吼、哦，其实呢有风的时啊，我感觉去像我张去山顶哦，就是那个小北风是很凉爽、很舒服的哈、哦。无风的时阵，哇，你的真正吼、哦。哎，那刮擦擦地、擦擦地、擦擦地的哈，所以我喜欢秋天哦，秋高气爽的时节啦哈。好，那哎，每一个人介意的无同款啦，对吼，就像咱的这个专科的，嘛有人介意高几项的吼。但是大部分用鬼龙，感觉每一样都很好的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
0: 嗨，你好，我是莹莹，嘿，
1: 哎，我是双人管，
0: 嘿，
1: 是双人管。
0: 哦哦，啊，这样直接的哈，来，我大姐，我下姐哈，拍谁？来，小哥，哎，等一下，不好意思，晚二日一哈，都有用过嘛哈？
1: 嗯，
0: 晚二日一哈，简洁有力。啊，你点我0492567G哈。
1: 哎，好，晚上能管，日双极管啊，下个礼拜一六月一号上。
0: 哦，你干嘛？来，晚上3600哈。然后日双是1500，这样总共51减2就31哦哈。
1: 嗯。
0: 然后你说61号呀？
1: 嗯。
0: 看一下，哎，等一下，六哦，好，可以，61号是礼拜一。
1: 好。
0: 好，3100，嘿，好，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请就姐姐安呢，哈，优良示范，给表扬起来，安呢，好棒棒，好棒棒哈，来，你自己想好，哈。想好给他算下去啊，像伊安尼通1000块嘛，做会好的对不对？去到倒位找三罐3000呢，平均一罐都1000出尔吼，赶快来哦吼，赶快来！那你买越多折扣越大，一万就现折4000块钱哦哈，赶快赶快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吼，那你莫个丢毒哦，哎都。堵路前吼，你来不及时间去体验，因为我跟你讲，买上紧啦吼。你买起你好歹，你就随知啊，真正随知啊，好唔好拢随知，会下袂下嘛随知，好不好？赶紧打电话来吼，你得讲哇，太便宜了，真是吼，好你家仔，我紧来看吼，我紧来看2602233电话加个卡通吼，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的电话啦吼，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好，阿来来个八卦吼，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个卡，2206-2233，谢谢。来好，啊，听一个轻快的歌啦吼，听一首吴俊宏甲朱海军吼所带来《放假情歌》，最近来欣赏哦，别看爱听吼。

0: 想要送你一首歌。
1: 嘎嘟姐妈妈赶快马上说。黄赛，黄赛一条无共呢？你到黄赛无共？

来，晨波高醉波老哈，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哈，是安尼嘛哈，来听众朋友哈，您请老几双的啊，这样也好小看哈。这个现在独驾修炼所夺走宝贵的人命、哦、真的是很可怕的、哦、那近期修炼所发生独驾致死案、哦、所以现在他在说一定对应台认为法律规范有所不足，只是法务部检讨，那对着这个毒瘾出驾啦、哦、独驾初犯啦、地系啦、地凶连续累犯的行为人将提关刑责，事前预防的建议。现在他发现林理会指标是德英台感觉非常的遗憾和痛心，也认为立处修正到宪法这个第185条自杀和其他相关的规范显然还有不足的地方。那他说、哦、对着毒驾初犯致死、致伤还有连续累犯的行为人，政府将提关到刑责和其他事前预防的方向来建议，强化防范一定并且要求检警调遣海巡海关六大吼缉毒系统，加强吼缉毒力度，全力保障社会安全甲民众的平安吼。那中华县立的男主本个月二号涉嫌毒驾弄死着路边的行人哦，造成县里面一口罩五个吼一家五口两个死亡，隔天阁发生新北市县王男主涉嫌毒驾弄这个。天青红灯一台奥多麦，好，县里面正买啊一个死亡，一个受伤。你看，这毒品真正是海林不浅啦吼，让人这个美满的家庭因为安尼的一世人未完满，吼、哦，悲剧啊，欢声，希望大家拢会当真的要有公德心吼、哦。啊，咱顾囡仔吼，就是讲。这最近有没有敌营家的代志啊？吼，有人在讲，哎，像李明一，人个翻出多年前、啊，然后多年前他们上节目哈。有时候我感觉真正是吼，你话唔通讲想不完，你知影无吼？就是很久以前他们在上节目谈管教孩子，哦，现状就是很讽刺的哈。敌营因结果囝孙安卓26岁嘛吼。因为上传喷火枪影片给换引彩点哈，积压进件，网友就挖出哦，我跟你讲，网友真的很厉害，挖出多年前一个李明一去上哦，他们上康熙来了哈，那公告有力量的伪兵哈，那对比现在是不是就红起哈？李明一哈以。认为啊，家长应该以身作则，哈，伤害自己跟危害社会的事情都不要做，哈。因为苏东尼呀，哈，英雄节目，好，就是说李明一他在节目上他表示，好，另外看李明一有几句话，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好像很叛逆，有没有？金黄色头发，啊，其实哈，那不代表他可能是他们行塑出来的，因为。你要唱这种歌嘛，你就要那种气口啊，对不对？他不一定就是这样的人。李明一在节目上表示，他不在意小孩的成绩，他说要也是说你哪的人品，这个我认同，我也是这样，我觉得你找头发没关系，你的人品，所以现在很多学校强调品格教育，有没有很重要的。同台敌音说哦，嗤之以鼻啦，就是很不屑，他认为说囡仔大汉啊，红乖也是讲吼，安怎就是爱怪老母，奈拢无教。吼，甲里面教是讲吼，你就是迄个妈妈啦吼，输不低呀，得你俩啊 ，Coco 吼，上新闻版面等到敌因的爱助吼，孙安佐。那李明一受访表示，讲身为家长要以身作则，然后伤害自己跟危害社会事情都尽量不要做。哦，伊讲伊无法度去建议别人囡仔安怎做，还是感觉讲做人时代确实无简单嘞。囡仔也大汉吼，20几岁阿捌代志啊啦吼。伊是想讲没有一定要帮社会教出一个精英，但是我们可以帮这个社会教出一个好人。好，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教出好人比教出精英更加重要。好，你至少你减少社会危害啊，是不是？哦，你袂讲，互你的时代人伫遐咧操烦啊，安怎啦？吼，啊，佮用去用叽叽嘟嘟、屁谈屁乱，哦，教到一口唔正经。哦，啊，其实我刚刚讲，养子不教，谁之过？真的都是父母之过啦，吼。真的啦，一定有某个环节，当然某一种拍迄、那个。拍碟出好顺的有无吼？啊，然后迄个吼好顺出拍碟，哦，真正不要讲了吼。
这又牵涉到人性本善本恶，但是我的感觉你那总是一条白纸，你讲伊拍地路，你一出世你也无看我个雕嘎雕嘎，较早是安怎讲爱孟母三迁，对不？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咱《论语》讲，养子不教谁之过，父母之过啊，吼，养不教父之过啊，吼，啊，你无甲教伊，咪知道是不是安尼？我无咧甲你知道，你就我是干嘛呢？然后该定你也该定啊，迄囡仔就总踩你的底线，踩你的底线，你一摆哦，真笑真笑，你看伊敢假笑啊？无绝对唔敢。啊，你固在一起，我讲你讲，细汉偷班补大汉的偷干牛，这绝对是不变的道理诶。你爱教互伊，捌知讲人情世事、人情义、理论理是安怎？啊，伊都袂走进去。啊，过来就是讲吼，有时候像那人讲啊，看你个囡仔这种模样，爸阿母啊，大概啊，差不多拢迄个样啦吼，好像真的呢。吼、哦，上不正一下歪呀、啊，敢毋是安尼吼？啊，当然嘛，有迄种爸母该好，他出。但是那一种孩子吼，他可能只是公测，请问老师，我把你讲两个教授，大学教授，他孩子就是。不认真读书啊，叫阿公阿妈先个背背起啊吼，但是伊袂做歹啊，吼啊，就是拢安尼哦，公子哥公子哥啦，你知影吼，妈宝啦妈宝，阿妈应该毋是妈宝，因为因妈甲因爸嘛没有办法，真正很烦恼，阿公阿妈先个背背起，所以是阿公宝跟阿妈宝，吼安尼写很不好的吼，所以阿公阿妈人少年啊咧教的时阵，你伫边啊吼，你伫某个底下咧迄个吼，伊爱他吼就是。不要宠溺他，爱伊毋是害伊，袂使甲成个白白去，知无吼？啊，囡仔有囡仔一套，所以爱做伙看咱讲好，像你爱甲囡仔参详，吼啊，有一个去看像要做好人，一定要有黑脸跟白脸嘛，对无？啊，看啊，无阿公。阿公做好人，阿妈做歹人，我见看恁兜是相较威严啦吼，啊相一个去做好人就好，吼啊做好人就是卖互感觉讲规家拢甲安怎吼，就是好人的时阵，你嘛毋是讲安怎，你甲讲你看哦，吼大家都是为了你好，对不对？吼啊你爱甲分析去听，其实伊拢足巧的啦。哦、所以我感觉讲，该点你就爱个点，无点是袂用解，好不好哈？所以但是你们哦，啥咧乱怕，哦别怕，不是，你要有方法嘛。结果呢，有的吃软不吃硬，有的吃硬不吃软，这得爱问到老师，因专业老师都会知影哈。你也接，有人讲啥，接咩袂惊啦，接怕就袂疼哈。所以你爱有方法，爱弹性，弹性疲乏，我老年纪都无较抓起啊哈，都糟践规盘。海溜溜去啊哈，所以有时候这个也是一种要亲师哈，亲子教育都是要学习的，好不好？好，来2262，与其你要滑手机，你不如去上一些什么像吴娟宇老师啊，因为讲亲子的课程三回哈，不止他了，我讲吴娟宇点上电视这部名嘴，大家开始学习嘛，对吧？哈，所以就是说去像咱文化局、管区文化局哦，像咱中央旗公社，我们电台都定期。协办这个讲座的活动哈，你都会当多多的参与，唔免钱的呢。你知呀？迄、那个即名师一出动哈，有的价钱都不便宜呢哈。啊，对，所以你得爱订票哈，咱会当听免钱的，你得爱把握，好不好哈？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哈，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数2260233，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嗯。
0: 哎哟。
1: 啊，我要买迄面膜，个黄色的呢。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来，进了进了哈，来，喂，你好，哎，妈妈这个嘴狂鬼也拜，来，喂，你好，喂，
1: 嗨，这个人哦，
0: 有，
1: 嘿，那个日霜，
0: 嘿，
1: 六罐，
0: 日霜六罐哈，来，我随下来，等我姐进功课来，我随下来，日霜要六罐哈，
1: 哎，
0: 嘿，
1: 啊，咱的这边呢，
0: 嘿，
1: 这边的一罐偌济，
0: 这边的七百，
1: 七百，安尼两罐就好啊，
0: 好，来，这边的两罐，好，安尼。哎哎，安尼都有超过啊哈！
1: 哎，
0: 洗面乳安尼
1: 安尼一万超过
0: 啊！有啊有啊，啊都有折扣哎！妈妈，你做起哦，安尼很靠四千呢。
1: 啊，
0: 安尼靠。对啊，一万靠四千来，洗面的两罐吼，啊日霜真好抹吼，日霜啊，
1: 真好抹，
0: 真好抹吼。
1: 哎，伊
0: 迄袂像较早咱咧抹乳液拢水水对无？
1: 哎，
0: 迄抹落去吸收就好啊，凉凉安尼松松有无？吼，啊迄个所以你看啊一罐三十毛啦，像你爱蹲六罐才有差不多有够啦，差不多。
1: 六罐我
0: 罐可能要个
1: 无够，处理要两罐。
0: 哦，处理要个两罐，无要紧，你即马拿满吼，拿
1: 款
0: 无够，再过来
1: 款。
0: 系啊，啊你看咱这坑咧，加做会好啦，一年甲款一摆对无吼？
1: 有咩？
0: 哎咩？啊，咱你要甲一寡妈妈鼓励无？侬看我这老皮唔免满，像讲诶对无吼？
1: 嘛是爱抹啦。
0: 对啊。
1: 处理安尼，人讲诶，少年当当，咱就像老阿婆啊，敢袂用？
0: 哎、欸，真正即个输人唔输阵，输阵就歹看面呢，对不？咱哦本身啊皮肤好，更加爱保养家个搁较好。啊，那皮肤较无好，搁较爱保养，对不？啊，迄拄只只妈妈讲，伊真唔相信讲吼，迄无抹偌水也袂来。
1: 哦，真的呢。我抹面加偌金头
0: 嘞。哎、欸，真正呢吼，你家己摸到感觉讲。
1: 有啦，有感觉。
0: 啊，无老公咪讲，哎呦，阮水某最近较水呢，皮肤较好呢，对无？
1: 对。
0: 嘿咪，啊，上主要是咱家己爱欢喜，爱水，对无？一定爱水。每一个查甫人拢同款，唔管你几岁吼，你婆婆、妈妈、姐姐、妹妹拢同款，对无？
1: 对
0: 咪。系啊，啊，咱这栋吼，真正你看公司五千扣两千啦，啊，一班佮咱扣四千嘞嘞。哎，有诶，一班佮嘛是佮你扣两千呢。吼，啊，咱阮公司拢袂，咱公司就是累积送。
1: 哦，迄个这忠实的观众啊，你。
0: 嘿，咩拢冇钱诶，当年拢一定爱来看，啊，所以咱是咪鼓励新朋友免惊啦，对吧？开只三千都有啊，
1: 吼。上早班吼。
0: 系啊，甲你写早班，啊，你看咱洗面，咱洗面乳洗了嘛，袂变变吼。
1: 袂啦。
0: 袂啊。
1: 好用。
0: 好用吼，好来，你一千五六罐日霜高清吼，那洗面乳两罐千四块，安尼多少？一万四百，一万四百现给你扣四千块掉哦，所以你只要和公司6400块，六千四的好哈。好，阿弟，妈妈，你的电话0499这支嘛哈。
1: 好
0: 好，阿叔，你母亲节快乐哦。
1: 好，
0: 谢谢你，
1: 好，
0: 再见，拜拜哈。你看咱妈妈讲的上实在，嘿，有半我金头嘞。吼、哦，咱得抬头挺胸有面子呢。恁翁嘛最爱带你出门诶，无讲啊，阮家诶老差辈，哦，阮家诶老差辈，啊，你们啊，少年那么介水，一今嘛得安尼啊，食到吼，啊，无小装一下，咱这毋是装，但是讲我有皮肤较好诶。老公穿出去嘛，做面子的对吧？哈，啊，那老高那是对水某最好的买一个阿妈吼，会再去阿妈会再去开讲，哎、欸，我那老高的吼，外高的呢，啊，二当哦吼，我搞叫保养品吼，啊嘛是做细细的啦吼，啊，伊就讲我那讲话就是安尼，较歹听，但是吼，我翁是真正对我袂歹啦吼，哎、啊、呀，开支也袂甲我管哦，我讲安尼赞对吧？啊，爸爸个叫好你就提车啦，那就好的呢吼，是不是？好，所以讲吼，那啊，咱那无人提，自己得怕别个个。伊嘛同款啊，对无哈？啊，我家己买对无？啊，搁买个妈抹哈，啊，妹妹大家讲过来，好无？水水水，开五千靠两千，一万靠四千，万五靠六千，两万靠偌济？八千。哦，最近足济人直接买两万五靠一万的啦，两万五甲你靠一万。我甲你讲吼，两万五靠一万，剩万五，但是你买足济项的，你百货公司可能甲咱买两罐哦，差不多哦，贵甲要害你的吼。好，赶紧来，这档咱公司回馈给大家，等于下杀到65折左右，差不多了哈。来，赶紧来哦哈。唔知要让阿哥做好，我来做简单。上面的七百化妆水杯吧，兰花美白日霜前五，兰花紧致晚上前杯，兰花嫩白保湿面膜，十片我个只只用100-200的买哦哈。防晒隔离霜13500，好，以上六种6700，唔变2000扣掉，只要4700娘娘，入门款开3000，来化妆水几罐，日霜几罐，防晒两条，多喝开3000块，来22600233，赶紧来看母亲节的贺礼，以上功德，感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0233。
2: 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个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台湾若是到热天，温度都很高，日头很美，感觉真不爽快，盖袂舒适，盖袂着的流汗三滴哦，黏滴滴，免做和家己感觉较清凉、较舒适呢。我那是有撇步的哦，节目中跟咱好朋友同齐来分享。热人的时阵哦，咱困的眠床应该是也较清凉的，对不对？因为眠床下的空间端好是体温跟咱的汗水散热的所在。但是讲，你那是伫眠床下放物件的话啊，容易和伊这个通气不良。所以讲，眠床下得爱尽量保持较通风的，能蹲上济物件。啊，那无吼，我那会阴影。啊，你这灰尘哦，你都扫袂掉，和吸尘器往那吸袂掉。搁再来就是讲，热天咱的迄个被套啊，吼被上盖好是棉啊做的。伫眠床单甲被套之间咧困，会乎你有这种真柔软、真爽快的这种感受，和你感觉轻松、快乐。有当阵哦，比起着面巾，搁加加清凉啦吼。所以讲，床单该用棉啊做，诶，即个毛巾被哈，这嘛是袂歹诶一个选择。搁再来吼，这点可能有的人会感觉讲，安尼会伤夸张，也袂，就是讲哦，热甲自在袂掉，你搁唔敢吹冷气，吼，热嘻嘻，吼，诶，即个暗眠，你会当甲眠床单吼冰冻一下啦吼，就是讲眠床单买个氮气。会当放伫秘书家底下内面，放伫冰箱，讲冰30分钟、半点钟左右啦吼。啊，这个床单冰冰凉凉的完成了。啊，你咧困的时阵哦，会加较舒适。啊，那会得只搞讲啦，冷气甲切落就好啊，对不对咧吼？搁再来哦，这个翕纸吼，歹困的热天，你会当伫床单下面吼，出一个草球啊，因为草球啊哦，这个。透气性真好，会当和你舒舒服服睡个好觉。那是会当甲眠床单呢，转甲即、这个厝伫咧草球啊顶管，也加真凉，吼、哦，也加真凉。所以讲，听讲眠床单下面吼，厝即个草球啊吼是袂歹的哦。搁再来就是讲哦，你当然要困啊，衫莫穿啊侪啦吼，换迄个轻薄的衫吼。啊，困衫呢？啊，你若讲布料安尼凹凸不平哦，当然，迄、那个你无多甲身体紧密结合，会感觉较清凉。啊，热天啊，穿无袖啊，穿露背的人较侪，但是哦，因为你知影，那渐渐吼，要晚天光的时，是不是会较凉冷？所以为着预防困的时阵会寒吼，其实穿迄个冷气衫、薄薄啊、长的这款的，然后那较惊寒的吼，安尼是袂歹的选择啦吼。所以讲，这就是热天热呼呼吼，我是较无介意热天，因为较袂着的老光三地凉天天吼，介不舒服袂舒适。啊，所以讲一寡吼，和你清凉一小背包，和咱听众朋友做些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我莹莹，
1: 我要面膜一包，
0: 哦，来，你等下。

0: 好，来，今个听电话机号。喂，你好，喂。
1: 喂，伊宁，哎，你报五千块减两千下。
0: 系啊，对啊。
1: 哎，要安怎倒？化妆水一罐偌济？
0: 化妆水，来，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0: 来进攻格哈，来大姐，我你讲哈，化妆水一罐是800，对，800块钱。
1: 哎、欸、啊，洗面皂嘞？
0: 洗面乳700，我们是洗面皂，我们是洗面乳哦。
1: 那个洗面乳嘿。
0: 对，洗面乳700。
1: 安尼两罐两罐偌济？
0: 你讲迄、你讲洗面乳跟化妆水吗？
1: 嘿，
0: 来，我跟你讲，洗面乳两罐是千洗嘛，化妆水两罐是千的，安尼3000。那你还差2000块，对，你还差2000块，看你要倒啥货安尼？嘿，我
1: 两千块再倒啥？
0: 做者呢，看你爱啥，我的美白日霜、紧致晚霜，或者是当我们的面膜或者防晒都可以啊。
1: 面膜一当中，
0: 嘿，
1: 还够足济呢。
0: 哦，啊，你爱打啦，我跟你讲，面膜真正爱打。
1: 嘿，爱打
0: 面膜，袂歹打，袂歹打吼。我先打，因为我甲大姐分享吼，面膜就是懒人保养法，你知无？我有时阵吼上病单，是讲较人较忝的时阵，气血较歹啊吼。诶，我搁较忝吼，先去洗好无吼？化妆水我拍一拍了后，我就跟面膜跟个打起哩，打起哩吼。有时阵你得那吹他们嘛吼，那人打，然后迄个头皮吹干就好嘛吼。啊，搁做几挂准备，明仔这波工课安尼吼，物件啊袂用好，时间就够啊。很快，
1: 哎、啊那個，依、欸、宁，我跟你讲、欸，那个化妆水哪个给几罐三罐啊？
0: 来，姐姐问你
1: 到哪里？
0: 再加800，我跟你说这样3800，我会建议、
1: 啊、没有，
0: 你买几罐日霜
1: 到哪里？
0: 日期应该拢是上新的啦，我无啥清楚呢，我等爱加一个门，黑暗门出货
1: 不？可以，
0: 不会，我跟你讲，不可能过期啦，不可能过期。我跟你讲，除非你无在抹，像咱的面霜，嘿，有在抹拢袂过期，你放心。我嘛无希望你囤伤济啊，吼，咱得囤有够用就好啊，嘿。
1: 啊，我是讲。啊，那边抹过2000块呢。
0: 面膜，我跟你说，你现在面膜就变成要买20片1100不够，你要买30片1650加1650就变成5450。哎、啊，看你需要什么物件啦？哎、啊，看你需要什么物件？
1: 我两罐黑，啊，个面膜好
0: 啊。来，你等下医生讲过哈。
1: 好。
2: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盈盈来坐，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欢迎邓爱第二点钟，莹来坐。来，你好啊，莹莹，你讲哪哈？大姐，
1: 我想讲，你讲五千打诶迄轮。
0: 来，我跟你讲，你若要入门款，就是你拢无用过吗？拢无用过防晒。
1: 我用防晒啦。
0: 好，啊，你有用过无？就是防晒加两条啊，一罐面霜啊，啊，一罐化妆水，爱多开3000块，2000元，甲你看有电话好不？这个、入门款啊。
1: 迄、那个防晒我一条啦，我是讲一条防晒啊，晚霜，晚霜啊，安尼啊，哥啊做化妆水安尼啊。
0: 你安尼嘛是无够啊，来。
1: 无要紧啊，无看你偌济，你
0: 是啦，爱看你要爱什么物件来，我跟你讲，防晒一条1350，晚霜一罐1800块。你个化妆水800，嘛才3900块，啊是你要加一罐日霜我看麦？
1: 日霜唔免啦，无两罐晚霜有够
0: 啊？有啊，3000得，加1350，安尼4900块，无够，看你要倒化妆水吗？
1: 啊，无化妆水，
0: 搁800，安尼5700块，吼，一定会痛诶。
1: 5700块，嗯，
0: 你买是较贵诶啊？
1: 啊，你啊，晚霜一罐，啊化妆水两罐。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大哥，我莹莹，
1: 哦，你好，
0: 我听到无？嘿，
1: 哎，我问你们姓王啦，哈，
0: 王大哥你好，嘿，
1: 哎，黄晒四条嘛，
0: 嘿，是，
1: 一条都贵五千嘛，
0: 对啊，对啊，对啊，嘿啊。
1: 哎呀，啊你我了伊以后收着好不好？
0: 好啊 ，OK， 来我下节哈。啊，
1: 会报时候嘿，会报时候。
0: 无问题，你会报靠时间啦哈。然后跟你讲，防晒四条五千四哈，减两千等于3400块。我公司就是实收3400安尼哈，发票就开3400。啊，你电话0963这支哈。哎，啊你刚刚有用家里的电话？哎，你莫插嘴，你莫插嘴，你等一下。

0: 来拍摄啊，拄只有无听到电话，我们再麻烦自己打电话进来，不好意思哦。哎，是玉安吗？好像是的，85的哈，咱大增这边的哈，还是妈妈开哈，来2602333电话都给靠通哈，拍摄又一摆听一刷哈，那又预报新朋友要抄地址的时候，就比较拍摄啦哈，谢谢啊。所以讲哦，来听众朋友哈，这个随时拢给卡巴紧哈，反正我下节目之后这段时间拢是安尼啦，听众朋友，哎呦。那袂登去啦，啊都还搁咧做服务没吼？呵，啊有大家咧真个支持，咱的节目得当咕咕等等，永远空中做伴。咱时常讲，你真正唔通回家过家要分 BB 啊！啊，你也是袂付钱的，赶紧来哦哈！2260233电话加个靠通，要买要快哦。Let's go 啊！最后一周，本周内请把握，包括新朋友啊，哈，咱的新朋友要体验看看，真的把握最后的时机。你那扯鬼的单美女啊，扯鬼单美女，我强烈建议你自。至少买一个入门款上手看看哈，你也讲，哎呦，早早都进来买是嘞，好是嘞，就是讲，这个这东西。N 分啊，我只能这样讲 N 分哈，啊你自己用看看，高贵不贵，无输专贵哈，大家赶紧来买。那我们先来讲这个第二点先的营营来这样哈，我是营营哦，下晡几点过十分十秒哈，十全十美，祝福你哈，和和美美的哈。得到交通管理处发条的修法新制度哈，1月31日上路，针对无缴驾驶的是当场扣掉牌照，并且移除保管车辆，这一定要重重的罚哈，跟酒驾同款。那对酒驾是零容忍的，但是因为现行制度无将这类的车辆的入去既有保管体系啊，地属车辆无得停放，台中公有保管场甲警察驻地信手塞爆。可见这个很多呢，无照的呢，好可怕的呢齁。那台中这个所在大量违规车辆暂时放在派出所跟分驻所，警局来讲已经规划两违章也来做营业齁。台中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统计哦，今年1月到4月全市处地无照驾驶6790件哈，其中2月比较着前一个月增加30%，哈，案件数目快速增加，移除车辆同步暴增，基层负担明显加重，部分分局甲派出所停车空间有限，有的小小的而已，对不对？干来当个车停放在警备车格内面，所以讲。这个议员讲啦，到四月中全市警察驻地已经推地，哈，这个459台违规车辆，其中，我跟你讲，这都有奥多麦啊，哈，啊，有汽车，哈，汽车89台，奥多麦，你看，我觉得是奥多麦最多，果然哦，啊，小小台啊，机动性高啊，头讲者，我较早读册，我买头去啊，但是我是在大概高三吧。好，我不骑拢这搞仔，我堂姐搞仔，我小金姐姐搞仔哈，所以有时候这样是不好啦哈，这样是不好，但是我们会小心啊。哦，要挂公车要冲啥？我走路真正有要忝死的，你敢知？走两支脚要登去哦。好，那天气又热，书包又重哦，你好辛苦的哈。好，当然这样是不对啦。你看，我到附近有迄学区有无吼？你啊，国中生骑是较慢吼，我看高中生啊，他职校夜校的哈，他们大概都会骑欧多巴，因为要上班嘛。你注意观察，你也伫学区附近吼，啊，伊那是有迄个夜班的，通常因拢是在职啊，哈，在职那边就是边打工边读书嘛，哈，半工半读的艺术的，对，很辛苦的啦，哈，所以他们都是骑欧多巴，哦，但是我感觉讲有驾照都不要紧啦，无驾照都较无理想啦，哈，无驾照的米高官啊，有驾照台司机的，甲骑去学校啊，对不对？停你学校停车场来，对，这样是台旧部的啦，哈，好啦，所以大家都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哈，唔通讲骑新婚节。啊，你也是袂使哈，好来，啊，咱这拢大家有零钱过哈，零钱过特动赞的哦，赶紧卡来看，5000靠2000，一万靠4000，吼，15000靠6000，买愈多，赚愈多，省愈多，要去倒去找，咱电台才有啦，找咱电台营营就有了哦，来22602233电话试试甲卡好通哈，先听电话一下哦。喂，你好，我是莹莹。
1: 哎，李莹莹，我等你电话，我依然接了，我等你的电话啊。我知啊，你不接，
0: 我
1: 等你电话。
0: 我拄只卡起，你可能咧无闲，
1: 无在改变动。
0: 哦，
1: 哎，我改变动。我四条黄色。
0: 哦，妈妈拢买宽防晒哈。
1: 哎，我拢防晒啊，我抹你个啊，滚烫你哦，抹你个。
0: 我知呀，哈，妈妈感谢你。
1: 你也抹别个，别拜我，
0: 别拜我哈，好，感恩你哈。
1: 哎呀，
0: 妈妈是祝你天天快乐啦，我跟你做伴，你也跟我做伴哈。哎呀，
1: 你别当大错人。
0: 哎呀，真美哈，好，谢谢玉安妈妈。
1: 玉安的你就知啦哈。
0: 哎，我知啊，你玉安妈妈，哎，然后玉安的手机哦，啊，你带来一带，妈妈你带我接哈，好来。
1: 好，拜拜。

0: 啊，这阮本家呢吼，感谢玉安妈妈啦吼。啊，哎呦，我听到你搞回电话，我早隔壁同意。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我是莹莹。
1: 你好，我要向你买那个面膜。
0: 嘿，
1: 五个呀。
0: 五个没有五个啦，五十片啊，是十片啊，
1: 五十片、啊，
0: 五个哦，五包啦，就是五包啦，
1: 嘿，防晒两条
0: 啊，这样就有了哈，来，
1: 好，这样就
0: 我写一下哈，哎，熊熊讲不出来哈，啊，我面膜好用哈，姐姐，
1: 哎，
0: 有打过哈，
1: 哎，有以前有，
0: 有哈，没办啦，没办，来，
1: 这种
0: 熊心好皮，哎，要很好了哈，那要到那个六月才有哈，六月五号哦哈，
1: 我如果到下午。
0: 嘿，好 ，OK 啊，我你想六月五号是礼拜五哦，哈，礼拜五的下午班，好不好，姐姐？啊，你电话的0912-3200-GG 哈。
1: 哎哎，对
0: ，OK， 好啊，感谢你。
1: 是不是5450呀？
0: 答对了，来，我是跟是给你付，我跟给你验算几百哈，面膜五十片2750，你看我都直接讲出来，因为这样买就是很划算哈，防晒两条2700，5450扣2000就3450哦哈，
1: 好，
0: 谢谢大姐哈，那就6月1号，不是，对不起，讲错，6月5号礼拜五才会到货，跟面膜防晒都会给安内哈，3450，感谢你，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来，进来看的对啊，最后啊哈，最后啊，忙个丢毒哦。

0: 来，听众朋友哈，真的嘞，广播就是陪伴，你较袂无聊啦，吼、哦，你看咱依然妈妈嘞吼。在退休嘛是搁兼做义娘吼，加做一寡手工吼，打发时间啦，做义娘就对吼，安尼袂歹啊，会做福气呢，对不对吼？希望大家拢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来过每间日子，阿英继续在家陪伴你哦。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233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在这里哦，哈。那有时候呢，这晒晒太阳，哦，当然我今麦是不在掉啊，今麦落掉，我长出去啊。哇，你讲真的，你走路这样就湿了哈。哎呀，老啊老光其实是不会办，你知无哈？啊，但是老光你在吃的当，你马个一抢到冷风吼，阿尼亚都较麻烦了哈。因为哦，像你看山上那个小北风，那专刚徛伫风口遐咧吹，哦，比冷气更加舒服啦哈。有一个晚吼舒服啦哈，真正哈，一直目睭沙。为啥物用要困起呢？哈，好，所以大自然的上佳好哈，大自然上佳好，天然的嘛上佳好哈。那我们这个都没有，我们的蓝灰嘛做天然的，对不对？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接个看好通，要买要快，要预购六月，赶快来，赶快来哈！啊，新朋友你要进来体验，你唔只系付过来蹲会，了解无？哈，无人请问折扣这么多啦，咪咪啊，求加五回馈给大家，非常用心的，感恩您哦。好，来听陈百潭的客话，大家支持加油鼓励，就是盈盈。上盖好的客山甲客花哦，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各台报告吼，免拍摄免拍摄吼，因为咱面膜就是拢欠费，史上绝无仅有今年。今年嘛，唔知是安怎，第三天现货都卖了了，卖讲了了，卖空空，大家拢好年当，卖空空好年当，所以你即马唔免管，伊都拢上新一批的对啊，上新货小腾腾强强滚的吼，我自己也没有收到，我也是等到六月五号、十号、十五号，因为我还要送朋友、送闺蜜的哈，姐妹、妈妈都要用的很多的，买好几百哈，好几百个好几百，赶紧来，因为太划算了，太划算了，好不好？2602233电话接个卡号通，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喂，你好，喂，大姐，
1: 嘿嘿，
0: 你讲呢？
1: 我要两个好康。

0: 来，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哈！卡丘妹俩爱紧哦，赶快赶快赶快动起来，动起来，不是跑起来，赶快赶快买起来就对了哈！新粉你也无紧来体验哦，哎，拍拍手，讲买到拢跟你讲恭喜哈！啊，无买到赶紧把握好时机，不要再错过了哈！回家回家要分 B B I 是袂付钱的哦。来，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十个号码哦，爱动动脑才不会老，包括你要爱啥，你也家己配合好啦。啊你，你袂当这也袂，遐也袂，我真正我会做烧脑的，好不好哈？来，2260-2233，感谢，谢谢哦。好，来进攻格哦，听众朋友吼，咱的这档保情节的活动，最后这礼拜你一定要进来冲一下哦。你想不买咱的入门款吼？现在大家都很专业，我要你的入门款保湿防晒，好防晒加两条，因为天气愈来愈热，这专家大细拢会当播。嘿，脏哦，得闹劲啊！哦，阿苗喂吼，我看看小朋友拍到那边啊，阿弟弟哦，拢晒伤去啊，你知哦？防晒爱做哈，然后面霜吼，抹的就是讲咱皮肤较紧骨啊，保湿啊，兰花美白日霜哈，啊个化妆水、补水的，一堆补水，咱拢是兰花植物性的哈，植物性的。这入门款就是保湿防晒个做。我时常记者咧咧讲一段，你看哪个无落雨？迄打土的时阵，你甲看迄土是咩？鼻干呢？哇，惊死人！打屁屁呢？有没有？咱的这面甲迄粒土同款。迄若落过雨水吼，啊，甘水安尼巴滴巴滴，是不是那个土就像软 Q 软 Q 端端很光滑？有没有？同款的道理，你这面你讲啊，免啦，我的面都是安尼啊。来，欠水，伊会知无？会啦，那袂知。你身体家己有反应啊。咱人嘴打，你讲知影爱。咕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喝下去就好了，对不对？我拄只嘛偷偷赶快喝水哈，会口渴啊哈。那你看皮肤会吹打是怎么反应？皮肤一打，我你讲，你若寒天时，你就会憋啊。哦，打鼻啊，打到鼻气啊，无，我打土打是不是鼻开？哦，来鼻开吼，你若无经个补水吼，伊个鼻的愈鼻愈大顺，你有看到无？哦，鼻干安尼真正够恐怖的对啦吼。啊，你水呐霸起来的时阵，它是不是就密合起来了？有没有？迄土都安尼金骨金骨啦吼，看起来足巴甜足巴水的，好不好？好、哦，所以季节咧，你就听有咧，我咱若皮肤欠水的代志大条呢吼。还有，你讲哎呦，我凊彩抹一个啥，那面膜抹哎呀，讲起哩，哎呦，时间我叽叽叫，吱吱叫，吱吱叫，来拍摄，因为你皮肤缺水。好、哦，皮肤缺水的产品，我记者来讲你嘛听有啦吼。咱皮肤脑康水的是，一细康袂好，我跟你讲哦，一细康你凊彩擘着水也好，擘着盐水迄种的刺激，你会生啊，你叽叽叫，哎哎叫，听痛不欲生的，对不对？好、哦，我要讲就是安尼，你会憋啊，你皮肤会憋到同款的原理啊，你只要记着水的物件是滋润落去，你就艰苦啊。好啊，你要赶快度过那个过渡时期，懂吗？吼、哦、啊，所以讲吼，拢愈无保养买关系，你知道？保养完那个关系，啊，更唔免开大钱。你无今日保养，你也戆人去的，你知无？吼、哦，一激动一定爱把握，真的。好、哦，入门款，我时常讲那只戆妈妈，我看到你呢，我做唔甘的呢。啊，卡一个电话，惊死惊命。歹势，我唔是甲你批评哦，我是咧。讲一种现实的状况，很多人应该都是点头如捣蒜，讲系啊，啊无多啊，啊我讲啊是安尼无唔对啦吼，但是你真正你得爱想讲，啊这个要死对不对？啊，对家己较好才会使哩，啊那无人疼痛自己都甲疼痛说袂晓对不对？哈，所以讲吼。唔免开大钱，我家己嘛是安尼啊，先钱家家己够水水水，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你知道吗？较早你嘛是一蕊花，什么猫咪家的一蕊花，猫咪什么所在吼，一个比如讲迄、那个兰花团好啊，花啊吼，上水的一蕊花对不对？吼、哦，哎呦，较早学校校花呢，哎呦，啊即马变成吼。变做什么花？哈，真的真变做拢冷气啊！你讲我即马买个什么花，拢冷气的花啦吼，啊都袂水啊吼，来买啦，家家己个较水的，唔免开大钱。清洁保湿防晒个做好，皮肤就会好吼。你看我卡接电话，惊到要死啊！惊人知，惊人安怎？我是有啥物好惊的？台手机落买落，有啥物好惊的？恁人恁孙恁想要爱，拢个开落去，拢袂拢目头无家己，啊家己在底安尼哦。哎嘞，哎，唔好啦！哎呦，痛伤济，哎呦，安怎？哦，餐餐阿萨利刀光两块切落去，恁做嘛是开恁偌济钱，对不？啊，不然开家己的赛车，对不对？ 齁、哦、这个就是说齁那麦港纯等去熊盖喝啊这个啦爱记得齁就是沟通啦我觉得要多过沟通齁、哦、你我想伊嘛是讲嘛喝伊啦咱想讲是谁嘛喝伊讲咱用怪伊用便宜因为毕竟这么诈骗这多啊等待听他久啊对吧开只3000块干不应急是不应急吗齁、哦洗面呢，吼、哦，你要加嘛可以，就是说，咱拢会当弹性的去调提就对了哈。啊，因为面膜都无很贵啊，了解不？哈、哦，所以咱再三强调，皮肤科医师都这样讲，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就会好。来，我跟大家分享，那保养品上简单，洗面呢，咱来讲即马要安怎用哦？面洗清洁，外口空气垃圾，阮的兰花洗面乳洗2-3次拢袂变。你若有化妆，你一定要彻底的卸妆，我们的洗面乳就去按摩，然后迄、那个你洗看卖，搭配你你要买洗脸，今天一盒嘛才几十块尔吼。迄、那个保养单位拢有咧买，你拢会当去看安尼。小北嘛有咧买呀吼，我都甲你讲，你家凊彩去看得吼，各大的那个超商都有在卖啦，唔是超商那种迄种。混伫咧卖物件所在啦，即马即个做普遍的哈。好，来面洗清洁，化妆水拍一拍，抹面霜，化杯日霜、晚霜，搁打防晒，就是这么简单。来，维力好，我是林，嗨，
1: 嗨，
0: 诶，
1: 卖日霜一罐，哎，晚霜两罐。
0: 好，日霜一罐，来，妈妈，哎呦，哎呦。哎呦，厉害哦！
1: 我新朋友咧、
0: 哦。哎呦，哦，你新朋友啊，都会晓配哦，搞呢吼。嘿，咱 B B 啊，就你的资料无？
1: 嗯，有
0: 啦吼，好有的话紧。啊，晚霜两罐，我甲妈妈讲吼，你迄个日霜是白色，啊，两罐讲的迄个晚霜，啊，你看得知啊？好、哦，阿姨、哦啊、这就是比乳液较好用哦，乳液水水温在买。啊，你吼拢会当针对吼，像晚霜啊，你也较歹的所在啊，吼需要加强的、嗯，你就甲按摩，你听有吼？哦，诶、欸，给做，你下头的往上，脖子往上，安尼知吼？
1: 好，
0: 在重点的区域拢爱加。啊，你点、啊、你你啊点点我下头。
1: 小唐，
0: 小唐吼，87的嘛吼，
1: 哎、欸，门口的报名了吼，
0: 没啦，哦、啊，你个 B B I 球买过的有啊吼，来3000，那个千五，
1: 哎，
0: 我跟你讲偌侪钱啦，5000一扣2000存偌侪，
1: 3000的，
0: 哎、啊，对，答对啊，厉害、啊，
1: 什么时候到？
0: 礼拜三就到了啊，
1: 哦，礼拜三，
0: 啊，你也抹了介意，再来迄落，我的防晒嘛，最好用的哦。
1: 哦，
0: 嘿，有参观
1: 过，
0: 哎，妈妈你抹了好吼，真正防晒你抹足足嘞了吼。
1: 哦，我先用看麦。
0: 我知，你即摆先抹，抹了介意再过来看，好吧？
1: 好，
0: 爱国为第一件哦，嘿，哈，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你看，哎，妈妈身边又真正想到一定，我有讲到这侪人的心声，我嘛是查某的啊，对不？咱就家己顾好。啊，是开你偌济钱，还是咧吼，在那边哦，念念细细念，是冇念过哦。咱哦，家己要有底气，知影无吼？啊，咱你抹水，我跟你讲，迄人就是安尼啦。哎，看你抹水，伊就加嘴变大嘴，就点点啊啦，就袂搁底下妈妈好，知无吼？幺八叉，讲袂停吼。咱赶紧嘞。我们自己的美丽自己顾起来，5000抗2000，几万抗4000，电影工就是打到63折哦。办会公司料不起95折，我们把它点得办65折，不到我们63折而已哦。买越多省越多，赚越多。面膜爱到6月5号就要告会 ，CP 的化妆水。日霜晚霜都到2029年哈，阿希的防晒到2028年6月，要买要快哦，2260-2233-0，2233，以上广告哦。

0: 好，来莹莹来坐，这波我莹莹哦哈，莹莹来坐，22602233，赶紧来看哈，控诉李李六号李李三三哦，感谢哈。来喂你好，喂嘿，
1: 哎莹莹，
0: 嘿安娜，
1: 我你早已到大家来晒未？
0: 你要干啥？干，
1: 我头拄啊讲王酸去。
0: 哦吼、哦，你等一下。对，你该上课啊吼。没啦，会好啊，对啊，三十个国起来，嘿啦，安尼对啊吼。

0: 欸，来妈妈，我电话说回去，喂，南投那个妈妈，喂，你的电话，南投那个妈妈，你给她卡起来哈，拍摄哈，你知道面上违章建筑的歹去啊，伊讲伊皮肤这白，吼，皮肤这白，啊一白印够水啊，问题是你啊，搁卡起了，你就歹去啊，我讲真嘞吼，我嘛同款啊，来，喂，你好妈妈。
1: 讲
0: 讲那点名，唔知咧，唔知咧，说回去。嘿，来，我跟你讲吼，妈妈，你的部分吼，咱就是防晒，你真正爱做啦，无睇你皮肤咧白，你知无？吼，你一拍吼，拍，因为即马吼较早可能还好，即马你头真正系加人咧，你无发现？
1: 我知呀。
0: 系啊，做咩？啊，所以讲吼，水拜一回事，上起码讲保护皮肤，你唔通去受到紫外线的伤害。所以我即马是分享讲，大家拢要有这款的概念哦，吼。唔用查甫人就免抹，即马做些爸爸哦，工地咧做事咧啊，做业务咧，又到咧走做生意啦，是讲开车有无？吼，南北二路种的工地做事咧，甚至爱钓鱼啊，退休了无？去讲高尔夫的哦。哎，即卖因拢做歹货呢，家己也来叫呢。查甫人买做防晒呀，爱做。吼，伊查甫嘛惊晒啊，对不对？吼，你看我即卖因拢较有概念，吼，拢会刮波浪啊，吼。
1: 我身边的阮媳妇买书包咧，对我洗
0: 啊。安尼吼，好啊，好啊，来，我甲你讲吼，你等，我先甲你建议吼，你等。皮肤比较干，有没有？那我就会建议，咱先戴

罐晚霜3600，啊，几罐防晒1350，搁几罐泡头剂会把那个5700到5500，2000到3800，都有戏。

0: 独家的妈妈3750哦，嘿，南投的妈妈，点刚来叫 K 哥哈，3700我独家可能讲想起讲3700是3750哦，嘿，独家咱挂掉南投这妈妈哈，3700来感谢哈，谢谢哦，3750，我唔是咧报明白啦哈。然后妈妈也想讲，哦，我听你讲到这么吓怕，无啦，我自己真正有在用，无我讲不出来，我自己都有在用哈。家人，哎，连我妹妹她以前，我妹妹在药局，那种医美什么大品牌用的，讲哦，这哎生日我都一百袋哈，还想我用的，我个用那个缎带，个大红红的呀，较喜气，打一个大的红蝴蝶结哈，啊，然后送伊哦，欢喜干嘞哈。天天敷都是大舅母，天天都很漂亮，好不好？哈，大家都爱水水水的哈。来，喂，你好，我莹莹。
1: 你好。
0: 嘿、hey ，
1: 我要两罐晚霜。
0: 嘿、hey ，
1: 然后一罐日霜。
0: 好，你看大家现在都很专业，有没有？很会配啊哈。来，晚霜两罐。哎呦，姐姐有擦过吗？
1: 没有
0: 哦，没有哦，好，我跟你说哈、哦，我们这个它就是，其实现在大家就有观念哈、哦，它这种保湿的东西就是有乳液跟霜的东西嘛 ，cream 这种，那 cream 的东西就是它不会像乳液水水的，以前我们都是擦乳液，对不对？那
1: 对
0: 霜状的东西你抹上去，它吸收很快，嘿，不会这样湿湿的，好、哦，好，那啊，我们公司有你的资料吗，姐姐？
1: 我要留另外一支电话，
0: 你要留啊，你等我一下哈，你等一下。

0: 哎，都讲这小姐姐，叫小姐姐比较亲切。小姐姐说。啊，有啦，防晒我用过，我妈妈有用，很好用，所以她就想来我擦我们的面霜看看。你看，咱这种小姐姐哈，对我们接受度，小妹妹都很高，哦，妹子们都接受度很高，因为用料好，我讲真的，哦，面膜六月五号才有货，所以爱进来叫，然后一百、两百、三百在叫的哈，赶快把握最后、最后、最后的哦，谢谢哈，2260233等你。以上广告，明天早上六点再会喽，拜。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和你旧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其实好运一直来，咱节目一个开始，咱来听伊的这首歌来祝福着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好运一直来。真正吼，这个七分是靠打拼，还有三分就是爱靠运气。所以讲，咱来听的家，未来希望着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呢，马上会当好运一直来。乡亲时段，欢迎来到着咱节目的现场，你所收听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好，咱立庆来陪伴你，好，咱立庆来照顾你。立庆本身读中医，对着健康足有概念，真专业。而且咱有专业的人，袂凊彩学白讲，讲话白夸大。所以讲，你尽量会当来信任我，好，我来照顾你。我跟你讲，先天就是靠爸母和咱的这个身体加体质，后天就是靠咱家己的照顾加保养。预防最重要，作者。即个呢，专家拢咧甲咱讲，即卖人对健康的概念就是爱防胃病，防止未来病症。那么都爱先预防，而且爱做保养。有一寡小病症，咱得赶紧做治疗。来用即卖有即个概念，你得离健康无介偌远，而且各会当咧吼安尼等会收。用即时段来，互你进来照顾，咱大家做伙健康。假巴黎来乡亲好朋友，谢谢你，给你报告到节目当中的电话，你随时当卡通哦，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电话是2225-2233，搁再来个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吼！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你甲不方便卡电话，麦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卡着来听个手机啊。来，乡亲朋友，咱来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搁再加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非常的感谢，咱用这边刷的起，要来播上一首好听的日记歌曲。今天先来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齁、哦。想要听歌诶，女性朋友稍等一下，这首日记歌播完了，你就当卡电话起来啊，齁、哦。啊，那是男士朋友呢，买当点，在咱三点的时阵，三点就无分男女老幼，所以讲人人拢会当点着歌。来，乡亲朋友，谢谢大家，刷入去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日记歌曲，齁、哦。这首歌是海鸥日记版的，做回来欣赏哦。

0: 来，非常的感谢这首歌曲是这个五轮真功呢所带来的一歌曲《海鸥》。今麦这个时间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赶紧哈！听众朋友想要听什么歌，电话给咱卡起来。咱的现在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大家来接听电话。你好。
1: 雷谦你好，
0: 郭主任你好，来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1: 我要来听姚克典的《花开的心情》，花开的心情，
0: 花开的心情。好，这样我再来安排哦，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2: 雷谦你好，
0: 你好，
2: 我点王丽哦，梦中的你，
0: 梦中的你哦。
2: 好，
0: 这样我再来安排哦，谢谢，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听那个小姑娘张龙龙唱的。
0: 那个小姑娘张龙龙的版本啦，
3: 好，谢谢。
0: 好，再见。
3: 好，拜拜。
0: 来，你好。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要点陈随意的《参加梦随心》。
0: 陈随意啦，哈。参加啊，问西西，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
4: 謝謝，
0: 好，拜拜，来，你好，
5: 你叫啥水？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一首歌，
0: 嘿，
5: 金门王你变飞，来去夏威夷，
0: 来去夏威夷，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好，好，来，你好，
6: 来江哟，
0: 嘿，
6: 要点王杰他的背影。
0: 他的背影，王杰，好，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再见，好，来，你好，哇，喂，你好，
7: 你个，我叫监官，
0: 监官吗？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7: 哈，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稍来去呢，哈，要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咱点歌点到家，啊，来，乡亲好朋友呢，赶快哦，哈，咱歌点到家，但是呢，哈，乡亲好朋友拢会当呢，来啊，这个卡电话，甲咱的听呢，各杯三品，来，乡亲好朋友呢，哈，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所以起来听歌，花开的心情。

那谢谢这首歌曲是《花开的心情》，这是叶启田所带来好听的歌曲。直接呢，送给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的。来，咱立庆直接搁在家听，将表报告到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哦，哈。乡亲好朋友呢，有一挂新听众呢，吼，伫咧听咱的节目，咱立庆甲你报告，啊，你拢会当随时靠通哈、啊，随时靠通来购买产品来顾健康。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 2205 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去真的加控诉哈，会去加控诉，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来看个手机啊，玛格丽来报告，咱来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呢，来讲到吼，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是咱壮世代吼，壮世代就是讲中老年人啦吼，这个中年以上的对啊，时常见到的问题。随着咱的年龄伫咧增加吼，这个性行动呢渐渐提悬，常常吼，你都会听到周边的人伫咧讲讲啊，今仔日无想要出门吼，为什么脚头有伫咧疼，人伫咧无爽快，所以讲都无想要出门，足艰苦的啦。唔是讲走路会疼咧，有当时呢吼，安尼点点坐伫遐，或者是倒伫门床顶，伊都不三时甲你丢一个丢一个吼，甚至尖啊甲你歪一个歪一个，迄是真够艰苦吼。啊，这唔打工的，即输掉咱的关节疼痛，讲的冰冰哦，冇可能影响到咱日常生活的品质啦。退化性的关节炎，甲着做这种的因素拢有关系，譬如讲，咱的这个年龄、咱的性别、咱的基因啊，个肥胖。啊，那是呢，女性的发病率呢，关于的男性，吼、哦，这家的基因应该有相当的问题啦。所谓关节都有可能发生到退化性关节炎，但是时常见到的就是讲呢，负重关节，就是负担，吼、哦，这个负担排档的关节，家的呢时常使用的关节，譬如讲咱的膝关节。髋关节，加着咱的脊椎、吼、哦、两骨啊，啊，个有手的关节。伫这个手部呢，弯端的这种呢，指尖关节，咱的手呢，吼、哦，镜头啊，背加，吼，加着颈端的这个关节，加着第一个腕掌，吼、哦，的关节是时常受到影响的部分呐、啊。啊，那是这个僵直关节的发病率呢，相当的。给吼啊，那是呢吼，不管脚还是手啦吼，伫咧艰苦，真正有当下影响到你规身躯，影响到全身的感觉。退化性的关节炎的竞争通常包括着慢性单一的关节，或者是不对称吼，而且的关节疼痛，而且哦，未伫休困还是夜间呢吼来加重，这合作退化性的关节炎吼啊，那是患者可能会出现到呢，透早时阵要爬起来。感觉规身躯硬冰冰，还是脚硬冰冰，但是通常嘛吼，时间未超过30分钟啦，伊家己会好起。出外观察活动多呢吼，会减低会影响到咱关节的功能，譬如讲得为髋关节内旋异常。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呢，关节的稳定度也渐渐降低呢，可能吼、哦，得输掉咱的这个膝盖、脚头乌吼，膝盖外翻或者是内翻啊，都会变形。所以讲，你个看有一挂中年以上的人有无吼？迄、那个呢 ，O 型腿啊，无都是 X 型腿，脚都是歪歪啦，吼、哦、歪歪。在这个主动还是被动的活动关节的时阵，患者可能会听到呢吼啊，这个呢有一挂声音。别别叫啊！如果那出现着红、肿、热、疼的症状，要及时就医，进行着抽血、甲着影像学的检查，以来排除骨坏死、骨头吼坏去。类风湿性关节炎吼，等等，甲着其他疾病拢嘛有可能。所以讲这呢吼，如果那会当呢，两早去做检查，事实都会当对症落药。来用什么你知道我们会去读中医嘛齁，所以说中医治疗的退化性关节炎齁，这是非常好，中药
足有帮助。伫这个中医理论当中，吼，退化性诶，这个关节炎呢，吼，合作啥呢？中医讲合作痹病呐，吼，这个麻痹诶痹，吼，痹症的对，吼，痹症、痹症。时常看到病名呢，吼，佮合作骨痹，吼，骨痹，加着呢，吼，力竭风，吼，力竭风啊。啊，那是呢，吼，这个啊，大多数拢是风啦、寒啦、湿邪啦、风邪、寒邪、湿邪侵入到咱的关节，滴输到咱的气血运行都会不顺畅，哈啊，引起到咱的关节疼痛。这呢，随着咱的年龄增加啦，啊，个有哦，就是心虚哦，咱的心是主骨的，哈、哦，心主骨哦，心藏精哦，所以讲呢，吼、哦，这个。心呐、啊、吼，伊就是会当去阻挡着咱呐骨头用还是无用，佮再来就是啥血，心主骨，骨佮会当造血，所以讲心呐、啊、虚，骨头歹，你造血功能就歹，所以讲有人欠血吼，真侪人拢找无着原因，足侪欠血原因就是你的心虚肾虚啊，一定爱顾心。啊，搁再来就是一寡吼，这种呢啊骨头的问题嘛，引起嘛是因为肝火不足所引起。搁再来就是筋骨失用吼、哦，这个呢骨质退化吼，加、哦、着这个骨病吼、哦，人破病了后流落吼，啊这个血凝吼淤血所来阻滞的，到到尾造成着啥关节会肿会疼。个会变形，像请别你即卖呢检视一下，来看下你的关节是不是会肿、会疼、会变形，甚至有足侪人吼、哦，即、这个呢拢水肿，爱过去抽水，这足痛苦的吼、哦。来像请朋友，你拢知咱来肯读中医嘛？啊，所以讲咱今日来讨论一下，针对着无同款的体质，咱的经络的治疗、经络的治疗吼、哦。咱呢先讲到这，稍等一下慢慢，搁再来分析吼，甲、哦、大家做伙来安怎？学习了解，而且对症下药。所以，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古筝，做伙来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古筝哦，做者好朋友呢，进前讲要来点歌，点呢古筝拢讲为古诶，最主要的是伊歌词当中吼，有做者摆拢唱古诶古诶啦，啊，其实呢吼，有一首歌合作古诶哦，吼，所以讲迄个时阵真侪人拢点唔到，今卖呢较少点唔到，啊，首先呢这首歌是。不离啊，好听哈！来，乡亲朋友，咱回到着咱伫咧讨论的话题，即大家人拢会面对，拢会经过，只是严重加无严重哈，就是即个呢退化性的关节炎，真正好真侪人非常的困扰。以前少年的时阵，追赶跑跳碰，都一项不轻松，轻轻松松哦，甲悬哦，你都敢爬起哩，甲悬你都敢跳落来，真正。即卖呢吼，甲悬的是爬袂起啦，吼啊，甲悬的你啊，看你到底就。胆寒，唔敢跳落来，真正的啦，足惊呀！上好嘛唔通跳，吼，上好嘛唔通跳。来，用亲爱朋友呢，咱今仔日来讲到这个话题，好，咱呢吼，这里呢更加了解到咱的这个骨头跟骨头的方便哈。咱来肯读中医，中医治疗退化性的关节炎，主要分作是吃中药，加着针灸、针灸两个方便，目的啊，就是伫咧缓解着疼痛。减少着功能失去，同时减少着止疼药的使用。根据着无同款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类型，譬如讲，这个风寒湿痹，加着呢湿热痹，啊，个肝肾虚痹，这拢采取着相应的治疗方法。譬如讲呢，一旦气风毒湿，加着清热利湿，啊，个补肝肾，等等哦，这拢会当呢，好咱啊。免去着退化性关节炎的糟蹋，相对着这个呢吼，关节的退化吼，就是咱的脚头乌膝关节的退化。来，乡亲和朋友呢，这呢有真侪这个穴道吼，拢是会当安怎去针灸？啊，这当然不是咱家己去针灸，一定爱找中医师吼。亲像咱的肯呢，自从这个车祸了后，除了伫咧做福建，我嘛是呢吼，拢是啊，一礼拜两拜的针灸吼，找一个吼。这个较适合的中医师哈，安尼甲咱占卜，我一礼拜拢做两拜占卜，两拜诶，这个福建呐哈，所以讲呢，这呢必须爱哈。虽然讲我今麦已经好足多啊，但是为着将来哦哈，咱呢这个呢卡会当好了完全哈。听讲比如哪里听我这不拢在讲我车祸嘛，这个卡吼弄一个非常严重，唔是咱无小心，是别人无小心，安尼嘛足无奈，这嘛足无奈哈，别人违规啦哈。所以讲呢哈，这有当下。咱做小心，别人违规，咱嘛无法度去阻止哈。啊，好咧，家在吼，咱咧肯咧，本身读中医，知影食虾米上好，所以讲咧，这个咧，脚头乌依扎都底底过了袂歹。啊，那无咧，医生跟我讲，亲像我这咧伤害较严重的大多数拢换关节啦，吼，换迄种咧人工的关节啦。好咧，家在我个会当接倒转来，个会当生骨倒转来哈。医生嘛，干嘛讲咧，真正有够厉害。啊，这最主要就是因为足骨。以来我拢伫咧顾我的身体，尤其是我的腰子、肾脏吼，啊个有啥骨头关节拢顾了真好，才有法度恢复呢。啊，那无医生讲，像你这种的这么大伤害吼，大多数拢爱换人工的关节。啊，听种比如甲咱来去问讲，啊换人工的关节哪会歹？新的啊，吼都袂疼。来用切表换人工的关节。以后会听不听，这我唔敢讲。有的人换了好，真正不听；啊，有的人换了无好，吼，又原个会闷闷啊听。但是有一点你也知，人工的关节伊就是一种的，吼，类似机械的物件。所以讲，伊就是无多亲像咱人家己的这个骨头同款，家己的关节同款，会当实力，就是会当出力。所以讲，有换过人工关节的好朋友拢知影，吼，无力啊。脚无力啊，尤其是要爬悬爬低，真正上脚无力，走路走平地是还可以，要爬山较困难，爬楼梯更加痛苦。所以讲呢吼，一旦啊瓦林刚的关节了后，真的我们的脚就使不上力，平常时走路还可以，但是你会感觉讲呢啊，力不从心啊，楼梯爬不起，爬山嘛无啥。有能力啊，吼！所以讲呢，吼，上好就是咱家己的观察啊。所以讲，医生跟我讲讲，好的家在，你爹地好，跟你接下倒等于，吼，真正足万幸的呀，吼！不幸当中的大幸。搁再来的是呢，吼，足福气的，就是安怎？因为咱已经本身读中医，我家己够咧，吼，介绍一挂足好的物件，针对着咱的肾脏，针对着咱的骨头，吼，安尼呢，食咧到底。
怕爹地，所以讲好的家在，好的家在，有足侪意外哦，唔是因为咱的问题是别人的违规，所以讲咱无法度去讲，也无法度去撇变。但是会当讲阿的就是啥，你事先有放起来扛哈，咱、哦、的事先啊哈，保养起来扛，食起来扛。将这个骨本顾起来扛哈，安尼话万不利，上好就是拢卖啦。但是如果那万不利，亲像咱的经历发生着车祸，发生着问题，那么咱至少也个有复原的机会哦，哈。啊那无哦，有当下你骨头败啦，哈，啊这个心啊败啦，结果呢，哈，骨头一个弄掉的东西，哈，无法多接到东西，哈。一旦瓦林刚哥万幸呢，为是无法多啊，哈，都爱一世人在轮椅啊，也个有的是啥，因为伫咧治疗。过程当中爱呢住止疼剂，爱食止疼药啊，所以讲腰子爱受损足严重。啊，你那总共平常时腰子有伫咧高吼，你这段时间呢，伫咧治疗过程当中食一挂止疼药啊，而且伫咧治疗过程当中住止痛剂，迄长效型的十几点钟的止痛剂住落去真正吼，你会袂疼，但是很伤肾脏吼。所以讲你平常时呢已经有伫咧保养吼，万不利等着这意外，至少你吼，即、這个呢短期关在也个会好哈。来，啊，咱来针对着这个呢，吼，坚固的部分，哈，坚固对着这方面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咱来听他中医要跟你讲的，就是讲，那是骨头问题，赶紧找中医师跟你坚固医嘱我，哈，这个呢，啊，咱身体当中需要骨头的营养素，你抓来补充，双管齐下会好加紧，哈。佮再来的是啥？如果拿中风。中风伫三个月之内，赶紧去针灸，嘛有足大机会会当恢复。上惊就是讲，啊，你拢唔知通去针灸，啊，结果拖已经半冬，拖已经一冬两冬啊，才人家你讲爱去针灸，这个时阵呢，你过去针灸，唔是无效，是足慢的啊，就很慢了哈。所以讲呢，一旦中风了后哦，你有在听咱李庆的节目，真正足好诶。咱李庆会甲你讲，你若总讲厝内底，还是讲朋友有人一旦中风的东西，你赶紧伫三个月之内赶快哈去针灸，赶紧去。坚固会比较较好，会当恢复哦，吼。所以讲咧，乡亲和朋友吼，这拢是爱找中医师啦。你嘛无可能家己针灸嘛，吼。啊，这呢中医师会呢针对着你的穴位，吼，加着你个人的体质进行着调整，吼，为个会配合着艾灸来促进着咱的经络的循环哦。所以讲咧，帮助非常的大，吼，帮助很大。讲到这，咱先来听一首歌。小等一下，咱过来讲着日常保健预防关节的退化，吼。我都讲过啊，预防。比什么要更加重要？来，那你听嘞，今麦为你播上这首歌，就是梦中的你，望你有所带来。稍等，你继续来保护着咱的关节，预防着关节炎，做个欣赏。

0: 公格哦哈，你讲呢吼，恁先生伊迄个肾脏指数本来多少？在刚胸哦，嗯。
1: 来，就是上次去检查的时候，是检查四十。
0: 哦，剩下四十哦。哦。
1: 对。
0: 那医生不是觉得很严重？
1: 对，他说如果就是叫他自己要就是注意，如果就是再掉到二十的话，那个就会。
0: 啊，结果嘞，是什么人报你？好，伊食这大白水膀胱丸呐、
1: 啊哦。因为婆婆有一直在听你的节目，这样，然后就是她听，就是很多人吃这个，就是很有效果，就吃得很好，所以就介绍老公吃，这样儿子吃这样。
0: 嗯，对，啊、伊讲就是讲话固，嗯。
1: 哎、欸，他这样吃了大概一个多月、两个月左右而已。我们最近就是有再回去，就是检查指数这样。然后他最近的指数，我们这次检查他已经来到60，就是正常值了这样。
0: 哇，恭喜呢！啊，你恁老公们真欢喜耶吼！
1: 啊，他很高兴啊！
0: 啊，你已经比较欢喜的啦吼。
1: 对啊，因为如果就是因为医生说这个，如果你没有保养好的话，它就是还会再往下掉啊。
0: 对对对，哎，那很快呢，他吃多久就那个变成60了？
1: 一个多月、两个月而已耶。
0: 哦，啊，你不在听，嘿嘿，你不是你在听这部，是你婆婆听这部的啦，吼。
1: 对，有时候他在听，我会稍微在旁边有听到这样啦。
0: 哦，您婆婆是伫咧卖便当吗？
1: 哎、欸，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哦，一起一斗战呐、啊，哈，一弄搞被三遍掉啊！哦，谢谢你。
1: 对啊，然后我们一起工作这样，所以他听的话，有时候我也会听到。
0: 哦，你跟你婆婆
1: 那么听。
0: 哦，你跟你婆婆一起听节目的啦，哈。
1: 对对对。
0: 哇，那这样恭喜你啊！老公继续保养，继续吃，好、哦，他可以减量、
1: 啊，
0: 嘿，他可以减量。
1: 他觉得身体有好很多这样。
0: 你说他还没有去检查之前，他身体就有感觉，
1: 他就觉得他因为那时候就有问他说，哎，你觉得吃的怎样？他说他觉得吃的身体有感，他感觉有比较好，我不知道他觉得好是什么，但是他就说他觉得身体有比较好，他觉得他的肾感觉有比较好。我说，哎，你就还没去检查指数？他说我自己就感觉有比较好。对、嗯、然后是我们最近去检查，真的指数就来到正常值。
0: 太好了，连医生大概也会吓一跳吧。
1: 对啊，就是吃什么这样。
0: 哦，医生有问就对了，医生
1: 因为医生没有药给他吃。
0: 哦，医生没有开药给他吃，因为他指数已经降得太低了啦，哈。
1: 对，医生只是说叫他自己要注意这样。
0: 喝卡在那个大白水膀胱丸真的是帮助你老公恢复正常，恭喜你呢。哦，
1: 对对，很谢谢丽清姐这样，
0: 谢谢谢谢，啊也谢谢你婆婆啦，嗯，
1: 好
0: 谢
1: 谢
0: 你哦，哈，来医生公哥，你好，我是丽清，
2: 哎，丽清，
0: 嘿，
2: 我跟你做见证，
0: 哦，
2: 拉上线，
0: 哦，有今麦有上线，你要来跟咱分享哈、哦，
2: 对，刚才那个年轻的人妻，她讲的是真的，因为我的肾脏指数比她老公还糟糕，嗯、
0: 哦，比因安哥啊，给人40几呢。
2: 对呀、啊，我那时候跟你认识几呢。

0: 症不是假的，是真的，
1: 是真的，嘿。
0: 对，
1: 我跟你讲吼，因为安尼我熟悉你了，我足欢喜呢。你本地跟我讲你要放弃啊嘛？
0: 对，你那时候一直鼓励我说你赶快吃，你赶快买来吃。
1: 嗯，
0: 我听你的话，我把你的话听进去，你的药吃进去。
1: 嗯，
0: 给我自己机会。
1: 对对，啊，本地十几了，现在吃到三十多，现在又继续在进步当中哦。
0: 现在五十几了，
1: 现在五十几了，哇，安尼快要达标了
0: 呢，达标了，
1: 嘿，对，恭喜恭喜，谢谢你呢，更感谢你在这个时间都打电话起来跟咱做分享。
0: 这么说，这个真的要讲给听众听，
1: 嘿，对，
0: 这个见证不是假的，是真的，因为有时候哈、
1: 嗯，
0: 我听你那些那个大姐姐大哥哥他们在讲啊，
1: 嗯嗯，
0: 说吃几天就怎样怎样就很有效果，
1: 嗯，
0: 我实在不相信。
1: 你刚开始不相信就对了
0: 吧，我不相信，对，
1: 嘿啊，结果
0: 我真的试下去，真的、哎呦，真的很可观呢。
1: 嘿，今天公开叫你喝啊，那改叫你五号哈。
0: 对啊，那个医师也是说啊，嘿，你吃什么、啊？我说、没有啊，我不敢。
1: 你拍摄改医生讲安尼啦哈。
0: 对对对，哇，
1: 恭喜你，哎，当哈帮回你的健康，我太开心了，谢谢你哦，
0: 真的谢谢
1: 哈，在咱的鸡麻婆，谢谢你，
0: 李青感谢你啦，
1: 不会不会，
0: 不认识你呀、啊，
1: 嗯，谢谢。谢谢你哈，再见再见。咱这位姊妹婆真正呢，伊迄时阵打电话讲吼，啊，你这个大腹水膀胱是真正亲像遐一挂大哥大姐咧讲的才有效吗？迄食两三天就真正有应效啊吗？我甲讲吼，不一定大家拢安尼哦。咱会肯讲话拢就实在讲，不一定大家拢安尼，爱看你家己本身的吸收能力，加定咧吼，你的病情吼轻加重啦。爱伫咧讲讲咧吼，他的指数已经降到那么低了，他都想放弃了哈。所以讲咧吼。伊咧讲的时候，我足积极，甲伊鼓励讲：你来食看嘛，这一罐才千五块尔，你会浪费你家己性命啊！这为着这千五块，吼、哦，无要开吗？伊讲唔是为着钱啦，伊是在做波，吼、哦，信心嘛啦。我讲你就给我机会，你吃吃看。结果呢，吼、哦，家里搞的乡亲和朋友，他刚刚听到又主动打电话来跟做分享呢。伊本地拢是私底下甲我互动，伊无打电话起来做分享，自己该听到伊随打电话起来做分享，这拢是做功德呢。非常感谢，谢谢你，吼、哦。咱这位姊妹婆，恭喜继续吃，阿弟也恢复你的健康，谢谢大家，非常感谢，以上功德。

来，谢谢，这是张蓉蓉所带来迄个小姑娘哈，乡亲好朋友数据就是上好看呀。在那总共即卖检查起来讲，哎呀，二十以下，医生就甲你讲啊，可能爱达礼拜，拢爱两三拜倒转来吼，即个呢病院啊吼。所以讲你唔通互家己拖家的时阵，咱到呢吼，即个数据降落来呀，医生讲哇，安尼无合格啊，你得赶紧，互即个数据恢复倒转来。所以讲，咱会肯定伫咧讲讲来维数字吼，真正哦，譬如讲啦，高血压啦，吼，数据伤高嘛，袂使啦，吼，啊，即个呢吼，算讲指数啦，吼，包括着肝指数啦、肾指数啦，啥物指数，反正吼，那无合格嘛，袂使啦。啊，即就是检查了，你就知影讲物件是有效还是无效，有帮助或者是无帮助啊，足简单的代志。所以讲唔通拖，真侪人的病都是拖出来啦。吼、哦，有一挂病症，恁呢两早知影，两早去治疗，其实要治疗较好呢，来就不呢无问题呢。上惊就是唔知影的啦，上惊就是知影，佫无要插伊的啦。结果呢拖，哦，小病拖甲变重病，重病拖甲无药医，吼、哦，这安尼是上该起什么代志？啊，那讲唔知影呢，哦，迄都无法度啊，吼、哦，所以讲呢，有当下爱注意呢，吼、哦，那是有这个机会去做一下检查嘛是好啦，吼、哦，就亲像咱咧读册时。尊啊，科技就是代表讲啊，咱呢吼学偌济啊，吼学进来的有多少啊？再测试一下，有读入面可能考一百分，吼啊，无考八十分，吼无读入面可能考呢六十分以下，无及格，甚至会考十几分，吼。所以讲这就是安怎测试一下，马上知分数、指数、吼数字，马上就会当证实到咱啊有学入面，无学入面，有健康或者是无健康啦。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哈，足简单的代。身体靠你家己顾，别人不在调替你听，所以讲你肯希望哈，相亲时代，你爱更加爱你家己，你要先爱你自己呀、啊，才有法度呢哈，有这个余力呀、啊、哈，去疼惜别人，帮助别人啊，家己是谁哈？你讲老话在财产好有可能真痛啊，哈，痛怪怪啦哈。但是如果你那是老一个安怎坐伫轮椅顶的老爸啊老母，或者是讲呢吼，逐礼拜拢爱去病院，互因足交叉完的老爸老母，我哩讲吼，因有。关的是能力啦，或者气象啦。今天啦，更加友好的吼，那是到尾来拢会气象啦。这是人之常情啦，这是一定的代志拢会发生啦。所以讲，咱做人袂使用气象，身体用拢袂用气象，真正身体用吼，就算讲你无劳作者在散福音吼，嘛不要紧。所以讲，来你去希望你卡电话给我，咱大家做伙来顾健康。来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0987-617-335，赶紧电话卡通，大家做回来顾健康。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都家呢，咱刷卡有听众朋友伫咧，跟咱来抢买产品，新的朋友哈，所以讲呢，哈，安尼，即卖接来，跟咱听众朋友接电话，啊来，和听众朋友来点歌，非常感谢你。第二阶段，哈，第二阶段要听什么歌？即卖当卡电话去吧呀，哈。来，乡亲好朋友呢，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外观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你好，
1: 喂，
0: 嘿，你好，喂，你好，
1: 我的天，你好，
0: 嘿，你好，
1: 阿点子阿谭辉阿母去大都市，
0: 阿母来去大都市，
1: 嘿，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好，谢谢，好，拜拜，好，来，你好，喂，你好，嘿。
2: 哎，
0: 嘿，大哥，要听什么歌？
2: 是迷沙丹。
0: 哈？
2: 是迷盖沙丹。
0: 是迷盖沙丹，好，再来安排哦，哈。来，你好。
3: 喂。
0: 嘿，你好。嘿。
3: 一人一款名。
0: 一人一款名，什么人唱的？
3: 王力宏。
0: 王力宏，好，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好。来，你好。
4: 喂，
0: 嘿，你好，
4: 凤飞飞，
0: 凤飞飞哦，哎，什么歌啊？
4: 金梅大吉村啊，
0: 金梅大吉村哦，
4: 对啦，
0: 金梅大吉村，大哥你住倒位啊？
4: 嗯，
0: 你住伫倒位啊？
4: 我准备点歌啦。
0: 嘿，我是讲你住倒位，你住中华吗？
4: 嘉义啦。
0: 好，嘉义哦，好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再见，好，来，你好，我电话挂断去啊，来，你好，
4: 喂。
0: 嘿，
4: 你刚挂掉了。
0: 无啦，你迄个，等下我甲靠你，等下你甲去卡哈吼，因为我即卖都无法度，你迄电话无显示啦吼，等下要卡。来，你好。
5: 哎，你好，我问你啊，点点问的是五月风。
0: 五月风大哥，我请问你，你住倒位啊？
5: 我伫中华。
0: 中华，我甲你问一下吼，中华桥啊，桥啊头吼。中华，等一下啦，我甲你问一下，大哥。中华有，哎呦，来，那有几位呢？阿伯吼，卡电话来，伊的电话拢不显示。伊讲伊住伫中华桥头，阿姨的电话报互我拢袂清楚。我想要问咱的听众，比如敢知影中华桥头呢？吼，诶，这个区域号码是几号？因为伊报互我的号码呢，吼，敢那六二啦。啊，这个中华桥头遐，诶，这个区域号码是047吗？吼，来。这个听众朋友呢，那怎样再跟我讲一下哈？那怎样再跟我讲一下？啊，无这位阿伯呢，哈，伊讲袂清楚伊的电话，所以讲伊讲袂清楚伊的电话，阮公司都无多改联络呢，回拢送袂出去。啊，我直接嘛唔知影讲呢，吼，要安怎帮伊处理呢？所以讲听众朋友打电话跟我讲一下，有人知影讲呢，吼，这个中华吼桥头家吼桥头家，诶，这个区域号码几号无？哈，来你好，
6: 喂你好，
0: 嘿嘿，
6: 喂，
0: 嘿陈大哥。
6: 我讲这个桥头吼，就是伫福兴啦、鹿港边啊啦。
0: 哦，桥头是伫福兴的鹿港边
6: 啊。福兴我桥头。
0: 啊，伊的头前是047的。
6: 鹿港的边啊。
0: 对啊，伊的迄、那个这个区域号码是047吗？
6: 控诉起来对
0: 啦。哦，控诉起来啊，机关的伊报的号码都拢。
6: 嗯，
0: 是是是啊，所以讲伊报互我的号码唔对去吼。
6: 号码都无出来，都无多。
0: 系啊系啊，好好，安尼我知，我搁甲查一下。
6: 头拢起起来。
0: 哦，拢是空七啦吼，阿哥头前嘛是七，啊，所以讲伊搞报的电话，我真正无法多联络到，联络到阮公司，我家下的电话吼拢唔对，啊，所以讲呢，阮公司煞当我联络袂到伊啊吼，啊，伊一直敲电话来，啊，因单位人可能该设定吼，这个电话不显示，电话无显示，伊报话电话阁唔对，所以讲联络不到人吼，栽培的无法多帮伊上回呢，我嘛直接替足紧张的伊呢吼，赶工不接，我嘛足希望也当我照顾咧吼，食我的产品。但是呢吼，就是有一挂老大人吼，在厝内底电话无显示，伊主我搁再来就是电话讲袂清楚，卡起吼，拢讲查无此号码。安尼实在我足难为啦吼啊，所以讲咧吼，这个阿伯吼，你可能这个电话吼，搁再问我清楚，再跟我讲你的电话号码。吼，啊那无呢吼，我公司也卡电话找无你的人，啊这个栽培呢，伊嘛无法度吼，安尼甲你送。会，所以讲呢吼，阿伯，你个呢吼，将这个电话号码问我清楚一下吼，安尼我才有法度帮你来吼，这个呢寄回吼，真麻烦你。 一下。来，说的其他的听歌吼，做些好朋友呢吼，拢做爱食咱的庆的产品啦吼。但是呢，有做些人就是啊，做家出来的人知影啊，或是电话无显示，伊嘛无法度报电话，这做无菜。我感觉做无菜。少年人唔知道你听伫倒位，少年人唔知讲你刚去的刚考伫倒位，有做些少年人就是惊你开钱俩，讲较好听的讲惊你去用骗去。啊，这呢吼，讲实在话，电台吼。四五十档的爹地啊，吼、哦，较有可能骗你一个人，只有请你，只有让你愈来愈健康尔。会当呢吼，安尼做遮久，会当有遮尼好的口碑，佮加上咱丽卿本身读中医，咱较有可能讲呢吼，拐骗你一个。所以讲少年人就是唔知呀，其实少年人吼，足侪拢以为家己足够啦。事实上吼，人咧讲的啦吼，这个呢啊，少年人吼、哦，就是有当时啊吼，无。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啦，无经过足济代志，就是无迄个智慧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哈，我那常常听到呢，有一寡吼好朋友吼，安尼呢，甲我买产品，结果呢，讲起互因啊，即、這个呢，吼后生做假甲退倒转来，我就替因感觉讲足可怜嘞，真的好可怜吼。敢讲咱无法度家己做家己的主人吗？吼，所以讲呢，如果你那是吼，即、這个呢，要食咱的庆的产品吼，你那有法度的话，就是会当呢去指定药房给。个别，咱有一寡指定药房，你当去买啦，吼。啊，无呢，吼，这厝内底人呢，有当时都是足无用心，伫咧吼关心你的啦。什么人会知你听伫倒位？少年人这吼，后生做囝敢会当替你听？因为因就是唔知你足艰苦啦。等到有一天因老的时阵呢，吼，嘛赶快叫你听的时阵呢，迄个时阵才来后悔拢白付啊。所以讲呢，有真济阿伯阿姆吼，打电话给咱来听讲，哎呦，阮后生阮做囝都是无爱花呗电台产品，迄真正。告讲，我咧讲哦，全国当中上界一档信任的吼，就是咱公司的产品啦。这种经过着国家卫生署检，这个检验合格的，所以其咱特工哦，伫这里推荐介绍物件啦，无真人也好，够有遐侪人起来甲咱做见证，起来甲咱做分享哈。所以讲咧，乡亲朋友，咱来听哦，拢是实实在在有用过我的产品的，我才邀请伊起来甲咱做见证、做分享啦哈。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呢哈。疼惜你家己，照顾你家己，辛苦边留一寡钱，唔免挖苦少年人，唔免家存长手。啊，当然有真侪阿伯阿姆啦，欠足侪钱咧，吼。但是咱讲实在话，有足侪少年人就是唔管你开钱啦，吼。爱都唔知讲咧，其实食诶物件食咧到底真正会好，因为咱公司拢是咧，吼，即个良心，吼，良心伫咧安怎藏头前诶？咱拢从良心藏头前诶，佮加上咱咧肯读中医，我有可能咧，吼，即个咧啊。介绍无好的物件给你吃，吼、哦，这等是要怕我家己的，这个呢怕到我家己的招牌个，吼、哦，所以讲呢吼，咱会肯会为着做这步，为着听众朋友去读呢吼，这个高档的中医。读九年不是去用留级呢，是一直读起哩呢，一直读起哩，你得知讲读到什么吼，什么阶段呢？好、哦，所以讲呢吼。哎呢，安尼一直读吼，最主要的是要互咱听众朋友呢吼，安尼一个责任吼，因为吼咱也无专业，咱无可能吼去照顾你的健康。所以讲，你肯读中医，咱你肯有专业，你信任我不要紧吼，你信任我不要紧。啊，无你去看西医，你去看医生，迄嘛是因为有读这个中医，还是读西医啊？嘛是因为专业啊。所以讲，咱你肯伫家呢吼做电台，更加呢吼造福着更加侪人，因为呢吼真呢。电台声音一个播出去是这么多人在听，如果说你有听到你有这些病症，你就当来做治疗，如果说你没听到，你才说哎，熟悉什么人有这些问题，你也当报一下啊，这呢救自己也在救人呢。所以说乡亲比如在听在说说我读中医疗来做这部，我感觉说呢，这就是我的这个呢算说一种的福气，因为我这就是在做功德挽回很多人的健康呢，真正。所以说乡亲比如用啊！你老家的问题吼，你都免客气，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哈，来搞做询问哈，还是讲直接我来给你照顾，定讲做运动会使哈。用钱是大，身体是你的啦。当掉的时阵，有当下都是安怎，迄种足疼足艰苦的啦。有当下个未赴汤去治疗啊啦，所以看静脉，看静脉，你要个足健康的时阵，咱都唔通丢毒啊。淡薄仔钱得，但好咱恢复健康，你嫌那不爱开，留迄个钱要创啊？譬如讲千五块。千五块的当中啊，千五块去饭店吃一顿都无啦。哦，一家伙啊，讲哦，这个呢，算讲中秋节啦，是妈妈节大团圆啦。你若总讲呢，一道吼、哦，这个做菜十个人啦，上无嘛爱一万块，更加俗的嘛爱六千块。说讲你千五块是要安吼、哦、对，欠这千五块是要创啊？ 安尼吼，一顿饭6000块、10000块，大概安尼食一两点钟都无去啊。但是呢，你开1500块，当互你恢复健康，互你袂痛，互你呢健康起来，你唔敢开哦。真正有当下呢，我真正感觉讲做者好朋友吼，真正为着要欠这1500块呢，钱拢要欠我家里事事呢，家里事事咧开你的钱的时阵不痛不痒呢，伊嘛袂甲你感谢，伊有当下感觉讲这应该的理所当然呢，哦，啊你到底遐应该听理所当然好艰苦的吗？所以讲哦，先照顾你家己，照顾好再过来照顾别人哈，这是咱的肯吼，互你的经验呐。真侪咱台湾人都是太心惊、太听惊啦，哈，拢无听你家己，先听你家己啦，唔是要叫你卖听惊啦，叫你先听你家己。哈、哦、啊，听少、哦，唔是好你家己听哦。迄听是足艰苦的哦，未惊是足艰苦的哦，甲人去说是足晦气的哦。所以讲啊，照顾你家己，照顾好啊。我你讲，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你肯来照顾就好啊，你得免烦恼啊。好，咱得肯来照顾就好啊，你得免烦恼啊。哈、哦，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咱来听歌啊，参加我们西西，这位欣赏哦，谢怡君哦，收到来。

0: 来，这首歌曲是这个参加我孟西西。
1: 新车路 ，Edo felice futuro da vivere insieme per sempre con te。
0: 乡亲好朋友呢，吼，拄只咱有一位阿伯吼，一直打电话来，啊，因为伊的这个电话号码呢，吼，无显示啊，吼，啊，伊有报一支电话给我，吼，六二，啊，伊甲我讲伊住伫桥头，我着改查伊的这个呢，吼，区域号码属实真正是047，但是我甲卡过哦，吼，我要确定一下他的电话号码，因为一直跟我说他要吃我的产品啦，吼，一直跟我拜托，一直跟我要求啦，啊，所以说我就想要想办法吼，帮他完成这件代志。结果他一直打电话来哦，他报给我的号码吼，嘛是同款啦，626个字，吼，啊，我呢问真侪人，而且我嘛上网络去查，这个呢桥头的部分吼，就是伊的这个区域号码是047，无唔对。结果呢吼，我加入到伊跟我讲的62的号码。后背我甲卡过吼，一直拢是空号。啊，我想讲这阿伯伊嘛无可能甲我开玩笑啊，伊嘛无可能甲我骗呐吼，因为伊已经卡足侪通电话给我，都没有显示号码。我心内伫咧想，伊报给我的后背有可能是因兜旧的电话。哦，啊，这厝内底的人哦，可能将这个电话给注销啊，搁再呢吼申请新的号码啊，吼，啊呢。哦，所以讲哦，哦，这个电话得安怎改设定？哦，不显示号码啊，不显示号码。冇可能是引导的人咧，惊讲哦，被诈骗啦，还是讲咧，惊伊去买物件就对啦，哈、哦。所以讲咧，可能咧，肯一直替这位阿伯安尼做烦恼啊，做艰苦诶。因为伊一直想要我照顾，我嘛做想要甲照顾诶。可是，哦，我伫咧想有足侪原因啦，哈、哦，有很多的方。原因呐、啊，所以讲这个阿伯说，会记一个吼，听起来他年纪是蛮大了，伊会记一个号码，应该是过去的号码，今麦这个号码已经注销啊。啊，这个新的申请号码，引导的人无甲讲，啊，伊嘛唔知呀，哦，他也不知道家里的电话号码，而且吼，佫是安怎不显示号码？不管这个阿伯卡我的手机啊，譬如讲你啦卡我的手机啊啦吼，大多数的人拢会显示电话号码。只有以前吼的人哦，以前就是有一部分的人吼，都不要显示电话号码。其实不显示电话号码呢吼，是真足侪人拢袂接伊的电话啦。手机啊，咱啊接到迄个不显示电话号码，拢人拢不爱接。所以讲即卖足少人讲咧吼，去设定不显示电话号码，因为大家拢感觉讲不显示电话号码一定有问题啊，吼，可能是诈。诈骗集团的啦，但是诈骗集团的今麦拢有显示号码，啊，所以讲呢，今麦嘛是一个部分的人哦，这个电话拢申请不显示号码，拢会惊啦，惊讲各自吼，安尼去红这个呢吼了解去，啊，熟悉你啦，电话不显示号码，一定有其中的原因啦吼，为的是老多人，伊呢吼会卡电话吼，啊，这个卡出不显示号码呢，他也没办法，因为伊妈妈讲出来的电话号码几号，啊，所以讲这个阿伯卡电话给我，让我真的心里蛮难过，因为一直讲讲要花照顾要。吃我的产品、哦、我真的好难过、哦、可能他也很艰苦这样、哦、来、啊、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哦、如果今天是谁是因为我和阿伯、哦、这样呢、知道自己的电话阿伯电话买东西那么呢、哦、这今天是谁就是无用心去了解到是大人的艰苦啦，吼啊！这得好，我想到我过去，我来记一个咧。咱袂当讲咧吼，这个后生做囝不好吼、哦、啊，所以讲咧吼，无要互你伊买物件来吃。我讲到以前我少年的时阵。我很年轻的时候，我阿爸迄时阵吼身体嘛不好，因为我是妹仔囝嘛吼，啊，而且我阿爸生足侪囝，所以讲咧，其实吼我即、這个咧要过做少年的时阵，我阿爸的身体不好啊吼，啊经历了吼，迄时阵我被读中医啊，他经历了吼两次的癌症吼，经历两届癌症，一摆就是胃癌吼，啊个再来就是直肠癌，啊迄个时阵诶，即个医学无亲像即卖遮尼好咧，伊个胃癌吼，安尼经过着手术了后吼是。有好奇啊，结果呢十几年之后一个呢得到这个直肠癌。啊时阵的炸肠直肠癌呢吼、哦、就是啊因为伊啊吼安尼足坚持的啦吼、哦、因为该开刀开胃癌的医生吼、哦、诶当我好出国啦啊讲呢吼得爱呢差不多一个月才会倒回来啦。去参加一挂医学嘅论坛嘅款，所以讲咧一个月才会倒转来。我阿爸迄时阵就讲，呵呵，安尼我要等一个月才好，即个医生搞开刀。结果呢，我咧讲哦，吼，即个肿瘤，吼，即卖我咧讲嘅，即个听详细。我唔是讲哦，伫咧讲阮兜嘅婴仔话，互你听啦，吼。我是依照即个咧，甲听众朋友来提醒，一旦检查出来有病症，爱赶紧就医， 要赶快处理。亲像以前咱的囝就是做少年嘛，啊唔捌啊，对医学嘛唔捌啊，啊搁再来，阮阿爸嘛足坚持啊，坚持讲咧要等这个医生倒转来了，才要互伊开刀啦。那会知影讲这个肿瘤本地吼，这个肿瘤本地伫肛门吼，啊，距离肛门的所在呢吼有七公分呐，啊七公分呢吼，那总共开刀提掉吼，等免做人造口。哦，人工肛门就对了哈。结果我阿爸就是因为哈、哦，这个拖一个月了后，拖了一个月哈、哦，结果这粒肿瘤刷断，突然之间迅速大粒哈、哦，结果哈、哦，距离肛门哈、哦、已经呢，这个不到五公分啦。所以讲，迄个医生倒转来了后，伊就搞阿爸讲讲，你这样呢无法度开刀哈，得爱呢哈，整个哈、哦、这个肛门都拿掉。哦，拢爱做手术的对啊，啊，这样那边怎啊？咱人总是爱排便呐，啊，所以讲在迄个年、迄、那个时阵呐、啊，迄、那个时阵就是做人工造口，啊，这呢，在咱的巴肚只开一孔，吼、哦，直接吼、哦、将咱肠啊接来接，吼、哦，安尼讲较清楚、较简单，啊，接来接了做人工造口了后，吼、哦，足麻烦的代志就是讲，逐工爱清。哦，大家爱清洗，你得必须爱呢吼，将一千 CC 的这个呢温水，你袂使用冷的哦，吼，袂使用烧烧哦，爱用温水吼、哦，这个温开水哦，吼，甲灌入去吼，这个呢内底，甲灌入去，用着这个人工造口甲灌入去，然后呢吼，爱该按摩，等15分钟之后，吼、哦，爱该捏零，吼、哦，该按摩，等15分钟了后，吼、哦，啊，就会当安怎？一个袋啊，迄阵人工造口一个袋啊，你得甲搭伫伊的这个空嘴家吼，要贴。的很紧哦，然后伊就慢慢排出来，就是呢吼，它的排泄物就会呢吼排出来哦。啊，这必须爱安怎？我那爸爸要家己做哈、哦，所以讲呢，有一段时间哦，拢是咱得肯帮伊做哦。就是呢吼，将着这个底下大底也人工造口加啊，改先改灌水入去啦，吼、哦，先改灌水入去，然后呢人工这个底下改大底也这个人工造口加啊，然后爱改巴肚按摩，拢是咱得肯帮伊做，逐工爱做。几拜每天做一次哈，啊，这呢时间很冗长，差不多一盖爱做一点钟，刷得起呢哈，你都啥讲的排泄物排出来哈，哎、欸，真正咱卖讲噶想清楚啦哈，也不听讲，比如万不离只卖的食物件哈，哎呦，就是排泄物整个排出来啊哈，所以讲呢哈，你就要帮他做这样的事情哈，打开戏呢，我真正干嘛讲哦，真的很。蛮麻烦，而且蛮难过的哈。迄种难过就是看到安阿爸呢，吼，这个身体不爽快，搁再来就是那个排泄物。刚开始我也会不舒服，啊，所以讲打开始的吼，这个一礼拜我饭拢食袂上海多。后来我的习惯啊，后来的习惯啊，我差不多帮阮阿爸呢，吼，清理这种人工造口，差不多三个月之后，吼，伊家己都会晓清啊。啊，所以讲呢，吼，三个月了后，伊都拢讲我家己用得好啊。啊，所以后来他就。自己用，但是伊家己用完了后，这个吼物件就是排泄物，还是要帮他清理，提起头壳。所以讲呢，迄段时间吼，真正我阿爸嘛足折磨，阿哥嘛足折磨，吼，我也很受折磨吼。啊呢，所以讲我为什么直接讲你呐有一个足健康的身体吼，才袂带好猪肉呢吼，才你要拖磨啦吼。真正我即摆回想起来那三个月吼，真正我足拖磨。哦，因为看到阿爸这艰苦，搁再来我帮伊做的代志，这些都是哦一般的人较无法度去做的代志，哈、哦。所以讲，咱会肯足知影讲咧，吼，这个病痛、辛苦病痛的痛苦啊，除了讲咧，吼，听众朋友对着我足信任，拢搞问一挂医学的这个啊专业医嘱我，啊，搁有就是阮阿爸咧，吼，经历两次的癌症，哈、哦，搁再来我帮伊处理的人工造口了，我都对医学咧真有这个兴趣。所以讲，我这安怎？我本地嘛是电台主持人咧，哈、哦，出早大学毕业，我得做电台主持人。后来咧，吼，我得伫阮公司，就是伫咱这间公司，伫咧就足早进前啊，大学毕业进前啊，哈、哦。啊，后来就是因为真侪好朋友呢，吼，拢甲我问一挂健康的话题，我感觉讲我若无够专业，我若乌白讲回答安尼袂使，所以呢，吼，我才安怎毅然决然辛苦边欠的一挂钱，我去读中医哈，我就去念中医，念了九年哈。啊呢，这个过程当中，我阁要甲听众朋友来报告，有可能你辛苦边阿爸阿母也阁伫咧，无亲像咱来听阿爸阿母，我对着我妈妈呢，吼，这个印象无讲介有啦，因为三回孙伊就离开我，在中央虽然。联络可是哈，也是有一些不好的回忆啦哈啊，那请求被遗弃的感觉啦哈啊，但是对我阿爸呢哈，就是啊，这个呢啊，算讲 生活呢吼足困难，但是双方面是互相奔赴的爱啦，吼阿爸听我嘛爱伊啊，吼啊这呢当然吼感情非常的深刻，吼啊呢阿爸破病了后，吼我爸爸生病之后吼，医生就跟我讲讲，伊这吼袂使食薰哦，阿妈袂使吃甜食，啊咱当然是遵照医生的讲法啦，吼咱是遵照医生的讲法，但是吼我即卖吼真的有那么一点后悔，就是医生跟我讲，恁阿爸伊即卖吼诶。这个寿命可能剩三个月，就是在后面后来加啊，这种的严重的时阵，高公可能过三个月。啊，我就是感觉讲咧，只要咱用心甲照顾，应该会当突破这个时间。所以呢，吼，你知影我用心甲照顾，吼，当时吼，我阁有请一个吼，这个印佣吼，这个不是印度的，是印尼的吼，来帮我照顾，吼，一起照顾，因为我一个人真的没办法照顾，吼。啊，所以讲迄个时阵吼，安尼个照顾，你们怎样呢？我请到迄个印尼的吼，这个印佣吼也很棒哦，伊帮我阿爸呢，辛苦洗个足清气，啊，迄个吼本地吼，脚有无吼，吼拢是这个我阿爸以前吼拢洗不清气，迄脚吼拢哦足侪。长茧啊吼阿伯的是厚皮啊，你们知迄个印尼的迄个应用吼，帮我阿爸改穿甲我清气，我对有够感激的吼，穿甲足清气呢吼，穿甲足清气，穿甲我阿爸走的时阵，医生讲啊，我从来冇看过恁阿爸这种病情，倒伫门诊顶这么久的人吼，拢无褥疮，而且脚这么清气，都没有长茧，手嘛是规身躯拢遮清气，指甲甲甲遮清气，所以讲后来吼，我真正足。啊，感谢迄个应用吼，所以讲我常常伫节目当中讲，恁当然请即个呢吼，算讲看护有无吼，不管伊来自着印尼、越南还是倒位，只要伊啊用心伫咧照顾恁阿爸，当然有一寡家己带啦吼。啊，但是只要伊呐用心伫咧照顾恁阿爸、恁阿母，你都要把他当做兄弟姐妹吼，安尼来看待，因为伊帮助你。尽到你的孝道，因为有伊来照顾着你阿爸、你阿母，因才有法度吼，搁再延长生命，伊就我生活过了较好。所以讲，有当时啊，咱有一寡台湾人吼，感觉讲爱钱请回来啊，我倒得个对伊好，未使哦，因为伊在替你尽孝道，你要对他好。没有他，我咧讲哦，你咧照顾许多人的过程当中，你也知影是足苦的，是很苦的哈。搁再来一点的是啥？如果咱到的是大人已经破病足严重啊，这个医生宣告讲啊，伊可能只有三个月，还是只有呢吼，这个一冬吼，伊要食啥物，你卖想甲控制。这个部分就是咱的肯非常的这个后悔代志，就是讲呢吼，虽然呐、啊、吼，我延长我阿爸的性命，我该照顾甲足好诶，个人应用也照顾得很好，医生讲可能也当活三个月，但是吼，我和我阿爸搁再加活三冬，你敢有要相信？真正呢，我搁再和我阿爸加活三冬哦，连那个医生都感动了，连那医生拢足感动诶。有当时我阿爸吼，伊这肾脏功能不好嘛吼，啊，咱的。心吼，主骨阿骨骼会折坏，所以讲咧吼，他都会经历到贫血，因为伊时阵咧肾脏功能很不好，拢常常贫血，所以讲拢个爱带去病院吼，这个输血，阿个做一挂治疗，个大病院，医生都帮我弄到吼，不用付钱。吼，因为伊足感动诶，医生足感动诶啦，吼啊，因为可能用家是重大伤病啊，还是啥物吼，真正都唔免付钱咧，吼啊，他唔是贪小便宜啊，而是讲咧三当诶，即个咧吼，算讲即个医药费用也好，住院费用也好，如果医生吼把咱用即个重大伤病卡去一类诶吼，真正会当安怎会当咧吼减开足侪钱啦，啊那无有足侪自费诶物件吼，要花很多钱咧，所以讲我嘛足感谢迄个医生，我感谢伊啊伊。感动我，伊讲我足友好诶，吼啊！但是我其实足后悔一件代志，就是啥？伫这过程当中，医生甲我讲不能让他抽烟，因为伊抽烟就会出血。因为迄时阵哦，因为伊拢已经得即个导游讲啊啦，吼，已经导游讲，所以讲咧吼，伊若食薰伊就出血，吼，这个尿就会出血，吼，因为肾脏功能已经受着足大诶即个影响啊。所以讲，咱内听唔起来讲，我要来顾你的油脂，我要顾你的肾脏，我再介绍。吼，食油脂、过油脂的物件，互你食，因为我知影迄个东西，我那爸是大肠癌，但是因为伊的这个病影响到油脂功能不好，到尾我那爸嘛是因为肾衰竭啊，哈，啊，我常常看到伊安怎，只有食一支粉尔，伊就出血，倒位出血，尿袋啊就出血，啊，迄个尿袋啊，伊的这个导管就直接插伫伊的这个肾脏的呀、啊。 齁、哦、所以讲呢齁伊就出血我就知影齁真呢别再加荤啊搁再来就是啥伊别再加甜。我那爸呢齁伊伫人生最后阶段齁喔伊真正为着一支荤啦伊伫哀求啦。我即摆想着齁觉得心很疼很痛。我感觉讲迄个东西应该别再完全阻止应该一刚好加一支齁好伊会当安怎过过瘾。啊不我相信那时候他都完全没得吃荤而且他有、四五十年、哦、五六十年、应该说五六十年的烟瘾的一时之间完全该禁止、哦、对他来说我想起来这是很大的酷刑但是医生这样交代、哦、那时候就我们少年医生这样交代我们就完全不要吃荤他如果要跟我们讨荤我们就会拍下手、啊哦、现在想想真的很后悔、哦、现在想想的作业会应该给他奖励、哦、说你如果乖乖、哦哦、你如果这样好好吃又要好好照顾身体、哦啊、这样一天给你吃一支荤应该当时可以这么做的但是呢齁现在想想的那个东西我们为了他的健康我们不这样做想一想那时候一定很艰苦的齁再再来就是我阿爸要求我们要吃鸡鸭冰落人的时候他很想要吃红豆鸡鸭冰我现在想想的我完全没办法吃因为他如果吃甜齁他就怎样身体就开始出问题啊，因为咱人啊一旦破病吼，这个腰子也歹啦，吼啊，这个血糖也加高啦，所以呢，医生嘛交代别使好食甜，吼啊，我想着完全控制甜拢别使好食，但是我阿爸伊时阵吼，常常跟我哀求，讲要想要食一支鸡鸭冰嘞，即卖想想诶，偶尔啦，一礼拜回食一摆鸡鸭冰也还没关系啦。所以讲虽然吼，我阿爸因为我的照顾较足好啊，伊诶生命延长三冬，可是这三年吼，我无多想象吼。他是不是认为说呢这生活是一种的酷刑也不能吃荤也不能吃冰、啊、如果呢、哦、重来一次、哦、人生重来一次、哦、我一定希望我阿爸好好照顾的身体不要得到什么癌症胃癌啦大肠癌而且呢、哦啊、因为我们会去、哦、这个呢经历过呢我阿爸那时健康的痛苦所以说呢我毅然决然、哦、这样呢、又再来 做这个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常常跟我问到一些健康的话题所以呢、哦诶、欸、乡亲我呢高档拢无食头路呢吼拢开家己的赛车呢去读中医就是为着负责任。什么合作负责任就是未来吼安尼呢培养着家己的专业听众比如来跟我问健康的问题或者是我去选择着一挂产品我可以以我的专业来帮助你。齁、哦、所以说这就是咱的听诶这个初衷齁、哦、我诶这个初衷。所以大家嘛要赚钱什么人讲咧为着要去读中医齁高档无赚钱啊对不迄、那个时阵你会暗去读这你会啊。所以说齁好你家才齁我头家嘛对我真好我一个毕业倒登来无偌久伊就去叫我倒登来家做节目啊齁、哦、就没有说齁无工课啊而且各位当用专业来回馈咱的听众朋友。所以说咱的听别讲诶这件代志就是啥做人家里是谁不要自以为是，唔通认为讲家己拢上高吼，阿爸阿母呢吼，伫广播电台买药啊吼，就是因公，就是因乌白开，绝对唔是。阿爸阿母嘛唔是公啊，啥物人有钱要乌白开？如果讲伊无这方面的需求，对不？那得个买来吃，迄就是伊有这方面的需求，而且身体够足艰苦啊，伊才会想讲呢吼，买来试看买啊。乡亲和朋友，所以说你如果做人家里是谁齁有很多事情不要呢过分的阻止齁有当时呢齁爱安怎爱人都得到这个健康一组瓜各爱好人得到满足人生就是安尼啦齁人生就是安尼啦所以说咱会肯接伫咧甲咱听众，比如讲讲，你辛苦变老钱，第一就是爱来顾你的健康，第二就是啥，第二就是爱开伫你家己的身上，吼，你要买一束水衫嘛，马紧，吼，啊，你呢吼讲有老花眼啊，你哥呢吼，安尼走去菜市啊买迄个一百块的老花眼镜，结果挂甲头壳乌暗形，吼，唔敢去呢吼，这个目镜行配一支啊，这个呢三五千块还是两三千块的目镜。来乡亲朋友，咱来去嘛，要甲你讲，有真侪老大人老花眼，拢走去菜市啊买迄种老花眼镜啦。唔是讲一定歹啦，但是绝对好袂到倒位去啦。一支一百块诶，两百块是要好到哪里去？所以讲你若是有老花眼，哦，你呢嘛是甲点的近视同款啊，去和这个专业的哦，这个验光师甲你验的了后，配着适合你的这个目镜来挂，安尼挂咧到底甲别乌暗片啊，甲别愈挂啊，这个呢吼、哦、老花愈严重啊，该人爱开的咱爱开，唔通贪俗。你从这欠起来要创啊，欠起来了后咧，家己是谁，人工甲你挥泪，欠愈侪钱，后生做家愈容易为钱小过呢啊。哦 所以讲咧吼，唔是不爱好因哦，是开春的才好因，先开伫你家己身上，将你的身体够用，然后吼，有春咧就是好因，安尼对啊，吼，来，目前拢听见啦吼，但是要听见进前先听你家己吼，这是今仔日这位这个阿伯打电话给我，一直搞讲伊要食我的产品，结果伊报的电话拢是空号，我嘛心内足艰苦，所以讲有感而发，嘛希望咱来听有感而发，讲给你听的呢吼，会当安怎哦，这个呢，互你呢有所吼，安尼了。解吼啊！这个友好时代人有各种的方向，有各种的方式吼、哦，所以讲希望你用上好的方式来友好时代人，用上好的方式来照顾你家己吼。咱来听歌，听一首较轻松的啦哈。讲遮济，听一首较轻松的，来去夏威夷佚佗一下啦。有可能你一世人拢唔捌去过，不然就来听歌安怎唱？好像去了夏威夷。

听读中医的过程当中，我的教授常常甲咱这学生伫咧讲讲，活咧就是爱叮当，人生当中会当活动，代表你就是一直健康落去。如果有一天你若坐轮椅，或者是你吼安尼骨背对背背起来，老腿个背背起来，你的吼身体当中就开始退步，开始退步了，你会发现讲咧吼一日不如一日。啊，这是事实哦。如果即卖你经济伫轮椅顶，还是讲你即卖拢无在调呢？吼，走路、运动、散步的人，你都有深深的感受。上惊就是呢，吼，阿伯到迄个坎站，唔知影讲即种的危机将会来到的好朋友。啊，咱来听呢，提早了解。我的年岁阿伯到讲呢，吼，会去退化、退步去的年岁，但是呢，吼，真呢就是吼，咱来听车祸。在车祸的过程当中呢，我有一段时间是无法度走路的呢。等到会晓走的时阵，是爱提助走器的呢。搁在努力吼，安尼来福建到甲尾啊呢吼，会当家己走，唔免提拐啊，唔免提助走器，即卖甚至会当走啊。所以讲用车朋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会肯深深感受到咱的骨头的重要性。哦，咱会行、甲袂行，会即个差别。所以讲哦，好的家在咱的坑内吼，会进前都有来找到一支好产品，这是广告哈，就是咱的骨碌用。我之所以会来介绍这支产品，好的最主要的是伊的成分实在太好了呀。乡亲是大，以前吼，我相信作者好朋友都捌食过骨碌二仙胶。你若想要食骨碌二仙胶，迄个骨板的骨形的吼，迄个规地啊爱羊吼，爱摕咧羊，羊化了才去食吼。有的人体质袂合，啊，就无多食，啊，无多食足可惜。我咧讲吼，骨碌二仙胶这是足好的物件，那因为体质袂合，无多食，很可惜。啊，有的是因为伤过贵，食这个呢食袂落去吼，因为你那边一压啦吼，这个六十块差不多都爱几啊万块啊呢，加万块几啊万块啊。所以讲呢，有的人是嫌伤贵食袂落去，有的人是体质不好袂当食。即卖人人拢会当食，不管几岁人拢会当食，因为什么体质拢无迄个问题啊，而且介绍个合理安怎买得下去？这最主要的是将这个骨碌吼，这两行非常珍贵吼，而这个物件甲伊。依照耐米吼，而且个激素提炼出来接近耐米的程度吼，而且呢，咱个提到美国而且个制定第二型的胶原蛋白，你甲想哦，胶原蛋白这吼、哦、就是这个乡亲好朋友非常吼、哦，这个呢需要的吼、哦。啊，咱的这个胶原蛋白吼、哦，这呢吼、哦、美国制定的，我相信你伫呢吼这个大卖场买会到红色的挂有无？作者。好朋友厝内底拢有啦 ，UC2 啦，吼、哦，红色的瓜，做者好朋友厝内底拢有，而且食了嘛真好。但是唯一可惜的就是讲，伊是单一的成分啦，伊内底只有 UC2， 只有胶原蛋白，已经对你有帮助啊。咱来听呢，好的，干嘛讲啊？单一的成分可能帮助不讲遐尼啊大，遐尼全面，所以讲咱来听得来吹，吹到这呢，真正和这中西合并呢，内底有骨碌加，也个有胶原蛋白，就是呢，吼，这个 UC。刷得起哦，咱的软骨伊就是退化了，无法多再生，所以讲内底也个软骨素，够足侪好朋友呢吼，一个有这问题，拢会去注玻尿酸，即卖唔免用注的迄支针片，大机注掉也袂惊死吼，咱用这就好，大刚补充一寡，大刚补充一寡，补充这。玻尿酸，足侪好朋友食这个葡萄糖胺，诶，卫生夹起来足艰苦。来，我咧讲，食咱得肯家己推荐介绍骨碌用来对毛葡萄糖胺，因为经过着呢吼，这个专业的制定，所以讲袂互咱胃酸夹起来。搁再来就是猫爪藤，相信啦，对着中药草呢吼，这个有一寡了解，朋友就知猫爪藤也作用啊。来对有猫爪藤哦，伊唔是止疼药啊，但是你逐天补充寡，逐天补充寡。会当合理安怎？合理呢？就戒掉、改掉食止疼药啊，这个吼习惯。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这就是咱得肯帮你找骨碌用伊的成分，甲着伊对咱身体当中诶这个帮助所在。骨板碌加伊内底有足实在，吼，而且佫是动物性的钙质，伊会当做好吸收，会当甲着咱骨头安安结合做伙。所以讲，你的密度特别去有生气，吼，佮再来增强机能，促进循环了后，你得甲别安怎不舒服，吼。乡亲时代行动力才是关键哦，好，你的行动力呢，佮再。
安怎恢复倒转来，互你行会远，搁徛会稳，互你旧下咧搁爬起来旧路用。这来食，唔是讲食一工两工，特别互你安怎袂艰苦。咱来长期落去食食了定了后，你会发现讲，哦，丽庆真正好，愈食愈轻松，愈食行愈在。一位大哥讲诶，以前连旧都旧袂落，咱要叫伊去呢吼，这个旅游佚佗伊拢无在条去，即卖定定去。一个去，人拢讲哦，看这个就知啊啦，吼、哦，唔知安怎恢复倒转来啦。嘿呢，以前拢袂久袂行袂徛啦，即卖呢一届当久二十摆啊，久嘞爬起来，久嘞爬起来二十摆。这是咱听众朋友吼，一位大哥甲咱做为亲身的见证。所以讲，乡亲好朋友立马做会到。但是这位大哥伊讲伊食一二十罐啊，吼、哦，食一二十罐啊，吼、哦。乡亲好朋友伊食个第五罐吼，都有这种的感觉啊。即卖已经食一二十罐啊，所以讲愈食愈用。你唔通讲想要食一罐啊，都吼规个拢好去。毕竟骨头的问题，迄不是一工两工造成的，迄拢是三五十担吼所造成的磨损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赶紧，互你请来照顾，帮你找一支全方位、全面的啦吼，骨碌用啦，骨板、骨架、UC two 啊，加着足侪成分拢伫内底，你免一罐一罐买，食一罐就好啊。耐心来食，你一定会吼，安尼呢，感觉讲回到过去吼，追赶跑跳蹦。慢慢啊，这种感觉拢倒转来，所以讲来挺希望你赶紧来告白哈。咱的古板六甲古六用哈，古来背起来，用看看爱名清讲个好，做些好朋友吼，去到指定药房拢讲唔对去买，唔对去吃了吼，别去嗨。古板甲六甲古六，和你吃咧到底用看看古六用，头前爱去加上来听介绍的哈，红色的 K 啊，加白白唔对哈，来非常感谢咱用车标以上广告哦，赶紧告白。

来用亲爱的朋友，两点钟的时间传播是大北水澎公话，一公拜公，一公空空的。加点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贝壳骨碌用，我用一两块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别来跟你讲一声再会。来，谢谢大家哦。啊，咱来听到这部了，你那边吹我卡我的手机啊，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哦。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十八姑娘一朵花，嗯，看敢那花，近近看敢那布啊，敢那菜瓜。
1: 花就是花。
0: 咱台湾有一个大师是专业的、专职的作曲、作词家，哦，作曲家叫做邓宇贤大师啊。
1: 邓宇贤哦。
0: 对，伊所作曲的这个《四月万物》啊，《四月万物》啊，就是讲。四季红，
1: 四季红
0: 啊！月夜树，无只真敖秀。讲歹物啊，生大球，也去望春风。倒也无伴莫西瓜，江风对面吹，十七八岁去咧掠水龟，掠甲头累累，要啊甲乌鸦花，乌鸦花无鸦花，三更半暝甲你哭哭花，即四首歌曲，风动武林，惊动万教，惊动楼卡，刷到楼顶，是咱台湾即大师邓宇贤呐，也会使讲伊安尼哦，即款做即世界名曲无简单，所以讲咱听众朋友知影即、這个，即、這、吼、個哦、有即个世界名曲啊。为世界名曲，唔知影啥物话歌咧，哈、哦，所以世界名曲就是安尼，哈、哦。啊，较早的先哦，较早的人哦，拢伫个参花边，拢有看到个白灵犀啊。啊，拢讲个白灵犀，我咧吸粪机吸到恁大姊，大姊啦，吓、啊，安尼。白灵犀头起起，讲啊打盘啊，抱啊打钱。行到餐厅口，即久远收六斗，三斗付碗锅，三斗付餐桌。拄到一群莺歌鸟，也予伊骗食了了。公阿花，婆阿花掠，台台炒炒的吼，予公阿食。公阿食一碗，婆阿食一盘。公阿放屁，也抱阿土鸡；公阿举刀，抱阿举椅，讲一个半小时。阿抱阿要公阿白灵犀，打笨鸡，打到狗阿钱，跋一刀捡到一仙钱，也去买大饼送恁大姨。恁大姨吼嫌无。嫌无够哦，啊！花鸡啊狗啊来酒抓啊，也、哦、即、啊这个酒有拍死新妇，拍死大姑；酒无拍死金婆，先算尻川个江高鹅哦。即较早的时拢会安尼讲呢，讲哦，啊婆啊婆，尻川个江高鹅。啊，听讲细汉的时候，拢做阿食馒头，食了软哥哥，有只讲拢无。兔头子啊，吼，牵猪哥啦，牵去真正远，一顿来讲食冷饭啊，啊，食一碗过一碗，阿公即嘛吼，也伫咧补衫，啊，补去长底裙。新家阿姨啊，呀，这个西公现在要掠猪，掠去过手，客庄水啊，饲现啊在食在啉酒，啉起也无偌济，大厝底啊，讲伫咧讲现啊底，也嫌无起真正无空，也讲一个辛苦个人叮当哦。有这人叮当，搁咧人叮当，人叮当，臭头啊，臭鼻巴，食饱正叫卡，叫卡三尾鱼，也臭头啊去剥皮，啊剥皮做果，也肉来饲好，好烧香，也好尾来煮姜，也煮了软软，这人食一卷，臭切切。这人吃一地，吃一个肉屎哈，家人肉甲高阳火车头，哎呦，肉一个无啥先搞，佫唔吃搞，要讲搞佫无先搞哈。也佫有一个哈， 一个读册人，伫个路咧放尿，去予一个算命先，即个算命啊，也老大人看到，大为赞赏，对即个少年的吼读册人讲：“哎呀，你即个先生啊，先生啊！”伊讲啥话？先生，该比先生咪？伊讲唔是先生，一定大发，将来一定啊做大官。读册人讲，哎呀，你该会知咧？算命先生讲，拄只看你啊，伫放尿的时阵啊，遐有一粒痣啊，这痣真大。相书内底有讲，迄、那个所在啦，痣大一定会大发。所以你知影你敢会大发？读册人讲，我有啥物将来会做大官？伊讲你啊，头壳一点红旗啊，相命讲大官是大官是毋是？伊讲若毋是大官，无你就大奸啊！哈，大奸啊！安尼人之初性本善啦。啊，到这来啊，我看准备来硬加筋啊，硬加筋。好，我看硬一个少年的吼，走去剃头店呀。哎，师傅啊，即摆搁几个人啊？搁几个要剃？
1: 搁几个？问看啊，搁几个在剃？要剃？
0: 搁六个？
1: 搁六个？
0: 我甲你讲，呀，听听了就走啊。隔几工搁来讲，哎，师傅。过几个？
1: 过几个还袂停？
0: 用九个，
1: 哦，
0: 安尼好好好，
1: 搁走啊！搁
0: 行。隔工又过来，师傅啊，剩几个？这师傅就感觉奇怪。
1: 特别拢问。
0: 你讲叫内底师啊，你甲对看麦啊，对看麦。
1: 看这人。
0: 那师啊，甲对到，伊讲，哎，师傅啊，伊讲阿贤嘛，我看哟，对恁兜入面咧，啊。对我兜入去，啊是要创啥？我唔知啊呢。好，入去一门水拐开呢，啊，拐开到讲安怎？无啦，啊我着住边啊，甲看伊入去，啊我着走啊。啊你无甲看咧创啥货？讲无啦。佫有一个少年咧讲，今年二十九啦，因为家境散。也还未结婚，自己去便所的时阵，有感而发，在便所边啊，甲写一个打油诗啊。今年二十九，想到某就要哭啊！呀，又今年二十九，想到某想要哭，游玩嘛是搁咧做唱手啦，哈、啊，也搁咧拍唱的唱手。因老爸买便所看了后感叹啊，伫壁遐甲写，甲我那写在迄便所的边啊，甲写讲人足贤呐，资源三不变。
1: 人贤，资源三不变。
0: 讲意思有人啊，无钱就对啦。人贤，资不变啊、哦，你的手情的发。你手欠发继续练，吼、哦，继续去练，要因为无钱啊，无钱你要创啥死骨头啊？
1: 无钱袂当娶某，
0: 要你继续去啊练嘞，继续去练嘞，哈，吼、哦，安尼知无啦？阿爸，啊，当时要甲娶某，无啦，即目前无钱。老王的虽然讲吼。呀，迄个无啥共款，但是啊，伊就是讲要去求平衡啦。有一摆，伊看到一个名医啊，医生甲伊讲好，只做一药丸，会使讲，我甲伊讲交代讲，你这个药丸等下你甲食，好，伊讲啊安怎食哈？讲食饱五粒，老王听了后一。拜登伊吼，食饱了后，甲食150粒，食了后无想到讲药性太强，老王诶一命乌好爱在，一拜食150粒，
1: 一遍做一遍。
0: 老张对老王诶解释讲， 哎呦，老王的啊，看到老王的吼，啊，咧孙爷爷吼，要死的时阵哦，迄老王的在要死的时阵，啊咧加连拍，胸徛咧，啊全无开吼，拍落去哦，哎呦，夭壽咧哦！闽南人家问讲，啊是安怎老王的是安怎样啦？伊食迄百合莲药啊，落是安怎？伊食食的了无偌久，迄药啊伤强，徛伫个眠床哦。啊，古早时代拢眠床房啊，伊安尼徛咧，总拍落总死哦。哎呦，夭壽迄眠床房，眠床房哦，五分的哦，全落汤开啊！啊鸟，迄款药啊，伫堆咧卖下，迄款的，迄堆咧卖啊，够晓用的，迄。迄五分房啊，落汤过，落汤过，好腰受骨，好安尼，人叫伊食食百五粒尔，
1: 食百食五粒，
0: 啊，伊食
1: 做一遍一百五十粒，
0: 总吞落袂袂死吗？
1: 死，
0: 啊，伫要死的时阵，拍落迄眠床房，互落汤过，哦，
1: 太恐怖了吧？
0: 要惊死人啊！哦，我靠，遐好呀！
1: 足恐怖的，
0: 迄牛老爸吼，迄个老爸伫咧田，伫做工课，啊叫人家讲等伊吼，你牵你只公的牛吼，来遮我犁，因囝吼牵一只牛母来，
1: 牵牛母来，
0: 因老爸足受气吼，都甲骂啊骂，甲讲牵东西都牵，了。啊！恁阿迄个这看恁阿娘，阿你晓？你看恁只牛母是要来花，看恁阿娘，晓？啊！迄只牛哥啊，住厝是要看恁阿娘，晓？阿你啊，哦，啊，好好美噶，未听见？
1: 啊，就伊看唔到伊咩？
0: 哈？
1: 啊，就伊看唔到伊啊吗？
0: 对
1: 啊。做田做事爱讲的，唔大会做啊！你看牛母来要创啥？
0: 对啊，啊，这个南部吼，就是即摆拢无落雨了，啊，足久啊！有一个亲家吼，拄到钱，钱嘛，啊，钱嘛，吓，啊，甲问讲亲家，啊，你遐个遐水遐咧？伊讲你遐够水，亲家讲。啊，迄个啥物粉鸟咧？啊，迄田硬壳壳，粉鸟，无
1: 落雨啊！
0: 因为无落雨，
1: 无水啊！
0: 啊啊啊！阿咩？啊，即摆亲家吼，反倒倒来问秦秦嘛？啊，你是安怎？秦讲啊，啥物鸡场啦？要。晓，拢哔哔哔哦！我饲个鸡场，迄鸡拢哔哔哔啦，晓。
1: 嘛是因为无落，
0: 啊，
1: 无注意啊。
0: 晓，啊，即嘛即亲戚，就甲亲母讲，哎呦，明仔也卖甲你讲，明仔无爱甲亲戚讲啦，晓。
1: 明仔无爱甲你讲。
0: 啊，亲戚讲，啊，无你讲咩话？看东西的看，呀、嗯，迄无你是咩话？看东西的看、嗯、啊！有一年吼，迄宜兰拄啊洪灾啊，啊足厉害啊！合作金库的宜兰支厅吼，支库啊，宜兰支库，迄经理拍电话向总公司的总经理报告啊，报告灾情。这次风台哦，足厉害啊！咱的招牌吼、哦，吼、哦，迄、那个壳啊，迄、那个老嘞，啊，纸壳迄个纸吼，伊讲咱的迄个壳啊，迄砍板迄个壳无吼，迄个宜兰纸壳的壳哟，迄个落嘞，啊，迄个纸壳的纸啊，好纸啊，歪哥起错。呀，迄个难哦，宜兰的难呐、啊，晓？害来害去，宜兰呐，害来害去，呀！哎，总经理，啊，你是讲啥话？我那个听拢无啦。伊讲，都跟你讲哦，咱的迄个做洪灾啦， 红胎
1: 白龙浪了来。
0: 红胎是安怎啦？伊讲红胎都甲你讲，迄招牌吼，迄个口号老来啦。啊，迄个字，宜兰字口的字，歪歌起错。啊，迄个蓝吼，伊蓝电动海啦，马上修理，无甲你洗头咯哦。台湾思想去用到比上够那里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去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先帮你按仔细哦。
0: 多么的多 ，thank you 的嘛是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去啊，让我来个三品感想一下。

0: 喂，我喂，你解解个时间天气啊？
1: 哦，谢谢啊，谢谢啊！
2: 你还要大大茶哦？
0: 啊，我来个我使用好事嘢哦，我话我要考哦。
1: 哎，
0: 啊，就哦，他就没有翻，我就想要录录的，那要很录很好。
1: 好，谢谢啊，
2: 好事哟。
3: 啊，我讲你耶，我嫁人十外岁哈，人讲我比较少的。
1: 美女了，我实在足好诶！伊
3: 讲啊，我叫是你甲伊爸讲言咧，我讲我加十外岁
2: 咧。哦，赞哦，赞哦！
1: 你拢加我水咧。
3: 像阮迄一个吼，兼我唔知要几岁吼，阮囝讲，妈你比较少年咧。
2: 有够好。
1: 美女了，伊要防止粗糙，防止打蛇，防止咱的皮肤啊，迄、那个干裂的掉，让咱的皮肤会水，会能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
4: 纳豆，我
2: 食
4: 一粒
2: 最好困的。纳豆王哦，姐姐，你循环较好，你好困呢。
1: 你早时啊食两粒，暗时食一粒安尼啦。
4: 哦。
2: 暗时要困的时阵才食一粒，啊早时食两粒哈。
1: 哦。
4: 好好好。
1: 再来接头啊。 好。
2: 再见，拜拜。阿姐，你食好了，你食好安怎？
4: 我食纳豆王食超过呢，啊食迄南瓜子才食一个月呢，啊做旧机啊拢好，脚啊本来袂行，啊即卖会行。
2: 安尼哦。
4: 我爬楼梯啊，我刚才爬楼梯是用过撸的呢，
2: 安尼
1: 哦，
4: 坐撸落来呢。
2: 哦，我真恭喜。
4: 我食做好，食我上完88岁啊，即卖拢包药，就我包要一年啊。啊我迄天去遐甲看，啊我从那讲啊从那甲摕，通讲啊摕互伊看，加互因囝看，叫因囝去武店遐买。啊我正要问你讲，爱当伊遐严重拢包药，就我最严重个啊，一工是要食几顿？
1: 早时甲暗时得啊。啊，你纳豆食偌久啊？
4: 我无食，我无食迄。
1: 我讲你听，你个纳豆加迄个南瓜子夹咧食安尼哦，食是好啦。迄食咧花就青啊啦，
2: 特别高高啦。
4: 我以前只甲你开一包诶高脂
2: 高血脂诶啦，
1: 高血脂啦，你。
4: 伊就讲话料啊较高啦。
1: 啊，较高你要食纳豆上好个啊，食两个月啊，你甲检查哦，就青啊啦。
2: 花就青啊哦。
4: 哦，加纳豆安尼
1: 啊。啊，你要让一点钟甲食呢哈。
4: 哦，
1: 谢谢啦，感谢啦。好，来接头，
2: 来
1: 接头啊！像咱台湾人，超过三分之一拢欠薪，愈吃愈咸，啊，身体虚虚虚，啊，行到路安跨过顶，啊，去到地拢无知影通去转来吼。所以讲哦，这拢欠薪啦。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这内底有锌，内底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有，所以讲维生素 B、维生素 E， 所以这南瓜子非常好。還有西伯利亚银杉，哦，帮助咱的神经啊，提升活力、恢复啊，也帮助咱的免疫正常。自发目视啊，和咱的理由会正常啊，排忧理由和咱的健康。啊，咱的多香剂有助咱泌尿系统健康，帮助抗菌。所以讲哦，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剂，这是非常好哈、哦。这内底啊。啊，佮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紫花木素、黑粉等等啊，吼、哦，对咱这性功能啦，吼，查甫拢通用性功能，尿壶线肥大、膀胱啦、排尿困难，暗时啊，搞个放尿，嘿，尤其阿阿某啦，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吼，真正有影好啦，吼、哦，所以讲哦，南非剂是美国进口，赶来食就对啊。所以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 哦，这真正这接管的哦。伊也改正是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伊这2万FU 的。啊，像那人开拢，这个中风拢超了暗时啊，2、3点啊，要天光啊呢。因为迄阵啊，咱人身躯本身有加速，啊，到暗时啊，差不多12点过啊，较少，吼、哦，超1、2点过伊就无啊。啊，这个时阵来他掉，伊就憋去。他就对了，别就对啊！所以你也看，就是拢安尼。所以这主人人都亡，你也看赶来吃，早晨两粒，暗晨两粒，甲吃来平安符，甲打来继续好势。所以大细条会通，身体就健康。啊，有维他命 K 2，咱人啊本来拢有这个维他命 K 2，我肠啊会生啊。但是到50、60岁要食这哦，要胃肠退化，所以 迄骨头，我都食过骨头骨筋落，啊，因为你食嘞吼，伊迄无法度解喘咯，欠维他命 K2 吼、哦，啊，即卖迄肠啊退化去啊，无法度，所以那多内底维他命 K2 解喘咯，你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 Q， 大细条才会通，骨头才会顶哦，吼、哦，即、這个滋阴那多王上好，甲你介绍即款美女了而已哦，互你皮肤会水，吼、哦，迄业镜也无，安尼互你皮肤全当少年嘞，吼、哦，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瓶瓶罐罐哦，啥物话加开万隆钱，咱甲你介绍一罐美女六一，唔免瓶瓶罐罐，嘛免啥物 import 拉皮，吼、哦，我甲你讲，美女六一你甲抹咧，唔免几分钟就一丁一丁地解吸收，地解吸收伊啊，吼、哦，啊你若要出国，他搁甲擦，啊若无你甲抹咧，嘛免卸妆，伊直接拢吸收伊，互你皮肤无论查甫查某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也阁足方便，也阁未麻烦。美女六一上好，等下节目刷一关啊，以上三面共享。

0: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耶夫呢，天花体打比通哦。
1: 要咱等呢，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英雄甲小玉拢算卡为大家服务哈，也唔免说伊。伊会当我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又帮你对阮公司报道啊，对唔知啊，拢总会当询问啦
0: 哈。哦，
1: 所以讲硬开皮哦，啊，咱这买当点歌，
0: 要听歌免客气。
1: 啊，买当点哈，看你要台语。华语、粤语、客家啊，小玉啊，客家妹，
0: 客家妹，
1: 伊来咧唱客家客家歌曲，就有那袂歹哈。
0: 我会响，我会尽量啦哈。
1: 呀啊，伊加叫我唱啊无，咱的客家诶歌曲啊，特别无伊，客位啊特别无伊，
0: 啊无加叫我啊，啊
1: 无加叫我人咧吼，啊无客家歌啊无，
0: 一代
1: 啊客家话啊无，啊就惨啊哦。来，即马过来，甲唱条歌啊！
0: 来，我安排这首吼《深情海花》呢。

0: 亲情海花，
1: 海花，亲情海花。
0: 要来，我给你过来，给唱点歌嘞。
1: 来哦，继续吼，我安排这首吼离别的月台票呢。
0: 为着袂甲你相憾。

0: 那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都只个叫做
1: 李白的活代票。
0: 活代票，一较早那请假是咱这个住伫中华义林吼，
1: 安德七老师哦。
0: 有，昨错我昨，安尼坐车坐去乌日台中，啊，搁安尼爬山过岭吼，
1: 啊
0: 对苗栗三义，也搁对遐伫咧冲，去迄个这咱这个
1: 白沙墩
0: 呐，白沙墩迄个妈祖，白沙墩妈祖咧，要哦啊，迄会惊死人，迄人够济，
1: 足济人
0: 诶，啊要入去啊，我一入去看到白沙墩妈祖，妈祖咧笑，呀，我真诶看到我咧笑，啊我错者，呀，我。丫头个都看到，哎呦，啊，看到在笑，啊，迄人够济，迄惊死人，迄真正哦，吼，人山人海，唔知人啊，坐个咧，迄车，我叫我一个朋友甲载哦，我去拜阿咧庙啊，行拜拜哦，阿咧伫只是，我只要入去要食点钟啊，我迄个朋友塞车伫外口。公司无一百公尺，
1: 哈，开无一百公尺，安尼拢无开啊！
0: 啊，到尾啊，我讲啊，我拜好啊，伊讲你啊拜好，我无爱拜，我西水边啊行啊出哦，啊来海边啊车，我甲伊载，我去行路去行海边啊遐坐车安尼，吼，迄阵啊人够济，
1: 人好多哈、
0: 啊。来，那个三品刚上者。
2: 我放尿，我食你的南瓜子吼，
1: 有改善无咧？
2: 你是有啊，无尿啊？
1: 有较好去吗？
2: 系啊。
0: 啊，暗时啊，你讲暗头啊，迄个较有啊，半暝啊较未吼。
1: 半暝啊较无
2: 未。有啊，就两三点过就较无尿啊。
1: 哦，困落眠来就无吼。
2: 嘿
0: 啊，你好困啊，歹困？
2: 应该是算好困啦。
0: 到放尿者吼，你暗时啊，伊时阵啊，得要困遐进前哦，卖啉伤济水啦。南瓜子，你若安尼较早时阵食饱，遐着较食吼，安着较袂用。
2: 好了，我再去试看吧。
0: 好啊，继续搁甲保养，豆豆姐，啊，你愈来愈好啦。
2: 好，谢谢你。
0: 好，来佚佗
1: 哈。祝贺你哦哈。
0: 好。
3: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你来安走路安尼，酷酷颠，安尼颠下颠下哦。啊，食哦，唔知影到底是咸食哦，迄种咸心。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最饮南瓜子，食看嘛，食一段时间咯。哦，伊会感觉。愈来愈好，愈来愈好，你就会感觉讲，哦，这美国进口这滋阴南瓜子较遮好啊！食到你豆豆啊，你就学了，你就会甲伊讲，哦，这真正有影赞，啊赞！等下赶紧爱去看下以上三品工商。
1: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谢梦怡，暗自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雨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半都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V 天蛙，我替大家通哦。
0: 来。 今麦过来个唱歌哈。
1: 来，我今麦来安排一首哈《烟花三月》哦。
0: 烟花艳红啊，三月
1: 不是艳红啊，烟花那个。哦迄、那个
0: 烟
1: 花啦，烟花
0: 啊，
1: 嗯，
0: 哦，我听讲艳红啊，烟花。

0: 喵，爱花爱花，
1: 摘一朵花，
0: 喵喵喵喵喵喵。
2: 啊那喵刚哦，你唱。
0: 有表有啊！
2: 哎呦，靠腰是咧靠腰咪，那个唱歌不怪。喂，你好。
1: 喂、啊。
3: 喂。
2: 嘿。
3: 你好。
2: 嘿，你好。
3: 有哎。
1: 有。
3: 好咩啊？
2: 啊，安怎？
3: 哦，我个巴顿啊，巴顿啊。
1: 哦，谢谢哦。
2: 稍微做工贵呢。
3: 你要去嘞，我个巴顿啊。
1: 啊，对哦，
2: 好，谢谢
1: 啦，
3: 哦，真好，真好，
2: 真好，谢谢啊，好，好，
1: 阿
2: 妹听，
3: 啊，我嘛讲讲，哦，迄真好啦，
1: 真好，嘿，
3: 真好，
1: 诶，继续，
3: 啊，来点一条歌来听，好不？
1: 好啦，好，
3: 诶，来个点一条啊，做心头肉啦，嘿，
1: 心头肉，
2: 好，
1: 好，心头，
3: 好，啊，你莫做错啊，茶啉较济咧哦，
2: 好，谢谢啊，好，好，好，好，
1: 茶啉寡滚水，
2: 我你好。
4: 点五首歌，要点阿嬷的话。
1: 阿嬷的话哦，
2: 哦，好。
1: 阿嬷的话，好。
2: 消防局。
1: 嘿，阿嬷的话。
2: 你什么人啊？我消防局。
1: 阿嬷，你今嘛伫？
2: 消防局，还是对火烧米？无啦，我都叫做消防局啊！你唔是消防局哦，哦呀。来，赶紧过来，三片刚上者。
5: 我我咧，每年六号
1: 以后，哦
2: 嘿，都好，
1: 哇好嘞，
5: 真好啦，
1: 嗯，
5: 哦，较早阮翁拢会搞阿妹，
1: 哎
5: 哎，要做啥？
1: 我了心事以后，
5: 啊，看，啊，今晚好，阮厝边安尼大大细细，迄查甫人改妹，人望袂当无水，啊，你都安尼，
1: 哦，
5: 你实在，
1: 人拢嘛爱无水吼，
2: 今朝水啊，
1: 今晚水哦，
5: 啊，今晚好，
2: 恭喜恭喜，
1: 继续好水啦，
2: 每年六号真正赞你了哈，
5: 嗯，啊，今感谢英雄跟小义啊，
2: 哎呀。
1: 客气啦，哎呀，让你青春美丽哦。咱今麦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润江，北屯区庆昌祥安甲安顺，五峰有元欣，潭子爱兴。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生益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生甲吉生，乌日全省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你若讲要去美容啊，稍等下啦，慢些去的啦。啊，你走啊，用要创啊？啊，无是要安怎？即款每年六月你啊挂断以后，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轻轻薄薄甲抹抹就好啊。哈，面甲抹抹，红滚煞湿湿的，安就好啊啦。甲抹一段时间，抹几罐啊看卖咧了，吼。啊，他就去什么美容啊，啥个加开啊，侪钱，啊，就遮水啊，抹抹的，规个月啊，水甲水洋洋，水当当，哈，所以唔免开迄钱啦。美女了，伊甲抹看卖，真正互你水洋洋，业绩嘛无，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声望，按字说哦。来，即摆接落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吼，见面三分钟呢。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唔能去食毒品。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迄个，还是哪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哦，迄、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外可怜的，所以有咧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来甲改，绝对一定要改。嘛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要靠天良、靠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甲这毒品呐、卖甲对学校位，或者学生囡仔食，咱这代都咧凄惨嘛，佮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嚼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啦、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摆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都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嘛无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喂，我干掉喂，
1: 割草花。

0: 不悲，凄惨又是暖。这唱现场的拢无回无 echo，
1: 无 echo 的啦。
0: 这唱现场的，啊，这两个经过哦
1: ，echo
0: 灌唱片个收过哦，还
1: 是收哦。
0: 你茫看歌车，歌车唱歌迄落，迄灌唱片哦，声拢在敲呢。
1: 啊，拢一句一句，
0: 啊，一句一句接。哎呦，
1: 没有对调吼。
0: 后边无好，来赶紧接落。啊，那古早时代，像阮老师、文夏老师啊、吴振怀、洪一峰的时代，诶，唱歌哦，诶，一条唱到头，未使搁台对头来。啊，这唔是，你即马唱哦，啊，中遐一句唔对的来唱啊过，啊，总该切开，诶。啊！甲你哭啊，声哭啊，迄落安尼，哭安尼，好甲要，好你安哭甲，看要啥物声拢有啦，看要油要悬拢总好啦，要甲哭甲啥物声嘛，要哭甲。
1: 声音会使哭甲较尖的吼。
0: 拢有啦，拢有啦，要安尼，是咩？哦，拢有拢。
1: 啊，你口号声较水的
0: 都。有拢有啦，啊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真久无讲剃头啊，今来讲剃头啊吼。因某伫遐咧唱咧，因某在那唱歌咧，剃头啊，某伫遐唱。我啊，君啊，离开千里。好啊啦，莫唱啦，你遐唱咧到底是我，人客走了了。哦，生理都咧歹啊！啊，你啊，若唱歌啊，较侪我唱较会亲像人咧，哦，啊，唱啊，较会听一面啊，唱较好。哎呦，好啊！啊，我唱只歌是袂使咩啊？我若唱歌心头轻松，我若爽得好，也无要安怎啦哈、啊？我甲你讲啦，对即摆开始吼、哦，你得爱留啊，人啊留啊看咧，哦，伊即摆经济也无好。啊，即马哦，人啊来，你啊，你唱歌咧啊，互人走伊吼、哦，人本来看到你就要走啊，啊，你即马搁唱歌，互听人挡袂牢走伊，吼、哦，哎呦，迄个吼啊，你是讲我唱歌是安那歹听咪啦？人咧唱歌咧啊，唱啊小语啊咧唱啊，听到个耳腔真顺，啊，你咧唱个耳腔哦，听到个哦，
1: 讲要喘气咧，
0: 哎呀，啊，你若讲哦，小语啊话话，无你叫咧教我
1: PK 吗？
0: 唱歌比赛啦，哈，
1: 他要跟我 PK 一下吗？哎呀，
0: 以前咧唱 K 歌赢我，我免唱 K 歌赢啦，无哦，真叫鸟，哎呀，我好啊好。哦，好酒难来咯！哎，你看无？迄、那个念头好时要过来啊！你唔忙啊，改差。伊小小有当时一摆客几啊万，互咱剃头一边呢，吼、哦！所以伊个人是改好，咱唔忙个得失，爱改娱乐，好啦。哎、哦，好啊，我来要来剃一下头呢，吼、哦！哎呦，福州啊！哦，你这支是要大支呢？
2: 嗯，好啊，人家靠恁母安尼他是钓，嘿，算快工。
3: 哎呦，福州啊，我是讲哦，你这支手哦是真有大支哦，那要来木星去捉下木一路。
2: 嗯，啊，你也讲啊，还差不多。啊，无你向讲你去，我惊一下嘛死嘞。吼，
1: 我哎，好啊，想做诶。
2: 好啊，哎，恁某最近哦，你变相哦。啊，无我那来咯，拢我捏个无头啊，这回对我好哦。
3: 哎呦，福州啊，过去我拢甲因捏吼。你讲你咧碰到对面，得要死啊！你路崩死哦，啊！你脚骨咧大细肌哦，哎呦！你得爱半路死哦，啊，半路摇哦，哎呦！看门挂停哦，无爱甲你摇。 也过去拢该讲安喏，阿姊嘛，哎，我都知影唔对哦，我都甲你讲，甲你回一个实例啊吼，啊，你坐下来吼，阮同学剃头吼，安尼好无？哎呦，你是得要死啊咪啦，得要高考你啊，得要直接啊咪啊！
1: 哥哥咩？啊啊！哎呦，
3: 我咧好笑啊，无我甲你咧哦，你得要死啊！真正咪啊，你这高考直接的啦，我唔是讲我甲你讲啦，你这碰到对面哦，你看你这啊，巴肚小啊，碰到对面，落崩死啊！要死个起来，要死扯十五，要捡骨头我找无好，呀啊！你要大路啊，风加雨，哎呀，要捡骨头拢找无咯！哎，这款人哦，哎呦，嘴唇翘翘，目睭吊吊，这哎呦，你这款人啊啦！娶某娶某三工，你某也死啊，你也死翘翘，哎呦，真正有影看到你哦，迄行路像要生酸啊，安尼歪歪歪，拄只鸡要解耳朵尔，哎呦，你是安尼做，迄个买水翘开面，哎呦，真正咩，好啊，你人呢，今日想到恁某呢，安尼呢就行诶，好啦，你坐啦，恁遐靠叫你坐，恁要即摆要啊剃一个头咧。你就较差不多的啦，唔通安尼，这福州啊，这做人真好。以后有当时啊来，剃头一摆拢客几啊万户
1: 啦。好人客，
3: 这足好的人客啊！你安尼个德行呀，好啊！你那公安真正有影，等你啦。我染着热痛啦！
1: 哦，吃咧着热痛，福州话袂歹哦。
3: 着要食烟啦！哦，啊，等你会使讲哦，我那算的时阵，就加客挂好你。哎呦，福州话哥，哥哥，哥哥！哎呀，好啊，你莫搞不好去爱着我呢。哎呦，爱你得要死啊！你得要死啊！你这福州话好歹高分歹知识哦，你种型的哦，一个看，要互恁种啊快卡，我都无来，我是毋是讲的啦？哎呦，要你也讲你这种型的哦，安尼小花安尼哦，伊安尼要死动害，目睭佫无力，晓啊，也佫安尼吼，迄款型的哦。
1: 哎呦，三姑就佫开始迷人的人
3: 啊！要甲你剃头，就佫落咧咪哦，咪咧落佫揢一块擦。揢一块破布，甲你剪尻川剪破布。啊，你若要搞，甲你剃一个头，你个头毛算算个都无十几。阮福啊，着搁教我甲你烧灭灭灭，互你个头毛起毛敞开，啊，才甲你吹毛呢，哈、啊。哎呦，是安尼，计袂甲你娱乐尔呢？好啦，无啊，我甲你讲啦，你莫骂啦，啊，你啊对我较好个，我等下吼，莫讲十万，莫讲一百万，
1: 啊无咧。
3: 卖讲十万，卖讲吼，也卖讲七十万，卖讲八十万，卖讲九十啦。嗯，我安尼讲啦，到这来切心啦，真正安尼啦，两百块你喜欢啥？哎呀，
1: 两百块。
3: 你这个福州啊，你得要死！
1: 你头要定两百两哦。
3: 哎呦，我跟你讲，福州啊，你若死哦，我吼看门歌，我跟你出。哎呦，啊，你这福州啊人若死哦，我无要用台语的，迄个，这砍芒果。
1: 你用福州话吗？
3: 我要用迄福州话，甲你砍过，无你这福州啊，那死吼。
1: 个听有哦。
3: 伫个奈何桥吼，哎呦，顶回迄外省的死，拢无去奈何桥报告。啊，因为是安那，因为大家拢唱台语的砍芒果啊，啊外省的听无，所以外省的拢伫个奈何桥迄边无过。啊，即马唱讲。林公公要是有交代哦，因此而来，因此而去，走啊走过桥，
1: 啊，
3: 迄外省个就爱行过。啊，你这福州啊吼，起码要甲你唱福州调，甲你看芒果。哎呦呀，咱、嗯、走过桥，走过桥，一年唔交票，哎呀，好啊，你莫讲我唔听，迄啰。你安尼讲会听好啊啦！恁遐靠恁两个哦，煞煞，
1: 茫阁多阿讲啊！
3: 我甲恁讲，我只系今日先去得两百块尔。
1: 伊咪得乐透？
3: 两百块我得乐透，我是真命忙伊个，唔是真正，是忙伊得两三亿四万亿啦。我因两百块哩，你明明走啊！
1: 昏倒。
0: 哎呦，你好啊，真正呀，做梦的梦，伊讲掉四五亿，夭寿骨只
1: 好酒，你话怎
0: 无在无在因某安尼哦？因某唱好酒啊，开门挂灯啊，好酒啊，那四个看过的呀。空八空空了了四四九九，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
1: 太家伙呢，大家快乐个！咱这个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安之说哦？
0: 有一个官老爷啦，公馆哦，卫兵哦，迄、那古力的哦，有一日早时啊开哈，啊大家做会讲，早暝哦，有听到迄个古老的爷哦，夫人哦，暗时啊在搭春联呐，在搭门联的对，啊另外一个卫兵问讲。啊，你才会知影。啊，一个卫兵讲，早暝哦，我伫关老爷的门房间门口外口徛卫兵啦，只有听到夫人哦，一直叫讲，哥哥哥哥哥哥哟。啊，不过安尼啦，无偌久的时阵，夫人又去叫讲，德平德平德平哟。啊，等下佫讲。嘉宾嘉宾呀啊嘞呀个电管一点嘛电管一点嘛个下面一点嘛下面一点嘛忽然间吼管老爷的夫人大叫讲丢丢丢丢对对牛得着钱对对啦对对啦呀安尼唔是伊咧大门连咪啦呀
1: 对对
0: 呀大门连咪啊呀
1: Yeah, 原来是在大门帘哦，
0: 要在大门帘了呀，
1: 卖想歪去啊，
0: 大门帘，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乡土味爽口那里哈，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啊，那听咱这部，咱这较乡土味啊，较乡土土土土啊，乡土靠乡土的味啊，呀。听袂歹，报厝边头，报亲戚朋友收听。
1: 大家小酒来听。
0: 年纪的人啊，
1: 老
0: 紧张，压力大。啊，这款节目啊，较无当听。咧全台湾咯，
1: 大家听好快乐。
0: 也有咧听心机，听一百年啊，听几十年，我见你啊转来转去，要听这款节目较无啊。啊无吼，咱来改。过年唔通哟，即款节目唔通哟，无伊无伊
1: 吼。无伊，诶，请问客会袂这么菜哦？
0: 呀，对啊，你即款节目无伊，全台湾竟然要搁找新节目啊？咩？真正有即款音物啊无啊？你啊电台你乌白转转来转去拢无当听到啊？哈，啊做节目做电台就是要让大家欢喜，
1: 对，要让大家快乐，
0: 唔是要让恁烦恼，唔是要让恁惊，哦，就是要欢喜。啊，欢喜唔得，所以你听阮电台叫做笑眯眯眯眯啊，笑笑眯眯，就是要恁笑啊，啊无，他唔好做哦，笑笑笑一直笑啊，都是笑眯眯，一眯眯啊笑，这名好了够好，笑眯眯眯眯啊笑，互你听了爽歪歪歪歪爽。
1: 有听有宝贝哦，无听会困未起哦。
0: 啊！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真轻松，晓？啊！等下外口阁有咧放米香，
1: 呀？有吗？
0: 空八空空了了四四九九，来，我来产品共享一下。
4: 这银行的
0: 啊，哎对，
4: 我也想要买，
0: 对，
1: 啊这里到底到，
4: 新疆啊，我给你买个放椒，
0: 南瓜子，
1: 南瓜子，
4: 南瓜子啦，
0: 南瓜子吃了安怎？
1: 吃了好无？
4: 未歹，再别过来叫。
0: 南瓜子有新啦，查甫来吃拢好啦，哎吃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
1: 哦，吃了之后还继续啊！
0: 我等下哦，我叫个药房拍电话给你哈，好，谢谢。
4: 哦。吃南瓜子啦，我是听到你讲放药的啦，我感觉放药的有啦，
1: 有差一罐，
4: 有啦，我吃两罐啦。啊，搁迄纳豆有啦，那几乎毛差一罐。啊，我就是之前偷擦药啦，我唔捌偷擦药啦。啊，就是有偷擦药，啊，歹势，我想去买你迄种来吃。
0: 啊，吃了有较好无？
4: 我偷擦药啦。
1: 好，安尼安尼就好啊。啊，佫会记的吼，滚水爱加啉寡，你滚水爱加啉寡哈。
0: 哦，爱食一段时间，食较久一段时间，也佫较好哈。
1: 好，祝你健康啊！
4: 英雄啊，我吼、哦，迄日有甲恁灌纳豆甲
0: 南瓜子，
4: 南瓜子食落吼，是有放较少遍啦，嘛要搁食食放了。
1: 迄日灌食偌久啊？
4: 我食一两罐呢呀。
0: 嘿，阿妹啦，嘿、啊，豆豆来啦。嘿，米西
1: 有有较差的，继续
0: 搁加加。你也是讲，迄是偌久啊？食有好的豆豆食。
4: 对啦，是有影恁的物件真好啦，啊，尤其迄个美女六合一啊，哦，我若无恁这罐吼，我那是会艰苦啦，因为我掉了呀啦，
1: 哦，掉，
4: 换牌子换袂，
1: 袂下吼。
0: 美女六合一吼，啊，这个早唔甲抹一个就水洋洋啊，互你安尼愈看愈少年，互你年龄逆转呢，啊，你皮肤得安尼啊，白泡泡又咪咪，那来接头啊，
4: 好啦，
1: 好，就好你呀，
0: 好，再见，好。
4: 南瓜子啊，吼，啊，甲纳豆啊，一家拢食两粒南瓜嘛，吼。
0: 对。
4: 纳豆食五年外呢，是南瓜子，今我才咧食一罐呢。啊，
0: 纳豆食安怎？
4: 啊，纳豆食了足好个啊。
1: 安怎好嘞？
4: 阿妈关节硬骨骨啊，啊，这膝盖拢疼，我这膝盖退化，你知？嗯。啊，拢疼，拢无啥会行。啊，只了这五年外是较会行，但是医生叫我开刀，我唔敢开刀，我开刀我会惊。那都是家吃，
1: 愈吃就愈用，脚骨愈吃愈用哦。
4: 嘿呀，啊，又只骨安尼啦，身体是足用。
0: 啊，你啊挂南瓜子个吃，那都哈。
4: 啊，南瓜子哦，这样吃一罐也袂完啦。这几暝啊，较无避开放尿，无拢三遍四遍。
0: 哦，南瓜子吃会较袂啊，搞搞放尿
1: 啦。
0: 系
1: 啊系
4: 啊。
0: 啊，精神嘛较好哦。
4: 吃了就好，那都吃了真正就好。
1: 真正好吼。嗯。
4: 听我声无，我八十几岁啊。我去做完回来，妈讲我六十五，我八十二啊了。
0: 我身体做个还做好，
1: 继续加班，
4: 继续加班呀。
0: 啊对哈，
4: 好，
0: 好，再见啦，再见
1: 啦。
0: 啊，所以纳豆王伊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个维他命 K2， 人迄肠啊，咱的胃肠啊会生。啊，到五六十的时阵，因为你食西药食济啦，啊，佮到迄阵退化，所以你维他命 K2 啊，这维他命 K2 煞全袂生。啊，未生你无够啊！你即马食落去，顾筋络啦，顾骨头诶，啊，开拢无感觉，因为无法度甲你开门。只有纳豆内底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了后，你诶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翘。无你也上五六十岁过吼，都拢无这维他命 K2 啊，所以骨头啪，啊，着食顾筋络，食遐济拢无感觉，所以就是欠这维他命 K2。咱甲你介绍主因纳豆王，这一克啊1300块尔。你安尼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甲食一段时间，你来血脑、血管、血壳，暗管啊紧硬，头壳戆，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吼、哦！安尼你甲食一两个月啊，看卖。啊，你食两个月了，遐检查看卖，真正有够好。主因纳豆王，管来甲食，上好就对啦。啊，那这美国进口这主因南瓜子哦，这尤其这主因南瓜子哦，这内底有锌足管呢。像这翁仔某若真正感情都无外好，你过来甲食看卖，真正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这美国进口的这新上盖罐，一克啊1800块，你过来甲食一两个月啊，你也看卖，你就知影感觉讲，吼、哦，即马暗时啊，若要即马若要菜市啊，要创啥哦？翁仔某拢小喘，较早拢困北啊型的，哎，较早翁仔某咧困拢困北啊型的，啊，太困啊咧，因为欠心。所以水嘛都往你管来个食食嘞，即马拢无困巴啊型个呀，拢出门拢小穿，拢唱山歌啦，真正有够好。所以水那位置个水那都往个搞要食连腰酸都好。要来即个美女了伊哦，即闲那开，袂个强买无回，因为就是伊免瓶瓶罐罐。你美女了伊哦，你安尼哦，甲面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搭，甲咱个面抹抹嘞。啊，下起颔棍则挲挲嘞，无你个面哦，水甲啊些颔棍乌挲挲，敢会看见？你甲抹落了后，伊这免瓶瓶罐罐抹落了，无几分钟了，伊就吸收伊啊。想讲啊，我着阴坡拉皮啦，较好啦，也着搁安怎吼？这抹落免偌久，一丁一丁总甲你降落吼，哎、欸，足紧着吸收伊啊！你个皮肤显啊，太水啊，幼咪咪。这美女了，伊就是遮好，抹落水吸收伊，免瓶瓶罐罐你。皮肤正安水水水啊，叶茎无伊，乌嘛拢无伊，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过去拢袂水。即回你甲抹即款美女，你互伊看卖，你就有够水。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新闻呢，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1: 有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英华甲小米啊，拢伫线卡啊，为大家服务吼、哦，接电话。所以有需要咱服务啦，就是讲这吼、哦、这药房伫对唔知，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啊是讲安怎食？啊，阿不，安那唔知啊，拢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好，咱电话甲小雨啊，亲身接电话哈，你都免说伊哈。哦，要来即嘛，咱我会当点歌啦，要点歌来使吼，阿无来唱歌来。
0: 我系样，我拢尽量尽量啦。
1: 哦，来唱歌。
0: 来，即嘛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单杀五娘呢。
1: 单杀个五娘。
0: 是的。

0: 单杀个五娘是安怎？他会去爱着？
1: 是安怎？
0: 这个故事讲起来也是足长啊。
1: 安怎？
0: 因为这个五娘嘛，因家好野人有迄个公，有迄后花园。
1: 对，伊是小姐的对。
0: 小姐，不是小姐，不是小段，也这个单杀，算迄个时阵呐。都要行对迄个后花园遐过，啊，这个后花园也因迄算讲围迄篱，迄篱笆尔，现在围围诶尔，要，也单山对遐过转伫迄个所在吼，无代志，即、這個、可能我话那因缘注定，五娘去后花园咧金牛。啊！你较早迄个后花园较边啊，
1: 什么人经由？
0: 这五娘啦，
1: 五娘哦。
0: 啊，查某干讲，你都住只房，无人看，呀嘞！这单衫好死唔死，都徛伫边啊吼，伊也唔知怎个摇转，甲酸轮呐，都跪脚只偏酸轮，都对对牛得着钱哦嘞！哎呦，啊，差点落雨啦！伊讲小姐唔是有一个查甫伫啊咧放尿，甲你酸着，哈，要安尼，嘴甲看卖咧，要随玉嘴，要玉嘴吼，你甲阮小姐放酸着尿来，入来，怎个，甲尿去后花园遮，小姐足歹势啊，单衫生做，哦啊，生做人一表人才，
1: 缘投吗？
0: 算讲哦，要缘投，万不是缘投。也安尼一个看呢，五娘啊，讲，你吼、哦、很不要脸呢。也伊讲，无啦，我不要钱掉了，因为我无，我因为我善良人没有钱，要安尼，这个查干了，愈看看这单衫，讲，哎呦，这生做遮水，一表人才的吼，敢那亲像迄落这吼。
1: 潘安在世
0: 嘛，潘安在世同款哦，这真正有影呢。也甲小姐讲，也无不如吼。那问看伊咧创啥货，啊，这陈三哥讲，我即马暂时吼，
1: 准备
0: 要来考，要来上京赴考啊，先吼，无头路，啊，咧读册。伊讲，啊，敢会当吼，到阮小姐的房间。伊讲：“哎呀，男女授受不亲啦、啊！”伊讲：“无要紧啦，阿阮家会甲伊饲啊，会安怎？哎呀，
1: 小姐要甲帮助，
0: 转去咪遐，转去咪本来住小姐边啊，到尾啊转甲小姐住做伙，啊两个转困做伙，要啊嘞。有一解讲啊，安尼嘛唔是办法。一结果啊，拄啊要带头走的时，
1: 结果走的时
0: 叫做啉大片啊。”林大片外好，外卡诶名，林大片诶名吼，外好叫做林要死啊！伊做林酒啊，林要死啊，林要死人得着啊！一伊看到了吼，
1: 伊介意五娘吗？
0: 对啊，伊介意啊，吼，我介意，介意袂当死呀！
1: 呀，那顺便娶五娘哦，
0: 想要娶一单五娘，无介意啊，因为林大片一颗片就是许西汤片呀，啊，咱。去报官府啊！伊要带伊走啊！
1: 要私奔了
0: 吼！对啊，啊结果啊，去互伊抓到啊！这个单衫全伫遐关，全放这个五娘啊呢！啊林大平哦，想讲啊，等伊啊伫遐关，我着有事啦！结果人个五娘无爱插伊，等到迄个这单衫姐回来呢，这两个甲带转去，到尾啊，甲全嫁伊啊！哦，这代志就是来，赶紧来唱条歌嘞啊！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哦，管他你也几乱嘞！
0: 啊，这是虚构的啦，
1: 好虚构的你呐！
0: 因为单杀个五牛哦，啊，甲王宝钏哦，
1: 迄拢虚构的哦，迄拢压数哦，
0: 迄拢压数，迄拢无真正啦，
1: 迄迷历史哦。
0: 好来。

0: 哦，管那你也自然，
1: 管那你也有温泉，管那你也当洗温泉哈。
0: 哎、欸，小叶足奇怪哦，我拄只要讲，白沙仑妈祖的神公，我怎有去哦？嘿，啊，我要讲正经啊，无得钱哦。哎，我好好像你今麦个听我搞鼻音，搞个老鼻。
1: 没有呢。
0: 啊，我要讲妈祖正经，唔然哦，啊弟弟，无得钱弟老鼻哦。
1: 哎、什么原因呢？
0: 我唔捌安尼哦，啊，我向惊一个，我想啊，可能拄只我你看片头开始做的时候，鼻腔音作动，你也唔知讲哎，因何可能感冒啊，无安啊，像咧鼻音作动安尼，
1: 无咧奇怪咧，
0: 啊，我就滴到鼻，滴到鼻，我讲了了哦，啊，过一点钟后了，哎，无咧，我无感冒啊，无咧流鼻，啊，我要来嘛未啊？啊，讲煞啊，过一点钟你也听到有鼻腔音无的吼，迄种奇怪哦。来，赶紧，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2: 甲恁食了大剂咯，你知
1: 影？没有，谢谢哦。
2: 我迄阵啊感冒吼，足严重去住院，啊来着啊，这嘴唇吼，补啊一粒，规寸唇啊袂好，啊即要食你的纳豆，啊嘴唇啊吼，好啦，救紧啊，好啦。
0: 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救紧哦，100%有效。纳豆是咧管迄个血筋啊，大条细条灌入去的，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当地，那嘿。你若会喘吼，较无咱内底有洪景天嘛，较有咱春团的加较好。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法，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主音纳豆王哦，食到你就学了讲哦，这实在好吼。伊也话啊，长期拢个食感冒药水，头壳疼、头壳晕啦，眼不拉紧眼啦，脚麻手臂。主音纳豆王，你啊摕来个再是这样的安排，这样啊，食一段时间看嘛，你会感觉讲，哎、欸，阿凯凯，哎、欸，真好势，真正样啊，你会和你会感觉讲惊到吼、哦，所以主音纳豆王介好。吃到你的鹅肉，真正有影好啦！哦，啊，尤其哦，主音那多人，啊，主音南北子啊，甲夹要吃，腰酸哦，酸到你也感觉讲，哎呀，甲吃轻松全好去，呀，哦，所以哦，主音那多人，甲主音南北子，你也记啊，夹要吃，上好，以上三面共享。
1: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姿势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玉啊，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的服务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0: 来哦，今晚过来个唱歌
1: 哈！来，我来安排这首吼，《伊诺基阿达一德》。
0: 伊诺基希用德哦？
1: 不是，伊诺基阿达一德。
0: 哎，是什么名？他讲伊大基用德。
1: 我又改这台语歌，就是你是我的姓名，是叫做伊诺基阿达一德。
0: 哦，我听讲伊诺基，我听讲伊诺基希用德，啊，叫伊较细腻的。较细腻啊，咧，较稳啊，咧，哈，哦。

0: 你就是我的性命，
1: 你是我的性命，
0: 你是我的性命，我是你的大肠，你是我的小肚，老大肠无小肚，因为死就行无路，搁找无路。来，我三品刚上者。
2: 这款的美女621啊，因为我用十几年啊。
0: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极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你的面会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3: 你好啊，我的老朋友了，你的节目是真好啦。听你的节目，偌济人也唔知，迄都无咧看啊。啊，不，你的产品有毒的了，用美女621啊。
1: 啊，有没有
0: 安怎？
3: 无咧明白了。
0: 美女621。让我们的皮肤会水，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
3: 跟你用足的啊！
0: 谢谢啊，
3: 感谢你啊！
0: 好，来先等下，祝你身体健康啊！
4: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体、甲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宏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新光，龙德有两间，也阁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新光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啊，咱这款美女六一哦，你也真正抹无掉，够无彩。该讲哦，抹抹嘞吼，你会去照镜哦，看咧，逐工足欢喜，足满意。别人看到个娱乐吼，迄个安尼看偌欢喜的，哦，面色水，阁少年呢，呀，美女了，伊等下接不耍，赶紧拼去赶啊！吼、哦，这抹无掉，搞无出，这抹那个会偌水呢？我嘛拢家在抹，啊，小玉也在抹呀，抹抹感觉家照镜，继续少年，继续引导，呀，等下接不耍，赶紧去赶啊！以上三品刚上。
4: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姿势哦，来哦，扫落来安排这首小丑哦。

0: 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咱的这部好听的歌呢，甲咱到小播哦，直接感恩大家哦。无安排掉关的，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不稳定，大家爱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哈。会记哦，衫吼爱加脱一领，暗时啊咧困的咪照配嘛得加呢。难得你客家用钱啊，人家天使也无问题咯，大家要补充起家照顾起家哈。嗯，记得咯，上午要做加一凉哦，暗不头什么屁股咪要过哈。英红甲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啊。
1: 啊，这个英红甲小玉啊，直接好好讲吼。啊，咱即马这哦，是大人啊，大家多关心，多来照顾，多来疼疼。细汉的时阵，伊安尼哦，安尼足用心，安尼哦，所以这温情深似海，报答不了。只有爱个关心，来个照顾咱的是大人啊，谢谢。
0: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业府山口的隔壁， 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来收起来，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这首歌名叫蚵仔嫂，这首歌叫做《母子情深》，吼吼。好的，阿妈大家好啊，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哎，热起个地拢热，我昨是要去山顶避暑的，好也受够热。昨去了梅山太平，迄太平云梯啊无吼，有迄老街遐，遐车停好啊，就开始行哦啊，日头在炎，做热，你们知影？尾啊吼，伫太平要过水里，恁有感觉骑过这条路山路啊？太平要过水里啊，43公里嘞，再赛到阿妈面阿雄，水里着咱拢去看紫藤遐，有无？哎呦，我去看紫藤遐，叫你看紫藤哦。我去的时候，我拢是因为紫藤，我才有去水里嘛。啊，你即马无紫藤，我搁第一摆看到紫藤，原来是规丛插，规丛伊，伊那咧生紫藤的时阵，无叶啊足少啊。啊，规丛拢是紫藤啊！无啊，即马去，规拢青叶啊！我怎袂记即个所在？哈，真是嘞！人大公这就是紫藤啊，是安尼哦吼。紫藤伊无紫藤的季节三月啊什么吼，那无伊季节时，伊规丛拢是青叶啊！好，你唔知伊是紫藤啊？我诶，规个所在，去看紫藤，三四个所在全部拢叶啊，拢叶啊，也唔知是紫藤。所以有当时啊，你啊物件，伊在咧盛开的时阵，你啊知哦，伊这丛叫做金针花，哦，这丛叫做紫藤，吼、哦，啊，这丛叫做百合，有无？嘿吼、哦，吼、哦，真正落。啊，那讲到百合苗栗啊，苗栗后人啊，苗栗后人吼、哦，这个好旺角啊，野百合盛开啊，进去甲看，那会当看拢进去甲看。啊，今仔日那这个这摆花开期，那看无到，还阁等两年哦。我看安尼，哦啊，真水。哇、哦啊！这野百合白色加水吼，有苗栗啊，苗栗这热门的景点后龙啊，后龙啊吼，啊这半天寮好望角，伊即马在这野百合吼大开啊，这洁白灰海吼，甲蓝天白云啊吼，哦，啊个巨大的风车交织成足水的足水的风景。后龙电工所这几年来的好望角吼，来推动着野百合富裕，而且计划好种6万多丛呢。哦，搁有铁炮百合吼，啊，目前已经陆续拢咧大开啊！哦，啊，这摄影师甲大家分享哦，这个百合花沿途就盛开哦，都哪像列队迎宾咁款吼，啊，足水！啊，伊这花期甲6月2因呢，错过还阁等两年啦！啊，这民众趁即摆花咧大开哦，甲厝里的人甲朋友来花海遮散步，真啊袂歹！哦，这真正水哦，啊，这大片哦，又较水水吼，哟、哦，恁老去咧好望角冇？这个苗栗后龙好望角吼，迄种种个种6万多丛，你看偌济吼，还足济。来哦，啊，这个呀，今日热热，吼、哦，要到40度，要到40度。这个玉井昨下昼伊是38度吼，啊，今日搁较热，39.6度啊。13县市吼，拢高温。诶，咱若有咧做工课吼，搁咱含伫厝佚佗，你着去热着，莫讲做工课。你阿伫厝咧佚佗吼，有诶电风唔敢吹，冷气唔敢吹，哦，拢吹烧风，有诶足艰苦诶。今日各地拢热，吼、哦，热不停诶。今日玉井吼，佫飙破39度诶高温，出现着39.6度吼。啊，若台东咧，台东嘛出现着焚风38度哦。台东正式起上惊拄着焚风吼。啊，即、這个气象署针对全台湾13县市发布高温啊。现在就在高温啊，讲你甲看，一直甲达拄啊，迄落啊3:10，全台湾上热的今仔日就玉井39.6度安尼。啊，若台南的北寮吼38.8度，台东的土板哦38.2度，哦拢38度，包括新北市、高雄、屏东，还佫有37度的哦，以上的高温，哇、哦，这是个寒寒之节哦，热到惊倒人，啊，这无度啊，这都天咧做代。哦，你这无懂，来哦。啊，那这个老登革热盖蛋无敢讲。哦，你像迄个鸡啊，有迄落有迄落钓鸡仔无讲无发足侪钱的吼。哦，这嘛是赶快来。讲白菜的代价，高雄哦，高雄首报吼、哦，第一个登革热哦。啊，伊无讲伊隐瞒，讲我去对，因为高平伊拢无讲哦，罚18万。嗯，我你叫唔敢？这个高雄卫生局伫个昨日吼，公布新的2026吼，全国本土头一个登革热确诊的个案， 这是在前阵吼，在前阵这个案吼，这个卫生局伫第一时间启动吼疫情，你啊调查看你走一队走一队啊吼，的时阵又拒绝，而且伊闭关，提供了相关的活动的组织，讲你去第一队伊不爱讲。落尾经过进一步详细议调，发现这个前阵这个案，伊甲阮避重就轻，无啥爱讲。哦，伊要提供伊活动诶活动时，伊去过地方，落尾阁陆续吼声音有啦，有音母啦，哦，有大声啦，有去新兴区啦，有去林雅区顶，还有屏东县诶活动啦，已经严重去影响着来厘清感染源，你到底是对感染诶吼，而且大幅增加社区传播潜在风险，所以卫生局咧讲。针对于我这个个案，在高雄前阵这个吼，这个卫生局在昨认定已经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第43条第二页吼第二项的规定，吼，所以依照《同法》第67条第一项第三款规定，从重罚，从重裁罚吼18万，所以何用民众吼，唔让他们气会哦。这卫生局就在讲，为了要防堵登革热疫情在社区传开，所以市府的团队第一时间已经启动哦跨局处的紧急防疫的机制，陆续针对这个个案，带这个前庭这个个案吼，伊所住的所在，各做工会周围来展开着资深员的清毒，各化学防治的作业，一直到今仔日已经针对个案活动的组织啊吼。诶，周边扩大吼，裁减将近120个人，安尼，好，对，所以对这件代志，卫生局防疫人员伫咧站，伫迄个前庭引导吼，即、這个个案引导周围进行了社区吼巡检，佮有资深员的检查时阵，赶快发现做者所在是脏乱的，吼，还有积水容器，所以即个显见哦，民众主动防疫的意识无够啦。严重应用的化学防治的成效，哦，这转这帮张印度，伊是土耳其的人，啊，那像转搬去德国，啊，因家规家伙啊，翁阿婆两个囡仔转登来土耳其佚佗，啊，但是尾啊，两个囡仔先吐，了，两个囡仔死，一礼拜了后，母死，翁死，嘿啊，啥呐？因为迄间饭店吼。因讲平平感冒，迄间饭店有两个人嘛是出现着呕吐，结果就是因蛇啥，因蛇家蛇，蛇迄落头虫侪、杀虫侪，啊叫头虫侪、杀虫侪量伤侪，啊但是因无应该因旁边闻着，但是迄尾讲毋但是讲安那吼，蛇互因即个杀虫侪蛇，迄蛇浓度足悬，蛇走因房间，叫死个拢死，你甲看迄头虫死严严嘞，嘿人嘛死严严，你看恐怖吼。嘿呀、啊，所以卫生局吼提醒民众，即、这个市民朋友一定爱提高警觉，一定爱做到顺道清路，顺的看到积水的吼，甲水啊倒掉的，甲清清啊露露的哈，爱甲露露的，无你无露，迄、那个网虫两撮卡伫迄个容器的壁度，你无看，所以爱循道清刷，吼循道清刷，顺的甲倒倒的，清清的甲露露的安尼，检查咱兜厝边隔壁咱兜有这吼、个。爱做防堵，啊，不会登革热。登革热天高热，迄个出血热嘞，迄着一直足讲，迄你笑你会惊，迄喙齿流血呢。嘿，喙齿流血，迄是足恐怖，啊，肌脉疼，伊叫断骨疼，断骨热，像迄骨头要断下疼，但着过登革热知艰苦吼。嘿，卖着哈，啊，等于吼厝边隔壁恁兜甲顺顺看看，倒倒清清露露哦，嘿，哦，啊，哪有这登革热一定爱通报，袂当无通报哈。无通无做食力，啊！我要过来甲讲一摆，即个热着济吼，哦，38度、39度，流了着40度啊！迄有人40度，会甲学校讲学生啊，莫出来外口咧耍，毋好运动哦，无迄必要。你包括去了意大利，因咧罗马竞技场遐哦，因遐逐日嘛41度、42度，热干咧，热干因只讲嘛讲，你所有旅游拢爱停，所有旅游拢爱停，啊，无会曝死人啊！哦，啊，这嘛是曝，这爱注意吼。开始神神讲热伤害甲热中暑无同哦，热中暑较食来死人哦，热中暑啊吼，诶，咱伊来讲，即、这个热伤害哦，你只要开始哦，热伤害你就是用伫高温啦、啊、吼、哦，你伫高温咧曝了后出现着无啥爽快，吼、哦，因为咱身体散热的系统吼、哦， 都啊，即马等咧努力运作当中，啊，咱底下看到会身躯打皮肤反红，他较会疼。这是热伤害哦，着煞无共哦，着煞较严重哦。来，热伤害第二种的，就是安，你大量的水分啊、电解质流失的，所以你血压会降低，心脏也无使。我讲，所以讲热人做到个心脏就是安尼，你血吼、哦。你的血变高，因为你的肝流出去，肝流你袂负啉，啊，所以你血变高，啊，血变高，心脏要拍歹拍，所以婆婆菜，吼、哦，我乱个更加个婆婆菜，吼、哦，就是你血压降低，吼、哦，啊，这個、心脏吼、哦、加速代偿，一直婆婆，这個、时阵你心你大概是正常的，吼、哦，这個、时阵处理黄金的时间，通常大概讲大概听破心要吐心跳跳足紧的，哦，你肌脉旧紧，起来吼，目睭会乌暗面的这。紧去找医生，我想啊，我休息都唔通，哎、欸，你已经着热衰竭啊。第三就是热，就是着衰前兆，着衰吼，热中暑较食力咯。着衰就你的体温拢升高个，因为你汗表袂出来，你的体温升高，你大脑开始受营养伤过烧啊，吼、哦，你出现着神志异常，你也马上去上病。那着衰吼，通常讲话足奇怪，吼、哦，方向感混乱，你对病来，伊唔知影，正病倒病唔知影，哦啊，走路袂稳啊。怀孕在动作，这种叫热中暑，这种要紧注意，要紧上医生，好上病院。过来，热中暑，佮食就是你体温超过40度，你的大脑、心肝、脾气是拢受伤啊，因为拢你像你啥物事啊，40度啊吼，袂使哦，会受伤哦嘿。你若延一分钟得哦，我讲诶，大脑、腰子、肝、心脏同时受到高温的损伤，所以你若较慢一分钟得，你的器官的伤害的风险就增加哦。着心着肝着大脑着腰子，你啊看食来咯，热逼着我吼，所以咱定看到意识混乱，规身骨慢慢吼会昏迷去，吼、哦，即阵着足侪器官拢衰卡去，所以着衰热中暑比热衰竭较食来咯，吼、哦，安敢知影吼？医生讲的吼，医生讲即热衰竭甲着衰是无共款的吼，伫医学上热衰竭甲热中暑其实是两项无共款的诶症状吼。热衰竭是身体欠水欠盐的求救哦，爱个灾人，会当正常甲人讲话，体温差不多拢低过40度，你皮肤表面湿湿冷冷，哦，大量的流汗，这时阵哦，爱紧降温补水，会当伫几分钟啊内底吼，你有小小有改善啊。啊，若着衰嘞，热中暑嘞，这是医疗急症哦。好朋友，你今麦咧听安琪咧讲吼，安尼你台湾其实还佮伫外口咧做工课。哦，那这你若拄咧动手就行，你莫个动手，莫个等，你紧上病就对啊。啊，卖药，吼卖药，吼，紧上病就对啊，啊，不会死哦。逐当因为这掉刷落着死足侪个，然后吼，啊，那这个热中暑就是医疗的急症，急症的哦。伊的体温哦，调节的系统失控呀，所以你的大脑器官受了高温的损伤，要撒半血盐，吼、哦，吼、哦、来，啊，这患者一时吼会出现着异常。混乱，讲话哦，别讲，唔免提啥，唔知啊。伊伫在袂袂晓讲，伊个体温通常已经超过40度啊。皮肤会干，有当时会有干，但是皮肤一干，而且红色个。你若伤慢去上病，伤慢去，你个指数足济器官吼，心肝脾肺肾衰竭，阿不着死。嗯，日头较晒较死在吼。迄话讲，啊，若下昼要等下食饭，伫去餐馆去餐厅倒伫遐呀，死呀，着煞严重着煞死呀吼。啊！这医生讲哦，足热诶，上爱危险诶所在，无一定是户外哦。即几年来，即个医学研究发现哦，足侪因为热诶伤害，比如讲伫室内无冷气、老厝哦，啊无冷气歹去哦，啊无搭铁皮屋，哦，铁皮屋上热。我昨去咧太平老街无吼，啊太平老街拢几处啊较侪吼，啊有诶有陶醉骨诶，有几间啊，把几间是迄个啊铁皮屋，啊我著徛对面吼，伫咧食饭未，徛对面看。我昂台讲哦，迄拢铁柱呢，顶往当去。昂台讲哦，有够热，迄热甲站袂住。你看落，迄看落热，迄拢铁柱啊，铁柱做热，还佫几柱啊，几间哦，铁柱啊，工厂啦，哦啊密闭的车厢啦，哦啊楼尾顶加盖顶楼加盖房间上热，有够热。哦啊密闭的作业场所顶，等到你室内温度呐持续超过32度、35度嘞，就总讲你坐咧无叮当的，你就发生这个衰竭。尤其这长辈时代吼，慢性病患者爱特别注意哦，吼、哦，再甲大家做分享，好不好？恁若如果伫个日头开拍，只拍到足艰苦，唔好勉强个要动啊，12点休困唔通， 经过医生看，吼，啊，无迄死人的敢知吼，来感谢你爱过我。
1: 希望我来离开，你会过了较快活，是你予我幸福甲快乐的日子。
2: 我怎会当怨恨你？

0: 甲我讲，互我知影。
1: 哦，安尼
0: 啊，嘿，安尼好吧哈、
1: 啊。我所以讲，我咧听你的节目
0: 吼。好，谢谢你。
1: 伊下昼甲我提来，我
0: 有够好。
1: 甲你问较真嘞。
0: 好，对对，安尼好。
1: 你咧讲较真。
0: 好，你即马呐开始食了有啥问题？你搁像这时阵呐敲我吼，像六点啊八点你敲我，我拢现场伫食。
1: 哦，
0: 好吧哈。
1: 哦，好。
0: 啊，祝我旅游嘿。
1: 好啦，
0: 谢谢你。好，落来哩。
1: 嘿，你讲迄个拢一顿，拢一粒一粒。
0: 嘿，对，照三顿。
1: 随食安尼较紧
0: 啦，嘿，对、哦，
1: 好啦，吼、
0: 哦，我要食，要食饱，康巴拢马紧啦，
1: 哦，安尼，
0: 嘿，伊袂解胃，伊毋是化解马紧咯哈，
1: 哦，好啦，
0: 好，啊，祝我你，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谢谢，现在妈妈好啊，来，我来甲进这广告吼，哦，我这拢是恁家分享，啊，我下昼咧教导，我下昼甲教详细，我唔知，哦，恁拢遮辛苦哦，安尼做工课哦，大家安尼戆安尼闲，啊闲就爱去带，就爱去注射。啊，就工课啊，紧请假安尼呢，安尼四十天工，哦，较遮艰苦吼。
2: 啊，我有听你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2: 啊，我听你的时啊吼，感觉食了敢那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2: 迄、那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嗯、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因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互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看？
2: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紧用看安尼啦。
0: 嗯。
2: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2: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2: 啊，都注射互看，注射互看安尼哈。啊嘛受招，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止疼，我拢放未掉安尼。
0: 爱食止疼，戆爱食止疼哦。
2: 嘿啊，啊无食都未使的安尼啊，啊无都戆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2: 对啊。啊，后尾我转从胃管开始食你的，今年食了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哈，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
0: 过。哦，谢谢第一季咱的
2: 钱。啊，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逛，去哈药房逛安尼啊，拢各项拢有逛。
0: 啊，你钱即摆食袂过戆啊呢？
2: 最近炒到拢高，拢一届安尼。
0: 哦，一个剩一届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2: 每阵啊，拢炒到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震杯，我十一罐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只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煲，咧煲，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2: 啊，等佫继续到耐心佫个食个哈，即届我佫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分享讲，伊迄个月来放10多冬的，安尼你就相信吼。迄月来放讲听10多冬的，即啊像你听30-40冬，哦，你拢听30-40冬哦。
2: 所以你的物件哈，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莉万，我把拢
0: 关。哦，迄做好物件，迄做好。
2: 啊，迄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哎，佮做好啉，足简单咧，疼身体。
2: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互我听先吼，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幸福，谢谢你哟嘿。
2: 好，
0: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拜拜。
3: 讲起多久啊？
0: 13冬，
3: 啊，我食13冬啊。
0: 哦，安尼哦。
3: 自你来带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青啊，加袂加呢。
0: 哦，安尼哦。
3: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
0: 我真
3: 拢食真香啦，雪梨旺啦，啊，肝油啊啦，苹果丁啊，带啊那个雪梨旺，啊，搁肝油啊，真香，食得过。我迄工拄啊是，现在又放拄啊要18000
0: 啊
3: 呢。
0: 安尼啊，拄啊，安尼定，安尼改顾着，感觉做价值的吼。
3: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3: 迄真正即天灵哦，
0: 有
3: 够好用诶！
0: 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3: 嘿，阿娘哦，拢未加呢，
0: 拢未一听，
3: 食食拢会呢，
0: 一听。
3: 啊，只脚哦，平时咧困拢麻几面，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3: 真正即个药啊，叫人买来食，啊，佮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包哦，啊，太会疼啊，较疼，安尼两工就落了了。
0: 安尼哦，
3: 啊，忌拢未落呢？
0: 乌忌哦，
3: 嗯，
0: 啊，忌较未落啦，乌斑就较会落。
3: 对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我就是我拄啊开卡顿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香梅啦。
0: 哎，等啊偌久啊？
3: 明仔载后日就1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1个月，啊，紧食，伊个神经修复加足紧嘞。
3: 不外地人食，阮食，食真香，食偌济人嘞，阮小姐嘛本来嘛无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忙咧食真香啊！含咧雪梨旺啊，含咧苹果精。
0: 哦，迄雪梨旺甲苹果精南州咧食有够好。
3: 本来平时拢袂困，我甲报讲钱嘛，你爱要来食。伊若要食苹果精，食10几年，已经90几岁啊呢。
0: 啊，有够好，好啦。
3: 因老母我起码正九十几岁，啊，搁咧食香菇精
0: 咧。人卖高山参吼，较侪有得歪。
3: 对哇，一本来讲万欠钱，一平要来吃，我简单的先安尼放个要万八块加在来。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真好。啊，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哈。
3: 我有偌济人诶，我含我咧，你办鬼啊，我迄拢未办咧。
0: 安尼哦。
3: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个人甲剁掉好啦，食食拢真拢无代志。
0: 哎，轻松料理你讲。
3: 嗯，其他都可以。
0: 咱讲一斤啊，通百病无啦哈。
3: 嗯，这个真正好用，
0: 做好用的
3: 做用。这人来就爱买来吃。我耳孔鼻孔差不多听四十几年，食食真拢无代志。
0: 安尼哦，听哦，
3: 鼻甲咽那边挂人拢未得病，啊拢未困得。
0: 哦，
3: 我听你讲吼，这香菇真正好用，我刚开始要来吃，大家听拢，跟叫阮囝搞在买，大家买。
0: 哦，搞好啊，因为你吃个健康，囡仔有看到啦。
3: 嘿，有看。
0: 嘿，啊，个趁钱，你看偌好吼。
3: 对哦，我今七十三岁啊呢。
0: 七十三岁，人生活甲做价值的呢吼。
3: 啊，我是讲这药爱讲讲，啊，真正够好用。
0: 有呀，做够好用，爱甲恁讲，知唔知？爱甲恁讲，真正做好用的哦，谢谢恁。实在，阮咪咪笑公布榜看偌好。啊，你若食到咱咪咪笑公布榜吼，咱去六级大跳。你是咧勇健健，食个百三十无问题。得你零五斤，得你血量，你零五斤血量，你就爱食。即你停偌干咧吼，你会记得吼，爱泡伊做工课，啉规工了，加啉灵芝一定爱食，灵芝一定爱食吼。安尼，我咱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维他干得你进行。有咧食，有食有补素，哪食哪勇健。好，祝大家谢谢大家，简单做分享哦。唔甘恁咧艰苦遮济冬啦，有诶是因为退休啊，伫厝口听收音机吼，啊有诶上班场所袂当听收音机嘛。好，啊咱来当听着，啊听遮久啊，爱顾健康，爱甲顾勇健，好吧？祝大家哈，再次谢谢你哦嘿。好嘞，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诶 VBA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通咱诶0800-3355。九九哈，这个电话二啊四小时都能打卡哦。你包括咱宝岛岸便利商店、农庄也当为咱做服务哈。只要那不是有机和，一是保健的食品嘞哈，保健的食品，在咱的宝岛岸的诶这便利店、农庄为咱做服务，包括咱马仔开始卖肉粽啊，哦，马仔开始卖肉粽。你包括咱宝岛岸便利店卖肉粽，通好摕哦。啊，为肉粽全台湾都跟咱这个文化三路二啊九号这间高雄这间啊哈，高雄这间宝岛岸有小肉粽通好食。哦，那应该拢是你若要过摕小肉粽，爱蒸两工，蒸两工，你家敲电话去阿公，伊会甲找好好，等你来摕安尼。迄个小的肉粽吼，咱毛小的肉粽，托咱的高雄吼，文化三路二九号吼，即间宝德旺就有安尼吼。好，甲大家做分享啊，谢谢。廿四小时两单卡的电话就是0800-3355-99吼，谢谢大家打电话安去。你讲的真正有效，我讲安那讲用电话袂记你啊，你电话会记你。啊，去家吼药房真正袂记哩，袂记你讲的嘿，吼、哦、要告喷布啊，嘿袂晓讲，袂晓讲，伊就怎啊甲卡，卡电话到咱小姐就听，因为安吉咧告喷布啊，伊就需甲这产品甲这药房讲，啊、哦，迄支我知影，啊，就知影，你看，我偌方便，做方便的吼，吼，因为0800-3355-99是安吉专线，所以你来卡这个电话，咱的客服知道，哎、欸，这是安吉专线，啊，这要找安吉，有安吉产品要询问个啥物话，哦，伊就卡电话，我落线卡，甲我这个电话一定有人听。而且是二十四小时哦，嘿，我祝大家哈，电话一个卡通个记录起来，吼、哦，要用到有吼，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哦，足够无听蔡小虎唱这首歌《纯情曲》。

如果你是糖分控制不好的话啊，你有没量糖化血色素吗？啊，不然你怎知道你视神经不好啊？

其实我是和平鬼公吼，啊，不过就是咱的可爱好朋友，咱台湾医疗足先进的，讲你一定爱去医生检查，那坑啊目睭无看，我定咧分享讲哦，咱的成年人哦，目前哦，咱目睭无看的人，失明的人，拢是因为咱成年人啊，糖分控制了无，视网膜病变啊，视神经又萎缩啊，啊，这种不可逆呢，也袂好呢，所以讲你哦。就像我今日头新闻，那个妈妈食奶子食到昏去，奶子无问题，问题是伊身体问题。哦，啊，后生查囡有效，哦，大汉查囡摕一罐来，哦，第二查囡摕一罐来，后生啊，经过菜市啊看无，摕一罐来，爱一工食一罐呢。吼、哦，惊到前大三后大四，惊对耳啊买溜去，昏呢嘞，惊对耳啊买溜去，啊那昏呢，血糖伤过悬呐。怕是糖尿病，你一天吃一杯奶汁，每天吃，人我们怕说吼，啊，那一天啊，一次奶汁而已，啊，一次啊，半个月而已，啊，有哪吃就给吃，吃了四天也死不吃，吼，呵呵，哦，眼睛不管是很艰苦的一件事，你看啦，因为糖尿病，所以眼睛不管，你说给你一百万，眼睛给你中国公民，你买哦，一定买，透明都买，排队，然后眼睛会看，一百万算什么？嗯，对不对？对啊，啊，现在两千块你也不开。有疼我的人吼，即我因为我昨我讲我昨吼，早中下昨去水利嘛吼，昨是先去了太平，我昨哦，因遐滴家遮大，滴家遮阔吼，阿里山嘛是滴家的啊，吼，阿里山嘛算滴家的。对，你到太平，无去行云梯啦，迄行过啊吼，我要热死去行云梯咧，你着爱较凉点较行吼。啊！你啊，着爬过爬一爬一爬山咯，吼！爬山足少人开的山咯，一直去一直去，较山都人大，吼！较悬了都人徛，安尼爬过爬下爬过对遐出来，好妖嘞！煞对水里才出来啦，然后对水里出来四啊三公里，吼！阿妈袂硬上，对水里出来了，苦苦等下着倒落来，然后对家己，对家己去到东石食蚵啊，杭蚵啊，迄东石吼杭蚵啊一条街，哇！迄规条路拢是咧行蚵仔无吼，啊两百块食到饱，啊你看你要搁叫鱼啊叫啥，搁叫一只野焗烤的鱼啊，有够好食，但问只甜干嘞，我甜甜。人家行蚵仔蒜头用啊，规个伊就破开哦，变破开去哦，两面都破开去安尼，啊下底拢唔免，迄皮唔免食，迄皮里弄迄条吼，人伊落去行的规种盐安尼落去行落去行的哦。好到甜到食，安尼两百块尔，你啊看落俗吼。啊蚵啊蚵啊，咱坦白讲哦，嘿，人七个会较水，七个蚵啊吼，较娇匀啦，吼较娇匀，大粒些较娇匀。啊，昨去食一斤吼，安尼大些，就阿公带阿妈，阿妈带孙啊，细粒安尼乌白龙安尼，无较无水吼。啊，但是食袂起啦，食袂起，食。去某一人来食个做玩意哦，第二人无早食，人所以落后食。啊，像哦，迄蚵啊，食啊侪，胆固醇啊伤悬哦，来食食做罪恶感的感觉吼，吼。啊，像足久我食嘛，无也无定食，无食你顶礼拜个食，我顶礼拜食十五粒了，我顶礼拜去蚵啊了食，迄十五粒了，我老公去买一千块的海产红炒，啊个八百块的工钱啊千八块，我唔啊，我只唔啊，我就来红，你看像昨安尼啦。咱安尼两个开900块啦，人材料钱头家出啦，吼、哦，行的钱人因出的，安尼900块，轻的啊，900，都两个人四，一个人200-400吼，啊，一盘虾啊200-600吼，啊，一只鱼啊200，啊都800吼，啊个一个饮料，啊个一个咩咩啥物，迄一细盘遐咧咩啥，啊都900块，另外，食个阿妈面也阿上的，我著去买料开。了我材料，我开的，我搁请人煮，搁我开，我爱好，迄袂好。我有一届嘛是规家伙啊爬的吼，嘛是去蚵仔寮，我嘛是叫家伙叫做侪煮啊烘，敢那工钱1500块啊，唔嘛1500-1600啊，你啊看，所以有当时哦，会好甲袂好，就看你心情欢喜倒好啦，啊要定咧食安尼啦，吼啊就方便嘛，你叫你爱食人，伊煮你食安尼嘛，吼你个想法嘛是简单，啊嘛是足济人，嘛是吵，吼那礼拜时人食不停安尼啦，安尼好算倒啊，出门就是安尼，咱无定咧食安尼，或者昨去东石吼，迄规条路拢是咧行蚵仔，足济吼啊，因迄个
迄个所在真啊，足好停车，你车哪停好，足足好停。早起啊，五点外，要六点啊，要六点啊，吼，我要六点安尼，一只转来好，一千多安尼，后尾一直看了这千多，啊，一直后悔啊，啊，种后悔爸爸紧啊，总是欢喜嘛，食了韩国啊，总欢喜，对不对？哎呀，啊，都咱来当食食，卖食伤济啦，他们我昨鹅啊食伤济啦。袂当食济啊，但是都话紧都，我今日地管啊济倒啊，今日地今日地，你咧管啊，昨食食，现在起来就放了啊，你是人来，咱都火力民宿咧食咧，对不对？嘿啦，总是安尼，因为食咱欢喜嘛，咱咋想做想要食物件，咱个食，啊，卖食济，像这妈妈一天食一杯呢。

0: 我要行往东往西，哦，咱较方便自在，对不对？目睭无看人足艰苦呢。如果你是用糖尿顾无所引起的目睭无，你就足不应该啊！安那讲，健保才方便，你唔去做检查，你食到几岁人，你无咧做检查？有诶，妈妈开我，你有糖尿病，我唔知，我咧买检查无啊，我无了医生看。哎，安尼是好诶，安尼伊无破病啊，我来要叫叫医生看吼。啊，但是有当时。你甲医生，你甲查一下血咧，看我有糖分无啦？安尼就好啊。你嘛无定爱验血啊，伊甲伊搭地吼，伊搭地就知影啊。你像我砍百一百空二咧，水无水啊？砍百一百吼，安尼也超过一百二，人就搁起就变要糖分啊。啊，我一百，我讲三个月检查做检查咧啊，是不是？对啊，吼，好啦，因为身体是你家己保重靠自己，爱甲家己顾养行是咱的责任啦，对吧？吼，无论做红的。做翁个你唔顾拖累着送啊，拖累着某啊，哦，翁啊，若要白老爸老母若艰苦嘞，拖累着送，拖累着囝啊，安尼安着对啊，是毋是拖累着囝啊？对毋对？对啊吼。所以一个人啦，有养囝、不养生诶，即个观念啊，规家伙袂害到对对去啦。啊，着讲真啊，一个薰酒不能一食，甲你讲卖食，身体无好，安尼一食食食，到尾后摆你要叫上来打，对无？做无责任的吼，甲爱趁你爽，你就爽，恁爸就爱食咧安那吼，食食你就卖安那我，哦，对无？嘿啦，来我短短进广告哦嘿，我短短进广告哦。现
1: 在就好哩。
0: 好、哦、你本来会唱哩？
1: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的啦。
0: 好安尼哦，啊即嘛有食这八珍粿，味料有较好安尼。
1: 有啦，啊拢甲糊掉安尼。
0: 好啊你先来唱的先会安那。
1: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1: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好啊，要等活动，活动爸爸接了哈。
1: 好好好。
0: 啊，祝你，祝你往行哈。
1: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拜拜。
2: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
0: 好安尼咧哦。
2: 在去种食种，就是点加种种啊。
0: 嗯，
2: 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种来食种种啊。
0: 哦，急死
2: 咩？啊，足好赚嘞，足好赚嘞。啊，我呢打囝有饭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稀罕。
0: 安尼哦。
2: 落尾听到恁的节目了，我拢想买一罐来食啊。嗯。哎，会食啊，俺叫食较准啊。
0: 哦，恁左囝要白白，互你食无稀罕
2: 安尼啊。哎，我在去种啊，无甲恁得力结缘呐。
0: 哦，安尼好，我得力结缘就对了。
2: 啊！我打起来看，我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的青味加青蒸啊。
0: 哦，安尼哦。
2: 嗯，啊，我打起来要得过我食，我以前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2: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倒个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种鸡尾冻在外尾以后，我拢你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昨天从我这人都正常，你来看哈。
2: 哎呀、啊哦，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啥少，像我来食早顿，无通食早暗。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2: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食清蒸来食，来食。
0: 哎呦，谢谢你！哎呦，你去到公调到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到无效，都无充电呐。
2: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2: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就做来再食，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一包。
2: 你今日我食一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煮来食转啊，你拢无等下回转。我讲我来食一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等下啊。这个医生个正阿点早看等，医生讲会再再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2: 啊，医生话讲我食蛋，我讲我食 Q M V 啊。你讲安尼哦。我讲以前阿 Q 也咪会在。
0: 嗯，当然咪会在吼，来这开大会车或者过去，这个背者呢。
3: 啊，不然的话，一条心里不准的跳啊跳，讲话就无力去了。
0: 嘿，对，嘿，无力，啊，佮你要摸打嘛，无怎摸。哦吼，啊，所以，迄人如果人咧无电欠 Q 电，就是安尼哦。会用会无力，你会向啊用断的断大细断，哎，无拄过，毋知。迄是安那断，哪有可能用断的？无拄过，毋知影啦。
3: 啊，暗时咧困哦，起来静静的，搁倒去困。
0: 你家家己做迄个 CPR 对啊？
3: 哎呀，家己做啊，啊，像泰山安尼，开静静的，喘气都困啊。迄是我走楼梯爬迄楼顶，医生，伊讲你今仔是安怎，无啥对答，伊给我看，心电图做了，超音波做了，讲我开一条急诊转诊单，去做心导，去心导做心导管。迄阵啊都五十几岁，唔知影呢。啊，无咧食健康食品啊。
0: 完全无迄观念。
3: 我是食恁这是会叫我去过，等于阮姐姐啊，阮姐姐看迄提议我食。
0: 哦。
3: 啊，食了 较有效，我想继续，我哩带起电话就直接家己去买啊。
0: 较便安尼稳稳扎扎安尼啦。
3: 对啊，
0: 加创会较快活。
3: 这个心脏问题吼，就甲你七听八听，食到尾啊，食到就你个安尼吼，较有感觉着。
0: 真的。
3: 其他较早哦，食了吼，还是没有什么感觉。
0: 嗯。啊，咱咧内底含一滴西药都无足厉害，太好个太好个、
3: 啊、
0: 嗯，含一滴西药都无哦，咱咧巴赞 QMB 啊，所以你食药啊都无效，一欠电就爱充电。你想医生，你哪个心脏无耐心，伊去病啊，改倒电池啊，够叫伊食药啊，改倒电池，是不是？叫做巴兆元 QMB 做好用的，再180粒，2800，饭食饱，水食，以上广告啊，就是安尼，用七天八天，到尾都就食你这管就掉，啊，搁就直接补伊只。哦，因这保伊食，你看偌好吼，真好呀！来食，这个产品是阮当属长合作，着咧心脏科医生甲营养师做合作起来，咱有这罐，全台湾单阮有这罐，吼，别人无，唔甘落本啊，坦白讲，唔甘落本，当属长甘落本，吼，当属希望恁食健康养健吼，谢谢大家，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倒吼，卡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包括咱宝德旺啊便利店，拢做当为咱做服务哦。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那个记号起来吼，啊介方便吼，为你服务做上级吼，看咱的0800-3355-99。荷兰接续要搞咱电台来进攻歌，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
10: 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龙千羽所唱的《相逢望何时》哈。好，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会当继续卡通这款0800-3355-999。0800-3355-999。一个问佛陀，讲为什么所有苦难拢是降临伫我的身上？好的无，放鸡杀的足侪足侪，而且无止境，好看拢别人。歹有咧拢着我，这是为啥物咧？为何苦难总是降临伫我的身上啊？哟，嘛是安尼得着。这个佛陀哈，伊就咧讲，三世因果是咱无得回避，是咱无得避掉的人生的法则啦。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顺境逆境。拢甲过去、现在，也个未来，哦，拢念烧我。啊，咱去来听讲，你甚至把曾经吼，伫生活当中拄着吼，好、哦，真正有够侪、有够侪苦难啦、啊。我讲，歹有人拢有你的份，好有人拢无当着咱。啊，心中充满这些疑问，为什么总是家己吼爱排这尔侪痛苦啦？佛陀就透过吼，这是叫难得吼，这女诶，这个查某人吼，叫难得的故事来解释哦，这个苦难的根源呐，而且教咱要安那如何去面对、去改变呐。今仔日咱就来做一听佛陀吼，来教咱讲透过三世因果、够智慧来帮助这个女主难得嘞，找到痛苦的源头。过来帮助伊走向着解脱的这条路。这个佛门之中啊，吼，有这个三世因果的说法，哦，啊，一个这个宝都在吼，都拢作为苦难，拢伫心上足艰苦的。伊知影知影佛陀哦来的时阵吼，伊就双脚足重啊跪落呢，双脚跪落地啦，跪的身躯拢无力的，足沉重的安尼跪落。伊就跪伫佛陀的面头前，目屎淋淋个，哎，咱就是讲是哭到无目屎啊！伊讲世尊啊，为啥物苦难啊，总是降临伫我的身上？这个听起来哪像一句足简单的话，其实唔是即个吼难得啦，伊的内心的困惑啦，这更加是吼千百年来足济人啊，众生芸芸啊。共同哦的疑问啊，就哪像一块足大地的石头，堆在咱人生啊的心肝头啦。那么佛陀该回答，为咱大家开始了生命本质的奥妙，来讲到这三世因果足深刻的真相。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古早，有一个名叫做难得的女子，伊的人生一开始就充满了不幸。村里送了几百头爱足惨的，还搁在伊足细汉的时阵，伊就失去了老爸老母的保护。在无奈之下，这左囡仔硬要生囡仔了，伊就盖一个街头巷尾用钢板啊，安尼过伊生活。这个难得，这个查某囡仔心地善良，就哪像一个吼，安尼足善良，如同清澈的泉水啦。伊做人足辛苦呢，哦，足诚恳呢。伊对待每一个人拢怀着真心呐、啊。但是这个运命哪像我最冲第一啦。到底这难得，伊16岁的迄一冬，这个命运的锁链呐，又搁开始无情咧叮当啊啦。这个难得好不容易嫁一个吼手艺算讲搁袂歹的木工啊，而本来以为。一个老母死，老爸死了后，伊是一个囡仔屁盖，一个安尼嫁了个本本啊，才16岁啊，来嫁一个翁。
希望讲会当顺红事，无疑误啊，煞加加加啦。啊，来嫁这个翁，本来是用手艺，还普通普通的这个木工，啊，本来以为讲人生会当安安稳过日子啊，但是结婚了才知影，这个翁婿竟然是一个酒鬼啦。因每一天伊人爱好酒醉的时阵，就变成一个那像小狗，变成一个无同款的人。吼，迄目睭吼足恐怖，想要害死人吼，电死人，夹死人安尼吼，完全失去了理智哦。而且常常酒乱好酒等，就拍难得，就爱大细甲拍、甲争、甲斩，头毛揪的后对壁甲弄安尼。所以难得每一天的生活拢足惊吓、足痛苦的。到底伊哦，拢嫁个出去嘛，翁都嫁掉啊，想无让有一个饭通食，想无让有一个厝通住，伊应该是爱流离颠沛嘛，做一个乞丐嘛，伊就安尼忍受，硬去见家里，就爱艰难安尼动动动熬过两冬的命运的打击，这个两冬过了后，打击再次刷了来，伊的翁婿突然间定好酒嘛，染着重病。任凭了这个做某难得，伊安都认真啊照顾，四处求医问神拜佛啊，拢留未住因翁的性命。因翁呢，落尾呢，两地里啊，归往去啊，就剩难得一个人，爱带着带出世的囡啊，在这世间上艰难生存啊。就伫迄时阵，难得感觉规个世界要帮伊啊，两冬尔。这两冬我阁是家己去跟家人过日子，但是呢，翁婿阁无去啊！伊阁看到这婆爹吼，红眼镜镜正出世，赶快阁去跟家好人，目屎干饭吞。伊决定要坚强活落去，为着要当用饲伊家己，还阁有饲活这个囡仔。这个难得只有靠着家己吼，而且做烹一个手艺，当赚一寡收费啊。日子一天一天过，囡仔好不容易捏捏捏到五岁，这段期间难得唔知食偌济苦啦，受偌济罪啦，家一个寡妇娶一个囡仔不容易呀、啊。但是伊从来捌卖怨过，哦，伊这是命运，那像对伊哦有这深仇大恨同款呢。如果一改，好一个足严重的一这个致命的一击呀、啊！是安怎讲？这个五岁囡仔，伫咧伊咧耍伊咧做胖子的时阵，哦，伊咧即伫厝咧即步即西啊，伊这五岁囡仔走去佚佗时不行，摔落因枕仔头即水井啦，去用发现的时阵，堵水死啊啦！哦，这个熊熊，该相依为命五岁囡仔，安尼熊熊死去，迄、那个艰苦啊！像迄肉咧刮啦，肉咧裂啦，晴天霹雳啦！迄下当讲将难得的心裂甲拢碎碎碎啊！安过往去，惊堵水去，到底还阁咧伤心足艰苦的时阵呢？这个痛苦还阁来加倍来行伊呢？唔，阁咧痛苦当中啊，伊伤心啊！刷一张无情的大火啦，把伊这间厝的草料啊，全拢烧去啊，火烧高了，全无望啦。就伫这张大火将伊所有的这些当做趁钱的，这些家具规个拢烧烧去，乌有呀！安尼刷来一件过一件，当当叮当的打击，就那像泰山压顶跌落来同款。天要崩呀！天要崩呀！伊用要退袂掉啊啦！下当讲甲难得的精神彻底压垮，迄无气消算伊厉害。伊开始日夜不停、不停、不断、不断自问伊心中啊，我到底是做错什么代志啊？为什么这么多不幸拢降临伫我的顶端啊？伊的内心充满着痛苦、迷茫。伊找无一条出路啦，就安尼。有一天难得，伊拄听着讲佛陀啊，拄伫个大树下，而这个孤独院啊，咧为众人吼咧说法。迄个时阵的伊啊，
伊的心肝就那种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之火啊！伊心内无定嘛，想佛陀会当来解答着伊心中这样的困惑啦、啊，会当为伊家己指条吼，只是一条明路。伊就怀着安尼一丝丝的希望，伊决定要去向佛陀来求救、来求教。当东难得赶来个大树卡，会孤独远的时阵，佛陀把拄啊咧个种吼，伊这种弟子啊吼，咧刚盖也缘起法吼安尼。啊，这个佛陀一看，就看这规个目屎安尼淋淋个，规个精神作歹作歹，精神散乱的这妇孺人的难得，伊惊挖伊这边来。这些佛陀，伊就停下了，伊拄啊咧开始，伊静静咧等待难得。难得走到佛陀的面头前，双脚跪落地，这就断落啊！伊的声音因为作悲伤的，超级的悲伤的痛疼，脑更甜，脑更甜啊！已经阴到伊的人要散翻去啊！伊就问世尊：地主，我这世人一直咧行善积德，我对待别人拢和和气气，我从来唔捌害过任何人。但是为什么？为什么灾难就那像甩不掉的影子同款，一直颠对着我，唔放我耍？我是不是前世做了什么天理难容、伤天害理的代志，才会地主今生遭受了这么多痛苦啊？痛苦一件对一件，拢没有尽头的对着我。佛陀就看到难得，伊就讲难得。你这个问题，就牵连着三世因果啊！世间的众生，你现在所吃到的苦，也是乐，跟你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因果，有着千丝万缕、紧密相连的关系啊！你要问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现在所有痛苦拢是你，人拄到你嘞，就像影子甩不掉。你现在所经历过这苦难的，确实跟你过去所做结下这业力啊，有足大足大的关联啊。这个难得就听到，伊的心中啊，愈足赶紧要知影。求世尊，求世尊，你慈悲为怀，你教我讲，我前世到底做了什么业啊？这个时阵，佛陀的双眼安尼闭起双眼吼，进入了入定啦。入定了后，伊就讲三世以前，你曾经是一个庄仔头，足好个足好个的查某人。迄个时阵，你骄傲、傲高，看人无起，目睭生伫个头壳顶。你的眼内根本放下不了任何人，拢你上敖，足翘头的。你总是一副高高在上、足嚣摆的形。曾经，你有拄到一个流浪街仔路的这孤儿啦，这个孤儿孤苦无依呢，佮寒到要死，饥腰饥寒呐，甲你求拜托你，好野人拜托你，这个好野太太我拜托你，你来吼物件给我吃无？无呢？你看伊寒皮皮喘，无衫通好穿，规身躯乌索索，流目屎甲你求，跪咧甲你求，你竟然见死不救啊！你心肝俩瘫痪拒绝伊啊！最后地主迄可怜的囡仔，伫咧寒风刺骨的暗时啊，死去，过用去，失去了宝贵的生命。阁有一届，你因为甲厝边隔壁发生了纠纷啊，你足气的，你一把火压起来，对，因为一把火压起来，你竟然放火烧人兜啊！后来规家伙失去了大个所在啦，流离所日的失所啦。更加过分的是，你因为陷害啦，你怨妒人的心啦，你设计吼来招惹到好一个庄仔头的翁婿，遭遇了不测，你害人翁死去，你设计人，你看人翁仔无感情做，你敢害啊？你所种来的这恶业啊，就那像影同款。一直甜对你，一直甜对你，甜对你一夜拢未离开啊！今生一世，
阴缘生宿啊！这精神和你害的人，拢化作了你今生所遇到的种种的苦难啊！这个时阵，难得就听到佛陀讲的这俩话，就哪像一道吼，这闪电对他个闪雷同款，但是伊个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一时之间，目屎全淋淋个，一直哭，一直哭，伊就哭咧讲：原来啊，原来我今生所经历这苦难，竟然是我家己过去所种下的因结出来的果啊！佛陀看到难得，伊就轻声讲：难得，因果的报应，就那种影感款对着咱，如影随形啊！就那种声音的回响感款啊，如响应声啊！也唔过，你嘛唔免想过悲伤，唔免想过难过。这阵难得转抬头起来，因目屎拢是目屎，一直哭，伊个想拢无，这是为什么？我拢遭受我这尔济痛苦，为什么我袂当悲伤呢？佛陀讲，因为你即马明白了你的苦难的根源所在呀、啊，你才有得到解脱的可能啊。三世因果这个道理，不是跟你讲过去的业是如何影响现在的。这个三世因果，伊是咧甲咱讲，即马咱的一举一动，拢爱决定着未来命运好也是歹。你今生虽然饱受着吼这个、痛苦的折磨，但是你今生啊，本性善良，而且乐善好施。这些善业已经在为你累积来世福报了。就像春天的时候，我们给它种了一粒种子，到秋天我们自然可以有收获果实啊。难得就听到佛陀的开始，他的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他就一直在问，一直在问世尊，那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减轻这些苦难，可以走向解脱之路呢？他这时候的心情就哪像在黑暗当中迷失方向的人，就赶紧要找到回家的路啊！就是这样，所以说他迫切想要知道，就是为什么苦难总是降临在他身上，也还有到底要如何来摆脱这个悲惨的命运呢？佛陀来开始三世因果的真相啊！

啊，咱老林妈在家讲啊，也就等诶，老林妈在家讲啊，吼，有妈在家讲分享一篇哦，为什么苦难总是降临伫我的心上吼，不得来开心，好吧？好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一个。一个江辉所唱的这首歌哦，啊，叫人啦，嘿，人，人啦，要写两篇真简单哦，人。

0: 这也是在说今生今世跟未来世啦齁。好啦，我要给他进一个广告齁。那大家大姐你要听一下，嘿，他都未消化，都澎湖八点都肚肚齁。啊，现在站得越澎湖八点完了齁。就是说他就超开刀啦，啊，较不在运动，所以医生说你运动啊较不在通透啦齁。医生也叫他吃益生菌齁。拿来吃活力敏素。那如果你像你今天现在吃到中大哥你一切生齁。现在吃整部整天在澎湖八点齁。那个听一个广告哈，吃我咱活力敏素，
1: 八十
0: 吧，哦，八十岁哦，哎，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1: 啊，就这两天会喘嘛，啊，就哦，脚嘛酸，喘啊，跟袂起，听这节目啊，嘿，啊，搁头壳疼，我嘛去买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
1: 啊。嘿啦，啊，就是即摆就这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八条胃吃酸足艰苦诶。
1: 嘿呀，哎，都用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讲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摆话啊拢有信心啊啦。嘿。所以我讲你的膀胱八条愈好啊，大便变规条呀。
1: 嘿，啊，就食药啊，药啊，上网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换正好困看卖
1: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咧破八
0: 斤。足艰苦诶，
1: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八道药，食者物件，不食一吃生八道肚肚疼疼，安安。嘿
1: 啊，
0: 甲试看卖了诶。
1: 好好。
0: 啊，叫你跟你喝哦哈。
1: 嘿嘿，
0: 好，谢谢你，
1: 拜拜。我要甲一摆食啦。
0: 哦，你食做一摆活力面素啊，食了好无啊？
1: 诶，未歹啦。
0: 未歹吼，你是要食？你是食安怎样啊？
1: 我就是讲，这肠啊，就是常常无解好啊。哦，
0: 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水分甲膳食纤维吧，也有够哦。
1: 好。
0: 感觉袂歹是安那袂歹。
2: 嗯，较袂肚肚安尼。
0: 哦，你本来是要食八道肚肚安尼哦。
2: 不是。
0: 啊，无咧。
2: 排便不顺。
0: 好啊，啊，即马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2: 嗯。
0: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2: 就已经比较好了。
0: 哦。
2: 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0: 有够好呢，你遮少年，你有相信我？你看偌好。
2: 无啦。好少年
0: 啦，
2: 跟你差不多
0: 嘞。我安尼哦，啊，我讲有影无？无食唔知遮好用啊，而且足简单嘞啊。
2: 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0: 哦，对，艰苦，啊，就食
2: 了不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0: 哦，对，
2: 肚肚啊。
0: 哦，对，安尼歹困。
2: 你无爽快啊？
0: 哦，对，
2: 你困未起。
0: 食嘞，腹肚底你也要冰爆冰冰正冰，都感觉面颊拢在腹肚底食啦。
2: 嘿，手机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0: 你今天你有叫今天啊？你两罐今天食地瓜根足好用诶，深层的末梢血液循环呢。
2: 哦，就吃过一次的，好啊。
0: 好，怪个挂电做个铁轨哦嘿。
2: 好，
0: 啊，祝福你。
3: 八钙啊，八钙啊！我食迄个以前下迄个两边的有无？我食两粒，食两粒对心结，闹到足严重诶！
0: 哦，两边就是要食迄老咩？
3: 系啊，
0: 系啦、
3: 啊。因为我一工无饭，我就烦恼啦。啊，我甲食两粒，啊闹到足严重。我那偷一包来食，安尼啊，我那平常安尼，我得那有无拄好，我才来偷来食啦。
0: 啊，你卖甲停啊！你食无一工一包啊？
3: 吃
0: 就
3: 好，
0: 啊，
3: 无拢
0: 安尼，
3: 不
0: 中叽叽
3: 叫，
0: 啊，那唔知安怎样啊呢？哦，你是讲你本来是拢会歹病，叫医生开的，药了变会闹声了，
4: 对安尼哦。吓！你好，你面色嘛足好诶，我已经买三盒
0: 啊
4: 啦。
0: 啊，你是安那好啦？
4: 啊，都底层食好去啦吼。
0: 啊，你歹排便的啊？
4: 嘿啊，排便的啊，都是有底层啊，食你好，你面色底层全袂听啊。
0: 都袂老火啊啦。
4: 嘿啦，阮查某囝会拍饿啦吼。
0: 哦嘿嘿。
4: 啊，肚肚嘛全好去啊啦。
0: 哦，迄火烧什么啦？
4: 嘿啦，
0: 膀胱八条诶。
4: 改变哦，改变会了，食嘛全袂了
0: 啊。哇，恁规家伙拄着我拢平安起来啦。
4: 真呐，哎，感谢，我都甲恁好话，真甲甲伊争做讲，我要甲恁感谢。
0: 哎呦，谢谢你，食个菜吼。
4: 你的功德无量。
0: 没啊，是公司，拢是公司，公司坚持用上解火。产品就是安尼啦，
4: 对啦，
0: 欸、真的
4: 也好啦，哎、欸、呦，你咧宣扬安尼，
0: 哎呦，
4: 阮才会知，阮都听阿姊哦，
0: 啊，恁大拢福气啦，恁都大咱咧讲，哎，敢信用啦，
4: 无你咧讲嘛，就实在啦，
0: 安尼大，谢谢大家啦吼，
4: 对啦，
0: 好，然后啊，祝福你呢，
4: 好，
0: 谢谢，人都唔知食甲遮好安尼，
5: 我较早开刀开。规个腹肚的子宫两巢拢摕走啊，啊，整个拢走对倒边去啊！迄医生我去诊所看讲，你爱去照大肠镜，真早就甲你食经验啊。
0: 好，安尼哦，
5: 我捌甲你讲啊。
0: 好，安尼哦，
5: 我有血栓
0: 哦，
5: 啊，我手术两骨手术了，我去微创的，啊，转来就拢袂行，去福建两年外嘛，拢爱拄乖啊，啊，佫开甲状腺，我食药啊，食了吼，尾个拢闭结。 啊，去诊所看，伊讲你这大肠直肠炎呐，点嘛是无啥好，啊叫我整两百，我不爱，啊尾我听着我打电话去福隆门，就加送接了，我十三天尔，哦，足快活的，
0: 足快活，
5: 无落来我的鼻胃炎啊，三天尔，足好，免我鼻胃炎啊，
0: 好够好啦，
5: 真好嘿啊，
0: 这部等下通透人拢快活起来啦。
5: 哎，阿哥过敏啦，鼻子过敏啊，天更加皮的，拢咧痰几股拢出来，哦，足好用，我就先甲买大组一组，买紧卡电就叫伊给我留几年嘅，
0: 啊，留几年份嘅吼，
5: 系啊，阿我甲讲今天吼，大早干，啊啦，系啊，即干到即干到一年份安尼，
0: 谢谢你，爱甲食，啊，用件爱甲你心情做好，
5: 有影好啦，
0: 有影做好，做嘅物件吼，
5: 无医生报嘅，什医生诊落食。吃几个万块都无效，
0: 吃几个万块，
5: 我讲无效啊！
0: 安尼啦吼，
5: 今日一块我有两三斤尔，我人气落去我咧。
0: 迄真正正咱台湾的困啦，迄只咱台湾困，不是美国困，美国困无效。
5: 谢谢你啦，
0: 谢谢，祝贺你呢，祝贺你哦嘿。
5: 对啦，好好，谢谢谢谢。
6: 哎呀，我买买火力民宿，
0: 那真好啦！你啊，你敢捌食过？
6: 我买完无食，乌又食。
0: 哦，恁老婆食啊？食了安那样？
6: 伊都放风啦，啊，甲都胃肠拢无讲偌好安尼。
0: 啊，老婆甲你讲咧，狗咧食，巴肚甲无膨，我巴电话呢。
6: 即阵嘛有较好一寡啦。
0: 系啦，
6: 我即个月都叫伊讲一天食两包啊。
0: 哎，对对，你教教你传达一百分。
6: 啊，都即阵嘛，佫叫伊食看下咧，叫伊，反正叫伊讲继续佫一天食两包，继续佫食落
0: 去。你这翁只鼓励有够好，好。
6: 好好
0: 好，谢谢你。啊，因为翁看某艰苦啊，对唔？哎，翁。俺看无，安尼胃不是都安肚肚啊？啊，伊若胃肚肚吼，人袂爽快吼，伊袂爱出门。你叫出门，伊袂爱出门。啊，都艰苦要叫出门，啊，都安尼胃肠咧艰苦要出门，对不对吼？真正也是胃肠啥，不是都碰风这样。哦，就这样哦，碰碰就搞这
7: 样。送半包嘛。
0: 哦，对对对对对，按你说很好很好，怎么很好？
7: 就是买给妈妈吃的。
0: 啊，妈妈怎样？
7: 妈妈就是排便比较不顺畅。
0: 哦，他跟你讲的哦。
7: 哎，对啊，所以他只要吃了活力米素，然后就会很顺。
0: 哦，真的很顺，他肚子就舒服，他就不会一肚子气了。
7: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说：“你说你也看到妈妈改善很好这样子哦。”
7: 是啊是啊。
0: 啊，妈妈是有吃通便的还是怎样吗？
7: 哎，没有，他胃肠本。身就比较消化比较不好
0: 哦，那就常常会膨胀巴胀完嘞。
7: 哎、欸，对，
0: 膨胀巴胀就艰苦，哎，拢唔敢食食呛啊，胀胀也嘛胀完嘞吼。
7: 哎呀哎呀，我都有听你们的节目。
0: 嗯 啊，谢谢你。
7: 好，谢谢、哦、
0: 啊，祝福你哦，谢谢你哦。
7: 好，
0: 嗯，谢谢大家。这个膨胀巴胀有足济无？足济吼，啊，拢食胃冷、食胃散、食胃药啊吼，啊，都无对症啊，一定爱静好困。吼、哦，啥物叫好困？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够鼠李糖，无食着唔知影，啊唔能够定咧膨胀巴胀，好膨胀巴胀是偌艰苦一件代志，不是得肚肚，啊不是得胀胀，啊若食食物件，下再食到下晡还搁咧胀胀，因为拢未消化，安尼就唔对吼。那个真好困，你个知真好用哦嘿，再次谢谢你哈、啊，谢谢大家，活力敏素。这一克六十包，吼、哦、啊两千八，吼、哦、一克六十包啊两千八，好，谢谢以上广告。来今朝有帮关得好啊，嘿，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正个咧读啊吼，我都知咧，定咧吞完万不是办法，看只冲啊人明仔买肉粽安尼。开始来食个过，你就说啊，肉粽真正会当食吼，都袂膨胀巴胀啊吼，差有够济啦哈。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好听吼，迄英正歌迄是伊唱，应该咧开火车，开大火车。啊，伊在开火车呐变唱歌，啊，因为迄间唱片公司吼，啊要倒呀，要收起来，吼、啊，爱请歌星唱这首歌。哦，英正唱足侪歌吼，你包括迄个优乐丁、双红优乐丁，吼，啊，即、這个迄、那个国德亚布的第二个国德王，相见不如怀念，啊，个上爱经典怀念的播音员，迄种英正唱的。应该是咧开火车，啊，因为这间唱片公司要倒啊，啊，阿姨怎请伊要叫伊请伊开火车，要甲一只机器他搬搬走，啊，搬搬了后，伊就开车，啊，顶完坐咧坐咧头家，阿姨怎那开车怎唱唱歌，哎、欸，哦，你声哪叫好听，啊，都竟然甲拖咧，竟然过来过来灌歌，怎甲这唱无红的歌，搁互英正搁唱，啊，怎唱起来？但英正尾后传两个某吼啊。啊！伊尾也老中风，伊中风过，哎，因阵伊晚年无盖好，哎，伊都伊晚年无盖好破病，啊，有足侪钱，但是尾也失地，嘿，失地伊，嘿，因阵吼，因阵恁老咧听日本古早歌就知啊，因阵恁知影吼，哟，啊，就是安尼吼，好来，这个啊，一瞬尔吼，哦，迄菜头，我想快讲讲家己来哇，我真看影片，啊，这阵家己哇。因为当阿咪个用红米做，红做吼，红做一个用米落下迄个，吼啊，伊南瓜红做红面的吼，啊，落怪我一看个影片，我去加伊，真正计是加伊。昨要去买，讲是，我无啊，翕卖完，讲九点我就卖完了。你看生意发落好吼，嘿啊，米浆啊，都讲加伊咧食肉丸吼，食当阿咪个咧啃米浆尔，无拢就响无。拢搅肉色汤安尼搅下呢吼，火南米酒给我食咧。那叫做诶萝卜糕，恁讲你食菜头粿，菜头粿哦，菜头粿内底无菜头咧，无是啥？嘿，迄是化学的淀粉，无怪糖尿病食了愈严重吼。足侪物件乌心的物件太侪，全部拢是化学的米粉和这萝卜糕，你甲看。这真正，这即马检咱个检察院要查哈，吼、哦、要查了。即、这个台湾咱常看的菜头粿，吼、哦、东西嘛，还有步步高升嘛，吼、哦、萝卜嘛，步步高升吼、哦。啊来做这贺年过年过节吼的食品，啊毋过这检察院呀吼，伫个迄个廿三号先讲，部分市面上咧卖菜头粿吼，拢实际无放菜头，啊在号做菜头粿。我们讲消费者无倒去辨别，吼、哦，啊，佮违反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吼、哦，唯有足侪届吼，函询卫生福利部来说明，这菜头粿原料，吼、哦，内底到底啥物物件吼，卫生福利部，哦，像我讲，哎，咱的产品拢是卫生福利部伊许可检考过，把卫生福利部你是有互你身份证号码，因为咱这个产品，你咧食过关，这个产品咧食外销算无好吼，就是啊，就是伊，伊就是卫生福利部，吼、哦，卫生福利部吼，伊说明吼，菜头粿伊的原料内底吼，诶含量吼、哦，这个产品的名，吼、哦，伊甲伊使用个消费者吼，要安那来分别，吼安尼，都安尼经过两年外啦，拢无得去充分的解释啦，所以因此我这检察院。哦，监察院要入去查吼、哦，这监察院伊就咧讲，这几年来媒体做侪个咧报，部分市民咧卖菜头粿业者吼，为着要节省这个成本，缩短制作的过程，爱磨啊磨浆啊，爱菜头爱搓签啊，菜头皮下下啊，无就下下吼，爱搓签啊，爱下无啊下浆啊，好无吼？应该下无啊用手下咧，即卖下无用电脑，用迄落机械啊，对唔对？迄米啊倒咧就磨出来好无吼？嘿啊！爱用菜头啊，爱搓搓签啊，搓菜头啊，吼安尼。我昨落去太平老街，因为我最爱食七角粿。我喜爱食七角粿是迄个半鸡哦，迄搭足好食。我昨食即搭也好食，但是都、就是迄、那个芳味，都、就是无半鸡哦，迄、那个芳味好食。嗯，我最爱食七角粿，足好食。久久食一斤哦，食一粒，我买一粒尔啦吼。买一粒，食食来，搁食番麦安尼，安尼还搁啉遐都上出名吼。其实，迄老街呐，出门来间冬瓜咧卖冬瓜地吼，啊，恁地下一档，恁也无人卖鸡啊，我有人卖鸡啊，吼，卖鸡啊无排队，一档卖冬瓜，逐摆来排队排啊，擦擦擦，吼，系啊，都当迄搭凉的卖啊，擦擦，啊，无剩的哦，相同性伤过侪，拢卖香菇啦，卖豆皮啦，啊，卖生的李啊啦，啥的，
太济啊，迄伤济啊，要恁无采老济，拜六礼拜人较济，吼、哦，啊，较多元化咧啦，拢袂拢，恁袂同款物件伤过济啊啦，吼、哦，啊，可能啥，迄落专，迄落连锁的量的无落，无入去遐，嗯，啊，落拜六礼拜有人啊，比如说无人啊，吼、哦，吼、哦，对啊，吼、哦，就是安尼。你像昨水利的，迄是紫藤花坐先人足坐，叉叉叉，无当停车，怎啊去？啊，零零清清，哦，哎、啊，那可以可以一个月的紫藤，因为做生意嘛辛苦，伫山道底讲吼，那都搞在个紫藤咧带动吼，安尼啊，像这咱咧，这用啊，为要缩短制作时间呐，啊要省成本呐，哦，啊，着用个化学淀粉，用化学米粉，啊来代替其他的原料安尼。甚至有业者吼，无实际添加菜头呢，伊嘛是个写菜头粿啊，吼、哦，下底名字咧卖啊，唔嘛讲消费者无得对外观看标示来辨识是真啊假有菜头无菜头有无吼？这所以这恐将违反着食品安全吼、哦、卫生管理法诶相关吼、哦、诶这个规定安尼啦，所以经过这审计部吼、哦、核审的资料，一直到2025年年底。卫生福利部吼，食药署已经针对了蔬果汁啊吼，而且咧调制乳品、各包装的米粉等等特定的食品哦，要求标示哦，你主要成分哦100%啦。啊，我菜头粿的产品哦，煞无甲列入吼强制揭露主要原料的含量的规定咧，你看呢？但物件嘛拢啊，你像咱明仔要卖肉粽的成分1200啊。迄落因规定爱标注，爱安尼1200啊，吼啊，这若卖菜头粿啦，毋免吼，吼啊，所以这检察院在咧讲吼，这消费者对这菜头粿吼，内底有菜头的含量、的价值、的价值，本来就会产生着合理的期待嘛吼，但是即卖产品标示煞无多，互民众清楚知影讲内底有菜头无菜头，得了草莓汁是真正草莓是，还是化胶胶的尔，就是安尼啊。化胶胶的，安尼讲是袂使，但已经经过两年啊，卫生福利部对这个菜头粿原本的原料、甲产品的名称、哦，甲消费者的辨识，拢还阁无得充分说明嘛。所以基于这个消费者的权益啊，甲个人的健康，所以监察员、哦，检察委员、哦，这个田秋瑾，哦，伊表示伊要深入调查的必要，哦，来申请哦自动调查。欸，这个袂歹哦，这个田秋瑾袂歹哦。突然我感觉伊就叫邓卡。上班回家下班这种人都是没在管事情啊，怎样啊，他们都没管事情啊，就跟事情要管呢，他自己要管呢，这个检察委员、哦、这个田锦秋这个案100个赞，他自己要深入去调查呢，啊，不然大家去哈哈，那跟人没关系啊，不踢皮球，咱台湾的官员做踢皮球，你等了我等了你，等这灰暗地带，我要等了上一等，等到尾没人帮你处理事情，但这个检察委员不简单，你跟苦口一吼，这个、田秋瑾呐、啊，哎，一进人吼，我甲看麦，一定爱甲伊按100个赞。官员啊，那种像伊安尼话吼，难得啦吼，难得。伊家己主动吼，伊要知影呢，伊要调查，伊要到底是安奈吼，哦，

0: 好，谢谢大家。来，我要甲伊吼，短短进一个广告吼。好，
1: 我住地标就德南啦。
0: 哦，德南了，好你哦。
1: 哎啦，去年十二月吼，人家就拢听你介绍啦。我就是哦，食你活力民宿哦，因为就是我气喘啦，本来是无气喘，因为有人打针无打疫苗。啊，我自从打针以后哦，就开始气喘，一次打就每一次就气喘，足严重诶，严重到去住院。后来我就听你讲，你讲食活力民宿哦，对气喘就好，我就去买来食。比如说阿哥问咧，这人阿公怎么特别做安尼？
0: 哦，对对对，
1: 我甲买食啦，就叫你讲讲能食英扎，英扎食了，我迄阿食完，阿哥每个月我拢买一克啊，因为逐工拢安尼照安尼食，食甲真好啦，
0: 拢无牙起来吼。
1: 拢无压起来，
0: 好
1: 我有迄互医生看，医生去住院的时候，甲你乌白，甲你煮迄个什么类固醇啦、
0: 啊，抗生素吧，
1: 那個、抗生素啊，
0: 抗生素
1: 啊，我安尼甲大志讲的，一天煮五，一项拢煮五支，煮到安尼，我讲我袂煮，我袂出院，我会互你煮死。
0: 因为甲你顾起来啦，甲你煮死。
1: 不是甲顾起来，因为伊甲煮迄个抗生素煮伤济吼，我袂出院，我袂住来食。
0: 啊，你即马袂顾着啊吼。不过压起来了，
1: 哦，谢
0: 谢你，好，谢谢，谢谢大家哈。活力民宿因为有抗过敏的专利，哦，医生讲你目睭上的鼻啊、鼻啊、鼻啊，蹭袂蹭蹭蹭蹭无停的，还是脑梗啊，像诶下骨迄个牙、胸咧牙、胃肠方面、膀胱、巴肠啊落下，还是大便排袂顺畅，食活力民宿做用的迄一克60包2800，足好用的吼，卖个受苦啊，生活品质过较好咧，好，谢谢以上广告哈。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软卡。哦，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办拢听好卡，然后咱也无方便出门的吼，咱一通电话都人送啊，都咱兜来，哦，啊，咱送完两种，一种是乌鸟送，一种是经。

加油帮咱送安尼吼，好啊！再就拢谢谢大家爱食，你的身体吼，诶，这改变变作侪，有人为唔敢出门，哎呦，都食一个，含食一个物件，啉一个水嘞，都要装病所装病，免讲出门啊，无见笑死。啊，无啦，咱甲人来食饭吼，食倒，啉一个烧汤，然后瓶水水水顶水无停，再歹势死吼，卖。那要好好敲电话，0800-33-55-99。好啦，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零果精、得力雪利旺官药、维他干、胃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廷元博士的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在此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就可以，0800-33-55-99，24小时拢有人卡号，有人听号，0800-33-55-99，马仔赶快去做啊，热白白，日头开做工课的人啊吼，保重自己哦嘿，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耶、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姓啥呀？
0: 喂，我姓啥？你好呢？
2: 好啊，我姓方，我给你上。
0: 好，然后好来，请讲好不接，俺们等一下，谢谢。来哟，我是姓啥？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的好不啦呢？
1: 大准的讲，
0: 所以那个好不啦呢？很甜的困难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要听，后壁个咱要听歌，拢个当卡哩吼。后壁个咱问药房，咖喱妹，拢个当卡哩呗。啊，那要点歌，人个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吼。哦，这到即马来，等下我哩报气象，我即马真啊热吼。
1: 热、哦，
0: 真的是热，
1: 热，
0: 有那个热夏天的感觉。光见嘞，某一些地方39度了啊，你懂啊喂。啊，来，我是小弟哥，你好。
2: 喂，秀莎，大富，晚
1: 上好。
0: 哎，咱这几位。
2: 哎，我大朵姓廖，我要点歌。
0: 你听什么歌？嘿。
2: 夜梦。哦、啊，你听。
0: 什么歌？夜梦哦。
2: 夜梦。
0: 好，带你吹哈，好，哦、谢谢。来，哎，对不起，来，我是小丽哥，你好。
3: 秀莎。
0: 嘿。
3: 你好。
1: 你好。
3: 大富，你好。
1: 晚上好。
0: 哎，你好。
3: 我要点。假规矩拜球头，
0: 好好啊，这个倒球的好啊，
3: 好哎，无问题啦。
1: 哎呀，拍摄我还
3: 球，俺大富进步偌济咧，
0: 这也 OK 啦，没问题啦
3: ，OK 啦哈、OK
0: 哦，
1: 谢谢
3: 啦，两位辛苦啦，
0: 好呗，再见，拜，
3: 好，再见，拜
0: 拜。来，你好，你好，
4: 喂，先生你好，我欢迎高客，我想要点几条歌，
0: 哪几首？
4: 我姓陈。
0: 好、哦、来要听什么歌？
4: 哎，相爱的人，
0: 相爱的人，等两排哈。
4: 谢谢你，
0: 没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嗨，蔡公伟。
5: 嘿，你是阿姨。
0: 哎，是来，你电话调好，先生，你电话调好，你电脑拿去边啊，呼呼叫啊，先生。你电脑拿去边啊，呼呼叫啦，听无啊？
5: 哦。
0: 哎呀，你。啊！你哭哭叫，你听无听无听嘿？
5: 秀山小姐，
0: 是，我跟你讲是。
5: 我跟你说多了啦哦，你上三级。
0: 哦，阿妈讲啊，好啦 ，OK， 好啦，好啦，
5: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谢谢你，好啦，谢谢你，好，谢谢，好，好，好，感谢你，好，好，再见。
5: 啊，我第三张雕瓜呗。
0: 要听什么瓜嘿？
5: 江南金桃，
0: 好，大人拜，好，好，再见，拜拜。
5: 我是搞十岁啊，卡定的出班的啦。
0: 好，大人吹啦哈，好，好，
5: 好，谢谢，
0: 再见，
5: 谢谢，
0: 拜拜，
5: 感恩啊，
0: 不客气。哎、欸、哎、欸，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嗯，啊靠，我这周一拢总是挂电话嘞，我那那两个兵你来，你吹电风哦，拜托我恁的电话机哦，莫响的电风也袂呼呼叫，来。拿住耳机，拿住耳机，系你好。
6: 你也是上下嘿。
0: 你拿住耳机啊？
6: 哈、啊？
0: 你拿住耳机啊？上。
6: 拿住了。
0: 拿住耳机啊？
6: 啊，我该讲我。
0: 嘿。
6: 啊，蔡小姐，蔡大姐。
0: 到底对？
6: 点唔着？哈、啊，要点唔着歌？
0: 咱到底对？
6: 哈、啊？
0: 咱到底对啊？
6: 到底，观众乡诶。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嘿？
6: 嘿，要听，卡心嘛是你知道。
0: 好好，等你吹哈。
6: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哎、欸，先生你好。
0: 哎、
7: 欸，是。哎、欸，原来我迄个呢，我台南王妈妈，我要甲你点一
0: 段。台南的王妈妈。
7: 对、欸哦。听你讲完，我了解。
0: 你点的嘛是点这首歌呢？
7: 啊，我爱听这地啊，过生活的啊。
0: 你连讲唔好去点这首哦，哈。
7: 哦，好啦，
0: 好，咱我把手接哈。
7: 好，谢谢，好。
0: 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喂，叫
0: 什么？是，咱这是。
6: 啊，哎，我这个何路家，我姓陈啊，我想要点个孙俊义，孙俊义的歌，那个，那你到底爱我不爱哦？
0: 你讲孙，你
6: 你莫莉啊，莫哎，莫莉星期啊，
0: 莫莉星期几呢？
6: 哎，
0: 到底爱，到底爱我不爱？哎，好，等你听哈。
6: 哎哎，好，再见啊，
0: 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者，咱今晚拜拜了啊，来，谢谢。哎，请我到公的气象节哦，嗨，谢谢。
1: 热啊，热个拜山，
0: 嘿，
1: 热个拜山，后面诶，和咱台湾热火啊，应该拜五哈、哦，所以讲这拜四是过渡期啦，但是所以讲咱温度快点哈，咱的这个花东纵谷啦，南部家哈，哎，咱有机会温度到37度哈，38度有哦，啊，那是讲。热火会比较凉、啊、但是要等到拜五、哦、拜五是全台湾会有一些影响、哦、是明显的热火的所在是咱台中以北尤其桃园新北市基隆宜兰花莲、哦、这几个所在山区哎，开明显的热火啊，这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所以说这几天都是这个晴天大晴天哈，对，我连云都看不到。啊，但是我山区依然华莲哈这边有这雪花中岛以后落雨准雨啊，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咱这个多讲哈，这个华莲台东加高雄屏东加哈，有的所在到38度哈，台东有机会焚风，焚风的差不多40度的风在吹，很热哈。大家给波穷追分，我外岛我这嘛差不多，差不多拢是有30度。嗯，阿拉啊各位提醒，咱爱给波穷追分防晒啊、拜过以后会小块的好，各位提醒。
0: 哎哎，注意哦！来谢谢，忙去热掉，该吹冷气咱来吹哦哈。阿公阿妈注意哦。来今晚去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还是哎，咱这个电动啊，电动机车诶，补助哦，每节所在
0: 今天有爆出来，每节所在不讲吼，
1: 还每节关系不讲啊，相关一旦到59,000块哈。台北市啊，台北市哎，中低收入户哈，但是让补助到59,000块，一般是49,000块差一万哈。啊，当然咱诶，这个新北市是30,000，贵将近要40,000啊啊，当然太旧换新，还有一些加码的部分哈，就是咱旧机车啦哈，会当个来换。啊，桃园是45,000哈，当然台中是31,000。啊，台南30,000，啊，高雄40,000，大概是安尼。所以讲每一个所在拢有针对啊，比如讲中低收入户，哈、啊，也是讲，恁兜是不是有旧的车要来换，哈、啊，啊，也是讲有其他的方案，啊，包括哈，有这个外送员的，啊，比如讲台南有针对某几你的这个工课，你有特别用途的哈，给咱另外小块补助小块。啊，台中是推出这个12岁以下诶囡仔，恁家有哦？你有饲这12岁以下囡仔哈？会啷个加3,000哦？所以讲每一关系诶，要换电动机车的朋友要去问一下哦。
0: 哎呀，有人今年为着减肥呀，安东啊，为这个27岁小姐，一天吃几粒药啊？好，恁有800粒哦，小虾米啊吧？那有可能吃个800粒啦，一四单哦，伊本来是安尼，人家给人家报啦吼，讲吃几粒就好啊，吃日本的吼，啊什么什么丸安尼啦吼，啊结果中山型的抗药性，结果呢，医生跟他讲无效，伊就搁愈吃个愈重，愈吃愈重，或一直吃一单四单呢，搞不变成呢吃800粒一天，起效唔佳呢，咩变成一大肠哦，神经萎缩啊。无法度蠕动啦，怎变成呢？多重器官衰竭，哎呀，咩怎么办？何个仔？何个仔？就是有手术那个切除哦，也结肠呢，才保住的一条命呢。那你那边呢？那边讲哦，你本身那是哦，那边补充，你想要减肥呢？真的不要乱吃那个减肥药。千万不要哈，那那种健康风险，少吃多动哈啊，然后呢，药不要乱吃，这个一定要注意哦。你那边家里嘛，爱好医生呢，医生开呢，可能就是会比较安全性比较好哈。来，今晚个请到来共享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嗨，来个贵分享哈， 啊，咱当这热这个代志，爱给补充水分，要防晒，包括啊，爱客户刷啦。穿长啊，衣物啊，哈，那么就的防晒哈，乌金嘛，给墨镜要戴着。进国建署啊，有通给些资料，因为最近加热，对不对哈？到今年五月份啊，到顶礼拜哈，差不多有170几人掉刷热中暑、热水肿哈，这很多，所以咱一定要赶紧去了解，咱工课是不是会弄吸会下掉热？吼、哦，比如讲中破塞啦，吼、哦、除湿，也是讲你的工课拢爱拍入，都没有办法的。比如讲咧，这交通指挥啦，还是讲咱搬动的朋友，吼、哦，也保持咱辛苦的打扫，吼、哦，要凉爽这部分。啊，若无法多话，安尼来加补充水分。一旦发现你有竞争，无法多流汗，他甲讲讲想要吐，按你来赶紧歇困啊！一定要跟你的这个工班跟主管讲你不舒服，爱赶紧上班哟。
0: 是的，来电你好，
8: 哎，咖喱妹，
0: 哦，哎，邓姐来一线喽，哎，等下来，谢谢。

0: 好来，谢谢熊爱郎。那么这是安怡红说唱哟，是咱这位陈大姐说点名来，谢谢。
1: 喂，你好。
2: 喂，
1: 我是王秀山，你好，你好。
2: 我是要见证一下。
1: 我要讲过嘞哦。
2: 我讲哦。
1: 我等下等下讲重点来，迄、那个生病都不
2: 治。我讲迄个拢有皮炎啦。
1: 好，安那好，安那好。
2: 我迄个灰指甲搞好用的啦。
1: 灰指甲哦。
2: 嘿啊，我那边大病看啊啊啊，讲买两罐迄个拢有皮炎，我看嘛啊。抹差不多三分之一了，就好些。
1: 安尼哦，哇！
2: 真正有可能的啦，你若会煮食的人吼，真正爱买罗罗皮啊。
1: 真正买了无吼？
2: 嘿，真正有好个呀，安尼好啊。
1: 嗯，感谢大姐啊，哎，谢谢，感谢你给咱介绍，谢谢，谢谢你哦。秋水，你好。来，敲工喂。
3: 喂。
1: 喂哦。
3: 秋水
1: 啊。喂，我可惜啦。
3: 谢谢
1: 喂
3: 啊，来过来给你哈，
1: 你赶快过来，要讲产品呢。
3: 哦，来哟、
1: 哦。弄弄皮痒呢，安那好。
3: 哦，也好用哦。
1: 哦，啊，你是抹哪？
3: 灰指甲哦。
1: 灰指甲。
3: 抹落哦，十几拢老起呢。
1: 你先讲迄个灰指甲，呼呼的，今家今嘛个落起，有新鲜的无？
3: 有呢，啊，今嘛刚才才过抹。
1: 我还过哪抹好，等免抹啦。
3: 喔、
1: 嗯，阿强，唔过至少我四日白聊电话，哈，伊个困在太。
3: 我一早，了阿哥管一早。
1: 好呢呢，阿那我好等面包不要紧哦，阿姨的面包一头个跟阿妈面边哦，哎，面边哦哈，呵呵，感谢阿妈，谢谢，谢谢你。
4: 嗨，秋川你好，
1: 阿三你好，
4: 我跟你讲，我来做一见证。
1: 哦，阿三讲重点嘛，
4: 我来身边的不是糯糯皮呀哈，阿母我看啊，嘿，增加两百了了啊。
1: 好好好，灰指甲啦，迄、那个叫做灰指甲。
4: 啊，面嘞吼，有发嘞，发嘞头下吼，有发嘞
1: 头下，
4: 诶，好身材肌哦。
1: 好身材肌。
4: 啊，我拢甲露露的，露露的吼。
1: 阿金妈妈，
4: 分两个是好些。
1: 安尼哦，哇，感谢阿妈。
4: 对啊，规粒全落去。
1: 好，谢谢阿金哥，多谢不，谢谢。来哟，那你胸看看，现在是真老光，到今晚不会问题，让给来个播。
5: 诺诺皮痒，
1: 转给多少人当播嘞？咱出来得让个空气做，哎，别播的五万，后几座是八百五十块呢。那么咱就有两色哦，啊，这个。拿一些抹抹是个头发先哈，会记得呢，抹好就给咱
5: 倒小布。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5: 多准一
1: 讲，谢谢。来哟，咱今晚先我倒过来生活常识，谢谢你，谢谢。
5: 是来个各位提醒哈、哦、啊，咱这个生活当中有最最物件，是伤害咱的皮啊，伤害咱的细胞。哦，比如讲贵贵哈，你可能已经有了哈。比如讲，那种讲 PM2.5 空气当中这种看不到的粒啊哈。哎，这里在厨房的这 UN 哈，擦彩欠胖的时阵哈，这爆香哦，这个是无公盖好哈。比如讲，在最近这期刊的资料的哈，这个的职业与环境医学哈的 occupation environmental medicine 哈，这期刊的都有下的。因为这油烟也油吼，也是讲你所使用油的耐受温都不要管，啊，你可用用碱啦吼，即用较高温的在处理的时阵，迄油吼也裂解，吼也反应，变成讲有足管的机会变成诶地鼠咱钓钓癌症的这物件，哦，你用皮啊塑掉地鼠咱钓癌的物件，去咱的辛苦来滴，啊不好，啊够啥？啊，这里、个、咱烧香的迄个香。你无法多去一百趴讲吼，咱这伊做香的这个头家吼，伊是真有良心的。啊，第二是啥？嘿，不管是啥物件，嘿香哦，你也烧过了吼，伊拢无法多一百趴完全燃烧哦。所以讲伊烧出来物件，咱袂使底下够香，不能这样子哈。嘿，造成咱细胞的损伤啊，甚至讲嘛有种化学的物件伫内底啊，还佮有芳香剂。哎，这芳香剂是真来的，安尼讲，比如讲咱这烫出来，对，你介意迄种旁边，你的车你嘛介意种旁边，你看哦，迄拢是一个吼较翕的一个所在，伊无迄流，无讲迄个所在空气流通吼拢较歹啊，比如讲你的车，哇，我就介意种旁边，但是通常遮芳的物件，通常拢无讲介。 天然哦，有做些化学的物件伫内底。啊，一久了后，有可能你输入了，不是损伤咱的细胞，可以造成咱的肝、甲腰子的这部分哦，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毒性，一定的毒素伫咱的身躯内底，还有肝、甲腰子的这负担的增加。另外呢，咱洗衫，这个洗了要会胖胖，很多人都喜欢做这个事哈，咱卖想胖。尤其你洗了以后，比如讲你有洗脱烘烘了后吼，迄、那个拍开迄个时阵吼，你卖去挖过，讲够香诶哦，我这個白醋酸个就对，卖去做这代志，因为迄个时阵有足侪化学诶物件安尼造出来，啊你偏去输吼，绝对会互你输着对你身躯无好诶物件，啊上后壁是啥，咱这个。爱水爱胖的这先生小姐，但是胖水吼，你买又买伤俗的，太便宜的，通常都不是好货，赶快提醒。
1: 但为了公轨啊吼，之前我有讲过啊，嘿，如果是真正纯的玫瑰精油吼一滴，爱八十蕊的玫瑰花，啊，你个看人也请你买一罐吼，百几块啊，百五块、两百块，足大罐呢。啊，那靠，可能是纯的，对不对？
5: 嗯，
1: 所以不可能是纯的。所以咱那边呢，我捌曾经看过有一个小姐，伊拢抹一个俗的芳水，啊，抹家底一个桂圆糠哦，腋下来说啥，抹个暖气呢，皮肤溃烂掉呢。所以咱那边呢，绝对冇用俗啊，这种对着咱皮肤的物件吼，咱冇用迄种歹的物件，因为呢，这对你来讲哦，因为抹了去了，也渗透入咱的内底面呐，会对你的肝脏。跟你的肾脏会有伤害，何况是对你的皮肤的给神经组织哦，哈。虽然哎，想不啦，民工这鬼想不计较，那么用化学的加工的哈，尤其有色素的这个都不好，有香精的都不好哈。来，今晚跟请大家来共同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是咱今麦这时间点的是这个梅雨季节啊，开始落雨，
1: 今麦开始啦，
5: 较湿，所以讲是温度高、湿度高的这时间点啊，五六月份哈，咱是不是有这些物件放伫冰箱外口哈？咱比如讲煮了以后物件无水饺了，也是讲你买回来鸡卵啦、胖啦吼，这些物件，甚至讲。这个竹笋啊，这个叶菜类、叶啊类的这些菜哈，啊，咱来保存的时候，你嘛要详细个看一下哦，因为这时间点温度跟湿度在高，咱保存的时间吼，无伫冰箱，通常时间拢较短哦，保存的期限拢较短些寡，啊，较有一种臭布，甚至讲会生起物件，比如讲咱有沙拉、有卵的物件啊，这些叫做牛奶的乳制品。哦，这些真重要。豆类的物件加高变酸哦，你有咧食豆啊的人，你就知。哎，克莫话过，马上差不多是一包尔，马上就酸酸怪怪味。你有闻到怪怪味啊？咱赶紧的这个淡掉。哎，我也不是好鼻塞啊，我也知。哎，马紧，你若讲擘者，哎呦，带酸酸吼，安尼嘛跟你建议嘛淡掉。哦，因为你爱用看、用片、用想卖用钱啊，这最好是能够看得出来跟闻得出来。因为近吼七度到六十度是困上佳的这温度哦，所以讲咱那是讲食袂了物件，要赶紧先去一边哈、哦、啊！这个时阵就是爱看嘞啊，来解单那个单掉，爱当食的物件啊，咱提早去这个冰在七度 C 以下的冰箱。哦，阿兰是讲足久无食，先去摕去冷冻，甲佮伊提醒。
1: 是的，哎，来今晚先我到像食果子拜树头。
5: 好的。
1: 哎，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1: 来听到像我咧，上课该接电话来试试。

0: 好，来，掌声鼓励，嘉国际拜球头。那么主持人是洪英宏，主持人是
1: 大富球诶。
0: 嗨，那你黄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
1: 谢谢。
0: 人家网络呢，为真多的信息呢，不见得是真的，有的是假信息哈。那么你要看好，今天有一个大姐开来问我，因为我都有看到哈。这个信息，我朋友也有传给我。就说啊，你拢讲食了博纳抗氧化是最好的。啊，那我一看伫网络看讲，我叫人爱下皮价。我讲唔是啦，大姐，你爱看详细，伊是写呢是无唔对，叫伊是叫大家拢种下皮价，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呢，所以我说的这个呢，迄、那个皮价元素足悬，所以如果是你本身有油脂的问题，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无大概六十，那么当然你要下皮价。没有关系，按正常的人吃巴拉健该下皮呢，其实应用做这东西啥，弄的皮呢，比如讲哦，葡萄迄个白藜芦醇啊，伊个皮外靠一点膜啊，伊个安尼白白黑啊，迄个白藜芦醇呢，迄上好的呢，吃落去有啥物作用？同位的好处呢，所以咱的喝冰呢，你若看了啥物网络信息有很多，他并没有说清楚。那么你不要照单全收、哦、不一定要照单全收呢，因为像这种这个皮啊，当然啦，也加完手较管呢，有油脂问题就不能吃。哎，我是挂电话，是挂电话，来黄大姐，你个电话卡哈，你去挂电话，我就接你袂到哦吼。安尼，咱这位大姐伫会再问我，大姐安尼听好详细无？所以吃巴拉钙好呢，这巴拉吼也抗氧化，所以我这个来对肾上管呢。而且那是巴拉克混的，什么巴拉，对不对？珍珠诶，讲珍珠的抗氧化是最高的哈。好嘞，王大姐，你好，你好。
2: 就上来大户，谢谢啦。
1: 好，哎、欸，感谢
2: 各位，谢谢啦。
0: 好，
1: 谢谢。
2: 好啦，阿哥来见证。
0: 哦，我要讲过了，我来三遍了，不接。
2: 我食橄榄油，食个足正常啊。
0: 食个哪好？
2: 阿妈好呀。有。民间。每早起睡醒，就去一号，
0: 就是
2: 便便都差没有东西，
0: 去大号的对啦吼，
2: 对，
0: 拢无问题啦，一旦大便足顺的对啦吼，
2: 拢足顺嘞，没有屁屁都没有东西，
0: 哦，这样好棒哦，
2: 对啊，我都认真吃嘞，
0: 有爱当然爱喏，
2: 我带起康宝就吃嘞，三省进步甲盖过节，
0: 哦，安尼好，好，感谢王大姐哈。
2: 我今天手上安尼个食，
0: 是，嗨，感谢你，
2: 啊，谢谢，感谢大夫听我的歌，
1: 嗨，感谢好姐姐，
0: 谢谢，
2: 再见，拜拜，
0: 谢谢。来呀，虽然对这里讲这个物件甲食甲咱的内脏，尤其是油脂哦，那你喝冰油脂呢，那是无喝你有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咱食物件真爱紧食，真的要。不是大行业，当照单全收哦哈。来，咱今麦请到了，讲来是肾脏的问题，噶彭工来，谢谢。
1: 是啊，那个贵提气啊，那你有气，安怎吃安怎啉，对不对？啊，当然，咱这个药啊，啊，这药啊，这是要怎办呢？有诶，我咧治疗啊，对不对？啊，治疗，有咧食治疗的药的人，你会叫医生药剂师给你提气，什么时阵你要乖乖吃。啊，无啊，我朋友给我介绍啊。哦，我厝边搞介绍这偏方啊，但这些都不要了哈。啊，我想要吃中医啊，中医来补解，安尼你看西医药单开哦，中医书看，哎呀，大概知哦，安尼我卖配伤重，哈、哦，他们都懂了哈、哦。所以讲卖吃伤侪药啊，哎呀，他可听不多啊，不紧，那你卖吼、哦、超过一天的量啊，这个你爱杂解。啊，另外就是讲重点是咱的价值部分呐、啊。吃的部分，啊，咱那是讲已经哦，本身咱比如讲，咱已经有几卡买朋友，咱卖食过咸、过油的物件，造成咱有这负担嘛，对不对？啊，你看哦，那饭跟面来相比来看，当然咱饭的负担较轻，吼、哦。但是因为咱做面内面吼，绝对有黑盐嘛，哦，你做面拢会淋盐嘛。啊，你看这个小胖吐司甲馒头比较起来哈。哎、欸、哎，咱这个小胖哦，吐司哈、哦，伊内边有油有盐哦，相对来讲，伊的这个对咱身体负担会较悬哦。啊，你看，你早顿时拢配酱菜， 哦，是肉脯，哎，拢是加工料，对不对？少吃一点，吼、哦，会当配青菜较好，哎，会当家己来调整者。啊，所以咱来看，啊，我腰子了无好的朋友啊，哎，咱是不是糙米饭、炒米饭？咱是不是要尽量卖假糙米饭？为什么？因为糙米饭里面有它这些矿物质，有比较高的磷啊，对不对？哦，所以这就是你爱怎样的常识。嗯，啊，另外呢，咱这个水。你想要用这个泡茶来啉来补充水分，上好买啊！你啉一个偏方会使，因为咱泡茶诶，茶叶迄是植物啦、啊，植物植物通常有较悬的矿物质哦，比如讲钾元素啊，所以讲你爱啉茶的朋友，你有几摆，咱家你建议还是啉水较好啊。所以讲这也是你要学习去改变哈、
0: 哦。是，
1: 当然咱这个咖啡啊，啉嘛紧，但是卖达刚啉三合一，这对你的身体歹，伊内里面有加工的物件。啊，那是讲大颗三高的朋友，家你建议爱赶紧用医生来检查，要量一下肾丝球过滤率哦。
0: 是的，所以咱听讲的油脂啊，因为咱的心灵代谢，加咱的过滤，加咱垃圾分这个过滤。废水处理厂就是靠咱这油机油吼，所以如果是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六十的人，咱定讲过，咱油啊唔好乱加，偏唔好乱加，当然超油啊嘛用乱加了吼。啊那咱的膀胱那是甲油的较容易存在，阿上今仔看到我，真接迄个油的发炎，尤其是呢，拢会放油小小挂挂人，上个时安呢卖穿伤安尼裤，啊咱啉茶啉温呢，啊然后呢卖坐伤过久哦吼，所以这个要注意。上个时该做啥？提肛活。这提肛活哈，啊个减麦这打卡底哦，对咱的膀胱绝对有帮助的哦。来，你好，你好。
3: 就啥呀？
0: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请问一下哈。
0: 没有，不敢当嘿。嗯。
3: 上脚拢会安尼，破破安尼是不是？
0: 哦，那个接接线哦，还等接。

0: 好来谢谢亚邦，这是邦行我说请我来廖大姐说电名，来谢谢。
1: 你好你好。
2: 哎姓啥
1: 哟。
2: 哎
1: 哟我听到啦。
2: 姓啥
1: 哟哟哟。
2: 我那边三瓶金宝啊。
1: 我来三瓶的问题感谢阿伯哈。
2: 我那边几个关啦。
1: 哦啊你吃了好不
2: 好，哎那不是我说的阿伯。
1: 对啊，白姓个个讲个对啊，无唔对呢。
2: 哟，我一杯几啊罐啊啦。
1: 好，阿你咧食个呢，阿伯。
2: 嗯。
1: 你咧食个呢？
2: 哟。
1: 好，阿你食了好无？
2: 袂歹啦。
1: 哦，你食了那好，甲阮讲来。
2: 嗯。
1: 食了那好。
2: 食了。哎，暗时较免去放尿啦。
1: 哦，较袂搞尿哦。哟。哦，好好好，阿哥有啥物好？哦，较袂搞尿啦吼。好，阿你继续看咧看咧，阿伯，好谢谢，感谢你啊，甲干两桶毛巾哦，好谢谢。喂，你好，你好，喂，
3: 喂，
1: 哟，
3: 你姓庄呀？
1: 哟，阿桑你好，你好，嘿西你好，
3: 我张妈妈啦，
1: 哦、我在张妈妈你好，
3: 阿爱到阿英，新冠的阿英啊，
1: 好，
3: 我敢管两周两周啊，阿、哦、英、
1: 哎，我来生病都不接啊，你讲伊咧，
3: 新面咧，
1: 哈，
3: 我今回嘛两周啦，
1: 阿奶呢，我感谢
3: 两周啦，
1: 感谢阿桑啊，感谢你哦，嘿嘿，
3: 新冠的咧，
1: 嘿老板你。哦，好，感谢哈、啊。
3: 你做阿英啦。
1: 张妈妈，感谢你哦，希望你健康哦。
3: 哎，两组啦，我今晚嘛两组啦。
1: 安尼呢？
3: 啊，
1: 感恩啊。
3: 哎，我食了嘛。
1: 哦，食了那个。
3: 小便有较好啊啦。
1: 哦，较袂搞尿吗？
3: 哎。
1: 哦，
3: 我起码都起来紧喘尿啊。
1: 哦，紧喘尿。
3: 哎呀，禁袂掉啊。
1: 禁袂掉，啊，今嘛袂啊呢，今嘛禁袂掉啊呢。
3: 袂，干袂啊。
1: 哦，袂喘尿啊呢。好，安尼，啊，张妈妈，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感谢张妈妈，保重哦，谢谢。好了，我是三弟，你好。
4: 我这是台中，
1: 哎、欸，我要
4: 看见你的三线节目。看见，
1: 看见，看见，来三，讲我的三线节目安那好。
4: 哎，放尿皮肤咧，这么真好。
1: 哎呦，我的公里哦，放尿婆婆好呢。
4: 嘿，啊，这都，你个尿奶都这么真好哦。
1: 放尿皮肤，放尿柔柔，小便没出呢。
4: 哦，困眠冇差哦。
1: 阿妞，哇，讲好讲好，好。好，阿那这个人到手不？到手，这个人到手不哈？好，谢谢。我是小丽和你好。喂喂喂喂。
5: 嗨。喂，是喂，你好。
1: 是你好。
5: 嗯，小姐你好，
1: 是你好，难得见
5: 面。我跟你做证一个，
1: 我要讲过你哦。哦，等下讲重点嘛，来，身边的我这里，来请讲，请讲。
5: 哦，这三星情报真好嘞。
1: 嗯，
5: 我安尼放尿吼，安尼油油啊，泡泡啊。
1: 哦哦，
5: 啊，吃两罐就好啊了。
1: 安尼哦，哦，你都感觉呢？
5: 哦哦哦，
1: 好棒好棒哦！
5: 哎，我是武峰福伦美呀。
1: 哦，安尼你哇，感谢你，感谢你哈。好，好，安尼即个到手不？感谢阿伯，谢谢。好，该两顿哈，谢谢。
2: 我头一日，
1: 你是讲
2: 叫气泡啊，气味真歹啦。
1: 哦，你有讲三线肩膀放叫泡泡啊，臭毛毛呢？
2: 没有啦。
1: 阿金毛看好不？
2: 啊，这拢好呀啦！
1: 哎呦，阿伯你拢看滴卡呢吼！
2: 哎呀，无停了。
1: 哦，甲看嘞看嘞啦。
2: 无、哦，哎，我无停啦。
1: 无停啦，阿伯无停啊，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叫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线金宝，活力都没烦恼。那这罐三线金宝就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不敢保卫呢。吃一罐第二个罐呢，你看面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情大些好，消化嘛好，我咱吃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加药，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线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只抓起来挂，所以啊，个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哩，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个捞起来。假好一个只个咱。
6: 到手吧！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影，咱呢多整理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诶，请问哦。
1: 好，别请讲起来。
7: 诶，我放了五包，要吃什么？
1: 哦，来个直接哦，一线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嗯，好。
1: 还是你电话呢？阿妹，
8: 嘿。我没我吼，就讲从这个地开始吼。
1: 哦，你稍等，我叫人家听好，来，我先跟着听哦。哎，谢谢，我叫人听啊，谢谢你。
0: 来，我那个到那个唱歌，我那个唱这个美丽错误。那么，咱继续个看，空八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我那个唱歌嘞，谢谢。

0: 阿姐妈好不？
1: 困眠啦，最近就困眠多位。
0: 哦，靠困呢？
1: 有靠困的哦。
0: 有靠困吗？
1: 有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大嫂。好，谢谢你，谢谢。
2: 嗨，你好。
0: 你好，难得几位。
2: 我新店新丰，
0: 新店呢？矿山呢？矿山的新店庙里人哈，来大姐你好，什么贵事？
2: 你我好，我食了伊。
0: 哦，大姐要讲过来呢。
2: 嗯，
0: 我来身边都不记得，你食什么物件？
2: 我有食三项啊。
0: 哦，感恩感谢感谢，阿姐了那好。
2: 哎，你困嘞啊？过迄个。
0: 哎呀，得那三鲜煎包。
2: 哎，我
0: 盖过几。
2: 哎，困没得，我都走路买来吃。我怎么吃第三罐？
0: 啊，吃了好无？
2: 嗯，好，怎么吃了就困较好些，啊，个精神个较好。
0: 啊，你有吃阿亚德那靠困精神个好呢？
2: 哎，
0: 哇，好棒好棒！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男朋友不接，你讲阿亚德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3: 原底袂困，望天望地，哦，拢一直望望啊，天光啊，望望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望。
0: 啊，今麦
3: 今麦吃了吼，
0: 吃阿亚德那。
3: 天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天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嘿，哦，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吧，看嘞看嘞，好，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签名，金高棒啊，棒天棒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那个变来个讲这款，讲咱这款。
4: 阿亚德呢？
0: 那么咱来对真真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就是正港昆明的成分哦。那么咱来对个有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膀胱呢，毛灰粉呢，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粉呢叫做卵磷脂，或咱呢会特别黏 T 黏 T 安尼啦。阿毛天然的 B 大 B 比前叫做啤酒项目呢，或咱人特别疲劳，阿你阿点阿他妈硬工硬工，记得那来那摆呢，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可能是假。
4: 阿亚德呢？
0: 上个时呢，当然嘛，加加咱的三线节目做只去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听讲过，咱只困眠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无希望耐心要继续食，哪只阿变哪好哦。那么叫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管说这个捞起来，而且呢，加好的跟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4: 多真理讲，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5: 是说嘿
0: 哦，嘿，是你好。
5: 啊，哎，这个他都有看电话的比吼。
0: 嘿，
5: 啊，本来讲官司困不起，个什么什么
0: 三品都不讲。哦，那个接电线呢、哦？我叫人给听。好，谢谢。马修盖一个人困不起，什么原因呢？暗时要起来扫。啊，暗时起来扫，真侪原因啊，比如讲慢性肺梗炎、黑骨喘的人、肺部无好人，啊，过来卫生倒流，过来鼻水倒流。咱台湾是鼻水倒流吼，鼻啊过敏差不多是咱的国民病，平均三人都这样鼻啊过敏哦。尤其是小朋友，妈妈、爸爸啦，有小朋友就有哦吼。啊，咱这天气来变化时阵呢，啊，咱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阿、啊、哥来，尽量如果来当啊，去人济所在挂口罩就较好哦。那咱今麦请到了，讲下这细胞甲平下来，谢谢你。
4: 还是啊，来个贵分享哈、啊，咱这空气当中有足侪诶造成啊，咱平下不爽快，甚至讲会损伤咱的气管、细胞啊，严重的各有。机会吼、哦、啊，咱这是不是鼻炎得癌吗？吼、哦，有鼻咽癌啊，对不对？吼，肺癌吗？肺癌啊，啊，所以讲咱这无法度，咱就这两个鼻腔要输空气，咱身体需要空气，你也给输管啊。但是爱伫对的所在，啊，若是讲伫人多，汽机车废气啊，是讲咱有这油烟哦，你空位所在较有这有机吼，这化学的物件，咱绝对袂使输大开哦，真的拢有毒，拢有毒啊。啊，甚至讲这树里都会损伤咱的身躯啊，啊，所以当然这时阵吹啊嘛挂起，甚至讲这个呢防毒面具，对对对。啊，咱一般啦，啊，咱一般生活当中应该是挂吹啊，戴口罩就可以啊，包括啊，咱这个的啊，洗咱这便所的时阵来挂起，咱的是不是咱的变扫的时阵啊，不管是粉尘啊，也是讲咱的经历咱的烫手的衫的时阵，你有芳香剂。对对，你嘛直接吹嘛挂起来， 哦，变上来的虽然拢爱挂，安尼咱降低的偏也无松快机会，甚至讲较袂输掉，较无。

0: 的物件啦。啊，另外呢，咱爱加注意是爱这个薰酒槟榔爱戒，尤其这个薰，尤其这个电子薰，电子薰一定爱戒。有太侪案例，伫按旧年开始咧讲吼，电子薰会造成咱吼细胞无好以外，甚至讲会乎你的皮肤会老哦，皮肤老的状况会较明显哦，吸烟会影响我们的皮肤吼。啊，那另外咧，咱当然啦、啊，那有个人是无食薰啊，我也无咧做家事啊，没有在做家事，哎，我也无咧做家事，也无食薰，为虾米我着癌症？有可能是啥？我可能有这家族遗传，还是有点遗传的因子哈，所以讲你卖不会记啊。但是讲爸爸妈妈一代有人有这细胞问题，你后一代的人你一定要赶紧来安排健康检查，这是一定有的哈。所以讲遗传这点是不要忘记的。当然，咱细胞出问题一开始的信号拢是安尼，安尼少，无讲改变很。哦，哎，等到后来你哦，两三礼拜一直扫袂停，哦，较无力呢，哦，都大家拢喘大气呢，哦，安尼有可能已经开始病变了。所以讲，咱是不是四十岁以后爱摆健康检查？五十岁以后，咱来特别用电脑低剂量电脑断层来扫描我们的肺部哦。
1: 嗨，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咧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咧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咧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咧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谢谢香囊金桃。那么这是那个刘先生点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啊，你好，
1: 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哎，
0: 男的几位，嘿，
1: 包先生，
0: 啊，
1: 包先生呐、
0: 啊，哎呦，好久不见呐、
1: 啊啊，
0: 包大哥，包青天，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0: 嗯，包大哥你好，
1: 礼拜啊，
0: 哦，这个我没听你声嘞，你好，
1: 有啊，我嘛是讲我介绍你有三片呐，
0: 啊，你有来三片都不记得，那我给看嘞，看嘞你，哎呦，哎呦，小朋友在叫，小朋友在叫啊，啊，那什么贵叔，嘿。
1: 对啊，来讲一个，迄个食了吼，气更有较好啊。
0: 哦，食了气更较好，较袂臊呢。
1: 哎呀、啊，哦，要较早，较会解感冒啊，即摆较袂啊。
0: 算讲较早较有感冒会臊，啊，即摆较袂，啊，气更较好呢。
1: 嗯，
0: 我、哦、你要
1: 开，
0: 你要开，哇、哦，小朋友酷酷那个高姐高姐，哎，包大哥谢谢，谢谢，谢谢。
2: 嗯，
0: 张老姐来，请讲的来。
2: 哦，三顺顺波食了有够好呢，
0: 安那好安那好，
2: 目睭也好，
0: 嗯，
2: 啊，迄个鼻水倒来话拢好伊啊，
0: 哎呦，好棒哦，
2: 啊，我诶，迄个讲心跳哦，拢七十几、七十几只，
0: 哎呦，标准诶，
2: 够高有够好，
0: 有够好得着，
2: 哎呀，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你好你好。周大哥
3: 吗？
0: 周大哥，
3: 我做一个见证。
0: 那时间你好，讲紧了，讲啊，讲啊，进来，身边有不进来？
3: 哦，我讲我买你的产品哦，完全是我对你的信任了哈。
0: 谢谢。
3: 啊，因为对你的信任，所以我买的产品哦，会感觉讲效果更加好啦。
0: 安尼哦，谢谢，感谢啊，讲到那
3: 个。啊，因为哦，就是讲阮一个后生哦，他咳嗽哦，
0: 少。
3: 差不多一年半都不没有好了，
0: 少年半拢无好
3: 啊！啊，去找过大小医院哦，看过中医诊所，看内视镜都弄不好过啊！
0: 啊，今嘛好无？
3: 啊，我买我一天给他食四摆啊！
0: 好好好，食四摆哦！
3: 对哦，
0: 啊，今嘛刚好嘿，
3: 今嘛就感觉卡袂少啊！
0: 哦，有差呢。
3: 是啊，
0: 哦、
3: 所以讲，
0: 嘿，
3: 我讲良心的建议啊，真正这件物件较会袂歹。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你甲咱讲，你
3: 这
0: 你无咧上山的人呢？哎，大哥谢谢，好好保重哦，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一人才上一人，好了，大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的，咱这罐呢，因咱这罐真的是非常苦，给你过透透香呢。所以当然啦，你也听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那么吃三片吃这种的较好，吃一罐低的五罐哦，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半个姊妹去半个来个约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哦。啊，咱今嘛买管上一点，买两管上两点。咱今嘛增加的两点是虾米呢？咱的这个保温瓶哦，希望大家啉温的茶呢。那么上好冰是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两点的有啊。咱过上间有帮我，啊那有帮那无，就请有帮高温公司叫回哦。而且呢，加好跟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我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哦，秀芳小姐。
0: 喂，
4: 我先告一个吼。
0: 没有，请讲起来。
4: 我甲拢，那困到差不多第一饭店吼，啊头壳哦夹起疼。
0: 啊，上你倒，你倒问题还是肝问题无？
4: 我有迄、那个，迄、那个鼻水倒流啦。
0: 我咧不怪啦，鼻水倒流，拢开头壳疼，拢疼你头壳痒呢。哎呀、啊，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咱也要收听这部咱个人话下播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播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那是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林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阿天咱的和平呢，会记哦，咱个转咱的100.5 102.5，哎，转下播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咱台湾的健保呢，真正有够好。那么如果是一个国家的交通的设备呢，的建设呢，大部分拢是为了服务百姓，所以一般拢无咧赚钱。比如讲捷运啦、啊、轻轨啦，吼啊，哎，咱的高铁今年有赚钱哦，吼，啊是咱即马要讲的啥？咱的这个健保，咱台湾。 湾的健保是好家呢，好家哦。恁家若是有人娶中国小姐啊，因家哦，因家的人拢会当看咧看咧咱台湾地理，食伊来看病啊。那有遮好？啊，一个人交钱尔呢？啊，其他人拢会当看病安尼哦，啊，得医亲啊。所以咱台湾的健保渐渐要倒啊，就是安尼啦。啊，过来呢，咱你也看咱西游记都唔免钱呢。西游记呢，一个人是家己开钱啊，开了一年一几百万的，你敢知？有一个国家呢，即马全世界过去咱拢讲哦，人口上济国家是中国，歹势，即马换人啊，换别个国家是哪里？印度、印度，哈，可是因的福利不好啊。印度呢，好野人哦，好野人跟善家人诶，悬殊很大。你敢知啊？即马最近的网络吼，在消一个网络在疯传哪一个新闻？你敢知？有一个太太。爱到90岁的大哥，穿山背山啦，这个反正哦，上山落海安尼啦。我做什么？为什么要爱90岁大哥？要去银行啦？啊，要创啥物？领啥物？领退休金啦？啊，是领偌济？甲恁报告，领台币570块一个月领一摆。哈，为什么在本人？啊，可袂当代领，歹势，不可以，因印度的国家袂使。哈、啊，那安尼，真的是安尼哦吼。因的政府官员嘛出来讲啊，讲因那是要领种伊的领这种伊的人民的这种退休啦吼，也是讲伊的补助的这呢，歹势。那么本人蚯蚓哦，爱当蚯蚓哦。阿个也正经嘞，袂当念啊？怎么办啊？到底名称阿边喏？阿个爱啊，一个爱啥？爱去银行啊，去政府啊，对，伊个对证啦、啊，啊对证做什么？确定是这个人安尼啦？安东阿伟，这个新妇够可怜嘞，大个月都爱一摆啦，为了你啊，代票570块啦，爱我远，上山落海爱我远9公里啊。安等啊喂，这不是福利，这是折磨人呢。你看咱台湾的福利好不？真正介好。咱台湾哦，我这都叫讲过，你那是恁家有中国的媳妇呢？因为你敢问嘛？因为亲戚，因为家己亲戚呢，会当来台湾啥看病。那么如果是咱台湾那是双重国籍的，比如讲有人有加拿大去兼台湾呢，可以看病吗？可以，一样可以看病呐、啊。咱台湾的福利这么好，所以当然你看，别说什么只健保就好，看多好。但是啊，如果那时候咱的政府哦，伊无钱通去推动的这个福利，比如讲补贴，像去年是不是被好一挂委员、一挂立法委员给咱砍掉了？这些医生对不对？今天去中央嘛讲啊，政府嘛讲，政府为了做代志吗？有做代志。伊个财化法总预算就是行政院讲啊，讲哦，中央哦要扩大的时候，希望大家有租金的补贴，会当过了较好日子。但是因为就是遐一堆立法委员呢，甲删除掉、甲冻结，所以有可能部分的补贴的租金呢，无钱通去还。哈？租金嘛，不是讲好啊吗？歹势，啊无钱，政府是要发啥变哪发啦？无钱啊！包括咱的潜舰嘛是钱拢很冻掉的啊，啊，过来包括中央的财源减少的关系，有真济公务人员，因的公家的机关呢，会补贴的，比如讲包括出差啦，包括电器、水钱、电钱呢，拢总受影响。啊，佮包括了啥？囡仔津贴、社会补助、育儿津贴、托运囡仔托儿所的补助呢？全部现在中央说因为钱减少，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无多补助。哪会安尼？啊，真正是有够过分的呢？为什么会安尼？佮包括着啥？咱台湾最需要是啥？长照。啊，平常时呢，公务人员因的行政的服务必须要服务咱的百姓，一寡水电啦、文具啦、出差理会啦、宣导的方面呢，啊，佮系统的维运呢？拢总被冻结，拢总被冻结。嗯， 啊，那呢，恁选这旅游馆要创啊？要创啊？因要做大啊？要创啊？因人侪做大啊？因欢喜啊？你若无欢喜，带伊个旅游营业就个骂个臭头啊！伊无欢喜就改动起来。所以即马有真济补助金哦，你若领无，恁无骂政府，你来去骂遐旅游委员，是因刚动起来，因钱无爱发啦。安尼政府变闹钱，通发落难啊！所以恁爱去骂人，爱骂了掉。你来骂遐一堆旅游委员，遐规定的遐，恁有看到有迄个某一栋的人去甲中国摕钱的相片无？因拢讲因无甲中国摕钱，有没有？有，今天照片就出来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哈，你呢爱看清楚，不要被骗的。不是政府无做代志，是政府无法度做代志。啊，你的医生拢被冻结了，钱拢去用冻起啊，伊是要做啥代志啊？没有钱通做。你这本地的应该有的，咱过去的拢有的租金啦、啊，包括囡仔的一个补贴啦、长照的补贴，这本地的拢有的医生啊，为什么敢冻掉、冻结啊？真正够无理的吼，所以咱的好兵都是有一寡哦败类啊，有拢无咧替百姓想，嘴巴拢讲是为了百姓好，百姓上大，结果呢做代志拢是，所以你哪摆要投票要看到，唔好看了唔对人去啊！哎呀，对不起哦，我唔是什么党哦，我是爱台湾哦，我是看了今天中央吼、哦、啊，这无奈发布这个新闻呢，我是感觉。替中央感觉到很悲哀啊，为什么会想要做事情要做代志，无法度做啊，都无钱是变啊做代志啊，钱拢去用冻掉啊，是变啊做代志啊。所以你若是补租金要补贴领无，请无，你的囡仔补贴若请无，啊是囡仔诶种迄落要生囡仔会当做囡仔请无，啊是长照请无，你无骂政府，你来骂一堆立法委员才对吼，要骂对人，不要骂错人了。来，我要来个唱歌，确实也是你一人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感谢你一人。那么继续关系咱的这个是谁点的？咱蔡大姐说点名哦，潘水啊，我跟你请我不请关清哈，来谢谢。啊，我都讲的讲了有一寡作为代理化委员，加咱的出席医生，加咱动掉吼，这不是我家己编的哦，这拢是有一个。一个政府诶，干法一个法律的根据出来的哦，哈。所以呢，你按照我一个亲戚的公家机关上班做主管，爱内底哦，本地有五个人在做社会福利，就是帮助一寡有困扰的家庭的人。啊，即马来吼，是大家想忝，说唔爱做啊，唔爱做说死透咯，啊死透咯，怎么办？一切不补，就是讲。因即马就是无钱、无经费，拢被冻掉了，冻结掉了，无经费，变成一个人做五个人的工课。我即个亲戚吼，忝死，伊逐工哦，礼拜我都休困呢，啊，无工课做袂了啊，一个人去走过来，去访问过来家庭，爱去访问啊，去了解啊，再咱报店面看要哪个补助，要哪个申请啊，你也想？这医生不是干啦，咱百姓的租金补助，包括咱的囡仔补助，包括咱的长照补助，去这医生叫冻掉的呢，袂当用呢。包括公务人员嘛，同款呢。你要想，伊做一个主任哦，伊读个硕士毕业，已经那头壳摸咧烧咧，今个满头上班上个无多，做袂完，做个好念在。所以我才会做生气，我感觉讲，为什么我这？现在立法委员这么多，他们的人数比较多，拿手比较赢，结果为非作歹，都做不对的事情，而且都做错误，做对台湾的百姓不利的事情，啊，我们这些百姓都竟然支持他们，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这亲戚在说我听你好，我想，我说我是一个小小的主持人，啊，我如果立法说一个人就说，啊，你都什么党的，什么党的啊，根本都不是啊！咱是咧讲道理，咱是讲正确的代志，互咱的好朋友听。有真侪老大人吼，拢听人我别讲，拢用洗脑，其实根本都不是啊！因做的代志，甲讲的都根本都无同款呐！吼，我那是有时讲这话，人就讲啊，秀川，你咧卖讲政治，我老讲政治，啊，咱就是讲熟悉的代志，互咱了解啊。无咱做者变成唔知呀，唔知到底啥啦？咱要请什么钱，那拢无，为什么请无？啊，都有人甲动起来啊！也伟大立法委员甲动起来啊！吼，所以你那边骂，请无钱，也是恁兜的亲戚做公务人员，做个像我这亲戚呢做个好，你来去骂骂遐立法委员，无去骂政府，因为政府真的无钱，真的被人动掉无钱哈。那么是讲咱人常常我拢讲过啊啦，咱人就是唔能去有慢性病，一个是呢有慢性病，你请进门啊，我都无啊，我都要食啦，我都要食糜啦，我都要食米啦，啊可以吗？医生哪讲？你哪讲？医生讲一句话吼，医生会甲你讲啊呐，我今仔无你去食，哈？啊医生你唔是讲袂当食？啊你都差要食，你都去食，啊都无用无你的代志，你都要去做，你都要做啊，你都去食。食食起来，病发症，你家己去，啊个个人做，要个人担，是不是呢？所以我真正讲了这种假释的问题，就是因为希望好朋友你来了解，那病哦，糖尿病是你得到的，不是医生得到的，阿妈不是我手上得到，我无糖尿病。但是爱求嘴的人是什么人？是你呢？你爱求嘴呢？啊，若无病发症，你要怪什么人？怪医生哦？啊，医生爱开药啊，无效啊，我食食嘛是相关个血糖压悬啊。你哪当怪医生？为什么？啊，你的药啊，都我都控制你。比如讲，这个药啊，当控制你食饭无要紧呀。你竟然去人食面啊，讲食糜啊，讲食米糕啊，讲食米粉羹啊，像只阿伯安尼啦。伊哦，因某哦，迄个叫伊袂使去食遐物件，偷偷翘倒来去菜市啊食安尼啦。啊，食只血糖飙到400几啊！啊，只骂因某啦，讲因某煮的菜哦，还食个血糖飙高呐，靠伊啊，冤枉着因某。是伊家己去养菜市啊，共食偷食，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真正是哦，咱做代志也好，啊，咱家己拢一定爱讲理。啊，不过咱做，咱若要食物件，咱要顾家己的身体呢，是爱看你家己呢。虽然我真正讲啊，啊，不过嘛是介济人哦，嘛是拢会讲安尼啊。哎呦，就算我食恁的，我都个呛嘴哦。安尼我买你这要创啊？啊，那安尼你买当卖食药啊，对不对？ 啊嘛免食药啊啦，你食药要创啊？啊，你后无你强求爱食药嘛，顶无效。所以咱的好朋友，唔要替家己找借口，家己唔对的时阵爱承认。咱就是一定爱去食食，爱强嘴，像只阿伯卡来搞花。我讲阿伯，你拢袂咧强嘴，你拢食糜，食遐物件，迄是袂当食的。啊，我少年食到老，我咧袂当食。我讲阿你即毛糖尿病，恁某嘛甲你讲你袂使食。啊，你个头翘都歹去食，你要怪虾米人啊？对无吼？所以我定讲过即句话嘛，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所以爱强嘴无，一定要的啦，一定爱啦吼。那你好，你好。
1: 对，细爽呀！
0: 哎，是，我细爽你好呢嘿。
1: 啊，细爽啊，我要请教细爽嘞。
0: 好好好，来你讲安那嘿。
1: 伊讲食糖的那是食啥？
0: 哦，等一下，你先甲听一下哦。嗨，谢谢。

摆，自己做的无人爱。做事懵懂不自爱。

0: 谢谢，听你讲完我了解，其实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因为郭金花哈、桂金花先生的唱歌哈，就是很有磁性，听起来就是很让人家感触蛮多的哈。来，那么继续恭喜咱的王妈妈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我姓于，
0: 于小姐，什么事？嗨。
1: 我跟你说，我妈吃那个，
0: 但姐姐
1: 供
0: 三品，等一下你要讲产品吗？
1: 对，
0: 好来，阿公点点摸哈，来三品的不记得，来请加工加工，嘿，来怎样？妈妈讲了好不好？嗯，
1: 你讲了会成五个正常，
0: 五个正常好啊。安尼你即马甲妈妈改两顿要紧，哎，云林姑娘安尼在吼，好，谢谢。
2: 你身
0: 材真不错，等一下，生病都不记得，你吃了，让大哥来讲重点来。
2: 本地有糖分，糖分就有
0: 较重。哦，你有去检查呢？你有检查啦，吼。
2: 我有去检查，
0: 好，阿姐给我们倒小杯哈。继续看呢，看呢，看呢，好，大哥谢谢哦，谢谢你。生病都不记得，哇塞，你吃了改好了，我建议吼，你现在改两顿就好啊。
3: 会使两顿哟，
0: 该两顿。我哩即马是血，伊个血糖从平常个话就一百控几哦，
3: 嘿，
0: 一百控
3: 控制。
0: 我安尼买了标准啦，
3: 但是我吼，
0: 阿血压嘞，血压拢正常哩，
3: 130外啦。
0: 我安尼买，安尼好，安尼好，不要紧。啊，你即马先讲，咱来
3: 算。但是我才开始甲恁食呢，安
0: 尼。哦，安尼好呢，安
3: 尼刚好。
0: 安尼你较紧呢，阿算你等下，你食袂一罐，当下食一礼拜就好啊，就讲个啊。安尼你即马搁慢慢那个食，等下一罐食完再改两顿哈。好，保重哦。嗨，谢谢。啊，谢谢，你好，你好。
1: 谢谢。
0: 哟，怎样？啊，都叫你有开呗啊。不要紧，你跟妈妈改改两顿，不要紧，可以，可以哈。好，谢谢你，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同款的，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来听到大家拢吃这罐啊，因为咱这罐就是大家吃好拢无敢补益啊。所以当然你也听到大家吃好哦，拢无敢补益罐呢。当然吃一罐低的五罐呢，咱要吃啥物啊？吃这较好，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有人讲安尼量会伤饱呗？没。咱人逐天需要是少量啊，不是大量的，不是大量元素哦吼。虽然嚼一羹的量有够就可以啊，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啊，你安尼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咧干部内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提咱抓起来管呢，所以要留起来哦。啊，咱那是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是咱的上一罐产品落去，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假好，再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你是姓啥哈？
0: 哎，是你好，
4: 你好，
0: 好你好，
4: 我请问你哈，
0: 阿伯嘿，
4: 要糖尿病啦，准遗传性的哈，
0: 遗传性的较悬呢，来一线个接接哦，好，我这样听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
0: 我秀爽，秀爽你好，
5: 哎，你好，
0: 嗨，你好。
5: 我是我们家庆老师的哈，
0: 不敢当，请讲起来。
5: 我前几天有卡去啦哈。
0: 嘿，
5: 阿丽，我有糖尿病啦。
0: 哦，阿丽等姐来二线哦。感谢姐，谢谢。来呀，我们那个唱歌嘞，咱那个唱的秀啊，哪个溜达？哪个溜达的是流行歌啊？交合的流行歌、啊、叫做秀啊哪个流达、欸、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昭和流行歌啊，这首歌呢好像有国语歌台语歌，然后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呢，我都希望咱的和平大家健康，咱无需要用到啥健保，用到健保就是咱人有要看医生，咱才用到健保。那么如果是用到劳保，就是表示你有开刀，要申请补贴，申请钱。那么如果是咱本身那是爱个别申请，登记的话呢，有这长照的问题啊，我感觉长照吼对一个人吼，这个打击性很高。比如讲，为什么需要的长期照顾、登记照顾？你都无都家己生活啊，对不对？来，我有人接就好啊。比如讲，你有可能是中风啊，那无就是咱的骨头出问题，无法度家己生活啊，袂当行路啊。我都讲过，我伫阮庄卡，我所看到阮只阿公阿妈去参加迄个社区的种迄个活动啊，出者差将近一半拢是啥？也是较乖啊，坐轮椅，无就是也乖啊。但是因为你行出去，行出去外口学物件，有老师在尴尬，我感觉你介好啊，对不对？所以呢，那么如果是咱已经含行动的，无都家己来啊，必须要客人给你照顾，迄阵那得变成啥，无都出门。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 哎，秀爽，
0: 哟，
1: 我叫问你哈，
0: 嗨。
1: 我的四十球过利率是42啦吼，
0: 上低呢？你有吃？
1: 我知道吼，会用吃，会用吃麦皮无？
0: 你有糖尿病吗？
1: 无，我无糖尿病。
0: 你不要紧啊，你老糖尿病就不可以嘿。
1: 迄无要紧就对啦。
0: 嘿，对对，大哥。
1: 我食遐尔济啊，那
0: 我跟你讲，你尽量吼，豆仔类甲红肉莫食，你放有气泡无？
1: 那
0: 就了了就是豆仔麦加，比如讲豆奶啊，吼，豆仔类麦加过来是红肉，尽量要食肉，食鸡肉啦。
1: 哦，食鸡肉。
0: 因为食红肉较比较较豆仔较容易放入气泡白了。
1: 哦。
0: 好，阿仔吼，阿啉白茶就好，唔好啉饮料哦。
1: 哦。
0: 阿妈袂使啉着茶叶，阿啉白茶较好哦。
1: 阿你我茶肉在食啦。
0: 阿你爱啉温的茶哦，听我建议啉温的。透早起啉温的，也是咱平常时若方便啉温的，对你较好嘿。
1: 哦好，
0: 安尼了解哈。
1: 哦，
0: 好，祝你健康。
1: 嗨，
0: 谢谢，好，拜拜。所以呢，咱定讲过，咱人吼一旦自由靠家己呢，都唔好让别人给你照顾，变成爱靠别人给你照顾，你要出门都无方便啦，对不对？就是讲，你有可能是爱坐轮椅啦，嘛无就是你有可能就是。爱得名称啊，爱有人给你变，给你演啊演啊那样。所以呢，即马为什么安养中心是生意愈来愈做愈大？因为即马无法度行动，咱台湾是老这个高年龄层、高年龄层，所以无法度行动，家己生活的人愈来愈侪。你看，阮大邱这庄卡吼，有一间迄个安养院呐、安养院哦，吼，伊即马搁个变啊变起来呢。为什么要扩建啊，要较大啊，表示的啥？你的病人无够通倒啊，所以表示必须要照顾啦，诶，病人啊，愈来愈侪。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咱平常时哦，甘愿行路，咱就是爱平常时爱靠啥，爱保养啊，爱运动啊。所以我拢鼓励恁那40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钙、关节的凝固啦，啊，搁爱补充了啥物？当然来补充这个胶原蛋白，佮来补充蛋白质，安尼咱才会当增加啥？一个根基吧。咱根基吧，就是爱靠啥？你若要有这个根基吧呢？当然就是靠食蛋白质的物件，然后爱加上运动，爱运动，咱才会当制作啥？根基吧啦，无你根基吧是家己的制作哦。咱有讲过根基吧对咱有帮助介大无？有。你若健肌肉无够，你会得到肌少症呢？你会袂惊咯？你到时哪惊咯？惊咯就更惊更跋倒呢？而且咱有讲过哦，迄个健肌肉肌肉伊就是会当帮助咱，来对咱活动有这激活素帮助咱，咱人较袂啥油脂较袂发炎，咱较袂得到慢性的发炎。而且呢，那健肌肉讲起来是一种什么？垃圾的处理厂。对咱的新陈代谢有没有帮助？有，所以咱一定爱食无爱啦。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好朋友尽量食白肉？当然是红肉较香，因为较油的较香嘛。但是 吃较油，当然你会变成咱内人的大颗脂肪油就会过高，那么到时咱容易得三高四高都有可能。而且呢，咱有讲过红肉油这血色是铁离子也破的，尤其这者伊得说，相对呢，咱那是有放个起波白的人，尽量都是吃白肉，对吃鸡肉都可以啊、哦。哦，像咱对这些大哥，我来建议，你看人家运动选手啊，拢吃啥？拢吃鸡肉，伊拢吃种伊的有种。巴肚呢要有方便的，当人诶，人诶迄个这个细胞诶，会当裂开的，当水解黑啊，盖方便呐、啊，就是食鸡肉。所以大部分拢是食鸡肉，就是因为伊是啥，伊是白肉，伊是白肉，较无油脂啊，比较起来嘛，可以当补充这蛋白质吼。所以补充钙质，一个是补充蛋白质，上个是洗澡的开始，啊，你买个加上啥，要运动，要活就要动，爱运动，啊，过来。平常时我拢甲恁建议一下，兼做逆卡位，诶，这个很重要呢，爱做哦，哈，唔要平断呢，唔要平断，平断你就吞落呢，知影无？来，你好，你好，
2: 你是啥？你好，
0: 哎，是你好，
2: 叫孟姐哈，
0: 好呗，嘿，车工下来，
2: 我今仔去买罐的，一个钙固子啦，
0: 三片啊，吴姐，嘿，谢谢你，嘿，
2: 哎呦，也爱靠现在会疼，
0: 你呢？好啊，那就这一先喽。嗨，谢谢。

0: 来试试欧纳罗哈多吧，国语叫做你到底爱我不爱，是这个我们的是哪一位呢？陈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姓什么？
0: 哎，讲电话。
1: 找我。
0: 嘿，是嘿。
1: 哎，要跟恁讲迄落啊。
0: 哎，请讲下来。
1: 哎，迄落我迄落改过阵咯。
0: 嗯。
1: 啊，脚本来脚老乌啦，啊，要去开车无法做事，即摆爬楼梯啊啦。
0: 哦，即摆爬楼梯哦。嘿
1: 啦，嘿啦。
0: 哇，好棒，好棒！好，来继续看嘞，看嘞，大哥，谢谢。
2: 嘿嘿，改过阵过，我。

0: 哦，你有吃三星金宝吗？
1: 有啊，加吃钙固醇，我
0: 用了嘛。钙固醇，好好好，
1: 不就能管？
0: 哦，好，感谢大姐哦，好，谢谢。姐姐，咱贵姓？咱贵姓？
2: 我
0: 姓杨。哦，你这个山卡跟我讲真久嘞吼。哎。我你讲吃咱的钙固醇吃七罐了呢哦。
2: 啊，我吃七罐啦。
0: 你
2: 管的？但
0: 姐，你讲你管的是咱的，你有削掉迄个骨纳了，迄个嫩。拿落去，阿姐冇。
2: 放在身边吼，阿姐想想看老的照啊。
0: 阿姐冇生能过来出照，照
2: 一边啊，一边照出来。伊以前讲，普通咧看，我一个咧看，应该是袂。伊这边啊，小小话，有些小话，有生能过来去。
0: 阿你哦，以前该照 X 光，讲你有生能过来出来。
2: 我以前 X 光，迄种智慧呢，因为迄落去啊。
0: 但是我意思讲，你即马咧算食起灌溉好呢吼。哎。以前该照检查，讲有生能过来出来呢。
2: 伊啊，伊讲以前想有生能过来，啊，因为我这肥胖哦，像我这个这脚床头咧这。我本来我拢下腰食，腰食我已经八个月足久啊。
0: 阿你哦，你即马算会当家己会爬起来较有力呢？
2: 无我爬起来，但是咧，伊讲伊以前甲我讲，你若徛起来是较有力。嗯。哦，爱有力，但是你食伊甲讲我，因为在伊也是一工食一泡尔。伊
0: 原底是要甲开刀嘛？
2: 伊
0: 本来是要开刀对唔对？
2: 无，伊无伊介绍啊，因为伊较早是伫高雄的诶，迄落。无
0: 要紧。阿你你即马继续看呢？对啦，听医生建议继续看你，看你安尼啦。好，大姐安尼好，谢谢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哎，因为我哈，我先哦，我脚踝断去哈，啊，我出院我就开始吃钙固醇，一个月后骨胶骨板拢升起来啊。
0: 哎呦，哇，好棒哦，真的很棒很棒啊！等一下，安尼继续看你呢，我你吃到钙好对。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醇，吃咱这罐钙固醇咯，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那么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好咱健肌嘛，吸收好酶，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那么再食这哦吼，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呢钙固醇，头先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呢，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莫忘记哦。那么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留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去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上个时来当钙固醇个价，三千钱要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咱来个关灯个吃安尼啦，叫做黄金派当。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痛的人呢，啊，咱莫咱个会记食。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港卡肾细菌老光高进个不啊？喏喏，皮痒，吃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博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顺利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是啥呀？哈，
0: 哎，是你好，你好。
4: 我不要一罐牛奶带过去。
0: 哎，先生，麻烦你电话摇，来，赶紧接一线哦。好，谢谢。好了，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哎，
0: 还是你好，
4: 哎，是怎样？
0: 还是我的是你好，你好，
4: 你叫什么？
0: 嘿，我的是啦，嘿，
4: 你就哈，牙卡到乌龟吼，
0: 我来三片，我不接，盖过去吗？嘿，
4: 哎，对，
0: 好好，啊，那，啊，你等着，我叫来听，好了，先咯，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十点钟啊，跟咱接电话，咱的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不出来收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叫嘛，咱的一在是呢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哎，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哎呦，怎么会这样子呢？从来呢，声音怪怪的。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感觉社会有真侪新闻哦，拢是扭曲、扭曲的，拢是错误的。甚至呢，会误导咱的百姓，所以呢，我若看到正确的新闻，我会想要讲予咱听，予恁无误会， 莫误会着呐，误会讲啊，政府拢无做代志，其实有拢会做代志，只是无钱无多做代志。所以呢，我拢开想要讲正确话互咱听，但是有人就讲啊，秀山莫讲政治啦，你拢为虾米动啊？歹势呢，我虾米动拢唔是呢，我嘛唔是国民党，我嘛唔是民进党，我嘛唔是民众党，我都不是呢，我是我。我是自由的我只是爱台湾而已，我就是爱台湾，我不希望台湾是这么辛苦，这么不简单的可以在这个国际舞台站起，我们感觉很公平。我都常说我们做台湾人感觉很公平，就是这样哦。来稍等一下，稍等你哦，谢谢。
5: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5: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16: 活动交流即马点歌无啊哈，其他的服务你会当随时敲电话过来，空白空空 五五九九。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柳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日的日课，明仔载是五月二，咱农历是四月初十，星期二。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祭穿祈福栽种，近期的是做早经络，西行伫西北，西行伫正东。从十三岁上辈朋友入线是伫南平。这是明仔载拜日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88，0800-55998888，电话卡互通。第一首歌曲，咱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底收听的这是有信心的生命，单一龙甲咱唱的歌。

讲真的吼，信心是足重要的代志，所以当咱每一个人对家己有了解、有信心，做什么代志，你就比较较敢做决定。啊，如果你那是对家己无了解、对家己无信心，什么代志拄到的时阵，往往你就会安尼啊，这也唔对，那也唔对，啊，唔知要安那决定。伫啊，中途不决的时阵，真有可能足侪好的机会，啊，你就丧失了。所以希望好朋友，如果那是对家己爱了解、爱有信心，这足基本。啊，另外就是对着咱家己的囡仔、咱的教育，嘛要培养伊的信心。伊做什么工课，咱尽量爱甲肯定。就是有什么唔对，咱嘛唔通卡袂对，得安尼念东念西，得甲气嫌。爱当先该肯定者啊，你这个做法未歹，不过你应该爱个想安怎安怎，啊个有啥物问题你爱考虑。会当用鼓励代替着责备、好人、相信万万，忍耐、信心就会当建立。所以希望好朋友，或许你对你的囡仔唔是真满意，要听到伊的功课唔是足好，要听到伊的这个语言无讲非常的好，但是咱希望好朋友千万唔通。卡袂到，见面就气嫌，见面就甲嫌东嫌西。咱应该先甲肯定一下了后，然后再个含伊讨论，还阁有啥物不足的所在。那安尼对囡仔信心建立会加正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先来甲好朋友分享的，这是一个白晶体运势的这个流转吼，不同款的生肖有明显的这个分别，所以十二生肖的这个运势，上午上土上背上阳是上上签哦，在运明显是较强。把握时机会当财富入地，啊，其他的事项都适合顺势而为，或者是讲谨慎行事，才会当趋吉避凶，平安顺利度过。十二生肖相处的朋友哈，签时是以金木做出东西，好的朋友被欠起。世间凡事何难定，千山万水也低级。意思哈，就是运势较低迷，所以行事爱谨慎。这礼拜相处的朋友，片面签约也是完成。重要的文件备份，随身爱带一个盐米包。啊，那上古的朋友恭喜上上签哈，签诗是看君来问心中事，即身自家庆友谊，运向财主相相济，今日喜气又蒙离。意思就是上古的朋友啊，在运向通相喜临门，即礼拜有股票好利，也是奖金入地。一旦小家的投资在稳步发，恭喜！啊，那上好的朋友中平啦吼，签诗的是福如东海，寿如山，君逆何时叹苦难，命来自然风大吉，机报分明得自安。意思是平安是福。莫贪偏财，这礼拜薪水稳定入少，但是多稳不加，卖对人乌白短期的差错。小土的朋友是上上签哦，也签诗的是金星到手是难杀，瓜瓜痛饮自败坏，家庆上门消失金，婚姻宿舍吉成双。意思是这礼拜水到渠成，贵人大宅，这礼拜立刻当新的计划，社交场合
容易拄着投资的贵人，再温是明显的提升嘛，恭喜啊！小林的小注意一下哈，下下签。花开结籽一半枯，可惜今年如许多。渐渐日落西山去，劝君不用向前途。意思是这礼拜灾运低迷，宜守不宜攻。这礼拜片面大额消费也是借贷，健康爱注意困眠。啊，那像你微小结啦吼，前些是客高真多得得利。今年和国两相宜，虽是中间风进退，月出光辉得运势，合作生财百良机，这礼拜个人合会会当加减谈，但是爱宽接明定，当风白日食个这个植物稳定气场未歹。哎，以上六个生肖，后六个生肖，等一下再来跟好朋友分享。有需要我们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到底收听是爱情啊，紧回头。

即马咱来进广告哦，讲到真济咱直播中会喝啤酒，像拄只咱有一位一个吴大姐啊，伊就咧甲我讲，伊讲，门啊，吼、哦，听你的直播吼，安尼逐工听，逐工听，啊，足想要食你的产品，啊，阮囝吼拢足袂欢喜就对啦，啊，我是到甲你。今年母亲节的优待，我才开始吃你的产品，想袂到这呢那好，往里吃偌久啊？伊讲你甲看，我4月20，你虽咧讲优待，我得赶紧先甲你买，因为你有甲好朋友讲，啊，先叫一寡来吃看卖，那是新朋友啊，啊，你着先吃一阵嘛，看呐。啊，结果吼，我真正先甲你叫8000块，哎哟！差不多食无到半个月哦，啊，我就感觉讲真正袂歹呢，啊，所以5月差不多初六的时阵，啊，我就搁甲你注文，因为过去哦，啊，囡仔都无欢喜，啊，咱有当时啊吼，一届要摕足侪钱出来，啊，有限，啊，所以即届呢，我家己食食的，我感觉袂歹，啊，所以吼、哦。因大家讲母亲节要包红包给我，我就甲因讲好啊好啊，恁拢毋免甲我买衫，毋免买衫，也免带我去佚佗，也免去食饭，恁拢打现金。哦，啊，囡仔问讲啊，你是要安怎？我就甲因讲啊，我讲因为吼，我4月20的时阵有叫产品来食，食了袂歹啦，啊，我想讲要加叫我，啊，结果阮迄三个囡仔一人出一半，啊，我就赶紧家己搁载吼。加藏2000块，啊，就安尼，即届甲你买，遮产品，食个重阳节没有问题，真正加在啦，啊，都有先食一点啊，看那袂歹，啊，所以呢，即届买成功，啊，食来到将士吼，4月20，食来到将士，到今仔日5月25啊嘛，已经过外月。我感觉真满意，我讲你是倒一方面呐、啊？哎呦，文啊，你煞毋知影咱这有岁人啊吼！啊，倒食物件，较早少年是无通食，啊，即满年岁有啊，煞要食，有当时啊，没有那个食欲啊，拢安尼看着物件袂爱食，啊，物件食少啊，体力无好啊，啊，煞落去过吼，暗时啊无好困啊。啊，最明显的是，我就搞了放了足臭啊！啊，结果我食食就有感觉，啊，即嘛我三项拢甲你食，真正食过外胃吼，身体方面真有感觉，真欢喜。头拄仔咧甲我讲，我讲哦，安尼哦，啊，你食好到小饱嘛？伊讲有啊，我即嘛着足欢喜。啊，我有一个足好诶厝边哦，我着甲伊报。啊，结果伊讲伊嘛伫即个5月20日要结束进程吼，伊5月20上尾啊迄工啦，伊着赶紧有哪有叫2万块，谢谢啦吼，食好到小饱，只要你有咧食咱诶产品，相信咱诶产品就够讲话，所以老朋友、新朋友啊，逐个拢食好到小饱，就感恩诶哦，需要咱诶。三片卡电话，0800-55-99-88。咱的三角做六千一盒，就是全方位的保养哈，规身躯拢甲你讲。啊，好，咱一家一困的房，空白能力有够，免疫机能健全，主要能力好，你就看免底下咧辛苦病痛。啊，咱的三角钙骨瘤补钙骨骨骨关节啦，啊，好，咱行动足灵活，好，咱。不管几岁，拢会当保持着咱正好的行动力、生活自理，这真正加足有自尊。啊，那是三少三可贵，这是循环代谢，好哩好。不管是你嘛免咧烦恼，他的啦、别个啦，连碰布啊嘛，甲你顾咧，所以三项拢食都无唔对啊啦。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即马咱来听王大姐甲咱点的无缘做鸳鸯。

来，谢谢草都啊，咱呢邱太太的问代志哈啊，所以咱的歌小看有过一点嘛。今嘛咱继续来甲好朋友分享这礼拜后壁六个生肖的这个运势，想买朋友哈，签诗是太公家业八十星，月出宫辉。四海平，命来自然风大吉，卯恶中间八事相。哎哟，上上签呢，意思是想要朋友，这礼拜财源广进，家业兴旺。这礼拜有利帮地产交易，还是长期投资，会当咨询专家意见。小用的嘛，上上签哦，签诗是功名得意以君献，争夺富贵喜安宁。那都一轮明月照，十五团圆照满天。意思是在温哥叫名利双收，这礼拜有利签约业绩奖金入袋，投资有明显的好利。上高的注意咯，哈哈，签签诗是用写作书未合同，分量未小正朦胧，心中意欲真多气，只求命来运未通。意思是人际适合在运受阻，这个白片面跟人金钱往来，重要的资讯相定的较近，关一挂古山的当结合。小鸡是中平啦，吼，签诗是分开月出见分明。不思进退问真情，婚姻该由天注定，好好清洁万事成。意思是方向渐明，稳步向前。这个拜整理财务报表，六月这个规划投资，唔免伤急事。上高的下下签哦，两好上高在门前，处事必定两相连。黄金忽然变成铁，何用做好梦新鲜？意思是合作发生变化，财务爱谨慎。这礼拜片面合会照台，重要文件爱公正，随身带盐米包。小弟的朋友小杰哈，签诗是有心造福莫低级，救命清洁正当时，处事必定成会合，财宝自然喜相随。意思是偏财入地把握时机，这礼拜当积极争取额外的收入，爱当青黄色来催旺财运。这是好好朋友参考十二生肖这礼拜的运势，参考一下。到底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到底来欣赏的歌，这是一首哦，咱张的波吼，这个。林大哥有甲咱欢呼要听的歌曲，到底来欣赏一首，这首是什么人唱？我看一下，无后悔的爱，黄一玲甲咱唱的歌。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头拄啊，咱的张大哥吼，伊在讲，伊讲，蚊啊，咱年岁虽然济，但是咱营养哪够好？讲实在吼，不一定比少年的哦，较虚荣呢。我是安怎有啥物感觉啊？伊讲煞毋知影昨礼拜啊，啊，阮后生吼，啊，着做生意的，讲载我含阮某啦。啊，要去爬山，我哈，搁会爬山呢？伊讲啊，因为哦，阮两个老的，真久无和后生新妇做伙出门，啊，因都啊做生意，啊，就载阮两个。你毋知影去爬什么山？往什么山？伊讲大冈山。我听着真爱笑。我讲伊有直接甲你载去三个点无？伊讲无啦。偌好笑的，你毋知影？伊讲吼，啊，着载阮直接载到雷达遐，讲要食土鸡啊，啊，着伫附近行行的尔。啊，结果吼，佮行出来，啊，有一个楼梯落去正休息，啊，落去佮还好呢，慢慢啊通还好。啊，到佮吼要佮起来的时阵咯，哦，阮后生新妇两个喘平平，结果人阮两个咧行路还好啊，结果哦才发现讲，真正即摆少年的欠运动。我讲啊，你几岁？伊讲我78，阮某75，啊，阮后生吼。48，啊，阮新妇46，结果阮咧行比伊较袂遐贤喘，差有够济啦！啊，所以吼、哦，昨昏下昼，阮着去瑞达遐食土鸡啊，对无？我着咧管囝讲，风景足水，较接出来佚佗佗诶，吼、哦！啊，有当时啊，无一定爱食餐厅，毋免开足济。啊，但是重点是咱行路爱会行。你看，恁两个少年呢，和阮差遐济岁啊，对不对？啊，结果阮比你吼，搁较敖行，搁较袂遐忝。迄真正吼、哦，伫雷达厅食土鸡啊，食食吼，阮后生讲哦，阿爸阿母啊吼，恁两个搁踮遮看一下风景，啊，我爱味一下，啊无吼、哦，我今日拄久呢。我讲真诶哦，你甲看，所以呢，即马40几岁算。壮年，你毋知影？啊，结果体能、体力啦、行动力拢无老的遐好。啊，毋哈怎啊？昨暝等伊到厝吼，啊，咱这大哥就甲因囝甲新妇讲，你看，阮两个咧食产品哦，原底恁拢叫阮毋通学白食，啊，阮已经食几十年的吼，食到即马比恁阁较厉害。啊，因囝新妇怎啊点点？我讲啊，你有提互因无？伊讲，我想讲吼。个剑来，因都带阮出来佚佗，去请阮食饭。啊，我着摕一个月份，互因两个翁仔婆讲啊，恁两个先食看卖影的啦。我讲安尼嘛是袂歹呢，伊讲嘿啊，家己个囝免伤计较。所以哦，你莫想讲你少年着毋免保养，其实咱保养是愈早愈好。所以哦，老当益壮。较想影吼，咱的产品身体安尼顾条条，有需要咱的产品顾身体，请你的记住吼。文雅给你介绍的三九坐立经一号，这是全方位的保养，好食好困好放，大家轻松个健康，小宇宙运行顺畅啊！大家勇行行啊！咱的三九钙骨瘤是补钙固骨固关节，好咱有好的行动力。活动力啊，三焦三颗鸡是好咱的循环代谢好，啊，都逐项拢总真稳定，毋免烦恼塌嘞，嘛毋免烦恼叫憋气，对不对？迄真正是过偌安全呢？希望好朋友不管安怎来去夏威夷佚佗佗的吧，啊，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提早顾身。

来，真好听的一首歌吼，足轻松，有起来运动一下不？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会记住找到机会，咱得好好啊，运动，因为要活就要动。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请你记住，不管是找机会，多多运动的不对。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第21号的下午，在桃园国际机场查到一件冒用护照企图出境的案件。一个姓吴的女子提中华民国护照接受查验的时阵，因为伊的外貌甲证件相片是明显差真济，马上引起移民官的一个警觉。启动着人民辨识高车查证，确认是冒用这个护照。移民官进一步询问着基本资料，这个女子对着家庭成员姓名背景，拢伊着真久无联络，无清楚，啊来安尼吼，要瞒骗过去。讲法前后矛盾，无法度合理说明本身的身份。面对进一步的调查，伊起初坚持讲家己就是证件本人，拒绝配合要求律师来现场。国境事务大队表示，调查期间，这个女子一度情绪激动，自称身体无啥舒适。现场人员随时通报医疗单位协助，并且安置。经过持续比对和查核了后，将其确认真正替护照是别人的。后续这个女子坦承冒用他人的护照，真实的身份曝光了后，竟然是被毒品诈欺洗钱、违反个资法涉案通缉的对象，随时依法依照涉嫌违反入出国以及移民法护照条例刑法罪嫌，移送地检署来侦办。移民署强调，这个案件显示国境查验人员专业判断和人民辨识机制发挥关键的作用，成功拿走通缉犯企图出境，未来会持续强化查验的能力，维护着咱国境的安全。啊，讲真的啦，吼，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真正你家己有哪得爱多多注意啦。啊，都卖做迄个犯法的代志，你要出入国境闹啥问题？啊，但是你那已经被通缉，你阁想要冒用他人的证件出国，你真正是罪加一等。所以，歹路唔通行啦，吼。另外，最近奶汁盛产，旁边多吃果肉，总是让人忍不住一粒刷过一粒，一直吃下去，得享受着这份热天的美味。嘛，爱注意，你那是吃了伤济，有但是对身体会造成危害哦。所以，热天奶汁即马盛产，今仔日我有吃着两粒这个。奶汁吼，确实有影，愈合包好好吃。如果你那是无控制数量，迄真正会造成着困扰。有一个长辈因为一直食奶汁，地鼠甲血糖怎啊皮管分泌，这个分泌上衣真恐怖。另外，食奶汁咱希望三不原则吼，这个高雄大邱区的高农达人嘛公开。啊，要怎选迄个好食的奶汁闭馆？第一哦，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吼，你一定爱注意。如果那是咱咧食奶汁，最好咱就是量爱控制，规气会使食三粒，你就食三粒就好。规罐放伫遐哦，食甲唔知影通煞，迄真正真危险。尤其有糖尿病、有慢性病的朋友，更加不可取。那么，免咱来挑选这个奶汁，第一就是看地头，检查地头是毋是完整，千万唔通有迄个细坑还是乌乌的现象。啊，看这个果壳。外壳的色泽是暗红，带一点啊绿，这才是新鲜
的这个象征，片一个啊伊的味，挖金皮看卖呀吼，果是被当为了酸味发达的味，经喝奶汁啊，食好对。所以啊，足侪人食着愈合包，哇、哦，真正好食，你知无？有一个阿嬷啊，就是愈合包产量足少，啊好食。家人为着要友好老大人，逐天轮流进贡。没想到这个阿嬷逐天食几罐，到尾啊，怎啊血糖严重的皮管，甚至昏迷，紧急送去这个急诊室。所以咱提醒听众朋友哈。即奶汁小小一粒，但是甜度足悬，无控制分量，真容易对身体造成负担。尤其是糖尿病、高血脂，更加爱注意。为着要让咱好朋友知影食奶汁的三不原则，希望你也当注意，就是卖空白食，卖一摆食过量，卖食无成熟的奶汁。希望好朋友会当多多注意。现在来听世甘蜜，这是蔡义德给咱唱。

台中一个乘客分享到在台中客运真恐怖的经历。这是年纪大约70岁的阿公啊，伊伫5月23，今仔日5月25啊，嘛拄啊做一。伊讲吼，有一个70多岁的阿公啊，坐这个公车，落车的时

那种气温特别的发表性病，坦白性灵驾驶哈，啊，都开关车门，无注意到乘客，啊，造成这个代志，地上最高的破欠，也承诺会依照规定清除这个司机再教育这个驾驶。这是五月二三的午五点左右，有一个乘客讲，在台中客运72号开往着潭子联合办公大楼的公车，一个大约70岁阿公啊落车的时阵，头壳直接被车门夹伫外面，而且车个咧行进之中，当下规车的人客拢帮忙咧喊司机开门开门，夹要到30秒，司机一直讲是阿公啊家己无要落车。台中客运指出，驾驶当时和乘客上下车，确实无注意，甲靠近新收乘客阿伯落车的关门，对着公司驾驶开关车门，无注意着乘客不当行为，地上最高的破欠，目前已经对这个驾驶生来一个心结，并且要记过处分，后续的搁再教育，未来也不定时抽查这个驾驶车顶行车记录的影像，确保着驾驶是毋是依照规定行驶，避免类似案件搁再发生。哦，太可怕了，对不？这真正吼，咱大家拢会老啦，对老人真正小可较体贴一点。啊，那无吼，确实有影，真恐怖。伫遮希望所有好朋友吼，那是老人家出外，有时阵真正互相啊，厝内底人若有闲哦，啊，大家拢会当斗三共一下。啊，那无哦，发生代志真正真可怕呢，你讲对唔对？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妈一百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梁山情歌为和平给我安排哈，那呢朱小姐所点的歌，朱小姐讲哈，因为伊是原住民呐、啊，爱就爱听不爱节目，爱讲哈，希望咱较接播一歌，即个类似即种即个原住民的歌曲，我讲可以啊，有机会哈，谢谢。咱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嘛是本雅伫家为你主持服务。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伫家来甲和平友报告一个关怀消息哈，是这礼拜一拜六5月30日，尊王爱心会。一年一度的关怀活动，互爱延续，请大家做伙加入。来关怀有送专人的礼券200元，捐500cc送400。啊，刷落去吼，现场阁有这个义诊的活动，啊，阁有这个按摩肩颈精油按摩水果饮料地水供应，更加有个加上这个茶叶蛋呐、啊，鸡卵糕，啊，搁有这个吊挂式的面纸 LED 的电火扑啊，也可送，啊，搁有好牙刷洗钳呐，哈，啊，欢迎和平友，身体过好，困眠困了吧？5月30日拜六，一早10点到AM6点，哈。伫尊王路3号至29号，规个拢红街吼，啊来遮关怀，关怀一地救人一命，欢迎和平救多做善事，真好的机会。另外，高雄市一个网红姓吴的男子，去年拍影片挑战个乖乖牌女生变坏女生，该做一个高雄女中最后引起争议。屏东地检署调查发现，姓吴的男子伊条网红包装经营服饰店做暗号，协助诈骗集团洗钱超过1亿4000万。检警查扣到伊的劳斯莱斯，阁有面露的。屏东地检署今年3月移交诈欺罪个起诉，屏东地方法院最近审查终结。姓吴的男子犯了共同诈欺处罪罪38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10个月。检方起诉请求每一摆的这个犯罪都要判处有期徒刑5年以上的部分，法官认为姓吴的男子转回去年好比被害人所受的损害者因素，量刑已经充分评价对被害人的损害，也可对社会大众产生威胁，这个教育的预防也可以针对个别行为人达到的应报甲着即个赎罪功能，也未讲吼伤过严格，所以各方面的兼顾，犯罪一般预防甲着特别预防目的，所以呢，量刑5年10个月，而且呢，佮表示吼检察官求刑伤过重啊。安尼一定法官因兜的人拢无去互诈骗集团骗去啊！啊，那无开安尼，这个姓吴的男子有毒品的前科，兼职趁钱，无必找正当的管道，担任着诈骗集团收受虚拟货币的收水车手，所收的这个虚拟货币转去二代散二代售电子钱包。让诈骗集团主谋稳重在后面，让警察机关难以向上对接，不法所得金流一丁一丁这样转，到尾啊找不钱在哪，危害社会治安交易地数比海人高达38人，累积诈骗金额277万元。担任这个案件受罪手的期间，收受225万6746粒的虚拟货币，可能贪成缓刑，也跟其他3个人被害人合计赔偿，
符合着有关的这个减刑要件，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经过着检警调查，姓吴的男子，伊对着2023年底开始透过脸书、IG 社群平台，刊登着家庭大纲广告，吸引求职者上门。又使民众加赖，则个伊办理薪资转账为理由，骗取着银行账户甲提款卡，作为诈骗人头口子，承接假投资、假交友、解毒。这个分期付款，才会诈骗赃款。集团指挥几落组的车手在南部真济县市领现金。这个案件检警除了第一波查到38被害人，后续阁查出百几个被害人，并检追加起诉。屏东地方法院4月13日公诉不受理，检方收受判决了后，马上上诉。姓吴的男子，这个案件部分检方还未收到判决书，并检表示等公诉检察官收到判决书了后，心中坚持是不是要上诉。上喊嘛啦，开劳斯莱斯，啊开这个面露的，结果就是这个专门咧洗钱的诈骗，收水手头。像这种的给判五年十个月，像离谱啊啦！坦白讲吼，有足济敢那车手，无定着一摆两摆，无定着足济摆，因判的侪都比这较济。啊，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大家啊，比抓着嘛是搁在做好赚呐。啊，结果判很那轻的罪，这实在让人感觉有一点啊，足莫名其妙的感觉啊。有什么未当讲的秘密，我都唔知影。但是咱真正足希望诈骗集团危害着社会遮严重，害人不浅，害死足济人，啊，竟然判刑判呢，好奇怪哦，听。

0: 今嘛要来进攻阁哦，甲好朋友推荐介绍咱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瘤。讲真嘞吼，足侪好朋友常在拢会问讲，哎呦，是啊那海爱食三角钙骨瘤，较有感觉啊。我讲对啊，这就是咱的特殊啊。啊无那有遐侪人食好，甲咱斗小补，对不？讲实在吼，这个关节是咱人体脚头有这个关节吼，是上阶段的关节。咱的人体有两百几个关节，啊，真正手掌头啊嘛有关节啦吼，啊，颈椎嘛有关节啦，规身躯拢有关节。啊，上阶段的关节也是上阶需要的关节，就是咱脚头有这个关节。所以哦，咱希望听众朋友，补钙固骨固关节，真正咱爱好好啊注意。如果你拢无必管哦，少年的时阵。这个骨质密度无啥有够，啊，食老阁无要补来倒，刷落去五六十岁啊，已经开始看到楼梯就惊，啊，若要爬阶就阁无啥会惊，胸肿的问题，过去咧刷靠洗面、食饭、行路、写字、拍电脑没有问题啊，但是你若拢无要顾家己，诶，这个。关节，那么不听到倒一天，这些动作不再灵敏的时阵，甚至会疼的时阵，这表示你的关节开始在退化，已经有病了呢。所以咱预防中医治疗，咱特别在家教好朋友和药物哈。三十岁以前钙质保护够，三十岁以后顾骨本，四五十岁了后，你就要开始顾关节了啦。麦等个底下咧疼，底下艰苦啊，啊底下已经拢变形啊，已经拢翘骨啊，卡底下咧烦恼，真正。足麻烦的，你知无？所以哦，无病，咱就是好好啊保养。啊，那等到有辛苦病痛，爱去找医生，得爱去治疗，爱去调理呀啦。甚至哦，关节那袂拄好换真钢的呀、啊。安尼是不是足麻烦个加艰苦的嘞？所以咱伫家希望听众朋友会记住咯。如果那是要补钙固骨固关节，食物硬给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三角钙骨瘤会当发挥到最好的效果。讲到咱的钙是酸乌钙，佮加上七十外种微量元素矿物质，一钙给你补给，完全的吸收袂比钙袂少。咱佮有 D3 促进钙磷好吸收以外，啊，佮会当予咱的肌力有够稳定都好。这个 D 足重要吼，维持着咱骨骼发育，预防着骨质的受伤，拢毛需要着咱的这个 D3 维持着神经系统的功能，防止着这个痛疼的发生。所以哦。爱食三角钙骨瘤，啊，阁有一项就是葡萄糖胺。葡萄糖胺是关节的营养剂，葡萄糖胺存在伫咱的软骨甲骨肉的部位，是形成着软骨细胞的重要营养素。所以讲吼，葡萄糖胺真正就是咧顾关节、固定骨软骨的。食咱的三角钙骨瘤一瓶就搞定了，补钙、固骨、固关节。唔免阁互你伫遐呢，混的水的顶的喷的抹的打的补补一百连糖。补钙、固骨、固关节，美国进口三角钙骨瘤，一罐2500，吃一个月，有需要打电话咨询，0800-55-99-88，在咱的服务中心吼，有哪拢总买着，欢迎好朋友会记住咯，若有需要，咱的产品三角钙骨瘤一罐2500，吃一个月，保得旺，有哪会当买着？以上是广告，今晚。
1: 安排必成故事。

有一对年纪大约60岁的姐弟啊，拢无结婚，也无囡仔，但是这个小弟，都安尼从少年都拢无爱好好啊食头路，拢是得靠爸母的资助过日，名副其实的啃老族。爸爸妈妈过往了后，伊怎啊向着阿姐？讨钱过日，佮要求阿姐变卖不动产互开。如今小弟重度身体残障，住入去即个福利之家。啊，即个阿姐也提前退休，身体也无介好，向着法院申请减轻或者是免除抚养小弟的义务。但是，因为这个阿姐名下房地产甲投资1000万，结果被法院驳回。这个姐姐主张小弟就做囡仔，啊，就是安尼找唔好好啊读，啊，结果长大成人，食饱营营，步步敬业，拢是靠着爸母资助生活开销，爸母过往了后转向伊讨钱，无想到小弟呢？真正是逐个月花费，拢爱过了1000块以上。啊，只要那钱开掉，就不断的甲讨钱，佮要求伊卖房地产互开，提供名下厝，互伊无厝租的住。伊讲吼，伊虽然无达到着法定的即个退休年龄，但是即马嘛无任何工作的收入，而且伊家己本身有病，爱定期治疗。目前生活开销拢是对着劳工退休金的使用，经济状况唔是介富裕，而且住伫台北市，依照着租界处公布113年台北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费支出。34,952块，只会当勉强维持生活，实在无迄个能力吼，过来抚养小弟。台南地方法院指出，依照民法规定，兄弟姊妹之间互相抚养的义务，抚养这个义务呢，有数人的时阵，啊，得依照着。直系血亲比亲属，直系血亲尊亲属，家长也是即个兄弟姊妹、家属、子婿、子女、夫妻、父母的孙孙来履行义务，受抚养权利者，以袂当维持生活无谋生的能力为限。台南地方法院表示，两个人是姐弟啊，小弟无结婚啊，无囝，父母拢死亡，依照民法规定，互相负有抚养的义务，而且小弟领有重度身心障碍证明，即马阁住伫护理之家，机构每一个月费用3万。经过调查呢，伊对着2023年到2024年间所得是84块。3778块，名下阁无财产，而且自今年3月开始，小弟领有身心障碍者一间甲着一个大室的照顾费用补助15028块。经过调查，阿姐伫2023年到2024年，所得是20000几块、9万几块，名下有房屋土地，投资有高笔。财产总额是1465万元。台南地方法院指出，姐姐无结婚也无囝，并且参与台北市2024年每一个月生活所必须要最低生活费19649块，会当知影有相当的财产。对着小弟负起抚养义务了后，有缘会当维持家己原有的相当生活。咱已认定伊无能力抚养小弟，啊，未来收入财产的状况脑变动，第四个因为负担抚养小弟义务，未当维持家己生活，才阁向法院提出申请减轻，也是免除抚养的义务。所以目前你讲吼，判讲你唔免抚养这个小弟出钱。即嘛是判不准哦，所以哦，兄弟姊妹之间，
亲人之间有时阵真正互相的帮助必要，关心必要。足侪人讲啊，爸母死，兄弟姊妹一人一家担，伫法律上毋是安尼吼。所以咱有那希望大家爱了解，有权利有义务。啊，当然啦，那拄啊好会下的时阵，你嘛是得爱，好好啊来负起你的责任。到底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来欣赏一首真好听变调的恋曲，蔡幸娟甲咱唱的歌。

今仔日有一件，予咱感觉吼真奇怪的代志，这是高雄市林雅区一所名称国小，伫早起的时阵发生着对楼的危险事情，一名伫学校任职主任老师不明原因对校内各处对落。当时是上课的时间，未少学生伫操场活动，突如其来砰一下一声，哇！师生大家惊一跳。警消直报紧急去现场处理，马上将人抢救，但是嘛是重伤不治。详细的事发原因，也阁有需要警方进一步的调查。经过了解，这个老师目前也阁在职，但是因为个人的因素，请长假之中。今仔日上午不明原因返去学校，结果伫校内发生对楼的意外。事发当下，部分学生伫操场、篮球场伫活动，看到整个过程受到微小的惊吓。学校的气氛一度相当的紧张，学校即卖已经启动辅导机制，安排人员入去班级安抚着学生。真正。咱时常在甲好朋友讲吼，生命可贵，真正有想袂开、无得解决的问题，你会当卡1925安心专线，你会当卡1995生命线。对咱一通电话无定着，会当人生会有足大的改变。希望大家拢会当珍惜生命。除了高雄发生这个代志，台湾地表台北101各部中心，今仔日嘛是伫早起10:49左右，也传出一件对楼的危险代志。一个大约15岁少女，单独去101了后，不明原因突然间对高处当当的坠落。随后被工作人员发现倒伫二楼商场中庭平台。台北市消防局接到紧急报案，马上派出的警消人员去现场。救护人员到位，发现少女因为极端的冲击力，规身躯多处受重伤，当场已经呕卡，失去着这个呼吸心跳。医护人员随时伫现场做 CPR。火速给他送去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全力的抢救，危险的是，这个小女也是重伤不治。因为事发当时现场无目击者，警方已经封锁现场展开调查，希望可以进一步来厘清这个不幸的事件。在这里我们特别希望好朋友好，家己一个生存落去的机会，吼，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有当时啊，真正念头一转，会有无同款的状况。所以，生命线1995，安心专线1925，这拢是24小时的服务。希望你会当卡一通啊电话，和咱的人生有更加好的选择。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到底收听温柔。

0: 哦，我是在讲哈，啊，问看你吃多久啊啦？
1: 哦，头啊，我跟你讲，迄阵敢那那疼，伊较早有伤，迄拢压起来吼，哦，足疼啦。
0: 吼吼，
1: 啊，你叫我爱去注射，注射疼啦，啊，我是讲。唔免，我啊甲忍耐好过。哦，
0: 安尼
1: 啊。我有啦，我倒是甲你讲，我迄几日啊，怎啊无甲食啦？
0: 嘿嘿。
1: 啊，甲咱甲即卖哦，我搁来甲食试验看卖啊咧。
0: 嘿。
1: 哦，啊，搁袂啊了，哦，我用起来哦，迄脚弯啊吼。
0: 嘿。
1: 会安尼白白，啊，搁行到下面软脚吼。
0: 嗯。
1: 啊，即卖搁袂啊了。
0: 安尼，你差不多食偌久的？有感觉袂歹啊？
1: 我食。
0: 吃半罐而已，
1: 我
0: 现在，
1: 再加剩，还够换了八十几粒。
0: 这样哦，哦，这样吃半罐我，啊，就继续轻松的啊，吼。
1: 嘿嘿。
0: 哦，你是住在赤洞呀？
1: 有啦，有啦。
0: 宝莲哈。
1: 嘿啦，嘿啦。
0: 吼，这样有信心嘛啦。
1: 嘿，啊，我就是一直想讲哦，唔甲你问无，我就干那吃暗时尔。
0: 吼。
1: 干那暗顿我就小可有感应啦。
0: 好啊。
1: 啊，我才想想的讲，我下再有够甲加吃一顿啦。
0: 嘿嘿。唔
1: 知咧，甲你问讲，啊，是不是安尼？安尼爱食早暗对啦吼，
0: 尽量是爱食早暗，咱基本的保养。啊，你若讲吼，搁较严重了，爱食三粒呢。
1: 哦，
0: 嘿，啊，你较早是安那受伤啊？
1: 我这退化啦吼，
0: 退化吼，
1: 啊，甲过迄个正脚吼跛落吼，有靠着啦，有乌青因为啦，
0: 安尼吼，
1: 嗯，
0: 好啦，安尼继续好好啊保养哈。
1: 嘿，安尼我只食甲你，那你昨暝讲的。
0: 都反正犹太打过，要搁等加迄个犹太爱等加重用者，谢谢哈，真感恩呐、啊！足侪人只算遐听，拢想讲安尼回乌得安尼，无一定呢哈。啊，消极咧接受着痛疼，不如呢，咱透过着保养，透过着一个运动，对着咱的这个身体。反倒回来是较优先的做法，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也莫伤过劳累啦。啊，另外就是吼，咱生活习惯小可改变一下。有当时啊，规工哦，足无用的，啊，拢无适当的休息。坦白讲哦，这是对咱家己真正伤忝嘛啦。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好好啊。运动、休息，啊，适当的这个劳动，互相的配合，加上着咱的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溜，你好好啊来加以挖课，相信呢，会当和咱的身体维持着真好的状况。所以咱日常的生活当中，除了有吃咱的三焦坐立经、三焦盖骨溜顾身体，一定有那有适时吼，适当的休息，维持着正确的姿势、动作的习惯。不管你几岁，每当维持着健康甲快乐，有需要咱的活动，有需要咱的产品，请你记住吼，0800-55-99。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最近作作拢有咧吹冷气，会记住爱保持着咱关节的温暖，足重要。爱加只即凉被啊，是穿长裤，拢真重要哦。到底来欣赏，你爱相信我，以上广告。

高铁苗栗到台中路段，今仔日发生着何志信何以翔地输个南北的车大乱。交通部铁道局也坦白讲，这个事件是今年来最严重的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今仔也表示，交通部要向着所有受影响的旅客。表达着抱歉，针对明仔载高铁营运的状况，那修复不如预期，将直接延续今仔日备用的时刻表，并且启动开设重点区间列车，启动一个运机联航的机制，后续也延期线上退票甲退费。高铁公司今仔日再去。进行着营运前准备作业的时阵，发现着苗栗到台中的路段，何志信和以翔分别伫早起4:47通报云安会，5:38通报铁道局，上午8:00起原定的班表全部取消，改由北上南下每小时各三班自由制运行，每班车提早30分钟。另外，为了加强南港到着台中站通勤旅客需求，下班尖峰时段阁加开8班的区间车，每小时增加到5班列车的运行。这个事件严重影响全台乘客，有民众赶不着上班打卡，甚至有新人要订这个坐飞机出国翕婚纱，结果因为高铁5点错过班机，啊，阁有真侪着位甲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受困伫车内，无法度准时去立法院。所以陈世凯 AMD 脸书有发文表示，针对今仔日高铁延误的情形，伊亲自有召开着紧急应变的会议，甲着交通部处长、铁道局、公路局、高铁公司、台铁公司共同演上应变的作为，全力协助高铁赶紧恢复正常的营运。那么最主要头拄啊，就是有听众朋友敲电话咧讲，明仔明仔载高铁会当正常，我讲可能无多吧。即、这个陈世凯吼，伊强调，伊再次要求高铁公司爱提高资讯透明度，互旅客当即时掌握最新的营运状况，包括提供更加明确到站的时间甲延误的资讯，同时建议线上退票退费的机制，减轻现场等上久。

上班的机制，这有哪足重要哈？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拄到这个情形，咱明仔在上班，你应该爱先有一个应变的方法，较袂到时阵阁出代志的麻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说声对不起。

0: 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听这首歌了后，祝福所有好朋友，大家平安幸福。三九坐六经，一盒三九盖骨溜。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

0: 并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好嗨哟！说的比别人切的七八几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隔天十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乌吉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看，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看，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乌吉来服务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好不住啊，是来保德旺客三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来陪伴你到老，这是咱的林淑荣、罗时丰这对老搭档哈的歌曲。那么中国朋友，这时间卡起哈，第一阶段五首歌，第二阶段四首歌。根本就是安尼吼，第一阶段五首歌，第二阶段四首歌，怎啊无？啊，说来，你点歌这时间卡在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咱是讲用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是安尼吼，啊外观区的朋友甲控制啦，啊手机啊，你的高雄朋友用手机卡嘛是甲控制咯，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喊一个赞。Hello， 高姐，什么代志？为什么挂起？哈？
1: 真惊
0: 惊，听懂不？
1: 心惊惊，
0: 听懂
1: 无？你
0: 讲
1: 无？一
0: 风吹无，
1: 心惊惊。
0: 哦，心惊惊。你怎样惊着？你心惊惊。
1: 有
0: 啦。你这老讲话用惊着，你敢想想这？
1: 尤其
0: 惊着
1: 你。
0: 哦，对啦，哎呀，对啦，对啦，有可能啦，有可能啦，你的人生开避暑啦。
1: 对对对。
0: 好，下一位，拜拜。我一个赞，秘书，这个名字应该无属于右上的。但无卡，我唱歌就无个蛋啦吼。咱最近的活动吼，要接近要啥事，咱拢要紧催落。喂，你啊？
2: 在搞啥？
0: 我喊一个赞，讲话。
2: 我要点。
0: 等等，但是你的电话问题是我耳机问题，来，什么歌来？
2: 怀念的华尔兹啦。
0: 你打点名，要搁怀念的华尔兹啊啦？
2: 啊，无点迄个。
0: 迄落伊阮顶礼拜个，别人阿点伊来，搁咧怀念华尔兹外婚呢。
2: 啊，无点迄落，迄种，迄落翁丽瑶唱的迄条，迄条合唱
0: 啥？伊这只歌我嘛唔知，佮伊拍手的呢。
2: 迄落对入对向他，迄个做啥？
0: 白娘子，迄个陈妈妈，我你讲吼，你差不多歌个你乱讲，这个想看有啥物歌哈，吼，好，佮听歌啥物歌好听哈，
2: 好，
0: 好好，拜拜。
2: 你就会使啦，
0: 哈。来，我甲你报名进哈，好
2: 好好好好。谢
0: 谢。啊，陈妈妈，你也较点了几首吼，佮柯如姐小小一阵嘛，较点好不好？哈，佮几首旧歌，特别是特别的重播外头，不可以这样子，那这不就只能听呢？啊，你啊，搞不只拢迄几首歌，人听着讲，哦，我这主持人是拢无白首歌无含呢。有啦，有一个主持人，就是我很承认。啊，那阮阿姐出新唱片，我那是什么人？陈思安呐、啊，我叫因爸爸梁三兄去阿伯嘛。那一出新的新唱片吼，给叫我弄个留一个啦。啊，那别人就，唔通一直重复拜托。啊，一出唱片嘛是，迄阵啊时间尔，吼，而且嘛袂，大家拢用眼看呢，差不多人一场啊。即间啊播迄首，今啊播即首对无？哦，对嘛，所以你着要点歌，欢迎客如清澈哈，卖起来点几首就好啊，拜托哈。一年又一年，我给咱唱。

进攻个5月31号，咱即道软融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咱软融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的是550，咱这道软融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香港专线电话22448888，2-2-4-3-8，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一下不？第二感情了吼，有一挂注意所在，跟做提升，尤其是食食方面，食食方面有一个足关键的问题。因为吼，伫感情患者一般吼，伫手术了会进所谓一挂化疗啦、放电疗啦吼。通常营养师论建议吼，咱食食方面来掌握两个大方向，两个大原则。啊，搁有感情治疗结束了，生活当中有一挂爱注意所在，来直接跟咱可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伫感情的治疗期间吼，咱感情的患者通常食是食袂落，营养无够，所以呢，你记一个重点，伫咧治疗当中唔通变散去，无你无体力，吼无体力，去承担着去治疗一挂吼过程。但是你一旦啊癌症的治疗结束了呢，就唔通食伤济咯，吼、哦。整个疗程做完了呢，就唔好食伤济，唔好身体变大颗，上好是爱做运动，维持理想的体重吼、哦。来跟咱报告吼，伫咱癌症治疗期间呢，要掌握两个重点：治疗当中啦，吼、哦，高蛋白、低菌饮食，吼、哦，高蛋白跟低菌饮食。你高蛋白呢，会使修补伫治疗当中。受损的细胞，啊，有足够能量呢，也是维持着咱的体重，好咱吼治疗癌症的过程当中，基础拍好好，吼、哦，这是高蛋白饮食的好处。啊，那低菌饮食呢，就是唔通食无煮熟的物件，无杀菌的食物，包括了青菜、生菜啦，吼、哦，生菜也不好，生鱼片嘛唔好，无全熟的牛排跟海产都唔通，好啦唔通，这要注意。但个整个治疗结束了，咱伫生活当中有六大原则爱注意，好、哦、要注意。来跟咱报告：第一，你整个疗程做完了呢，第一，什么物件饱和脂肪尽量买，比如讲动物油、鸭鸡油，哈、哦，而且呢反制式的食品嘛，唔通薯条、人道奶有个铁钉，这种尽量买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咱感情这个疗程了呢，你食食的物件哈，煮的方式嘛要小改变一下。这呢，煎的尽量买，食一寡炊、糖醋的、炖的、卤的，哈、哦。反正不计这那几，包括三杯啦、哈、哦、油爆、焗烤，这都尽量不要哈。哦第三要注意的是吼，酱料方面的使用，选择一般的豆油、醋、芝麻酱这种就好啊。沙爹啦、沙拉酱啦、番茄酱啦，尽量买，好尽量买，好尽量买。啊，那豆油跟豆油哥呢，你也跟豆油，唔通跟豆油哥。吼、哦，第四项呢，要注意盐分的控制，尽量买食伤咸，啊，咸的物件拢买。因为食伤咸甲咸物件，伊会增加着胃癌甲鼻咽癌的风险。第五爱注意的是生活习惯，薰酒拢卖，烟酒要戒掉，各种色菜、蔬菜、水果拢爱食，五色蔬菜最好每天都要有哈，增加纤维质的摄取，而且呢，加啉寡白滚水，哦，白滚水爱煮滚过煮来最上好。而且呢，每天吼上少运动30分钟，然后不能熬夜。第六个要注意所在呢，加工过物件尽量买，酒精嘛唔通，烹料伤济嘛唔通，色素啦、防腐剂拢买，啊个烟熏、腌制、油炸、罐头，啊尤其是生果物件能食哦，伤少、伤咸、伤咸，这种刺激性的尽量嘛买。一旦来得癌症。啊，虽然整个疗程治疗了呢，这抗癌病是规世人的工课。食食爱均匀，再次甲咱强调，食食爱嚼，营养要均衡，爱增加身体一挂抗氧化物，加补充天然的蔬菜水果，选择天然的食物，薰酒槟榔尽量拢戒掉啊。爱运动，啊唔好伤大颗，安尼靠多含感情对抗一世人，吼、哦，才能远离再次。离癌的风险。

0: 请问吃了怎样？
1: 吃了哦，那人炒泥我不要吃轻松啊。
0: 哦，你本来是怎样？你本来是怎样？
1: 洗洗了都旧筋啊，啊，洗中风了哦，几年都没睡。
0: 哈？
1: 哦，每天这样哭啊，痛到都没睡。
0: 你本来中风，啊，还旧筋，洗洗的旧筋。
1: 是啊。
0: 哦，啊，这样吃大食料比较轻松啊。
1: 是啊，吃四五天哦，差到就。哦，啊，即马呢，这脚拢袂疼，啊，佫吼，这行较有力，每只参行都唔敢行呢。
0: 哈、啊！
1: 拢坐咧，拢唔敢爬起，惊伊跋倒去，一跋一倒啊，手空着，佫空三个外月。
0: 哈、啊！是哦。吼吼吼吼！啊，即规拢轻松食，但是了，至于刚刚食起，感觉几足轻松啊，吼。
1: 哦，食四天尔，差足够多。
0: 食四天就轻松起来啊！
1: 哎，将来唔捌遐轻松的安尼生活。
0: 安尼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哦！
1: 呵呵呵，谢谢
0: 谢谢哈！背悬背低，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的，都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种个？
1: 啊，这个拜山跋倒嘛。
0: 啊，是哦。
1: 啊，结果我这罐是吃第三罐的。
0: 哦，你当然是吃第三罐。
1: 嘿，啊，我是早起拢吃一粒。
0: 嗯。
1: 啊，结果我跋倒，迄水倒来吼，我紧吃两粒。
0: 嗯嗯嗯。
1: 啊，中昼搁加吃两粒。
0: 嗯。
1: 暗时搁加吃两粒。啊，拜时这个早起来去给医生看。
0: 嗯，
1: 啊，我哥是讲啊好啊，我顺啊一罐给医生，医生讲讲，哦，你那有这个药啊糖啊买？
0: 嗯嗯，
1: 我都讲，我都人，我都听电台讲，哦，你平常时啊听电台，你我冇听过讲你爱听电台的药啊。哎，我真正吃甲足好，我吃甲我自己靠，我是讲我这下死啊，啊，你会听别当听。哎呦，医生讲讲讲袂使啊，无你等于去穿你的管带，穿看卖，搁出去外口行行咧，使，那是会使，就是表示讲你吃这个药我都吃好。
0: 嗯嗯嗯。
1: 哦，真正王爷真的很，真正王爷，你这产品，你这产品，真正王爷爱吃。
0: 对咱身体介，对咱筋骨头啥拢介好哈。
1: 哦，真正够好诶吼！会使讲吼，我好甲在讲，真正王爷听着你诶节目，我将来我听节目，听差不多四十几年，差不多买过十年，毋捌听，毋捌买过电台物件。
0: 好好好好。
1: 头一个诶，真正我食到真正，不过这卡应该是有人咧讲，应该是会静起来呢。啊，结果无静起来。
0: 拢无健康，拢规好好吼。
1: 哎，规拢好，拢无安那啊！医生你讲，哎，我结果我就讲啊好啊，我早起搁加食两粒，啊，今物搁食呢，啊，我早起去菜市啊去买物件，搁穿宽带的，哎，拢袂疼。
0: 拢袂疼吼。
1: 嗯，拢袂疼。
0: 休休休休
1: 休。哦，食好，你这我真正生命真正有影。
0: 真正够赞的吼。
1: 这姊妹啊吼，真正对这身体对咱这骨头真正有影够好。
0: 筋络骨头神经所拢该有帮助啦吼。
1: 都有诶哦。
0: 休休休。
1: 你甲我讲讲吼，啊，你安尼搁个食好，安尼就继续食。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哦。三前三后，手术后背后的调养身体，大 S。今当往西要轻松扭捏，大 S。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扭捏，大 S。大 S 一罐60粒装，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223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个5月31号，咱即道软融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要抢购、要预购，卡手得爱紧。什么叫做预购呢？咱有好朋友是7-5领钱、7-10领钱、15领钱。有诶想讲啊，我干脆先来落订单。咱6月初、6月中，咱开来收件，这就叫做预购。好朋友来要预购呢，会记一个重点，爱伫5月底、5月31号进前来落单靠准算。5月31号进前来落单靠准算。一年只有一道蹲回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犹太机会，要抢购要预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2-2-4-3-8，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性功课。
1: 辉龙哥。
0: 哦，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讲讲起来。
1: 我迄天就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嘿。哦。啊，结果我袂行，爱压关啊。
0: 哦，迄伤着咧摆脚，一摆一摆。
1: 摆脚。啊，结果吼，我从打两工。
0: 你打你辉龙哥也不甲打两工。
1: 嘿。
0: 嗯。
1: 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关下咧。
1: 没关下打你。
2: 佮讲实在无。哦，听个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我们讲，哎、欸，你看唔敢规身骨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骨是安怎？我讲啊，我就去散步，啊，又给迄个手巾给一个绊倒啊。
0: 啊！
2: 你讲你没有医生注射，你根本讲打迄就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骨打了了，打两包，总好伊啊。我买这个大事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金的啦。
0: 嗯嗯嗯嗯。
2: 都会万金，你知无？
0: 嗯嗯嗯。
2: 啊，叫我来。比较大了喔，就有半斤了。
0: 嗯嗯嗯。
2: 啊，就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骨伤吼，车祸受伤吼，压起来。
0: 嗯嗯嗯。
2: 啊，第二时我就转大迄个灰了灰，迄个灰了
0: 个。
2: 哦。啊，就有小起安尼啦。
0: 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掉、弄掉、哦，真疼。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天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本港人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莫3点我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立无信号都无法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得先找个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是这个 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若看来公司来报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搞好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欢华拢喜欢关注曲，本来是单蜜蜂吼，男女对唱哎，你看吴浩哲，啊，都袂哎，刚会个欢欢起来，都变个两个感觉无同。那那你对唱加刚会这样唱，迄个感觉无同，跟我唱起来感觉较凄凉。咁我咁我即个人较感觉啊，男女对唱唱两个情侣伫咧搭迄个感觉，一首歌无同人唱，佮无同款的迄、那个。去换吼，就差就这样吼，嗯。后来好不容易点光，这时间卡起来吼，看来很丢可能转数等位，两个二一个到四个人，两个二一个到四个人，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人。这个电话是各用耍各用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那我关机吼，爱甲控制，手机爱甲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第二阶段刚剩四首歌呢，这时间无点我跳过的，无去接嘛吼。哎呀，顶面第一阶段无点完呢，无点完是恁的代志，我报我的歌去啊，一阶段一阶段报啊吼。重点，这个阶段剩四首歌吼，弄我这个时间点，其他时间无点歌。我喊个这，
1: 老爸，
0: 我点先过来。
1: 我点迄个人生路。
0: 什么人的人生路？这首歌，这个歌名叫怎样音？
1: 哦，那个
0: 歌
1: 听我想
0: 讲袂
1: 出来
0: 呢。林心如呢？嘿，
1: 林心如对。
0: 我一堆人，于天、张龙龙、港辉、郭金发、陈英杰、高向鹏。
1: 高向鹏对。
0: 高向鹏，甲彭顺哦，林心如。
1: 啊，
0: 好 ，OK， 好好，拜拜。
1: 拜。
0: 哦，海哥仔。
2: 好仔。
0: 要点声音过来。
2: 第二高雄，第二高雄一分光，心如一龙诶。
0: 第二故乡哦，你记诶？
2: 哎对，
0: 我来查，我来查，我来查，好啊，好。新神户一郎嘛，对不？
2: 哎，神户一郎对，哎。
0: 我来吹哈 ，OK， 好好，拜拜。阿个赞，
3: 喂，先早安。
0: 哎，又上来什么歌？喂，王大哥来，什么歌？
3: 要，
0: 要
3: 大哥我歌这样。
0: 有，来什么歌？你第三首。
3: 蔡丽君跟王道平唱的《文艺情》。
0: 月圆情啊，
3: 月圆月圆情，
0: 月圆情，月圆，月圆情。我彻底进来哈 ，OK， 好，呵呵呵，拜拜。王哥赞。
4: 赞，
0: 哎。你听恁刚来什么歌？
4: 难道也唱江辉唱的？
0: 要江辉版本啊，哈。
4: 对，啊个季老阿妈来唱。
0: 什么人啊？
4: 我江辉的，啊季老阿妈唱《记录侠》。
0: 就这来，只是讲我几十来在唱，我讲
4: 有
0: 江辉的版本吼。OK， 好好好，拜拜。四首歌点我拿不够点嘛吼，第二个到讲四首呢。那么这首歌可不可以来唱吼？来，这是《红漆漆》一面面。

健康哪一脚步？来，免讲感情，足侪感情吼，往往拢无足明显的征兆，所以得滴着足侪人忽略着讲，哎呦，哎，知影是恁足严重啊吼。有时人讲，哎呀，你人得好好一介健康啊，奈向讲，哎呀，这样得癌嘛吼。迄其实吼，无一定呢，因为足侪人吼，无迄个注意的时吼。根本就不知道说，哎呦，什么感觉真条线呢？啊，什么感觉真条线呢？不像呢，怎么会这样子？来，其实呢，根据咱世界感情研究基金会哈，预防感情的建议，有十招，或者防范的那感情，减少感情发生的机会。底下呢，跟咱做一个报告哈，和咱大家做参考。第一招，尽量卖啉甜的饮料，哎。太过甜，纤维质无够，脂肪太过高的食物呢，尽量减少。另外呢，为着要平片面点吼，体重太过重的话啦吼，加食寡蔬菜，加食寡全麦谷类。平时啊，最重要的是加啉寡白滚水。啊，若要食饮料，尽量只卖食甜的，吼无糖的茶啦，还是讲吼无甜的咖啡，吼会比较好。防癌第二招，做妈妈的人呢，吼、哦，做咱老母的，嘿，对幼儿啊，上少吼是六个月饲母奶会较好，饲母奶饲六个月，这在帮助降低的吼母亲得鳞癌的几率呢，嘿，也是降低，你若你饲母奶的吼，较袂得鳞癌呢吼。第三招呢，体重尽量维持正常的体重，吼，唔通收肥，嘛唔通收瘦。好，唔通收肥，嘛唔通收瘦，安尼吼，较袂去有特定癌，还是鳞癌的风险。第四招呢，每一天上少进行30分钟以上，吼、哦，适当强度运动，而且避免的第一体重受重，吼、哦，体重受重。第二，增加咱的免疫力。第五招呢，加食寡各种的蔬菜、水果、全麦谷类、甲豆啊类。除了天天五蔬果以外呢，买个糙米、全麦面包、豆腐类等等的食物呢，包含在咱每一天的食食当中，会使帮助预防个啥口腔癌、胃癌、甲大肠癌，即足侪种的癌症。防癌的第六招呢，每一礼拜吼食红、食猪肉、牛肉、羊肉这种红色的肉呢，唔通吼超过500公克。啊，尽量减少食花木啦、吼培根啦、啊、啊、烟肠这种加工物件，卖食过量，尽量减少。因为食伤侪加工的食品，食伤侪红肉，就有可能提高着大肠、直肠癌的风险。第七招呢，食酒爱嘟嘟好就好。男性每一天食酒的量卖超过20公克至30公克。那女性呢，卖超过10公克至15公克。那饮酒过量，有可能导致的喉癌、食道癌、口腔癌、肌癌、吼、哦、肌会发有肾癌呢，毛个肝癌等等吼。抗癌的第八招呢，唔通食伤咸，嘛尽量卖食腌制、生过物件，比如讲咸鱼，还是讲吼中度发肝的豆乳，这种可能增加的胃癌的风险。第九招就是平时食食爱平均，啊，食物件尽量泡清水，洗好清气，尽量选天然的食材上健康。最后一招也是第十招，那癌症的患者本身得过癌症的，你食食各个方面爱照顶头九招来建议。来啊，比如讲食食方面，还是生活方面，照顶头咱做讲去高招来做，安尼会使降低点癌症搁再复发的几率咯。

中个。咱这头如果用化妆品呢，买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呢，就是好朋友讲，哎呦，今日搞算计的啦，还多多赚到五千和减两千，啊，多付三千就好啊。还是讲啊，赚一个啊，赚一个，多付一万减四千，多付六千就好啊。好，安尼上个赚来，哎，当然吼、哦、有，但是选择无济，吼、哦，唔是讲你想要倒一个倒倒一个啊，多好安尼无多吼，但是有几项啊，有几个组合。也是可能可能没有做报告，你做参考，好不好？嘟嘟啊，五千，嘟嘟啊，一万呢，好吧哈？来，嘟嘟啊，五千块几个组合呢？给咱报告哈。第一个是你本身吼，裸体现在需要保湿，保湿比较加强诶，你得买一组保湿加强组诶，两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爱多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干报告一个，两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另外呢，你那是一天到伫外口咧哈日咧，你得爱加强伫你的防晒的部分。安尼，我也是甲你建议哈，一罐日霜，一罐化妆水，两罐防晒，安尼嘛多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哈。一罐日霜，一罐化妆水，两罐防晒。另外，佮有三种组合，互咱做参考。两罐洗面呢，加两罐暗霜。安尼嘛，拄啊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块。四罐洗面呢，四十滴面膜嘛，拄啊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再就是四罐化妆水，一罐的晚霜，安尼嘛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块。好、哦，再来就是一万块减四千，存六千，嘟嘟好诶。你那是本身阿未使用过，想要规组拢用一下。但是个施工组合才一万块，减四千存六千个面啦。来，你也是跟去做吼。洗面一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两罐，暗霜两罐，防晒一罐，面膜十滴，安尼都要大全配，通通有。哦，加一个日霜晚霜，全部面膏拢缴啊，佮加一罐日霜晚霜。好，安尼拢总一万，减四千存六千，佮按报个即、這个，即、這个大全配组合就是洗面的一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两罐，暗霜两罐，防晒一罐，面膜十滴。另外其他组合，互恁做参考的吼，四罐日霜，一罐暗霜，四十滴面膜嘛是一万减两减四千存六千。啊，个有就是三罐日霜，两罐暗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吼，三罐日霜，两罐暗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还买多一万减四千存六千。再来就是一罐洗面呢，五罐日霜，一罐的暗霜，安尼嘛多好一万，减四千存六千。好，以上这间报告还做参考，各无清楚不了解，看现场的电工转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直接卡，外观器加控器，手机加控器，控器二二四四八八八，控器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新广告，5月31号，咱即道润荣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要抢讲，要预购，卡手就要紧。什么叫做预购呢？咱有好朋友是初五领钱，初三领钱，十五领钱。有想讲啊，我干脆先来落订单。咱6月初，吼、哦，6月中，咱开来收件，这就叫做预购。好不容易来预购呢，会记一个重点，要伫5月底、5月31号进前来落单靠准算。5月31号进前来落单靠准算。一年只有一道蹲回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犹太机会，要抢讲要预购，卡手要紧。抢讲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张哥。
1: 做骨神经啦。
2: 你做骨神经痛，开两骨了。
1: 嗯。
2: 哦，安那。
1: 啊，无开袂使啊，迄种会。
2: 无练筋很得的，
1: 大腿僵哦，会痛。
2: 好、嗯。
1: 哎、欸，也无开哦，大腿啦，
2: 嗯，
1: 啊个小腿啦，拢会疼。
2: 嗯。
1: 啊，开开的拢。就买了啦，啊，较买啦，啊买吼，啊，落尾我就食大 S 无，啊，再大 S 再小我甲食两粒，食两粒吼，爱滴食爱滴食，食到差不多半冬哦，
2: 嗯，
1: 哦，就改好啊，无吼，好爬袂坐嘞吼，爬袂起来起来吼，那阿婆嘞，那如果我八十岁啊，九十岁安尼行路安尼呢，
2: 翘骨翘骨吼，
1: 啊，唔是唔是翘骨哦。走路吼，就安尼一步一步安尼就对啦。
2: 哈，走路就袂顺，就是慢，要一步一步慢慢做。
1: 嘿，
2: 啊，无行袂起，
1: 行袂起。
2: 啊，食半当大食了，规种嘛较用啊。
1: 哦，食这嘞吼，都走路就较灵活了。
2: 较灵活了哈，
1: 嗯嗯，
2: 就轻松诶，卡手给就流利哈。
1: 系哦，啊，不是啊，哥嘿做骨神经吼，得打大腿落来只吼，一只拢会疼，会疼哦，你嘛只。好啊，拢未听，
2: 拢未听哈。
1: 嗯，
2: 好啊，恭喜恭喜。
1: 我讲你这吼，啊录起来，你甲大家讲哦，观众哦，真的，假如有老人啊开刀吼，那假如安尼未灵活吼，吼真正爱食食这大事。
3: 三前三后，手术后背后的调养身体大 S， 家当往西要轻松流量大 S， 老公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请请来救，请请来丢，要轻松流量。大 S， 大 S 一罐60粒装，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来回讲咱呢，比如说七八点三点呢，直播我收几回钱，来个上班挂科呢，这是一个红蛋。

0: 来这圣功阁，来蔡大哥，你要跟分享什么？
1: 哦，好，安尼我讲吼，我较早做粗工吼，啊，拿迄个那个大机、小机的货，那个双手拢电池的变，
0: 啊，然后吼，哦，你那整黑哦，咚咚咚咚咚咚黑哦。
1: 哎呀，啊，咚咚的货，我啊手啊伸个个把个啊，这个大人的费用个月薄，大头要甲两包较好，哦，好奇怪。
0: 哟，啊，较早足酸足疼呢。
1: 哎呀，啊，真个足酸足疼，暗时拢无当困。
0: 哎呦，啊，即个大会人可以上啊吼。
1: 哎呀，真个足好用的。
0: 哟哟哟哟，谢谢哦。
1: 好，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拜拜。你也看，哎呦，真的好朋友，浙江的朋友想了解啦。有咧浙江叔，还是讲妈妈阿妈这种想了解，抱孙抱个手酸腰酸背疼啦，还是讲浙江这个嘟嘟嘟嘟嘟，哎呦，这。挡酒挡烟，规身躯听了了，酸了了。啊，明仔载来上班呢，要安那？可能胳膊无轻，要等下打嘞，加讲你的舒适啊。嘿，等起醒来打拢不要紧哦，纯中药，这你放心。好，不过爱讲你空病不过，你嘛一打，一打了错过半点钟，记一点钟搁打者。较高过敏的你过一点钟，较未过敏的你错半点钟就搁打起去啊。哈，嘿不要紧，等起醒来打，拢别个的恁药剂，别个的恁的瓜装哈。咱可能胳膊呢一包。500块来都有七袋，一袋要7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府上河南。顶港主文专线电话22448888，2-2-4-3-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哈？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拢在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志工哥，咱这道软绒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咱软绒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我们就赚越多。我们这道润荣买5000给我们减2000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要抢购卡手要紧，今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来照顾。来吼，就是人是讲，哎呀，腰酸啊，吼，腰酸背痛，伤过操啦，徛伤久啦，吼，啊，伤忝啦，姿势徛了唔对啦，啊，倒只擦贴痛，骨刺啦啥，我无是对。结果你无想到，你怎知？你徛徛，感觉腰酸，可能是你蛋白质食了无够，你的筋膜量无够。肌肉量不够，马腰酸呢？现代人吼，就这人吼，为着要保持美丽体格，两百几的物件袂爱食，还无咧运动。体格是往水啦吼，婀娜多姿，可是呢，恰恰腰酸背痛。迄个肉食伤少，佮无运动，尤其是中年的妇女朋友，你平时爱加食寡两百几的食物，啊，加强对咱的肌力训练。无，你倒不是嘛？你腰酸背痛，足侪人吼拢要求体重爱吼吼足标准，结果伊拢无注意到伊吼肌肉量有够无，筋巴你的肉量有够无？啊，其实人的肌肉量吼，伫说20岁至35岁时吼上盖百，但是年龄愈大呢，嘿，伊就愈来愈少，肌肉量愈来愈少。刚刚40岁吼，以后。每十年拢会流失8%，70岁以后流失速度会加倍。这就有一个现象的一个例啊吼，伊讲有一年50岁，细胆的女性朋友，伊是职业妇女哦，啊伫公司啊伫厝，虽然吼体格介标准，保持了介好，可是因平时无咧运动，为着维持个体格呢，佮无咧食肉类，食少的。哦，一包里都有两百斤，结果伊的肌肉量就无够，所以恰恰腰酸背痛。直接跟咱好朋友提醒吼，你的肌肉量若无够呢，咱的核心肌群也较弱，就容易像阿妈棍、肩胛头、脚只偏会痛，而且吼你的平衡力也较无好，容易跌倒，容易骨头支起。好，容易骨头积，其实呢，你热量燃烧呢，就容易等到容易累积的脂肪，哦，容易的脂肪，到尾啊吼，你来长期性咧欠缺两百几的话啊，容易着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风险提高11倍。所以吼，直接建议咱好朋友吼，要瘦吼也是要运动吼。你干那不食物件是袂使，尤其是吼两百几的物件，补充入年纪两百几来有够。咱上好每一工哦，爱有氧运动30分钟，比如讲健走啦、游泳啦、跑步啦、骑卡车。一礼拜呢，上少两道吼，运动了较迄个较重一点嘛，比如讲肌力训练啦、仰卧起坐啦，吼这种啊，还是跳绳，吼还是推墙啦、抬腿啦、蹲站拢会使，一到15分钟就好啊，吼。一礼拜两道，一道15分钟就好啊。因为吼，蛋白质吼是咱身体构成咱筋肉、肌肉、组织上基本的原料。每一天，每一个人爱摄取5至6分的肉类，无你连拢食素食的，你就可能补充蛋白质种的吼。蛋白质一定要够，啊无过来，你是腰酸背痛。

0: 这样个
1: 有啊，你你那变天，你感觉他嘛是拢会酸疼，都故乡的。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我食迄袂，即马过来有感觉咧，困拢较袂疼诶。
1: 你食当时了，感觉咧困是特别安尼
2: 疼。啊，当我搁身上拜四个迄工，搁嘛是咧做人困嘛是弄着迄手骨咧大头无，有无爱去？算算去用个人讲迄，伊讲迄这无生啥，意思讲也无生意。你弄一下是是啥物诶？
1: 就是感觉疼咧，
2: 看无啦，都是酸疼会丢啦。啊，结果嘿，我等下我头有那个下咧食，食食到今仔日才几工咧啊，
1: 就袂疼，
2: 有
1: 较袂晓疼，
2: 系啊，就较袂疼，也袂丢啊。
3: 麻甲都唔，你行拢无感觉，
1: 下骹手拢麻甲无感觉。啊，
3: 甲甲你叫来食，食啊真较较袂啊，
1: 较袂啊吼，有较轻松啊啦吼。啊，连妈妈本来较会疼，
4: 会酸，
1: 会酸会疼。
4: 关一关等于，我叫阮孙仔关等于食食了袂歹，其实我较常恁家讲家讲袂歹，久下落啊。系啊，
1: 即马拢轻松会哭啊。
4: 系啊系啊，
1: 拢。我吃一关等于食，感觉哎，甲门讲会哭啊呢吼。
4: 哎呀，我今仔要叫六瓶。
1: 六瓶。
5: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BS 广播网卖超过20档，超过20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1500，要订购专门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2-2-4-4-8-8-8。我关机，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订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姜哥。
1: 久啊，我食十几罐，买二十罐安
2: 尼。啊，即摆有较舒适一点
1: 啊，
2: 无？
1: 啊，即摆即两天啊，做迄落我介绍，我讲介绍歹势啦。
2: 不要紧。
1: 哦，介艰苦啦，甲食两粒，啊，我拢在即两天啊，我拢甲食两粒啦。
2: 好好好。
1: 啊，即摆介绍哦。
2: 嗯。
1: 较袂遐艰苦。
2: 较袂遐艰苦啊，吼，还较轻松啊。
1: 啊，我早那买买嘛，买去用推嘛，买去用割，拢拢有啦，大项嘛有。
2: 哎呦，所以咱慢慢缓缓调
1: 啊。啊，我就聊聊我治疗啊，我袂急急啦。
2: 好好，谢谢哈。
1: 好，
2: 恭喜啊，你妈妈。
3: 这腰骨无烂呢，啊，
2: 哥，
3: 这个大腿吼下来吼，这个咱大腿无吼落来只，
2: 后一只
3: 拢很痛。
2: 都很痛，
3: 很痛啊！没有吃这个大 S 都不行，加两单，
2: 加两单啊！
3: 嗯，加两单，我开三单啊嘛，
2: 嘿，
3: 啊开三单啊，啊加两然后两单我，
2: 今物拢贵拢不要紧，拢正常啊，
3: 今物拢好啊，小腿大腿吼拢未疼，
2: 免丢免疼
3: 啊，
2: 哈，哟，恭喜呢，今物要进香要佚佗拢有啊，
3: 嗯，我有啊，我有去佚佗啊，
2: 可是去佚佗啊，
3: 嗯，所以讲这大 S 真正盖好呢，
2: 恭喜。嘿，半暝啊吼，那丢今天我有时较早拢拗呢，家己起来拗，不得卡特别安尼拗有无？
3: 嗯，
2: 无就艰苦的呢。我咧较早买安尼哦。
3: 嘿，救一丸，拢救一丸起来好，我听到要害。
2: 嘿，拢用大声起来听。
3: 对，在遐转安尼吼。
2: 哎呦。
3: 啊，即摆唔捌啦啦。
2: 唔捌啦吼。
3: 嘿，我食几罐尔过都唔捌咧讲卡会救囡
2: 仔。唔捌咧困到一半起来救囡仔吼。
3: 系啊。
2: 好恭喜啦，恭喜啦。
3: 一连救两道好，听到要害。
2: 哎呦，迄救囡仔惨诶，有时半暝边啊无人倒救我，迄个伫遐塌边，你知无？
3: 爱家己救，啥物敢救啊？
4: 八罐八个，特别是感觉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接不？来，今天健康来接不？不然讲什么呢？讲尿道结石。因为台湾吼，一般来讲，普通来讲，一般温度偏高，较湿、较热、较熬老干，所以呢，放尿量较少，结石人嘛介济。所以十个人哦，就一个人是结石病人。迄尿道结石在听讯吼，哎呦，我把有一个朋友讲听噶呢吼。真正几人温热呢？而且吼，男性就尿道结石呢，几率是女性的两倍。啊，佮有较无咧行叮当的、滥乱运动的啦、吃吃禁尿的啦、啉茶、啉白滚水啉了少的啦、爱食重口味的啦、爱食肉的啦，拢是尿道结石的高风险群。迄毋是说结石拢竞争吼，做健康检查佮查佮有结石呢，有做侪拢安尼呢。啊，若发作个时吼，也疼。啊，放尿有血，这是上标准的。我想再刷的就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哦哦，疼个下身个大腿拢会疼呢，冇可能感染呢，甚至发烧会吐，引起了腰肌功能的受伤。现在无处理时，可能冇生命危险哦。啊，那结石这个物件吼，足侪拢知影，足熬过来一遍的。你结石切掉、崩掉，又来一处，这个好快的对吼。很容易复发啦，预计六当来哦，复发率60%呢，60%呢。来，咱这吼有五个方法，五个撇步，教你安那防止的尿道结石来复发。无好尿道结石吼一再压起来吼，来第一类就是白滚水加啉寡，一天要食3000cc 的白滚水，独立吼安尼尿较袂迄个较高啊吼。啊，嘛在百度一挂洗了脚啊，从2点钟啉一杯水，啊，困进前啉300cc 安尼。第二呢，就是唔通禁尿，差不多1点钟至2点钟去厕所一道，连吼一道可能出来排个2000，维持吼一工做放尿放2000cc 以上。第三呢，食食方面来调整吼，不过每种结节拢无同吼，你问看你什么结节来做调整，各种无同哦。来注意听吼，你的结石呢？那刻出来是属于啥？草酸钙结石。你爱问医生啦吼，如果唔是你的情况，我们在每讲情况不讲。你本身尿道结石是草酸钙结石的为，草酸相关的就尽量爱片面啦，哦，比如讲咖啡、可乐、秘鲁、土豆、巧克力、贝林啊，啊，佮有维他命 C 嘛，要食伤济，哦，苹果、草莓、葡萄等等。啊，你那是尿酸结石的，尿酸结石的唔通食白来啊，肉汤、海水鱼啊、香菇、紫菜、豆啊、酒，吼、哦、啊，而且照医生的指示，加食一挂降尿酸药物。假使讲你较特殊的磷酸钙、磷酸钠、磷酸氨镁结石的话，磷高的就不要了，吼、哦，酵母还是香菇等等。另外，食小面敢提醒吼，你有尿道结石患者吼，钙质爱正常来吃。嘿，你讲哎呀，钙含三不是结石，歹势，你照正常吃。嘿，钙质的量啊，摄取了有够，而且压制着钙结石的产生。吼、哦，你钙质呐吼，伤少，等到造成吼草酸吸收增加，容易形成草酸钙。所以呢，草酸钙人吼，上好钙质的补充量有够。而且呢，盐呐，大鱼大肉爱吃撇面呢。来第四个撇步呢，运动。规律的运动呢，会使让咱血尿都会叮当，减少尿吼会结晶，啊，去结晶较好排出来。第五最重要是照时间来回诊。3个月至6个月时间呢，会使回诊一道啊。提早发现结晶，治疗相对嘛较容易哦。

进广告，5月31号，咱即道软融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要抢购、要预购，卡手得爱紧。什么叫做预购呢？咱有好朋友是初五领钱、初十领钱、十五领钱。有想讲啊，我干脆先来落订单。咱6月初、吼、哦、6月中，咱开来收件，这个叫做预购。好朋友来要预购呢，会记得一个重点，爱伫5月底、5月31号进前来落单，靠准算。5月31号进前来落单，靠准算。一年只有一道蹲回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犹太机会，要抢购要预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我会记得，我等你就去打，
0: 你等你就去打，嘿。
1: 阿妈姑，小花诶，我只卡这个吼，
0: 嗯，
1: 我就小花有拍伤哦，
0: 嗯，
1: 真话，
0: 嘿，
1: 我都不去打，伊阿当做好呢。
0: 啊，有戏哦，
1: 哎，搁真好用呢。
0: 吼，恁可能过半年来生就去打了滴啊。
1: 新妇吼，
0: 嗯，
1: 阿得生，阿阮第二新妇阿得生，阿些人拢甲牵两地好伊啦，
2: 我甲彩虹桥，
0: 嗯，
2: 迄人讲。哦，你打这药啊，未歹哦。啊，讲讲甲巧地讲，唔敢挂药啊啦，讲叫我搁打迄就好
0: 啊。搁打火龙果就好啊，吼。
2: 嘿，伊讲吼，迄足好用诶。
0: 来，你看，慢筋拽筋骨头疼，可得用得舍得。咱火龙果无买当啊，打得滴啊。哎，打得吼，一没了随速吸起来呢，迄种未遐紧啊呢。啊，包括用巧了嘛，讲唔变啦，变啦，你打这个药膏就好啊。嘿哦，你去做药膏钙好用。咱的火龙果宝真正算上同人而乐吼。来，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啊，一袋买七包，1050一组。咱的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好难。只有帮无假，要直接电工做门来找伟杰。要订产品，看咱的产品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你用手机啊，还是你外观器，爱加0700224488888，070022448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雅雪的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

0: 四 D 1080610020号。
1: 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月光的海边》，本来是人唱。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

0: 会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又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有几何？1100300004。进行公格有几何？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阿英啊，甲因阿公吼，都要做70岁这个大寿生日。啊，这个阿英啊，唔得专工买一条迄个威一康。即卖讲到威尔康吼，足侪种名词，话讲烟灰缸，啊话讲威一康吼，就是讲这个威尔康啦吼。阿英啊，是去买一条迄威尔康送因阿公做这个生日的礼物啦吼。即卖。阿公吃了就吃落去了而已吼，阿英阿就讲，了阿公哦，真正讲到会改啦吼。阿英阿公就唔相信，直直讲，哎，无效啦，甲你阿妈一坐话啊，无咧变迄课个啦，无咧变遐啦，真久啊啦。啊，但是吼，阿英阿就讲哦，阿东，你真有效呢，你唔相信你啦。你吃落去都无唔对了，我袂害你啦！我跟你讲哦，经过那一点钟了吼，嘿嘿，你真正哦，阿妈吼，安尼，袂安那讲呢，咚咚咚，安尼歪歪歪安尼啦，阿大英阿咪讲啥？有时阿咱呢菩萨才听拢无安尼吼，阿即马阿公听阿英啊话了后，到尾啊真正就把这条威一康同我甲吃落去呢，哇，好厉害哦！阿公迄暗吼，真正食起了这个威一康吼，什么气怒翻腾啊！哦，结果安怎呢？听讲迄暗吼，讲甲阿英啊、因阿妈吼，讲怎啊安那呢？食两碗就对了，食两碗恁听有无？哦，这阿公讲伊真久无咧变迄条康贵啊，结果七暗一个食这威尔康了，后个吼做两盖安尼就对了，简单讲做两盖，不可思议啊！哦，阿妈嫁再去起来，娘娘都哭死啊呢！吼，阿妈外欢喜，嘴笑白笑的问阿英啊呢，阿英诶，恁讲啊咋没吼？无啊，你是用啥？恁阿公煮的啦？用啥？阿妈有用啥货？你坦白讲啦，伊唔咧创啥啦？有啥物秘密啦？甲阿妈偷讲一下啦，英啊唔敢讲你吼。阿姐妹吼，阿妈直直逼伊讲呢，尾啊吼，英啊怎啊甲阿妈骗讲啊那讲？阿嬷，我昨提哦，阮阿公食迄就是哦狗盖啦。阿嬷听者讲，哈，狗盖哦，哎呦，我袂欢喜死。我阿嬷听者拢起甲人顺呢。哦，迄看我欢喜啦，迄欢喜甲起甲人顺，你敢知影？阿嬷安尼笑到哦，目尾哦，拢安尼看脸就对啦，哦。哎呦，阿嬷讲安那呢，炸面两盖尔，九盖哦，哎呦，安尼唔得啊，够七盖嘞，阿嬷不是咯。

0: 就在那请你听一段广告，然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哦，在我的经验哦，
2: 我都都忠心信教了。
1: 我这广告安尼吼，
2: 暗棍啊，今仔安南哦，阿姐对我好了。
1: 嗯，做好会好。
2: 哎，未歹啊。
1: 真正，哎，我烧火了，算做好会好。
2: 谢谢你啦。
1: 啊，祝贺你，祝贺你。
3: 咱这款真型是银杏叶萃取，是植物性的血管活化剂。我烧火跟循环的障碍，我烧循环不良引起的脚麻手臂、虚寒、冰冷、旧筋引起的酸痛，拢会当改善。建议赶来吃，爱知名心头疼。真假的真，杏仁的杏，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麦收听的节目《B B 啊笑广播网》，《B B 啊笑俱乐部》。

你听到讲，汽车宾馆啦，汽车我拢讲汽车殡仪馆啦，哈，汽车宾馆啦，吼，讲安尼大日大一暗两三万哦，三万外，迄当大日的时阵，讲安尼大一工三万外，啊个吼烧厂哦，啊这人哦，唔知是安怎，那安尼这人性哦很奇怪吼、哦，就是讲哦，大家那拢在风的物件吼，哦，啊都拢有样学样啦吼，啊。大家如爱去的所在，大家就烧钱一窝蜂安尼啦。啊，那不爱去的所在吼，就拢种恬静稀微啦吼。那讲门可罗雀安尼啦，你像讲做啥，像讲诸神机构嘛，同款啦。哦，大者恒大哦，啊小者恒小安尼吼，都大间诶愈做愈大，啊细间诶吼愈做着愈密集，啊无人咧插你安尼吼，别关钱人大间诶排队，啊一届几啊百吼，搁排队。人个无介欢迎，啊！但是细间个呢，逐工在店啊吼，安尼吼，啊，唔忙食好心，安尼吼，啊，家己合安尼，真可怜安尼吼。听讲即间即个汽车殡仪馆吼，拢得爱去排队啦吼，啊，这唔知咧消安怎啦吼。一间房吼，讲安尼平均一工拢轮咧六届啦，哦，你甲想看咪？一间汽车殡仪馆，一间房间，哎，一工会当轮六届，迄生意看偌好吼。哦啊，平平大吼，人甘愿排队哦，人甘愿和人跪，这到底是为着啥物哦？这就是人性啦吼，会好奇啦吼。啊，甲人哦，就是讲，对人流行啦哦。啊，带袂到，干那要甲带到掉安尼吼，得袂到的物件吼，愈是想要甲得甲掉安尼啦哦。啊，甲这个对人流行哦，种习性安尼吼。做生意就是讲吼，为人爱动脑筋啦，哦，人讲溜溜手手食两粒目睭啦，目睭看会头看会远，哦，啊个吼会晓讲来看时机转变吼，这个人拢会成功啦。啊，这回啊，我过去东港一下看吼，真的东港拢变啦，拢无同款啦，哦，加正欢迎发展啦，吼。啊，这间张家食堂哦，经常啊，高宾满座啦，真正吼定定无位好坐就对啦，吼。啊，但是呢。我特别今仔要讲这是安怎呢？因为我听讲啦吼，讲伊家虽然生意真好哦，常常人客无位好坐哦，但是人客他妈咧排队哦，无房间哦，无倒啊位哦。但是呢，伊有一间房间啦，就是偏偏啊，唔卖就唔卖啦。人客伫遐等，人客无位通坐，照常无要卖就无要卖啦吼。都宁愿互一间房间空空啦，互伊倒空空就对啦吼，讲不爱卖人啦哦。我是听迄、那个咱这东港吼徐辉总干事讲的啦吼，讲这间房间普通是绝对无咧卖啦，就是我讲去吼坐迄间啦。啊，我讲啊无咧卖开，用这间房间咧创啥？伊讲啊，迄度卖有一挂生癌的坐啦。原来吼，我原来算生癌的啦，生癌的意思就是讲哦，这无路用人啦。啊，无路用人就咧讲啥？你安怎？无路用人就是咧讲遐大人物啦。就是讲只有头有面的啦，官大啦，吼、哦，啊腰子也大啦，啊都尻川也大啦，反正讲一个歹听，就是讲哦，伫社会上啦，吼，有地位的人，有身份的人啦，吼，啊，我讲是吼，我这算吼，我那配他啦尔吼，结果我迄天啊，真幸运啦，都对人去坐到迄间，安尼讲较简单啦，较紧啦，吼，所以这种房间听讲平常时也无咧卖啦，就即道拢空空的就对啦，吼，诶，我讲到安怎呢？去哦，东港这个给您药房的头家哦，啊，甲头家娘招待去哦，请安尼哦，也讲要请我吃土肉哦，啊，讲甲坑几啊单啊啦，我都惊坑了歹去哦，我无进来吃吃嘞哦，讲坑几啊单啊，唔对要歹去，你听无？哦，去哦，给您药房的头家娘请吼，哦，食甲吼实在是安尼有够欢喜啦，足青草啦，啊，佮我后美国等下朋友同我做伙请去吼，啊，佮予咱这个。徐辉总干事吼，热情的招待哦，这总干事吼，真正对伊也真内行吼，啊，佫特别去穿那个土路，迄三角啊，讲上顶的安尼吼，啊，唔是安尼尔尔，佫和这个关议员呐，咱这个林议员呐，土啊，咱东港的这个土啊吼，啊，当幸运来坐到这间贵宾室安尼吼。伫遮借这个机会吼，我那甲迄间遮的主人安尼感谢吼。先望恁的招待啦，和我安尼吼，一世人无都袂记哩哦。即卖真正吼，东港很不一样吼、哦，变化有够大吼、哦。啊，这料理吼拢水准以上的啦，国际水准以上啊。
哦，我较早拢当作讲话单讲哦，无好啦吼、哦，要食一个好物件吼，真正困难啦。较早我来要食土肉，拢走来咱这德家，哦，唔是海边啊食土肉，我拢走来山来食土肉。较早我食土肉拢走来德家吼、哦，咱这德家乡有一间。迄、那个海产料理嘛有卖山产的款啦吼，即间吼伊拢做迄土螺的水饺吼、哦，啊土螺是贵食的吼、哦，头食甲尾就对啦。所以较早我要食土螺，拢走去德家食。有时啊，工人爱笑，你太走去山来食土螺，啊因为都无较好的店，哦、啊真正开始有价值的吼。啊，但我今麦发现着讲吼，哇，东港吼真的无同款啦吼。你要食土螺，真正爱去东港安尼吼。

日本人啦，俄罗斯、韩国，讲因韩国的电影，即卖是叫做啥？亚洲的好莱坞，亚洲的好莱坞。香港人的电影市场吼，大家拢知影，较早香港哦，足清的。你看即卖香港嘛，也真侪明星啊，哦。啊，即卖吼，你甲看香港人的电影市场啦，即卖拢全部韩国人天下。台湾呢，同款。在法国来讲，人因对韩国有那另眼看待。哦，你甲想看咧啦吼，人南韩会当做会到，台湾来做袂到。总归一句话，就是我讲的，讲不长进啦。哦，像何孝贤这种的人伤济啦，骄傲，唔知要求进步，小可啦出名，啊，就开始退步啊，啊，就老狗变无新把戏啊。哦，我常咧讲吼，台湾这个小是一个浅碟文化的社会，台湾人哦拢伤浅，台湾人哦小可出名一个吼，哎呦，这弱智媒体吼，啊，就甲捧上天安尼啦，啊，就吼。啊，这个比旁的人哦，都当作我外高啊，都外高啊啦吼，啊，都安尼哦，袂记哩，忘了自己啦，得意忘形啦，啊，这种社会种心态，你该想讲哪会进步就好吼、哦，啊，你无求进步，你无去精益求精啦，你干那讲万叹人捧场，会讲安尼哪会对，对不对？其实哦，台湾的演艺界吼、哦，需要反省的是家己，拢袂使怪人讲唔捧场啦，哦，南韩呢，因。下过大湾啦，因讲要成为全世界五大文化产业啦。即几档的表现你甲看，因吼、哦，甲因国内、韩国国内观众拢总叫叫转来啊。本来嘛是拢重阳啦，吼、哦、灭日重阳啦。啊，即卖吼，唔是干那国内观众拢叫倒转来看因家己国内产业哦，看因国内电影哦。伫海外市场吼、哦，这是大大进步，可见人真正用心啦，啊、哦，人嘛有决心啦。啊，日本呢？大家嘛知影讲，日本是电影王国啦，哦，韩国片今仔竟然我都拍到甲日本市场，敢那今年一年吼，拢总伫日本市场上映的电影，都超过40几个韩国片啊。台湾有无？有啦，有迄小电影的啦，迄像迄囡仔咧变迄个高人的，你若看小电影，那么看得会吐安尼吼。啊，小电影大概有啦，但是来讲较亲像人的吼。好像也没听过啦吼，啊！你今仔看韩国的成就啦，看人伊成功的经验啦，唔是干那电影尔啦吼。你看人的汽车，我讲吼，汽车伫美国的市场上现实，因为美国是全世界啦道路交通最发达的啦。任何一种车啦，如果你若无竞争力啦，哦，你看是性能要赢人，还是讲你省油赢人？反正你就是爱有才调，跟人比较啦。啊，若无伫美国市场，拢用猫死啦，哦。你像苏琪的车啦，在美国连卖一台嘛无，对不对？哦，啊，你看汽车产业，哦，人因今嘛吼，人诶现代车吼，哦，我伫美国甲看，真侪人买呢，啊，咱台湾今嘛嘛足侪人开呢，哦，因为客轮车呢，啊，就像电器产业，哦，电化制品啦，啊，你看手机啊啦，哦，啊，你看现代资讯的产业啦。人因韩国拢有法度甲人拼入去个世界市场啊，处处地咱看到韩国产品啦、啊，所以吼、哦、成功不是偶然呐、啊。啊，咱呐就讲吼、哦，我补充一下，我拄仔在讲个啦，我讲台湾人哦，这个浅碟文化，聊聊啊吼，吼、哦、啊媒体就像咧起笑安尼，甲你捧上天啦、啊，啊但是吼、哦，要互你摔落，我那一个手尔啦吼。你啊看足济咱台湾的吼，像讲球员啊，运动选手得啦。运动选手哦，那只要出名哦，你那暗时啊去酒店啊巡哦，反正足侪拢伫个酒店咧饮酒啦，哦，拢哦，饮足侪酒哦，啊，逐工就是安尼哦，刮目相平啊，谈得安尼哦，也升歌安尼啦，啊，酒饮煞侪饮到尾头壳就歹去啊嘛，哦，啊，你像讲演艺界嘛同款啊，你像迄导演啦，一日干哦，好高烧酒啦，哦，啊就出名啦，人安尼婆婆塌塌。哦啊，就饮酒饮我头了歹去，啊怪东怪西啊，迄无路用哦，干那怪人无路用啦。所以吼、哦，人爱进步，人袂使得罪伫江山，人袂使定定得罪伫过去哦。干那讲哦，好汉不提当年勇啦，啊真侪人就是拢想袂开啊，但不当哦，串供供过去啦，啊供供咧就袂去啊呢，啊坐咧就嗨啊，倒咧就困袂去啦。我讲安尼有理无理啦，天下无难事啦，只怕有心人啦、啊。
你讲检查讲了有理无理。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以前就是头发疼啊，疼到下我就拢怎买新鲜食，食了就袂疼。
2: 哎呦，这真广告，安尼吼。
1: 系啊，
2: 都吹了对方
1: 法。我嘛是搁食 QMB， 啊，即马搁食惠王。
2: 哦，加高
1: 了。啊嘛搁珊瑚钙粉嘿。哎呀，几啊行个啦！
2: 甲做甲顾起来，咱要趁钱就趁会到啦。
1: 哎呀，
2: 吼对无吼，甲听身体咧顾，咧甲顾，咱身体就听会到啦吼。
1: 哎呀，
2: 好咯，说实话，我讲啥物事？
0: 有人遐咧无缘无故吼，耳孔怎啊歹一孔气啦？本来人讲，若要拍麻将，讲吼听两孔啦。哦，啊到尾啊耳孔歹一孔，煞剩听一孔啦。啊，医生吼查不出原因啦。可能就是末梢血管，咱咧耳孔内底面的微血管吼，即、這个细细条啊，又湿湿的即个微血管吼，叫阻塞，阻塞未通就对啦吼。啊，你就讲话人吼，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啊，目睭吼常常安尼会起雾，吼啊，常常感觉讲看物件吼，哦，很吃力，安尼看袂清楚啦，啊，这视力吼愈来愈歹，我那检查袂出来啦，迄就是吼眼细胞的微血管吼太掉咧啦，细条的吼，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长大条的较危险，但细条的啦，拢踏实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我日时也顶好，家己找好药，内行人咧做好药，福气的人食会到，病者满，你都食会到真兴。是大人啦，厝内底咱的中老，咱的是大定咧出门唔知等啊，你赶紧挂真兴，甲买来有效是大人，趁人滴咧，有效就爱趁早做吼。内行人食的真兴啦，去药房若要挂真兴，爱有主张，一定真兴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兴，你甲退行，你卖甲买，拒绝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好着，靠高档换一少，买唔着，面皮干人换超少，学甲叫咧，真兴哈、啊！ 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日本人的制度实在是有值得咱学习的所在真多啦。你像讲，伫因这个日本的本土啦吼，要开一间啊病院，吼，要开一间啊诊所，共一条街啊内底面，吼，是毋是你会当去申请讲我来开诊所、开病院？假使讲这条街啊，人本地已经都有病院、有诊所啊，啊，我要来开这条街啊，我感觉这条街啊吼，诶，生意好做安尼吼，啊，我要来开一间啊来甲伊抢安尼，敢袂使吼？日本这未通，因为日本人因真有制度，因吼拢尽量避免讲你东行伤济啊，直接做伙啊，到尾就产生到恶性的竞争啦。所以你若要去开店，吼，因拢有工会嘛，吼，咱即卖拢有这个工会。啊，工会呢，伊就甲你审查，你要开咧倒，吼、哦，啊，甲你审查，有同意了后，才准你开。吼、哦，工会无同意呢，你袂当点啊开啦。所以因无迄个恶性竞争诶啦。你像日本人因啊，移民到国外去吼，嘛足有系统诶啦。日本人因啊要移民啦吼、哦，移民去外国啦，因着规组规队诶人，有一个团队做伙去安尼。这个团队就是甲一寡无同诶行业诶人，吼、哦，结合做伙。哦，比如讲一座建筑的啦，啊、哦，起厝的啦，啊，还是讲这个修理厝的啦，吼、哦，啊，维修的啦，都建筑的啦，跟建筑有关的一座，啊，医生人呢一座，吼、哦，啊，开餐厅一座，啊，律师一座，哦，读法律的一座，会计师嘛一座安尼，都各行各业的人啊，拢全部齐全了，对，拢总有啦。你到国外去了后吼，哎，因日本人哦。因的爱国精神真好，因拢爱用国货嘛吼，啊尤其对日本人吼，因阁特别支持安尼，所以因就去找咱的家己本国的人。今仔日法律问题，找咱的家己日本的律师，吼、哦，今仔日要报税，咱找咱的会计师啊，吼、哦，今仔要食饭，哎，找咱的餐厅，咱日本人开的餐厅。医生看病嘛是拢找因家己的人，吼、哦，要起厝嘛找日本人啊，吼、哦，所以讲呢，因一个 team 吼、哦，一个团队，啊，各行各业拢有。因袂去恶性竞争，而且佫互相啦，安尼扶持啦，啊因呢发挥这团队的精神吼、哦，所以呢，人日本伫国外吼，迄、那个规矩嘛真好，啊，互人足娱乐足钦佩安尼吼，啊啦，对换中国啦，即卖通世界吼上乱的民族啦，全世界哦，你行到倒一个国家去吼，中国人上侪吼，大陆的我即卖讲是因咯吼。上济啊，上乱的因，上无规矩啊因，吼、哦，啊，互人印象上歹，即摆拢迄边的人，咱台湾也搁较好，吼、哦，啊，台湾也好，中国也好，到到国外去吼、哦，地点互人感觉足无教养啦，敢那吼无人教，无受教育安尼吼，啊，去到国外拢各自为政，安尼一盘散沙，吼、哦，啊，了牵绳的无啦，乌卡层的吼一堆啦，小孩的吼，安、哦、尼真正实在讲吼。足济啦，小孩足济啦，吼，所以这民族性哦差足大，哦，无共就对啦，吼、哦。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来讲到这个，咱台中一个吴大姐住北屯区哈，伊咧跟我分享讲。伊在我近半当来，伊脚底拢安尼一直上，一直上，啊，愈来愈上，伫即个甲脚腿就对啊。啊，大概是讲伊发现，确实是胸肝卡，都安尼皮肤科看，诊所安尼来来去去，啊嘛是开药，啊那要好那唔好，但是症状拢无多改善啊，就上的一直赶快过来啊。但是看袂到啥物任何红啦，吼，还是水泡拢无，但是讲上到最后一动袂掉啊，因为暗时拢无法多困。哦，啊，甚至无多做工过，最后我甲提醒讲，啊，无你去学医术顺呐，哦，无你安尼看皮肤科看唔对，你嘛转别科看卖啊。后来我甲问讲，因为当下咱这个痒啦吼，很像无一定是单咱皮肤尔，有时候是神经内科，结果伊真正去神经内科看。结果检查出来，伊叫做不宁腿，呵呵这个脚袂安静啦哈。阿公咧，什么叫做不宁腿？伊咧讲是安怎来安尼？主要是不宁腿，伊那算起来，伊是算咱神经系统出问题。啊，影响的部分主要是咱两只脚。伊较特别的一个症状就是讲，你拢是踮准准的时阵，暗时咧困啦，是无咧叮当坐伫椅仔的时阵，你会感觉足明显的哦。有阵时吼，脚就是安尼上，啊无得安尼擦，啊无得安尼歪，啊得有感，有个人是安怎？那感觉有物件伫内底安尼，啊丢一丢，砍嘞砍嘞，安尼有无？你就无爽快。啊，有个人讲那高下咧白啦，吼、哦，所以迄个上那高下咧白，啊安怎了得拢了袂掉？吼、哦，啊安怎了了？迄只高下佫会走的迄种，啊有人抽麻疼，哦，所以这拢甲咱神经这部分。袂稳定，伊会传导出问题，所以伫你老家的症状，有时候爱去考虑着讲是毋是不宁腿啊？即个状况是安怎来发生呢？一挂原因，比如讲咱若有欠体质的人，好欠体质人伊嘛做个不宁腿，也是讲咱有咧食药啊，食较侪种药啊，慢性病药啊，尤其食五种药以上的人吼，即个脚嘛较袂安定哦吼。啊，再来咱糖尿病人。糖尿病可能因为咱伫即个血糖来影响到咱神经，所以也比较容易不宁腿。啊，有个人是食着较刺激啦，较比啉较重啦，酒啉较侪侪，嘛影响到咱神经。好，所以在这一边，咱即几方面，你若有即个症状，有阵我讲进一步皮肤科若看袂好，尤其是单纯一个痒。即你得爱看别科啊，你若讲唔知，无个专去加医科也会使去甲你查。啊，这种部分提醒有人讲，原因我讲除了缺铁质，够一种就是欠咱脑部一个叫多巴胺。好、哦，所以我讲的了后，只要有一挂代谢病人、糖尿病人，你爱注意，腰椎病人嘛是同款，这嘛是算代谢，也是讲咱有伫即个神经这部分较高退化，像帕金森氏症嘞。而且咱目睭神经退化加的人也比较容易哦，吼，所以不宁腿这种伊麻烦就是安怎，影响到咱身体，以后有可能会压心血管的问题，因为你拢无困无歇困啊，心血管了血压压悬啊，啊可能代谢无好，糖尿病愈严重啊，大颗严重就变得咱中风啊，所以伫医生嘛特别咧提醒讲吼，你若有这现象，特别是我讲的这个。倒咧困呢，反正就是拢无叮当的，你即个伤卡都无爽快，即种去看神经内科，吼、哦，神经内科啊，神经内科当然有个人讲要怎来改善，有个人是对咱生活压力大引起的，啊，那有个人是讲咱抽咱体内，譬如讲咱的体质有够无，无够伊就补充你，但是有个人伊较严重，吼、哦，较严重有可能迄个抽疼无爽快，医师会开一挂较镇定的药啊，还是讲肌肉松弛剂，互你。那无啊，有个人就合并你来想讲，你的多巴胺无够，医师甲你补充多巴胺。较严重的啦，去抽甲足疼这种，无也开抗癫痫的药啊。所以这治疗来讲未长紧，但是会使。用伊阿做改善，甲生活习惯。啊，免咱袂讲免落去甲医师做讨论。你若家己怀疑讲你是毋是不宁腿的人吼，你会使先写出你的症状吼。症状拢表现伫底是脚底、脚盘、小腿、大腿，这拢有可能。啊，出现的时间啊，你有做啥物缓解的方法会缓解呗？ 好啊，一天打一天，咱上天出现的时阵是虾米货？啊，你暗时会影响到困眠咩？因为安尼你讲这诶资料呐，较清楚的时阵，医术咧判断会愈正确哦。好，大家做参考，谢谢。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混改优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严肃护日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下来家族国事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杰。
1: 哎呦喂，哎呦，咱的这个台股又大喷发了，台股大喷发，美股上周五是收高，亚股今天早上开盘呢，哈，都要在开盘呢，都也创历史新高，哦，这就涨了将近400点，哈，这也是啊，将近400点，哦哦哦，在科技股的带动之下呢，哈，那那台股呢又大喷发了，哈。台积电已经到2300吼，2300吼。哦，都开盘时是涨了超过1000点呐吼，起码几千点吼。好，好吧，恭喜啦吼，恭喜老爷，恭喜夫人啦吼，还有搞的股市吼，好，那我的国企呢吼。好，进进出出，杀进杀出的朋友，有股票的朋友啦，那就恭喜你们了，

0: 哎呦，来甲听众朋友讲哦，即马吼，即个全球各种流行病毒大喷发哦，哈、嗯，哎、欸，真的真的，
1: 好可怕，
0: 很可怕哈、哦。我看到一个网红啊，伊伫咧讲，伊讲哦，这个网红他可能是中国还是新加坡、啊嗯，或者是在新加坡的中国人，好、哦、的网红，伊伫咧讲哦，伊即马咧红又安那一个啊，唔是伊到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啦哈、哦，可能是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的网红啊，伊就底下咧讲哦。要让大家又又讲马来西亚，接下来马来西亚会喷发什么款的病毒？哈、哦，各有人底下来讲，哦，预期预估讲，哈、哦，自己所住的这个地方，这个国家，哈、哦，会爆发什么病毒？已经拢有迄个危机感呐，哈、哦。啊、来最近新加坡吼，这可能哦，听众朋友呐多注意一下。新加坡呢吼，最近有13000多个哈，这个爆发的病例哈，在新加坡爆发什么病呢哈？其实就有一点类新冠病毒哈，新冠肺炎那个病毒，今嘛在新加坡大爆发哈，听讲已经有13000人哈，3000多人以上哈，这个确诊哦哈，这是在新加坡哦
1: 哈，好可怕。
0: 对啊，那另外在印尼的雅加达哈、嗯，印尼的雅加达呢，目前也有出现呢，另外一种病毒叫做汉他病毒，
1: 老鼠
0: 的汉他病毒哈，已经有3个确诊哈，6个疑似哈，后来这是在迄个印尼雅加达哈汉他。病毒啊，另外呢，在这个南美洲也是哈，南美洲也是汉他病毒啊，有一艘游轮嘛，哦，这好像是因为有到阿根廷那里哦，这也是爆发哈，这汉他病毒。另外有一个地方更危险的哈，就是在非洲的刚果这里所在，好喷发。伊波拉病毒，这个伊波拉病毒真的目前来讲是相当严重哦，虽然是在刚果哦，但是呢，今嘛已经哦，其实非洲有好多国家呢，也都接着陆续也发生了，包括这个刚果是一个最严重的这个熊渣发生的哈，另外参球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啊，还有这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桑尼亚跟。上比亚也都陆续有发生了、叫做伊波拉病毒，
1: 好可怕、
0: 哦、刚果这个伊波拉病毒相当的严重，所以大家特别注意这个伊波拉病毒它的感染也是很快的，好了，现在有人在担心的就是说刚果这个地方它经常发生，其实有时候一两年比较平静那又爆发，中国人有很多在刚果，在那边采矿啊，什么什么哈，那个中国人估计工地刚果的大概有50000人哈、那就是很怕说中国这些中国人，他如果说这个那病毒发生的时候，会不会这移动回到中国，而且讲这往返中国之间哈、所以就很怕这个病毒很容易就可能就会扩散哈、再来还有一个国家澳洲现在爆发什么病呢？白喉病，白喉病又来了，夺走了澳洲儿童的生命的传染病，就是白喉病又爆发了。好，来，另外呢，中国跟泰国现在爆发什么新的病毒呢？中国跟泰国爆发一种跟青虾啊、生虾、青虾啊啦，跟青虾有关系的一种那个病毒，叫做尼帕病毒，叫做尼帕，这种不是叫尼帕病毒，是一种叫跟生虾有关系的，而且它严重的话会影响到你的视力，影响到你的视力，一种虾病毒的丢啦，虾病毒，而且会严重会造成你眼睛瞎了，好的，这是中国跟泰国发现的新病毒，这个也是已经有爆发哈、另外呢在这个印度爆发的是尼帕病毒哈、尼帕病毒。所以说这个网红他就在说他在马来西亚，他就说给你们猜猜下一波马来西亚会爆发什么病毒。 好，依他在当地的了解，一共给大家猜猜，然后他自己就预言预测哈。当然，啊，这是不是伊啊？这个为了博流量哦，为了危言耸听爱啥？好，一共他预测呢，马来西亚好下一波马来西亚会爆发伊波拉病毒哈，伊波拉病毒。伊波拉病毒，有的人会觉得讲啊，还东西得非洲出来，好啊，但啊，就是会比较大家就觉得说跟我们比较遥远。但是呢，你看这个中国人他在马来西亚，他为什么会说可能下一波好马来西亚会爆发伊波拉病毒？那都在讲伊波拉病毒在非洲最严重的是刚果，那刚果有很多中国人，好啊，那会不会是中国人？如果有这样子啊，这里啊流窜的话，哈。Hey, 所以现在马来西亚中国人也不少啊，哦，就这样，哦，所以这个网红一个的预估工，马来西亚接下来可能是
2: 话在乱讲，
0: 或对啦，啊，但是
2: 七七八八的网红，
0: 但是啊，但是也提醒大家哈，其实目前世界上有这么多病毒，哦，欸，所以
2: 网红做久就他就自己是病理学家，
0: 好了，所以我们大家就是注意啦，目前来看起来哈，不可马来西亚不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哦，新加坡这个类新冠疫情哦哦，已经有一万几人哦，这个确诊哦，所以这个是真的的确要注意哦。

0: 还是要看这个啦，当地的这些相关的卫生单位有发布的警讯嘛，包括咱台湾的话就是卫福部嘛，我们出国的时候卫福部会警戒说，这个区域中有什么传染啊、流行啊，大家可以就是爱特别特别注意哦。那
1: 好，这个世卫哈，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秘书长谭德赛哈，谭德赛在这两天也出来讲啊，哈，伊讲伊波拉病毒的确已经造成扩散哈。哦，这世卫出来认证的丢了哈，伊波拉病毒哈，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了哈。虽然它是都是在非洲哈，哦，非洲，但是起码狼流传来流传去的哈，流窜哈，全球这样的这个串流，所以而且已经世卫也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了哈。

0: 啊，来，另外日本呢，吼，这个山梨县，吼，这个当地呢，这个也提出一个警告，吼，希望民众，如果你有到这个日本山梨县知名的观光景点，好，就是山梨县那边有什么富士山，富士山那边有一个景点叫做人野八海，
1: 对啊，
0: 哦，人野林野林野八海呀，吼，人野八海，哦，啊，大家去迄个人野八海，八海是看啥？八海。
1: 其实就是很透明的这个水池啊，就水
0: 清澈
1: 清澈，然后你当直接看到这个，因为这个富士山的这个泉水哈，就流下来，会流到这个山脚下的这个人野八海。阿克嘎雄，你这人野八海这个清澈的这池里面哦，有那个不同颜色的植物啊，所以你看起来哇，这盖水哈，那款很水很透明啊，水里面有蓝色有绿色，然后水质又很清啊，所以就变得不管是国内吼，日本国内个咧观光客，还是讲咱国外台湾，蛮其实也蛮
0: 知名，已经是知名景点了。
1: 对对对，就是相当漂亮的一个观光景点。
0: 也其实讲的是，刚刚一个池塘啊，呢吼，一个池塘啊，这个池塘的水是来自富士山的地下水的补给哈。哦，这个为什么最近他警告什么？虽然伊你今嘛啦，我真有去这个所在哈，这個、人也八海，你会发现其实伊也有彩排啊，戏中不懂的语言，包括日语、韩语、中文哦啊英语哦，有四种语言哦，伊经拢甲你彩排啊、彩蝶啊、各洗白金啊，这好、哦，这个都是讲提醒游客来到人也八海，你不要干一件事。哦，什么事呢？就是不要来这边丢钱币啦。你不要把钱币丢到这个人野八海这个池塘里面啦。因讲哦，因拢清未完啦。啊，他们这样人家足济吼，大家来拢啊，佮当做许愿池的，跟他成就迄个意大利的啥罗马，罗马浴池，罗马上面啦，哦，
1: 就罗马许愿池啊，
0: 叫许愿池啊，啊，大家都佮当做许愿池，安尼啊，进去的等下佮丢钱币啊，许愿安尼吼，啊，日本因这个山梨县的这个观光当局因讲不要，因为造成吼那个水池吼这个池。池塘的这个污哦，脏污啊，足歹清诶！因咧可能因常常拢会去清，人因咧池塘拢常来清，啊，你甲等遮侪人家啊底下哦，伊特别伊讲每一年哦都要清出贵啊十公斤诶人家啊哦。
1: 就人也八海，刚才的罗马许愿池是无共款，罗马许愿池只是人造的，人工人造的一个喷水池，本来就是给人家许愿，但是这个吼，你不能这个人也八海吼，一些日本吼。国家的天然指定纪念物，还有呢，这个人野八海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哦，哦，这个是有联合国认证的世界文化遗产啊。伊想那贝克想那这么有名呢，哈，因为伊是澄澈见底的浮流水。哦，看到那个富士山上的雪溶解下来，流到这边，然后水池很清澈，然后一个让你人野八海，远眺富士山，富士山的泉水，富士山的池子跟富士山，所以变成说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但是伊不是一直天然的，伊不是人工的，所以哦，你若想要赶紧甲当起比，我有冇看到伊在日本新闻的报道，讲如果把这个钱币投进去的话。它的钱币液体来对生鲜啊、变质啦、氧化点点的，把这个清澈的池子给污染，哎，就困掉。所以这个把这个人野八海动作许愿池，不是跟他外国人娘啦，日本人也是啦，一堆日本人是哎，有人讲哎，我看见有人底下弹这个银钢啊，我嘛对的弹，所以就变成说哇，他那个变成有样学样，但是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不对。但台湾很喜欢去人野八海，
0: 不要哦，真的不要再丢，人迄种彩排啊，各种语言底下，
1: 对啊，讲哎呦，
0: 你看不其他语言，你中文总看得懂吧？
1: 该动作日本的进甲，日本。 本神社去进去拜拜拜进去，不是拢等一下，你不能五块嘛，五元结缘嘛，不要去给人家丢缘在这个人也八海里面。
0: 对哈，一再呼吁哦，虽然已经立牌警告了，但是呢，还是
1: 不识字的人很多了，
0: 还是有人还是这样子哈，丢一直丢硬币哦，哦，一共哦，这样会损毁他们池底的景观，因为一个池塘哦，刚好可以把这个富士山哈，好富士山的这个的美景呢，可以这样倒映过来哦，所以才会变成一个这个相当知名的观光景点哦，被指定为国家的天然纪念物哈。好来哦，这个池塘哦，国家纪念物，所以请大家去到这个人也八海，不要再去那个池塘投币了，不要再投币哦。这个你看跟意大利不一样，意大利的罗马许愿池哦，他们都一站就这样好好把那银角好起来哦，听说都可以捞不少的钱，呵呵，作为当地啦，你如果作为当地的一个管理，还是说维持干净的哦，这个经费也不错啦，但是日本人他们就不希望这样，所以你说啊，钱赶快捞哦，两个月捞一次不是好吗？哎，那种银角啊，世界各国不同的啊，麻烦啊，哦。

咱都讲吼，这个非洲伊巴啊，这个伊波拉病毒疫情呢，再度哈，这个拉响全球公共卫生警报哈。世界卫生组织呢，哈，第24号就是昨天，哈，已经呢，哈，这个表示，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哈，这个伊波拉病毒啊，诶，这个疫情啦，哈，疫情的愈来愈严重，所以加强这个监测哈，加强监测。目前呢，伊波拉病毒呢，哈，第刚果已经这个蔓延的非常快哈，哦，非常快，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宣布哈，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哈，而且这个病毒的蔓延威胁跟危险呢，非同小可哈。今嘛哈，来最主要哦，他们确诊跟死亡的人数今嘛是连环爆哈。连环爆哦，吼，啊，一下子又确诊，这里确诊，一下子又有人死掉了，吼。听讲哦，这个刚果这个国家，他们本身官方哦，因官方的控制力非常的薄弱，吼，啊，而且呢，变成怎样呢，吼？听讲最近因有这当地吼，有就贵下这个医疗中心呢被放火烧，吼，被当地民众呢放火烧，吼。

0: 好来，咱都要讲哦，刚果呢，因为爆发这个伊波拉病毒哈、嗯，那在当地呢，有一个专门的治疗伊波拉病毒的这个医疗中心呢，竟然被当地民众、嗯哦、有几个地方都被爆这个啊纵火哈，被半会修哈、哦，这个为什么哈？听讲半会修的原因都是因为要抢夺尸体。
1: 好，抢夺什么事？
0: 抢夺就死掉的人啊、嗯、已经死掉的人。嗯、啊，因为今嘛变成讲吼，这个病毒，它可能有人死掉了哦，在医疗中心家哦，因为有人死掉了，死掉了他。可能连尸体都要集中管理、嗯、或者是集中焚化，或者是说如果你如果是要自己处理，它有很多的规定、哦嗯啊、所以呢、哦、就变成反正就是有相关单位都会给你控管、啊、所以、哦、当地人呢非洲嘛都跟你说，非洲人有时候他就是就是不太守这些规矩，
1: 对啊、
0: 哦、所以说当局其实为了要防止病毒透过传统的葬礼哈扩散哈，造成病毒的扩散。因为像那讲呢，因当地哈，诶，这个刚果当地人哦，他们传统的葬礼就是说，诶，家族哈会亲自呢哈，家族的人会亲身去把那个尸体大体会去把它翻动，嗯啊，甚至呢去把清洗哈，清洗那个遗体，那就有可能会造成病毒扩散哈。所以今嘛的刚果因是是就严格强制殡葬规范哈，直接呢就点燃了当地人的反政府的怒火哦。所以讲当地人伊都不爱安尼嘛，因为他们还是要照传统的走啊。所以但是当地啊这个医疗机构，因为而且他们说啊，当地很多医疗机构其实都是外国来的，外国的机构哈。我相信咱大概前几年有看过网络上有那个什么非洲的这个丧礼，有没有非洲人出殡的时阵扛着棺材在跳舞，有没有？欸、当地人是安呢吼啊，尸体要把它清洗，把它弄得这样啊，打扮得吼漂漂亮亮哦，啊什么啊，放进棺材，还像吼去游街办嘉年华呢，扛着棺材跳舞。嗯、那你现在吼把它限制，你袂当用安尼传统的家族来办丧礼吼，传统的方式，所以讲他们就为了要去抢这个大体，哦，就是可能有亲人伊波拉病毒死掉了，哦，那他。他想要把尸体带回去，把大体带回去，自己要处理哈啊！但是呢，然后当局又不让你领回去哦，就这样子，所以说他就干脆就攻击医疗中心啊，办会修医疗中心哈，所以说，所以这个国家哈，真的你也无法去想象啊哈。嗯

0: 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咱进广告。
1: 来，哎呦，
0: 五月份的最后一礼拜呢？
1: 哎呦，啊，苦再一算，最后一礼拜，今那个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一，
0: 对啊，
1: 哎呦。那你经常活动都是这礼拜最后一礼拜啊，没有了嘞。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吼，
0: 这礼拜结束，
1: 这礼拜要结束啊
0: 呢。结束啊，
1: 对啊，这个礼拜就结束了呢。阿娘喂，阿哥嘞吼，脚手混沌哦，死搞你的唱无分哦。好来，德力酸哦，钙粉酸哦，钙优护力元素啊，个苏鹏，这是德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德力钙粉酸哦，钙粉，德力钙优护力元素啊，个苏鹏哈。那个未婚母亲节这一个哈，光辉的十月呢，啊，光辉的五月哈，那这个未婚哈，慈辉普照的五月份，每几年在这个时阵，咱拢推出优惠组。
0: 嗯，
1: 好，一年只有一次，一年只有一次就是五月份，所以你这个位那不把握到买咱的优台州优惠组的话，啊，错过你真的就会很难过哈。好来，听众朋友加油哦！
2: 大家拢在抢讲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加苏鹏，
3: 别去嘛，讲高我办起来，安尼啦，我买大多啊，都会过出去，啊，较真奥古仔仔啦。
4: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我也拢会吃。
5: 医生要搞我开刀，换人工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哦，加钙油哦，结果不用换，
6: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低头硬啦，我就甲讲护理元素都好诶。
7: 今麦食二代吼，哎，我倒下起一个就困去啊。
8: 苏鹏哦，加好用都真诶。王姐一届王姐拢无到天光啊，
9: 舒服真好，查甫较是爱食，无当个一直甲保养。
2: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服，
10: 全部优待，两罐送五罐，四罐送一罐。
2: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一万块五大罐，较建议指定药房购买。优待到五月三十一，
10: 五月三十一，等我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是的，没错，得到五月三十一。通通的结束啊！
1: 各位三十一都是这个礼拜天，
0: 卖怀疑哦
1: 啊，都要存几礼拜年呀？
0: 卖公六月六号有没有？七月七号有没有？八月八号有没有？九月九号有没有？十月十号都没有的啦！哦，今年一摆机会，撤轨不在。
1: 啊来，所以咱听众朋友，我知影有足侪人已经拢困起来啊！吼，啊，已经困起来，人的高枕无忧，吼，歌尽无忧，吼。但是阿未困的朋友呢，你几礼拜时间哦，你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一件事情。要不然错过你会很难过哈。钙粉买大组的，钙油买大组的哈。护理元素舒鹏全部拢买有优待优惠组，这个位你哪要得到优惠，你就是买整组整组的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会多送半盒，买两组你就是会四盒多一盒五盒，好，就是安尼。哎，买贵组贵组贵组安尼买哈。你哪跟他单买一罐会使不？可以啊，哦，一罐会使你啊。哦，有足侪人以为讲，安尼今嘛就是五月份咧经商，所以可能无迄个单罐单罐的有。你要单瓶购买、单盒购买，我们还是有，但是没有赠送。
0: 单罐的关给嘛，无关给。
1: 哎，对，
0: 你得买两罐一组，安尼靠够上三瓶。单罐的无啊，单罐的无啊。
1: 对对，两瓶一组，两盒为一组的哈，这个都是钙粉。钙粉就是贵州的，拢钙粉，钙油就是钙油，护理元素的另外个买护理元素
0: 哈，
1: 舒鹏另外买舒鹏，因为有的听众吼，老是会搞混乱，以为讲哦，我那买一组，你讲一组两盒嘛，安尼我得买一组钙粉，一组钙油哈，啊那较惊一个讲我买一罐钙粉，我一组内底两罐买一组一罐钙粉，一盒舒鹏，哦啊另外一个来讲我买两一组两盒内底我买爱护理元素加舒鹏，我这安尼我是要安那去搞你了，我都贵个乱七八糟啊吼，所以咱的优惠组都是单样产品哈，钙粉就是贵州钙粉，钙油就是钙油，护理元素跟苏鹏拢同款安尼，而且呢，哈，这优待活动、优待条件拢总同款，无大细汉哈，无分大细汉哦，所以讲护理元素你即马买一组4000块，内底就两盒，搁加半盒，两盒半4000。 八千的变五盒，苏鹏的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盒半三千六，两组七千二五盒吼。啊，咱的钙粉甲钙油吼，钙粉钙油
0: 嘛是同款吼，二正半四正一啦。咱优惠拢通通都一样。
1: 对啊，钙粉钙油你会用买一组五千的，五千的吼，就是有两盒再多送半盒哦。啊，你若买一万就是会啊四盒送一盒，五盒五罐一万块。好，安尼变作一罐一盒，变作两千块尔尔。
0: 对，
1: 咱的原价是两千五，哦，所以讲就是原价的八折，哦，所以讲你要宽三个月分、半年分，还是一年分，爱把握最后一个礼拜了。
0: 到五月三十日哦，那你得力选哦，钙粉选哦，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二正半四正一，这个礼拜通通都结束。五月三十一号，五月三十一号。通通都结束。
1: 欸，是的，所以听众朋友点赞注文，你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每问指定药房嘛是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咱今日讲到这个芬太尼哈，芬太尼，它是一个这几年来哈，这个危害世界呢非常严重的一种毒品哈，芬太尼哈。听众朋友，你敢有听过一种叫做芬太尼折叠？
1: 有啊。
0: 芬太尼折叠，芬太尼折叠的是讲。因为吸食这种芬太尼，服用这种芬太尼，芬太尼是一种毒品，没有错哈。但是它最早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毒品。其实芬太尼这个东西呢，哈，它最早是来自比利时。好，比利时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人研发出来，把它用在呢，就是治病止痛，哈，治病止痛，哈，是用在医疗上，但是。是后来就是啊，不啦不啦不啦，反正就后来就变成用成好，不这个变成这个毒品，而且大量的哦，因为它是一种可以用制造的化学的东西哈，可以制造，所以说危害世界非常的大哦，而且一些的成分是可以调，随时可以调，你要怎么调，你要变换成分都可以哈。所以咱点过去，咱这部电影讲过，咱曾经访问过一个医学博士哈，一共还药啊，就是三分。有七分毒，当然不是所有的药都这样，但是所有的药多少哈，好，它就是有一方面是治病，有一方面呢哈，药物的服用总是要有一个啊剂量的控制哈。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芬太尼，好，咱都要讲什么是芬太尼折叠？芬太尼折叠的是吃这种毒品的人吃到尾啊，伊拢安尼先哭凹安尼，好，这样折叠，好90度，应该讲不是90度。180度哦，就这样哦，为腰部的这个所在转来弯落去。尤其你在美国，有很多地方特别，这叫做活尸折叠人哈，瓦西的奥哈折叠的人啊，那的掉哈，在美国出现大量这样的哈活尸折叠人，特别是在费城，好，在费城有一条街。哦，你只要每一天大白天哦，大白天从这一条街经过，你会看到哦，这里也是一个安尼徛嘞啊，折叠起来的哦，凹着能凹安尼，哦，就跟那成年软骨弓、软骨弓啊，人啊凹着能凹，满街都是，要不然这些哦，要不然是困底家，要不然的平底呀，都是这样吸毒，一看就知道哦，那个都是吸食芬太尼的哈啊，这个症状哦，造成变成啊这个折叠哈。好嘞，我个条件比如讲，为什么他们吸食这种芬太尼会变成有这种折叠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的是呢，以这个毒剂哈，这个芬太尼你俩吸食掉，它可能它变成它很快哦，它的效果是非常快的，马上哈，可大概你吸进去之后，不用到一分钟，大概几十秒钟，它那个功效的产生出来，那个功效出来你后，你人会变成安怎呢？其实就它就是变成有一点功。其实你脑部是清醒的，但是你的身体变成是在睡眠状态，会是在一种昏迷睡眠好的状态的，但是你的脑部是清醒的哦，所以讲变成讲得安尼，跟他准备困去，你人就是要困去，你就很自然这样子折叠，一直折叠，但是你的大脑是清楚的，但是控制不了你的身体哦，但是如果你那醒起来了，等你清醒过来之后，哦，那个腰会。痛到一个不行，人说非常痛，就是像撕裂被拆解撕裂吼，安尼一种程度的疼痛感吼啊，因为很痛啊，很痛就怎样，赶快再吃，赶快再吸食芬太尼来止痛
1: 哦，恶性循环、
0: 对，那芬太尼其实它只要2公克哈，它只要2公克就就可以致命的，一得致命啊，它就是会被大量的运用，最主要的是说它是一种化学。制剂它很容易取得又便宜，所以谁还现在还去种一大片的，好，什么海洛因，好，这个来采，这个来没有这种就是化学要多少有多少、
1: 啊，对啊，实验室啊，钢铁里面，拉拉调一调，你就可以制作大量的芬太尼、啊。
0: 没错、哦、所以说取得容易、啊、成本又便宜、嗯、然后效果很快，人家说、哦、它吸食的效果是等于海洛因的100倍、嗯、海洛因的100倍，海洛因可能你吸食了之后你慢慢、哦、你要进入、哦、什么、有好几个、有好几个、状况、哦哦、这个程度、哦、才慢慢慢慢产生那种、这个毒品的、哦、那个进入虚幻啦、幸福感啦、飘渺啦、哦、那种的感觉、哦、但是呢、哦、这个海洛因、哦、你要有一个逐步的、哦啊、但是呢这种芬太尼就是很快很快的、哦、可能所以我有人说为什么老是 在美国很多你在大白天在马路上你就可以看到这种吸食芬太尼的折叠人、哦、最主要原因是怎样，因为他们可能吸食了很快效果马上就产生，刚才我去买一包减瘦剂，本来是要提回来家里好好享受配秘鲁，结果因为太香了太香了，你就忍不住你走到半路就偷吃一口了一样、哦啊、你就是在半路上你就忍不住、啊、你就给他吸一口、啊、马上效果就出来了，马上你就会造成那种、哦、这种吸毒的状态、哦、造成折叠的状态，你人就进入那种好像睡眠虚无缥缈的状态，但是你的大脑是清楚的啊、所以说你的身体会造成折叠侠呢，而且呢这种东西为什么会死得那么快，人家说两公克就可以让你登出这个世界，为什么它很快两公克、哦、两公克，所以有很多人包括很多名人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的、就是、有些人他不是吸食这样、哦、像有一个得过7次的葛莱美奖的、那个叫什么王子、哦哦、这个歌手他前几年不死掉吗、嗯嗯嗯啊、其实后来就被发现说他其实可能就是芬太尼造成的死亡、哦、这过量的死亡、啊、但是其实他不是吸食芬太尼，他是因为长期使用止痛药止痛药啊，那在他的止痛药有很多止痛药来的，他其实加了芬太尼，因为很多、哦、他觉得说我用止痛药给你吃你效果还不太好、啊、吗啡海洛因什么都没有啊，这个芬太尼又很便宜，加一点点他的止痛效果非常好，
1: 对啊，很多这个美国的名人啊、嗯、都是用药过量，
0: 对
1: 啊，当 Michael Jackson 那时候那贵姓也是用药过量，
0: 对对一样，
1: 但是不一定是用芬太尼
0: 啊，对，那个时候还不一定是
1: 对对，但是你看长期使用镇静止痛，嗯啊，镇静止痛也愈来愈不好，
0: 所以不知不觉的呢，
1: 你这剂量也愈来愈重啊，所以你看这些啊，你用一个过量人的用你啊，
0: 嗯嗯嗯嗯，对啊，所以他的现在有些就会给你加入了那些啊，
1: 对啊，
0: 就是芬太尼，
1: 没错
0: 啊，咱都讲两公克就让你可、嗯、让你可以登出这个世界哈，所以很多人真正哈好误食，你别来讲误食，或者是因为你服用哈这个止痛药、嗯，或者是说有的人说其实他是吃海洛因、哦、或者是吃 cocaine， 但是因为那个效果要出来要开始、哦、这样、哦、云雾飘渺的效果可能要等一下，所以现在其他的毒品有些会给你加芬太尼，
1: 对啊、
0: 便宜嘛，效果又好又快嘛，哦啊、所以说、啊、又便宜嘛、啊、所以得给你加一点加一点、嗯啊、你觉得说我没有吸食芬太尼，说我不会那个、哦嗯、但是呢你不知不觉你可能你吸食的、这个毒咖啡或者是说海洛因、嗯、或者是 cocaine、哦、可能里面也被加了芬太尼、嗯哦、所以不知不觉有时候就过量了，两、嗯哦、公克就足以致命啊、哦、所以真的是很可怕的哈，而且哈，听讲这个物件一加了饮料哈，除了会让你为什么会变成折叠人是安呢哈，咱多讲原因下，另外哦，它会造成你不知道怎么呼吸。嗯、不是你不想呼吸、嗯、是它好像会遏制到你的呼吸、嗯、所以你就不知道要怎么呼吸，
1: 就是麻醉药嘛，就遏制你的中枢神经系统，像我们去这个医生开刀的时候、嗯、麻醉师在旁边，嗯，他就是控制这麻醉剂的这用量嘛，麻醉如果麻醉过头会怎么样，连你呼吸的那个中枢神经都会被停止，然后
0: 它会 close， 它、啊、会关掉你的呼吸。
1: 芬太尼其实本质上你的是这种麻醉剂嘛，如果你食用过多，哇，你身体连安啦呼吸都不一样，都停止了，让你点 on。
0: 所以这种芬太尼哦，你得你吸食的得第一个步骤，你会产生痛觉消失，所以长期呢，我的假止痛药，而且身体各种的疼痛， 啊，真的哦，我感觉很恐怖的哦。其实跟听众朋友说，我今天特别要讲这个，其实在我们国内，我们国内其实有芬太尼的渗透进来了，所以大家哦要在尤其你若长期有在吃什么止痛药啊，什么以后有在治疗的啦，或者是复健什么的，都要特别注意到哈。好，因为他这个芬太尼哈，他一吃下去哈，他可能他不是以芬太尼给你，他可能就是某种止痛药，而且某种的什么缓和剂什么以后，反正不知道哈。如果真的有那种有心人，真的很可怕。第一吃下去了哈，你的痛觉就马上消失了哈。第二，你的情绪会很放松哈。好，你的精神的就放松。好，再接下来你哈很快很快会产生那种啊飘渺的幸福感哈，能够幸福感哈。好，然后呢再来呼吸中枢就会受到抑制。你就不知道怎么呼吸了齁，人说这样齁啊，再接下来齁，你就忘记怎么呼吸啊，如果吸太过量的话，就是咱都说的说你变成折叠嘛齁，那就是你在睡眠，因为你要睡去，你要睡去你就这样啊，因为可是你人头脑是清醒的，所以才会变成折叠，你就要睡着了齁醒过来的时候，你的那个腰会很痛很痛，一共那种痛是一种撕裂性的疼痛啊，所以变成你要缓和那个痛，有的人就马上个吸，再吸的话就这样登出了，就这样拜拜了，就是这样，就为了要缓和那个疼痛，你这最快最快的办法就是再吃那个啊，都不痛，就这样子，所以很多人，所以在美国18岁到45岁，这个算是青壮年的年纪，在美国这几年18岁到45岁这个年龄层死亡率最高的，死亡率最高的就是因为这个芬太尼造成这一个年龄层的死亡，真的很可怕啊哦，阿哥哦，为什么？那不管啊，甚至像我有朋友每年去美国，一共其实在美国大都市都可以看到，费城，咱都讲费城那是整个费城一条街哈，都大白天你就可以看到折叠人。哦，人讲为什么一般你那吃毒品的人，拢去找一个较也袂所在，还是伫室内哈啊，底下吸食，还是底下迄落啊注射。为什么吸食芬太尼的人都在大白天大马路上？为什么他们在大白天大马路上，要在那边吸食这个芬太尼？人说原因是怎样呢？因为他们自己不敢在家里，因为他们也知道有时候吸食过量的，稍微过量，你自己不自觉的过量，它可能就会造成死亡。如果你若是自己一个人都处于吸食这种芬太尼的话，你可能GG 的都没有人知道，死在家里没有人知道，所以他们宁可去大马路，大白天去马路上去吸食，万一有安怎的时阵，有人会甲你报警叫救护车，所以你在那个费城哈，费城一条街哈，人讲诶折叠人的一条街哈，整天那个一哦救护车都响不停的，拢是迄落啊。规条街足可怕啦！我感觉讲哇，到规条街拢存咧丧尸安尼哦，真的是很可怕哦。所以就是会有人叫救护车把你救回去，把你送医哈。啊，有人哈，就有人说一天就被送医三次啊，送医救回来了哈，回来之后啊，他又吸，然后又被叫救护车又送去，一天一天内底被叫救护车送医三遍哦，你看。哦、他不会死啊，他就是不会死啊。一个杂工，我伫白天安尼吼，我不会，就会有人帮我叫送医哈、所以惊死人。
1: 所以你看，就川普一对这个上任之后，对这个芬太尼、打击芬太尼，跟包括这个通路源头。通路的时候，都对这个墨西哥来嘛，那是看委内瑞拉、墨西哥哦，伫这海上运毒有没有？迄阵那前阵子，用 Vigo 派这个国军呐、他们的美军去轰炸这些运毒船，嘿，就是美国已经被芬太尼给 毒害了、啊、源头就不用讲，就是中共嘛，
0: 中共啊，对啊，在原料啦。好，因为这芬太尼的原料、嗯，
1: 对啊，对啊，就便宜的原料，
0: 极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嗯啊哦、所以中国你看棒毒哦。
1: 南前一阵子嘛，共轨嘛，这个中，这个前一阵子有一个墨西哥大毒枭，那这是墨西哥大毒枭，一定是这个墨西哥人，嗯、还是讲中南美洲人？不是，嗯，这一阵子的墨西哥大毒枭竟然是中国人，嗯。我们就说他就是把芬太尼这个东西在发扬光大、嗯、过去这个墨西哥中南美洲的毒品我们都讲过嘛，从罂粟花种的海洛因为主、嗯、就是这个中国人他是天才啦，但是不学好，对中国北大毕业了他就跑去墨西哥开始用他的制毒去教这个墨西哥的毒枭，过去说他种一片那个罂粟花啊，去提炼
0: 太慢
1: 太包装太慢了，对吧？罂粟花该收成，一直接对中国进口哈，所谓的这个化合品，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生产很多化合品，然后经过第三地送去墨西哥，再加上这个中国人他会合成很高精度的芬太尼。嗯、所以他就一瞬间他就在墨西哥的毒枭圈里面变成一个超级超级巨星，然后一统整个墨西哥的毒枭，所以现在墨西哥进口 KBGO 都不是什么海洛因毒品，都不是，都是芬太尼、嗯、便宜快速、嗯、效果又比这个海洛因还要好100倍，
0: 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1: 哦、而且化学合成的、
0: 欸、化学合成的就简单的 啊,、嗯哦、啊你说、哦、你还要再提炼的、哦、还要再进、哎、什么进灰、啊、再来提炼、嗯、哇那个都太慢了，供不应求了、
1: 哦嗯啊、但是对人体伤害也是100倍以上、嗯
0: 嗯、对啊，真的很恐怖啦，很恐怖啊，而且呢这个芬太尼现在也已经、哦在台湾呐、啊，吼，有人讲啊，
1: 台湾现在比较严重是丧尸烟弹，这归刚刚矿人讲，足侪这个车祸吼，啊是讲吼这个吼，有一些心虚的开车逃跑的，
0: 对啊，
1: 一抓都是丧尸烟弹呐，
0: 都是因为
1: 大白天开车去弄这个吼电火条去弄这个吼边爱车，嘿一看嘞，哇拢丧尸烟弹，嘿，有骑奥多拜啦，有开轿车的啦，啊嘛有开刷石车的啦，嗯。阿妈，我可以弄点狼，也有自撞的。哦，我干嘛？怎么台湾现在哈、這個，
0: 很可怕，
1: 这个叫丧尸烟弹，叫伊托米子。嗯，
0: 伊托米子，
1: 伊托米子也很严重啊。
0: 嗯，对，
1: 对啊，我觉得我们。不管是执政党或者是立法院，真的哈，你不要那么无聊，那么吵架，赶快针对这个东西提高立法。不管是吸食的，或者是卖的人，有给你看啊，即嘛，那是伊托米子的丧尸烟弹几 keep 嘞，桥头外时阵，伊拢唔知啊惊呢，
0: 所以
1: 最后伊弄几人弄，个人搞过，
0: 很可怕，
1: 伊拢唔知，
0: 对啊，很可怕，
1: 可恶
0: 啊，所以哈，人讲像这个芬太尼它的原料在大国就是中国嘛，啊，那台湾跟中国又很近，所以哦，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忧心呐、啊，可能3年内哦，那台湾就被哦这个芬太尼可能是大量的进入或渗透进来哈、哦，所以真的要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哈、哦，哎，真的好可怕，好可怕哦！我今嘛在查讲，原来为什么吸食芬太尼的人为什么会弄安尼晚安呢？身体会折叠、嗯、哦、嗯，原来是他身体睡着了。嗯，但是他的大脑还清楚，所以他给他都晃安尼吼，好、哦、就这样吼、哦、啊，其实要睡着，但是他还站着，他两只脚还支撑着啊，身体其实睡着状态，好、哦，这是啊拗给他安尼吼，啊很痛哦，听说那个醒过来之后，他那个腰吼、哦、腰的跟他纯叫大卡加弄掉安尼讲很痛，嗯，很痛啊，马上为了要止痛就又吸哦，再吸哦，这样。几次就GG了哈，那个2公克呢，2公克的啊，那几咪咪啊，你啊呢？
1: 嗯，很可怕、欸嗯，真的很可怕、欸嗯。现在哈、嗯，美国是芬太尼，但台湾是丧尸烟弹，这个毒品的问题哈、欸，而且吸食的都是年轻人。
0: 对，
1: 哎呀，我干嘛？就恐怖哦，真的很可怕。
0: 进攻格，
1: 米雷林香。来啊，贾赫来分享哦，听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哦，来母亲节哦，大手笔。
2: 你讲妇联署啊，你今年我就中五十二起来啊，迄今年我有讲，像今仔日我去买了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 十条。个苏鹏，我未退。
3: 哦，苏鹏，
2: 我
3: 未退。
2: 我讲完话，我讲我再未等伊啊。啊，伊对我后边讲我再来。我今日我那开20几万里啊啦。
4: 等哦，我等过去客啦，我给炮工啊，苏鹏啦。
3: 哦，炮工大炮啦，压大炮啦，大炮盖混过关的啦。
4: 嘿嘿嘿。啊，我食一段时间啊，我拢长期食，啊，我拢自己拢两时啊啦。啊，迄种要啥，迄种苏鹏是拢两粒啦。
5: 谢谢，可以看我板凳哎。我也拢无老人班，伊专拢食钙粉加恁个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就是讲款五万。伊讲安尼五万，我食半年，我看伊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30000几块。我就惨嘛。八十几岁啊，手足白啊，迄手安尼好足显显足水，白生生拢无半只个老人班哦。
1: 水啦，哎，好个位食只好，啊个有法度会当吼拍针吼五百只个计小。今年干啦，只拜机会。
0: 今年只概念哦，
1: 测鬼都不在哦。
0: 五月份哦，五月份咱最后一个礼拜啊，吼，一礼拜一礼拜吼，到礼拜一就是5月31号吼，买钙粉、买钙油、买护理元素、甲舒鹏，全部拢买犹太组的，买一盒无正常，买一组就是等于买两盒尔。你一盒无送，你买两，你就加买一盒嘛，两盒对一组，内底就加送半盒，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加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你就安尼。算三个月份爱几组，半年份爱几组，一年份爱几组，你家己算好。好，最后的抢购，最后的抢降啊！哈，好来，这个礼拜就最后一个礼拜的优惠活动，听众朋友0800-7755-99-00-7755-99，以上广告。

0: 甘草功能，接着丧尸烟弹哦，我觉得真的哦，这几天感觉怎么好像台湾哦，嗯，从南到北，白天晚上，嗯，说这种丧尸，其实丧尸烟弹的这个人怎么那么多？我刚刚讲台就不用盖小公丧尸烟弹哦，嗯，其实丧尸烟弹也正确的名称的蓝桃的功能，一脱米子哦，嗯，一本身伊嘛是麻醉药哦，但是这个麻醉药的本来是。药物是好的东西，但是吼，这类不法分子吼混入电子烟的烟油中贩售。嗯，阿丽娜吸食到丧尸烟弹的时阵吼，因为药效的发作的时阵，心内其实就我觉得有点就像芬太尼，心内会不自主的开始颤抖，啊，抓抓抓抓抓抓抓抓，嗯，阿丽无法都站立直立。哇，或者刚刚好，那看电影也是生游戏来的那个丧尸 zombie 恐袭，赶快开始扭曲，眼神呆滞，哦，这个所以才叫做丧尸烟弹嘛，哦，所以哦，这个丧尸烟弹以对咱哦人的神经系统会完全失控，吸食之后，大脑哦瞬间会受到强烈的抑制，造成你身体肌肉。无法度自由控制，所以顶下咧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然后吸食者吼会常常会这样无法站立，神志不清，阿个人喏老寸喏，整个人刚刚好阿亮点着穴道暂停啊，神志不清。哦，啊，这对咱社会来讲了影响就大嘛，包括你若讲哎，拄啊开始吼，吸食丧尸让人来清楚的时阵，你就开始开车哦，啊，开到动脉。啊！你开始发作的时阵，你身体无法度控制你的方向盘，还是无法度控制刹车，是油门，人都给弄的。这两天真的看到有一个就是骑，摩托车嘛，啊，弄掉一对这哦，咱的这个高龄姐妹的话，你啊吼，一个把裤给敢搞了去，哦，我看，哎，这就要求的啦，就要求的吼，咱执政在也真的不要在那边斗来斗去，针对这个问题啦。哎，真的这个问题啊，哇，那当然，那院长哦，一定哦，我们的行政院长跟这内政部长和那个他们都有提出这个方案，但是你方案一出来，是不是立法院又要通过啊？对，金马朵的演艺工，如果你有吸食丧尸烟弹哈的这个确实吸食者。医疗也都尬脚弄外化头里啊，就等于是无照，
1: 对，当然了，当然
0: 啊，但是这个还是要立法院通过啊，那立法院的麦克底下打钢铁哇，
1: 卡紧呐，
0: 哎呀，
1: 立法了，该过的就是要过了，
0: 对呀，这个不是党派，不是政治，是每一个人在，如果这个毒品，除非啦，嗯，我有一个比较坏心想嘛，嗯，除非他们就是故意。让这个丧尸烟弹影响到台湾的基层社会，用这种毒害哈，这种精神上的毒害哈，就是一些什么短影音啊，这种身体上的毒害就是丧尸烟弹。
1: 所以今嘛吼，这个毒这也是毒驾嘛，哦，吸毒之后还开车叫毒驾。毒驾比酒驾的更多更严重呢，所以吼，你看每次听到车祸很多都啊，好，这就是啊，就是因为吸毒。哦，啊，当要不然就是，喝酒，哈，哦，啊，当然，一般你那不是吸毒，不是喝酒发生，啊，有那个酒驾发啊，不是，就发生车祸意外，当然也有啦，哦，只是那种吸毒喝酒的哈，酒驾更是危险哦，真的很危险，无辜的生命哈。

0: 你觉得这是一种叫西家的代际哦啊，还把它拍成影片哦，哦，这看到真的很可怕，就是两个一男一女的年轻人哦，一的搞这个烟油，慢点跟你讲，电子烟，我朋友安尼吼，啊让吸食，然后一边两个人的高追，哎 ，keep 他大吹啊，台湾人哦，台湾人，台湾年轻人，我看可能都还没有满二十岁，然后你的讲吸大口一点呐、啊，那个被鼓吹的杂波的开始吸大口一点，然后那个男生本来是靠在这个吼、哦、这个。调电管，就吸食之后，然后讲，哎、欸，大口一点呐、啊，他说一多 keep 下去，就讲，哦，怎么都没有感觉，然后旁边两个，你再吸多吸两口，吸大口一点，结果开始那个瘾在发作的时候，不是那个效果在发作的时候，一个趴地，他躺在这个一个柱子上，然后形成
1: 无法站立啊，那吸食之后无法站立，哎，
0: 一个开始喘，
1: 然后会抽搐发抖，
0: 刚开始先飘飘然，好像喝醉酒，担心我的看那个杂波形态的开始喘，然后喘的无法都起啊，好可怕嘞、欸，真的变装逼变僵尸，
1: 真的哈，所以条件没有注意周边的人呐、啊、哈，
0: 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好好。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麻能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咱都啊讲吼，即嘛即几年伫咱台湾迅速伫咧流传的新兴毒品，新兴毒品就是丧尸烟弹。丧尸烟弹吼，其实以它这个叫做依托米酯，伊本身是原底嘛是赶快是医疗用的麻醉药啊，吼麻醉药啊啊，它通常都是用在麻醉的用静脉注射的时阵用的，好静脉注射的哈，静脉注射的注咱的这个会经的时阵注麻。注意的时阵就会用这个依托米酯啊，米酯哈，它是一种比较超短效的哈麻醉药啦。
1: 嗯，
0: 哦，就是讲免麻醉足久诶，像医美可能有的不用很久的时间。哎，对，好啊，但是就是有不法人士滥用添加到电子烟弹来对哈，混在那个电子烟来对去好人啊吸食啊，变成哦，就是安尼混进去，所以就变成讲哎。就电子烟好像变成功哦，我在吸电子烟，那其实里面就是有毒品哈、哦，就是哦这种依托米酯哈、哦，吸食之中啊、这个依托米酯了，第一你无法度徛，系、嗯、无法站立，人咧都刚刚怎爱找一个啥来拼咧来克咧。啊，情绪的变成暴怒、易怒，语无伦次，讲话语无伦次，肌肉痉挛，会安尼剧啊激烈的颤抖安尼，神经也出现的意识丧失、嗯，呼吸终止哈、哦。好嘞，先接电话。
1: 好可怕！哦、来，你好，
0: 好，你好，嘿 ，Hello，
2: 你好哈，
0: 嘿，
1: 嗯，你好。
2: 请问一下，是讲人有诶厝边有咧卖毒品哦？啊，这要对去密报哈？
0: 报警啊！报警啊！系啊。
2: 健康无咧掠济啦，
0: 健康无咧掠济，
2: 掠到骗的人无共啦。
0: 健康无咧掠济毒品的，哦，啊你知恁厝边有人咧卖哟？
2: 哦，迄已经卖三十几单啊，啊，你也买毒品哦，啊，有迄落男女情侣有啊吼，
0: 哎，
2: 敢遐敢伊即个厝家住宿啊，所以是复杂的吼，啊，对阮厝边拢。拢爱找我麻烦，因为我拢知影嘛，哎，那厝边都来个买啊，啊，家己这个查某主人，因大兄最近他家己食毒品，食到死死去，算咧卖，啊，家己佫食到死死，啊，这都是无法度，无一个单位当报，你知影无？
0: 啊呢？
2: 因为我冇去了咱嘉义区的这个咱那个法院有无？伊迄啊，佫是咪的调查局，伊那个讲呢？伊讲吼，伊家对象会当办尔呢？讲是讲。本身啊，比如讲我有咧买毒品对吧吼？啊，我去甲伊报讲啊，我甲什么人买？哎、啊，这个人去甲伊报，因较要查啦。
0: 嗯。
2: 哎、啊，讲你外口的这种这，你随便来报，是讲你这来正确还是不正确？啊，你啊纯粹，哦，我就是有咧食毒品，啊，我就是甲伊买。这个人是讲有下面就是有借款，较去报对吧？
0: 嗯。
2: 嘿，伊讲这种人应该要办啦。
0: 嗯。
2: 就讲已经成功一半，这种正确答案应该要办啦。
0: 嗯，
2: 啊，你也纯粹讲有诶，明白啦。
0: 嗯，好，好，谢谢。
2: 你看，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小君啊。
0: 嘿。
3: 我再问一下，迄个钙粉安怎食哈？
0: 好，来，钙粉安怎食？算卡吼。好来，要甲听众朋友讲吼，检举毒品的案件，你会当透过全国通用的110报案专线哈，全国通用的110报案专线啊，或者是法务部的0800-024-099，然后再按2。哦，这个卷啊，这个检举的专线，法务部的检举专线，0800-024-099哈。好来，啊是利用各管区的警察局的线上。啊，这个各管区警察局的检举毒品案件的平台去通报，好、哦，讲诶、欸，我要检举毒品，哈、哦，我要检举毒品的这个平台，哈、哦，各管区警察局也可以，哈、哦。那警方啊、依法爱对检举人的身份绝对保密，并且提供破案奖金。啊，如果情况哈、哦、真的很紧急的，或者是现行犯的话，请你马上打110。啊，要检举有头爱专线，你得卡0800-024-099。好，法务部设立的，然后再按二，哈，这是法务部所设立的哈，啊，来各地警察局的哈，这个啊，检举毒品的案件的平台，哈，就这几个哈，好， 毒品现在在台湾已经吸食的人口那么多，年轻人尤其很多东西年轻人，所以说真的真的大家这对毒品我们真的政府相关的机关跟我们的政府这真的这个不管是执政的在野的真的大家要好好的来关注这个问题啊。好，来谢谢咱今天真久吼，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0800-775599。好来吼，不管你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啊，产品要点讲注文，好产品的使用不了解，还是咱的正常活动吼。这礼拜是最后一个礼拜哦，咱的赠送优惠活动这个礼拜最后一个星期哦。好来，0800-775599。

0: 哦，嘿，有人分享你讲话，用一只驴啊卡吼，咱个较早讲讲驴啊卡吼，哦，三轮拖车就对了，三轮拖车，哦啊，再下呢吼，再一尾吼，黑尾鱼啦，吼，吼，黑尾鱼听讲今年大出呢。今年黑尾鱼大出呢、哦，所以讲、在那个东港镇上，听讲街下路你凊彩看拢会当看到这個，哦，骑到迄三轮车啊，车顶载那个黑尾鱼，一只拢几啊十万呢，
1: 大丰收，
0: 一只拢几啊十万。
1: 来、你好，
0: 嘿你好，嘿 ，hello，
2: 我要买福利元素一盒，
0: 好来刷卡，吼、哦，谢谢哈、哦，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顶杠注文，好来顶杠注文哈，0800775599。

0: 好，你好，嘿，奶你好，
1: 奶你好，
2: 迄、那个，我想要买迄个盖棍，
1: 来，
0: 好好，
2: 穿出去的，
0: 嘿、哦，对，刷卡来吼。来，咱听众朋友定岗注文吼，咱的优待组吼，要定岗注文，咱的优待组要买，还是家己要去指定药房买吼？啊，你是要叫上拢总吼，这礼拜是最后哦，好，最后一礼拜啊吼，咱因为咱上到五月二十一嘛，咱的优惠活动到五月二十一，唔呀。拢一直讲唔对，五月三十一啦，好，五月三十一，今仔五二五，甲这个礼拜日就结束，五月份就结束啊。到这个礼拜哈，这个礼拜天刚好就是五月三十一号，所以最后一个礼拜，最后一礼拜哦吼，咱进前有的人讲哦，要结束进前要加要个加码的哈，好，有人因为分批买进嘛哈，有人分批买进，啊，有的人讲啊刚好的哈，爱到月底哈，迄个屋卡呢才开拄好的朋友。你这礼拜家己爱注意一下哦，时间唔当又错过哈。好来，这个星期到五月三十一号星期天，我们的优惠活动就是最后七天哈，最后七天啊哈，最后七天，谢谢哈。好来，有啥问题，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Hello， 你好，哎，
3: 小文姐啊，我买一座大炮的
0: 怪。哦，买大炮哈，好好来哈，刷卡来哈。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好来，咱听就要哈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来，谢谢。你好，嘿，你好，嘿，
1: 嘿，
0: 喂，
1: 你好，
0: 嘿，你好。小本扑根，嘿，来，请讲，嘿。
1: 我才早有个扑根叫住，
0: 啊，要。哦，好，有叫哈，嘿嘿。

0: 好嘞，谢谢咱吼服务电话、扣印电话、定岗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
1: 嘿，讲你头拄仔咧讲咧讲食，买啥物食品拢吃袂食，阮小姐呀，食到吼，拢吃袂
2: 食。阿娘喂，要死。
1: 怕讲哦，啊，快六十。七十岁啊嘛，迄毒品拢袂改啊，迄毒品十年前那个是。
0: 迄到尾也有诶，哦，伊可能是食海洛因。
1: 你咧讲讲，可能最近搁食迄多吃袂使。嗯哼，好。食迄个啥物咧？伊托棉啊。
0: 伊托米子，好好好。
1: 对对对。

0: Hello， 你好，小君 Pocket。
1: 你好。
0: 喂。
2: 你好。
0: 嘿。
2: 你好。小姐你好。
0: 车工。
2: 小君你好。
0: 车工。
2: 我去买两罐那个什么什么十包吃那个高丽的。
0: 苏鹏，嘿，嘿。
2: 啊，什么无啥感觉，什么感觉？
0: 你开始吃未？嘿。

0: 好好加油哈，好好好，谢谢，加油加油哈。
1: 哇哇哇！那咱讲，今麦台湾各地，是咱台湾南来北往吼，每个人吼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但是今麦这个各地吼，台湾高铁今天因为这个吼耗制的异常的影响吼，今麦早起八点开始，今麦去归港哦，整天二十四小时南上好吧，南下北上的这车子全部。都调整成为自由座，一般话都准点发班呐、啊，所以今天时刻表全部都不受用，变成说你的整点比如说哪公等一下十二点一班，十二点二十一班，十二点四十一班，每二十分钟发一班车，全车都自由座，除了商务舱之外，商务舱你要补价差，因为一耗资异常关系，
0: 嘿，耗资异常，嘿，
2: 来，
0: 哎，丢丢丢，嘿嘿。
2: 哎、hey, 欸，要跟问小军吼，
0: 哎，直接讲
2: 线下好不好？
0: 线下好，来线下来嘿。

0: 现在台湾高铁哈，它也公布嘛，取消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啦，改由这类哈南港、南下以及左营站北上哈，每个小时发三班车哈，每站哦站站停哦，它就没有什么直达车或者是哦快速车，站站停的这个全车自由坐的列车哈，然后发车的时间都调到共轨嘛，整点哈零整点还有20分跟40分南上。南下北上通通都一样，所以今天我要坐高铁，我再去有看到人讲，哇，一大早要吼对这个高雄要赶去桃园坐回人机，看到班次这个班次，他甲昏回人机就关了，
1: 哇，
0: 赶不上啦，
1: 啊，这较麻烦，
0: 这较麻烦。
2: 喂，
1: 嘿嘿嘿嘿，车公，嘿车公，嘿。
2: 哦，这么个吼，我咯暗时拢袂困嘞。我有糖分，啊，搁食安眠药。
1: 啊，然后喂。要睡的还有糖分还都吃安眠药这样、好来算卡、说说也是身体健康最重要还有糖分还都不睡的还都在吃安眠药我听来我就真的我们人真的糖分是对我们身体来说是最不好的所以你看到 有些只要你身体有糖分有糖尿这个问题身体的健康就大打折扣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还没睡所以我们提早保健提早保健真的要提早保健好了谢谢0800-775599对咱产品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要定岗要注文，食产品分量0800-775599。
0: 所以就麻烦了啊！然后今仔日哦，尤其这个北部地区，这个台北加新竹这个之间哦，很多人每天通勤嘛，坐高铁去这个新竹公司上班，住台北去新竹公司上班，还是讲差旅的要来开会出差，佮有头先讲要坐飞机的人，今仔就是就中南部要去腾坐搭这个早班机，哇，就赶不上了。所以今天台高铁如果一旦一个断线，还是讲稍微像今天出一点问题的话，全台的交通就大混乱。啊，不是讲像较早讲，啊，无要紧啊，我都坐这个高铁啊，来坐回程机国内线吼，西部干线的飞机，现在没有了。所以真的，真的很可怕。你说，
1: 所以
0: 有高铁的时候，觉得这也无啥吼，干那身体赶快，大家会当行，会当跳，会当会当坐。啊，哪种一天出了一点问题，不舒服，哇，整个行程就大乱了。而且今天又是礼拜一上班日，
1: 对，
0: 因为大家正忙的时候。
1: 好，如果因为上班这样子延误还好，我是跟他讲，有的人南巴里罗被出国，你要到桃园搭那个飞机的。如果你掐的时间刚刚好，那可能安尼就较麻烦。
0: 你得跟去包个人车，
1: 都机务包车。
0: 啊，包车你下晡考，下午的飞机来得及啊，早上可能真的就来不及了。
1: 好，这咱都讲吼，今天的高铁吼，这个误点的原因是
0: 那个交通号因为这里号志异常啊，所以今天原定所有的班表都取消，但是台湾的高铁还是有开，但是就变成暂停，二十分钟发一班。
2: 你好
1: ，
0: 你好，你好，
1: 嘿，请讲。
2: 我叫那个太太讲吼，做兵，你接到去吼，我讲，你外观。外观的边的人嘛，拢去食毒；外观的囝嘛去食毒。
1: 所以毒品吼危害吼，毒品的危害啊，真的啦，很多啦，真的很多啦。所以讲，所以吼，人讲即马就惊囡仔吼，即有人就是讲啊，生囡仔啊，青少年时期啊，染上吸毒很多啦，就这样很担心。来，你好 ，Hello，
3: 你好，小姐哈，
1: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加苏鹏，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 好，即四大进口的哈，进口的四大金刚五月份的优惠活动，这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啊哈，你要买犹太州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要一组一组安尼，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送一盒安尼哈。哦，安尼四组哦，啊四组就十盒安尼，吼四组八盒变十盒安尼，吼那你就是爱这礼拜啊，这礼拜吼到查五月三十一号，刚好就是到这个礼拜天，好，那我为今仔开始给你倒数，今天是七，倒数第七天，吼开始倒数，听众朋友，大刚给你提醒啊，不要错过，吼啊，这真的是错过你会非常非常非常难过哦，买不到咱这个犹太，犹太的定义是原价八折，啊，咱那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书房，我跟你讲，犹太组，我今嘛跟你讲，一组一组，一组一定都是两盒送半盒，安尼叫一组。钙粉、钙油一组都是五千，两盒送半盒的五千，哈。啊，那护理元素一组四千，两盒送半盒的一组四千，两盒半四千，书房三千六，一组三千六，两盒半，哈。啊，你得安尼，你得照那个算，啊，看你家己要几组，哦。好，来，书房一组三千六，护理元素一组四千，啊，钙粉甲钙油一组拢五千五千，啊，你要几组？好，一组就两盒半，两组就是五盒。好，给碳几盒，五盒，好，安尼就对。好，啊，你家己吼，看你要这个估算看看你自己大概要使用多久，要半年份、一年份、三个月份，大概要买几组，你要赶快算好。好，最后一个星期，今天倒数第七天，哈。好，来点杠注文猛基点有榜弄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3: 在身上留下了痕迹，回想起这一切百感交集。分不清该可悲还是欢喜，
4: 真的累了，累到我无法继续。
3: 有谁能看见我？
1: 你好，来，你好，哎，
2: 喂，那个可以问一下吗？东区这边哈，
0: 来，
1: 好，线下跟你讲，好，谢谢，线下跟你讲哈。Hello， 你好，嘿，小军不给来，你好，嘿 ，Hello，
2: 小军你好，
1: 嘿，你好，
2: 嘿，小东，我咧甲你食二十一年
5: 啊，有啊，
2: 今仔日才甲你卡，我拢过来咧食吼，
1: 购买咱的产品，长期咧食足多啦，嘿。
2: 我听二十几年
1: 啊，哈哈。
2: 我听足艰苦的。
1: 无听足艰苦。啊，这边有款啦吼，嘿。
2: 我今仔日我即个
1: 就
2: 我
1: 老爸苏鹏。哦。哦，是。啊。好，谢谢你哦，吼，谢谢。好，感谢你，感阿妈，感你爱朋友，谢谢吼，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
6: 我要买那个盖本，买二送半，
1: 哎，对对，线下来哈，哎，真好，
6: 哎，要帮来等我，
1: 好好，现在三线哈，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不给，
7: 哎，小军，先问一下，我在屏东，我是从二楼屏东买，然后我买苏鹏哦，
1: 哎哎，
7: 啊，

0: 好，加油加油，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
1: 小姐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嘿，
1: 我请问哦，嘿，你结婚跟厝房安尼住在多安尼？

0: 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好，好来谢谢哈，好。开始，咱听众朋友咧，新来走来，伊要拖咧拢，拖咧拢啊！
1: 对啊，对啊，最后一个礼拜咧，
0: 听众朋友咧拖咧拢。
1: 对啊，
0: 好，谢谢。啊，你若要问指定药房啊，好。啊，你啊是讲你要直接为咱只叫上拢会使，0800-775599吼，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是无情的。
1: Hello， 大你好，
2: 大你好。嗯，
3: 我国
2: 是多大多。
1: 好，来刷卡来哦，刷卡来哈。好，谢谢
2: 哈。
1: 0800775599，要卡电的去拜，要讲的，要问的，要分享的，啊，要点歌，要助文的哈。0800775599哈。好，来感谢大家，好，谢谢来，好，谢谢。

0: Hello， 来你好。
1: 林
0: 子欣
1: 你好
0: 哈。哎、欸，你好。
1: 我叫卡贵哈，啊，我准备问你看咖喱这方面的
0: 做法。哦，咖喱来算，卡跟你讲哈，好。好来哦，谢谢哦，0800775599，谢谢来，你好，哎、欸，你好。
2: 哎、欸，你好，我想买一种护理元素。
0: 哦，算卡，好，算卡。

0: 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0: 来，
1: 哎你好，
2: 喂，恁只《小军破解》的节目
0: 哦，哎
1: 你好，
2: 哦恁的节目有关哦，也再讲恁播的哦，迄个也做 AI 又出来的歌吼，迄也再讲顶峰造极。

0: 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想线下，
0: 好线下哈，好。要卡到你去吧，咱卡0800-7000-5599哈。产品服务加产品分享，主文定讲0800-775599来了。Hello，
3: 嘿，嘿，破格噶，小军你
0: 好，哎你好，
3: 我破格叫诶，
0: 要搁叫，好，要叫啥？

0: 好事多吼，真正诶吼，发大财呀吼！台南要搁有第二间好事多啊吼，第二间好事多落脚在台南的东区，那台中也有好像规划要有第三家好事多，那高雄也即将有全台湾土占地面积最大的好事多，好，高雄是两间啦，吼，啊，即马啊，即马即间哦，是因为原地已经迁移啦，吼，移所在，吼，啊，就啊，这个面积，吼，这个就占地广大，吼，所以变成全台，吼，面积最大的，吼，诶，这个好事多，吼，好嘞，所以我讲好事多发大财，吼，来你好，嗯。Hello，
1: 你好，
2: 叫滚牛。
1: 嗨，你好，你好，你好。
2: 我叫两组偌济。
1: 来，算看。
0: 来，我跟你讲。唔敢我头叫你的

0: 那有去过南美洲吼，这个秘鲁的朋友哈，一般你哪有去南美洲的秘鲁哈，大概一定都会去这一个地方，这一个景点，叫做马丘比丘，
1: 对，很有名啊，全世界著名的这个景点、啊
0: 欸欸、它叫做天空之城哈，伊是伫个山尾顶哈，天空之城，哎，甲听众朋友讲哈。听讲秘鲁现在又发现了一个古印加时代的巨城、巨大的城市的地方，古印加那个时代的 巨大一个城市，它的城市规模超越马丘比丘，比马丘比丘的这个规模还要大，哇啊！但是说实在啦，哈，这爱该整理起来嘛，整理，现在是讲发现啊，发现，但整理起来不晓得，要多久的时间啦，所以讲以后可能，如果它出来之后呢，
1: 又是一个哈，个比马丘比丘更，
0: 搞不好马丘比丘就没人去了，马丘比丘哈，伊是秘鲁的海拔2400公尺诶。印加帝国的遗迹、因为它坐落在安第斯山脉，晨雾绵啊袅袅的、那个梦幻景致，所以被大家称为天空之城、这座15世纪的壮丽山城，融合了高超的这个干砌石的技术，也用石头哈，用石，而且干砌哈，它没有水泥，没有什么，就是用石头安呢，这样子，唔知安那堆砌起来的，所以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啦，
1: 没有错，
0: 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哈，马丘比丘，
1: 马丘比丘，
0: 哎，马丘比丘，你哪要去马丘比丘呢？最好的季节就是每一年的4月份到10月份哈，这个时候气候凉爽，雨水也比较少，适合健行跟观光景点哈。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
2: 哎、
0: 我想问哦，哎、走路有这骨力酸，你要吃啥？哦，走路有
1: 这骨力酸，来，
0: 咱广告哈，来进广告，好，直接跟你讲哦，有这骨力酸的，就是你的这个骨头空洞哈，啊，如果会痛，就是关节的磨损哈、所以我建议你今嘛两项钙粉、钙油拢吃，
2: 哈、
0: 嘿，你今嘛咱优惠组的哈，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啊，所以你那边规组买一组拢5000、5000啊，钙粉一组5000，钙油一组嘛5000。
1: 内底全部拢钙粉，还是全部拢钙油？
0: 哎，
1: 不是倒的哈。
0: 钙粉两罐送60公克细罐的，啊，钙油就是两盒就是一盒是120粒，240粒，佮送60粒半盒，所以就变作5000块变300粒，吼，安尼嘿。
2: 啊，你一组唔来一万？
0: 啊，对，两支行一组，安尼倒起来多一万，嘿，嘿，嘿，啊，无你即马你也无要紧，你若要单阿妹嘛无要紧啊，可以啊，没有赠送，就是单阿妹，好，一行一罐，一行一阿妹，安尼倒起来5000，
1: 对，对，啊，该换一罐，该有一罐5000，
0: 对，对，对，对，
1: 对，对，
2: 啊，你无优惠，
0: 一阿无优惠，你得买一组的两阿得上半阿，规组买较会好啦，嘿，规组买较会好啦，嘿啊。还是哎，嘛是特别结束啊，春吼，咱今仔倒数7天呐、啊，吼。阿丽啊，你那迄落你会当当阿妹嘛，无要紧啦，吼。
1: 对对对，
0: 吼。哎，好，谢谢。
1: 我咧参课哦，祝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你好。
3: 喂。
0: 车工。
3: 喂。
0: 车工。
3: 哎，我咧在你买钙粉。
0: 好，刷卡，好，刷卡，吼。二线吼。
4: 寂寞掉落。
0: 好，来0800，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来谢谢哈，咱可以电话要卡入来哈，需要服务的、要讲的、要问的、要分享、要咨询的0800-77-55-99，0800-77-55-99。

0: 嘿嘿，
1: 听问哦，
0: 哎。
1: 嘿，好好，讲要我要一罐钙油，一罐钙粉啊，讲袂当送啊，
2: 对对对对，
0: 买无送，一罐一罐买，有当买无当送，嘿，
2: 无送安尼无送哦，
0: 无送不是无甲你送去，是无精送哈。
1: 伊讲无精送，
0: 对啊，无精送啊，你爱一组一组啊，你得加买一暗尔。你就一组，
2: 广告。啊，无你就一罐一罐。
0: 啊，无要紧啊，你就买一罐一罐啊。
2: 嘛是会使
0: 啊，
2: 嘛是会使。系
0: 啊，系 啊。
1: 我拢是好好咧买。
0: 啊，对，謝謝你会使买啊，会一压，阮无讲无卖啊，卖啊，啊，但是无整。
1: 啦，啊是讲无送迄半罐。
0: 无，迄爱一组两压袂才有送吼，嘿，谢谢。
1: 一
2: 行
1: 安就好，
2: 安尼唔
1: 送。
2: 嘿，对对对，啊，无你就5000块就买加油，就是5000块买加油，安尼都有送。
0: 嗯，
2: 单行的靠送。
0: 哎，对，嘿，
2: 好，好，以上广告，李仁霄。

0: 咱过去有听过足侪迄个什么啊，去放生的有无？哦，有一挂什么宗教还是什么信仰团体啊、哦？他们老是好、哦、去放生啊、哦。过去你听过放生的有放生过啥？
1: 蛇、
0: 蛇、
1: 抓
0: 鱼、
2: 抓鲛啊，
0: 啊鲛啊，哦鲛啊有哦，
2: 嗯，
0: 啊鲛啊，
2: 嗯，
0: 啊鲛要安那去抓，抓来放生，
2: 嗯，哎随便啦，啊抓要安那抓嘛就看看啦，会当赚钱，会当卖人，
0: 啊你家抓起来，啊再过去放生。啊，有人讲，放生根本就是吼、哦，是放死，不是放生吼、嗯哦。因为你放生，你拢一找一个所在的龟，拢甲蛋蛋落吼啊。他有时候那个他并不适合在那种环境，还是安怎？或者是你一定是集中足大量的，你才去提去放生嘛？啊，本来哎，最近伫金门吼、哦，大家最近在金门。有一个什么这个西山湖公园啊，竟然有人发现讲，差不多45万粒的迄个文蛤是吧？
2: 蛤蟆，
0: 讲放生啊，迄嘛是讲人诶什么团体去放生啊？结果吼、哦，你知影无？足侪人来，等一下说来你好，嘿
3: ，Hello，
0: 嘿，
3: 你讲鸟啊，我是捡到的啦。
2: 不啦，这都不是放生，
0: 这跟你都不一样啊！这你捡到你不放生的不一样啊！
3: 无啦，我捡到饲一礼拜，我就放。
2: 安尼你是咧做好代志无错，不是讲去买来放生。
0: 咱即嘛是咧讲人咧有诶一挂即个什么团体吼，啊大量吼，哦大量去唔知哪去收集来啊，才可以放生吼安尼。好过去才比较常听到的就蛇啦，或者是说鱼啦啥吼，啊扑给他讲。也有鸟啊，吼！啊，这边呢，听到底下了，哦，金门那个就是有蛤蟆，45万粒的蛤蟆，啊，加底下公园的所在，吼，哦，这金门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公园放生，吼，来了，嘿，
2: 你好，
3: 小
2: 军
3: 啊，
2: 恁
3: 的盖粉做何用呢？
0: 安那何用？嘿，
3: 啊，我一个最近哦，都过了个月是准备买来红板哦，
0: 嗯，
3: 啊，今麦拢转啊采采呢，
0: 哦，转采起来了，不是转采采啦，吼。
3: 哈，
0: 结果你无办，你用钙粉呀？
3: 是啊，我都讲食钙粉啊。
0: 哦，
3: 本来做我太太哩呀。
0: 啊，你阿外好咧，家在啊，无你那办来的，办来都无，都浪一空啊嘞哦，嘿啊。
3: 是啦。
0: 哦。
3: 哦，啊，钙粉遐好用，从个开落来，一早哪开伊一万呐？
0: 应该哎呀，应该。
2: 一万有够吗？
0: 对啊。
2: 无啥够哦，无啥够哦。
0: 一年粉你都加看吼。
2: 对啊
0: ，咱的钙粉真啊足济人哦，太好嘞哈，太好嘞啦。
2: 你阿妹一年粉差不多钙粉的大组爱三组嘛，那3万块，十个罐一年粉差不多啦。
0: 嗯。
2: 啊，钙油嘛是同款，哦嘛是开3万，就是钙油就是6组啊，
0: 6组。
2: 家己去算一下。
0: 咱听众朋友吼，最后七天啊，最后七天
2: 啊，要炖火，要炖牛吼，最后七天，让你嗨呀酷，
0: 冲到
2: 出来，
0: 冲！好来，咱的优待活动优惠赠送组的优惠活动哈，最后七天了，倒数七天，好，谢谢。
2: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被攻击的人。伫个金门吼，迄个啥物，迄个公园也叫放生45万条的蛤蟆，啊，迄个我讲干了贵，40几万条的蛤蟆，全甲倒倒平平落去啊吼，啊头啊都有人迄个啊做啥，都迄个有人去捡，好啊，讲哦，这人都啊去捡吼，啊但是有诶，到尾啊都变成讲吼，可能你迄个。蛤蟆吼，你无浸伫迄个水内底吼，可能伊个乌水有当时会较退潮，还是安怎吼？有迄个死去的草，死去的草啊，就贵个啊吼。所以吼啊，有人的批评讲吼，那种放生吼，这种放生的这种，真的实在吼，我们在边来讲，所以有人讲那是到底是放生还放死啊？吼，啊人本来就生得好好的，你要去讲吼。你改放生，你等到改放死，竟然用蛤蟆45万粒呢，
2: 很多呢。
0: 啊，人 Q Q 去食呢，你有达到放生吗？对不？哦，啊，无有诶，全咧呕臭气啊，全咧死掉了就臭气啊，个臭毛毛，个污染环境啊，吼，哎呦，吼。

0: 我都要讲哦，这个放生哈，这个文革哈，就是蛤蟆哈，这个团体哈，他已经连续两年哈，这个到海边放生文革哈，今年放生450,000例。听讲，去年放生1,280,000粒，够多济。所以今年是有较念手啊，450,000粒。去年1,280,000粒，相当惊人。啊，听讲哦，这个团体拢是希望讲慈悲护身呐，哦，慈悲护身呐，哈，要来实践智慧跟善念，哦。但是这个奉献活动两天了，我们都要讲的吼，讲这个西山湖周遭吼，海边散落大量的文蛤，吼，这蛤蟆有的在烈日曝晒之下已经臭去，发生异味，
1: 反而变成了当地这个吼海边爱湖
0: 污染，
1: 系啊，
0: 啊，哈贝。啊你的蛤蟆够卡啊，你死一大片地啊，你个话吵去啊吼，啊什么什么嘞吵，什么什么什么嘞，慈悲护身，来你喂，
1: 好心干坏事啦，哎，标准了，
0: 操，纯好心干坏事
1: 啊，你好，来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喂，哎哎你好，
2: 哎，我以前打电话跟你讲吼，一行一贯安尼。
0: 是对，无唔对，刷卡来吼。来，咱讲过一个啦吼，咱5月份赠送吼，最后倒数7天啦。你得规组规组买，要赠送就是规组规组买吼。你一盒无送吼，一盒会当买无送吼，啊，你得规组啊，一组就是等于你加买一盒，你要买一盒，你不如就买一组啊，一组都去加买一盒尔尔，啊，就加半盒吧吼。哦，像讲咱的钙油啦、护理元素啦吼，一盒拢120粒嘛，啊，你买一组就两盒就120粒。120粒，240粒，啊，佮加上60粒，变300粒啊！吼，哎，安尼较袂好，足会好诶！啊，咱个钙粉的2罐啊，啊，2罐你俩5,000块一组，诶，佮加上你1罐60公克细罐诶啊！啊，你若买大炮诶，迄10,000块5罐，迄5罐拢大罐诶啊！10,000块一罐，毋是变2,000块尔尔。好嘞吼，咱最后7天啊吼，倒数7天，谢谢咯，一雄公哥哈。
1: 嘿，来你好
0: 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我买迄个护理元素。
0: 哦，要叫回，好刷卡吼，刷卡。来冲，一定成功。冲冲冲啊！500大头冲啊！吼。你好，你好，你好，嘿，小坤 pocket， 嘿，你好。
3: 你好
0: 哈，
3: 我来刷卡，谢谢。
0: 好，来刷卡，请讲，嘿，来。

0: 喂，暂时不用了，暂时不用哈，喂，
1: 啊好，
0: 好，暂时不用了哈，啊你。

0: 咱若现场卡袂入来，还是卡入来讲无详细、听无清楚的吼。哦，啊是讲你随时想到吼，啊，对啊，产品要啊点讲注文不要紧吼，咱现场节目刷了，咱这个服务电话24小时有人接听吼，好，拢会当继续卡吼，啊，但是今嘛现场节目不要打我手机吼，每次上现场节目都有人打手机，现场节目是打现场 call in 吼，好，要打手机是节目外的时间，这么过来时间吼，好，谢谢。0800-7755-99-7755-99
1: Hello， 你好。
0: 嗨，
2: 哎，我要线下。
0: 好，线下。

0: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咯，吼。好来，感谢。好嘞，谢谢多谢吼，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得力的酸芦钙粉，得力的钙油，护理元素，啊，个舒鹏，以及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
1: 为咱所提供。
0: 啊来，我是小 good，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线下服务机。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加罗回起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可以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喂，嗨。哎，
1: 莹莹。
0: 哎，安娜。
1: 我你十一甲三食来会使袂？
0: 你要加啥？加
1: 我头拄仔讲王酸去。
0: 哦吼，你等一下。

0: 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好，嗨，嗨，
1: 我是阿里关，关，
0: 好，来，你等一下，好。

0: 来，喂，你好，喂，嗨，
1: 嗯，喂，
0: 啊，
1: 我怎么卡黑的啦？
0: 嘿，安娜呀，嘿，
1: 啊，是不是搞买黄色买两个？

0: 进攻阁。感恩各位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清送两清，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那你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挂得哈？哦，一个讲保湿哦，嗯，哦、真正的。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挂挂的哈？哦，天生就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正好，迄面膜迄水吼，白安尼，都白挂挂的，水较侪吼，抹面抹袂了，皮肤给我水的。
2: 晚上咧抹，迄皮肤干呐，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那袂歹啊。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尼粉人啊粉人啊，不起始多。啊！面盲结足油的，
4: 这防晒足好个，皮嘛几真水，真要靠少年。
5: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做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空，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空数。李李六李，李九三八，空数。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进攻个。喂，你好，喂，
1: 喂，莹莹、哦，
0: 大姐你好，我莹莹，嗨，
1: 哦，我美音啦，
0: 嘿嘿嘿，大姐来，
1: 欸、我食拢会酸啦，吼，还是要食什么呀、啊？食啊，
0: 食 QMB 啊，来 QMB 嘿，咱的心脏肌巴是在攻个哦，进攻个，心脏肌巴、哦、神经骨头，咱搞会掉啊，食 QMB。嘿、
1: hey, 啊，你加三十，
0: 你要先吃一罐看麦啊，好不好？
1: 好、哦。我咱这那里哦，啊、我咱这我较早八九岁。
0: 万安街
1: 啊。
0: 啊、哦，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嘿、啊。万安街哦。
1: 是中华，
0: 你主机冇读出来，来，你主机冇读出来，大姐，
1: 好好好
0: 来，你冇读出来，我跟你讲吼，你即马收到吼，因为你即马等咧，啊，你这偌久的情形啊？
1: 足久啊，足久，我不叫伊落啊，
0: 嘿。无啦，我讲你有过度使用啊，是安怎无？无哪会安尼？
1: 因为。现在就是讲做爱走路啊，
0: 爱走路，你的工课吼，来我跟你讲，像咱呐，暗时啊回来有无吼？你把你的脚按摩吼，啊无就是贴关和迄个回回流有无吼？诶、欸，循环会较好，你听有吼？诶、哦欸，啊咱这吼，这个有当阵啊，忝真正爱下就下，就莫过一直行吼。你知影吼？你当下时阵，
1: 我较早不甲你叫化妆品啦。
0: 哦，保养品吼，啊，即个要来看节无？咱的活动月底都要结束啊哦。5000靠2000，嘿呀嘿呀，5000
1: 靠2000，几万靠4000。我就是往那哥哥那种，你外面那种。
0: 防晒呀、啊，防晒呀、
1: 啊。防晒那我要那一种。
0: 哦，你要防晒，加好用吼。好好，来，你等下我刷卡来给你了解你的资料吼。来，以上广告听众朋友要看爱紧吼，谢谢。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王莹莹，嘿，来，大姐讲话大声点哦，有点小声，哎，
1: 安尼哦，
0: 嘿嘿，
1: 哇，
0: 安尼较大声一寡，嘿，
1: 哦哦，好，
0: 嘿嘿，
1: 我要订迄个做房产吼。

0: 喂，你好，喂。
1: 嗯。
0: 哎哟。
1: 啊，我要买迄个面膜，个黄色的呢。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喂，你好，喂，嗨，
1: 喂，永年你好，
0: 嘿，是，
1: 我买的南菜，
0: 嘿，来，你等我一下，嘿，你等我一下，哈。

好，来早上叫明天到最后一波金八啊，无今日礼拜二啊呢，吼，今日礼拜二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2日，古历是4月7日，礼拜二吼，你当适合的是祭祖祭祖开工祭酒祭穿出会，无适合的是做早经路，喜神西北在神正东山南，长寿尾13岁，好，喜神早起7点到9点，下晡7点到尾，阿妈7点吼，拢好时，其他中中啊。无好时伫咧上午11点甲下晡几点？好，上午11点甲下晡几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感谢吼、哦。

0: 进攻葛姐，来薇姐姐，好，100片的面膜哈，那你之前啊矛盾哈，阿丽杜姐搞我鹅乐宫，我们的防晒很好用哈，
1: 对，
0: 嘿，它真的是新朋友更很有信心姐，不会油，好，然后也不会隔口罩，那再来就是它没扑混。
1: 很舒服，
0: 很舒服哈，对不对？啊对，对，姐姐，你讲到一个重点，像我擦 BB 霜或是其他有一些
1: 黏黏的，
0: 对对对，然后你就感觉有那种厚重感。对你刚刚讲到一点，很舒服，他不会觉得啊，那跟他你得是干嘛比你在大姐些物件嘞不？
1: 嗯嗯。
0: 哦，而且我擦那种东西哈，不透气的，我就会长粉刺。
1: 啊，对，
0: 好烦哦。这个就不理想齁、哦、可是我们的真的你这样奢啊，它是很自然很透亮哦，对不对？
1: 嗯嗯，
0: 嘿，然后如果说你想要有妆感，你就擦厚一点，反正它还会掉嘛，流汗还是什么也会掉，可是就是还是很自然，然后我们手脚也都可以擦哦齁、
1: 哦、我知道，
0: 脖子夏天会比较清凉，大家上山下海有没有擦一擦就不会两个颜色齁、哦、然后面膜你说也很棒齁、哦、
1: 对啊，面膜齁、哦、看起来啊、嗯、就是嫩嫩的酥酥的，嗯，不错。
0: 你敷完了，你给摸看看呀，
1: 嗯，
0: 吼、哦，哎、欸，伊的感觉是不一样哦。
1: 对啊，就是嫩嫩的酥酥的。
0: 对对，而且你会发现，因为气色是透亮的，有没有？
1: 嗯，
0: 就是你看阿北达西伦克人皮的，天面有菜色，哎、欸，可是你一贴之后，就是人家跟我看容光焕发，看更安尼有无吼？
1: 是啊。
0: 然后肤质状况，它因为它的吸收度是最快的，所以有人又说懒人保养法，你就是贴面膜。啊，但也就是说脸要洗干净啦齁，脸要洗干净、嗯、然后那一块单的保养品很简单啦、啊、脸洗干净，化妆水拍一拍，然后我们的日霜晚霜擦嘛齁，看你的肤质状况，晚上都要擦日霜也可以，或是很干的妈妈白天都要擦晚霜也可以，然后洗干净再敷面膜嘛，对不对？那最后就是防晒，每天都要我睡觉前不用擦防晒了齁、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晚上可能要聚会做什么的齁，你就是防晒。
1: 灯光也是很厉害 哦。
0: 对，姐姐你讲到一个重点，昨天一个妈妈跟我说啊，都没在冲啥没出去，没像人在做产能的系统，有没有？哎，她竟然也变色，我说是不是，对不对？我常常都跟大家讲说光线的那个穿透力是很强的，
1: 对，
0: 紫外线，
1: 因为它也有紫外线，
0: 对，还有包括我们用电脑用手机的那个蓝光，有没有？对，我就跟听友说，听友说、啊、你套炸起来没理头，你在抹什么防晒？我说你刚才我来公司，我办公室、哦、我
1: 的、啊、你们的那个灯很大。
0: 我的播音室里面1、2、3、4、5、6有六盏灯，
1: 对啊。
0: 电脑里面前面有两台电脑，然后我们的那个玻璃都是透明的，有没有、
1: 嗯、
0: 你知道那个窗帘你不可能归暗暗嘛、哦、我们还是要光线透进来、
1: 欸、不行啊。
0: 对，然后你知道光线还是会折进来，就像我开车我们有贴隔热纸，我还贴比较暗色的 哦，然后那个光线都还是会这样，
1: 还是会
0: 。那因为像我可能是北霸队，那种感受更明显哦。
1: 嗯，
0: 你那个两色色差就很明显，然后后来就要认真擦，所以我车田玉龙在跟我车上都还有放一条。红绿灯。
1: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0: 嗨，
1: 你知道人家都猜我几岁吗？
0: 哦、猜不出来，你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大概有50吗？
1: 哦，double了，快double了，我已经80
0: 啊！你不跟我配。

0: 虽然一共是实在威，齁，人生苦短，你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哈，五千靠两千几万靠四千，赶紧来看2602233一雄公格，来要买要快哦，一定六月拢总可以把握最后一波。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麻能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耶，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来欢迎亲爱好朋友，等下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你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哈。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会记哩的，随时甲卡哦。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0160-2233，好0422-2233的电话，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最后一波赶快把握最后一波哈，今天就是礼拜二哈，到这个礼拜六，因为我礼拜天没节目哦，所以要买要快哈，新朋友想要体验的，赶快来数数看，赶快来数数看哈，谢谢你零四好台中的，我伫台中哈，我关起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0260-2233，爱2才会三三，这样就好记哦，控诉0260，好2的哈，2260，你的2号码啊，2260-2233，这样是不是比较好记一点点的哈？我是要听，我先听这段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hey, 你好，
1: 我跟面膜一百块，
0: 面膜一百块哈，好，来姐姐我直接下来，你电话是0955这支吗？
1: 对啊，
0: 是，等你等一下哈，我拄只号码那会记得，来100片面膜，6月5号可以吗？
1: 可以啦，慢一点，晚一点没有关系。
0: 啊，看你家己决定啊，因为6月5号会到货，啊，看你要慢还是要拄啊好6月5号安尼啊？
1: 要慢袂要紧，因为我够20袋咧。
0: 来，我跟你讲啊，我直接下6月5号啦，好不好？较几个，
1: 啊无上班看多一工就好啊。
0: 我甲你写6月10号好啊啦，好不好？
1: 好啦，好啦，好。
0: 安尼加五工啦，6月10号来。啊，你家爱记哩哦，因为我们不会再通知哦，嘿。
1: 好，
0: 我每个通知哦，大姐你也6月10号礼拜三哦，嘿，哈。
1: 好。
0: 6月10号礼拜三，然后电话抄起来，这样35000955哈，等一下哈。
1: 零九。我找3500哦，3000嘛。
0: 对，无啦，3500啦。
1: 3500。
0: 原价6500，甲你扣2000呐，嘿。不是3000哦，是3500哦。
1: 是哦。
0: 人配3000，那是入门款是不一样的，不要误解了哈。因为我们是满5000现折2000的意思，哈。
1: 对啊，对啊。
0: 啊，你如果买90片不够啊，你买90片才4950而已啊，要买100片。
1: 我要买100片啊。
0: 对，我是在跟你说明啦。90片不够5000啊，要100片才有超过5000啊，哈。
1: 嗯嗯嗯。
0: 所以是3500，不是3000哦，哈。好，谢谢你，好，拍摄好，好，好，来，喂，你好，喂，
2: 防晒霜一罐多少啊？
0: 1350啊。
2: 好、哦、啊、嗯，我要到5000，啊，那日霜嘞，我做日霜。
0: 啊，那等两罐就有啊。好吧。
2: 哦，日霜两罐，啊，
0: 日霜是千
2: 公，
0: 对，啊，那等折，啊，那叫折扣，啊，那就是来，我说你听，我先下来哈，你要这两种就好是不？
2: 嘿。
0: 来，防晒两罐2700，一条1350哈，两打2700，日霜一罐1500，好，两罐是不是3000？对，
2: 安都5000，
0: 不是，来，对，然后5700减掉2000，然后剩下2700加3000，不是5700吗？5700减2000就是3700，安内了解吗？好，3700块可以哈，来，姐姐我抄你的电话哈，等一下会拍谁？因为我电话满线哈，0963。
2: 1965，
0: 你莫读出来，你也不要莫读出来，来，因为我今麦线上哈，拍摄0963156这支了哈，
2: 哎对啊，
0: 好，后面不要念出来。那这个话就是那个明天到可以吗？
2: 啊，你要寄哪里？
0: 来，我你要寄到底啊？甲我讲，卖甲我问，我唔知要寄到，因为我看不到你的资料。
2: 我要寄 7，
0: 我们没有在寄 7呢。
2: 啊，是有黑猫吗？
0: 有啊，就我们就是黑猫送的呀、啊。
2: 啊，黑猫叫中清路那个黑猫，
0: 二来
2: 大雅中清路的黑猫，我自取。
0: 好，中清路在中清路哈、哦，自取哈、哦。好，留下来，拍谁哦？嘿，因为我无去来哈。啊，你刚无买过吗？
2: 无，这我无买过。
0: 你无买过啊？你的名给我讲一下，袂变那个你通知。你等一下。来，其他的朋友你卡袂礼拜吼，你我一摆刚刚听一串，你直接打22622938下订单。好，安尼，拍摄。

0: 哎，舅阿姊，哎，我拢咪咪啊笑，拢讲公司的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6月19面膜100。
0: 6月19呀。
1: 6月29。
0: 好、哦、的，我来调到19。来，6月29是礼拜一哦，哈。
1: 哎，对。
0: 啊，你讲要面膜100哈？
1: 哎，对。
0: 啊，要有水泡
1: 一样。我那有切过一件，
0: 系啊。你讲切过嘛一件哈？
1: 哎、
0: 欸，哦，啊，这个对，哎、欸，这算个对街吗？
1: 哎、欸，对，对街。
0: 啊，你这个嘛是买100是吧？
1: 哎、欸，对。
0: 啊，那我要写说追加，无我今日等下想讲，哎、欸，你哪个去了哈？啊，我先讲个对街哈，100，6月29礼拜一，来，大哥，你电话0916。
1: 哎、欸，对对。
0: 啊，这买好水泡用哈。
1: 对，不错。
0: 啊，大料袂歹是吧？
1: 哎呀、啊，
0: 袂歹，唔只个对
1: 街。哎、欸、呀、啊，恁好用啊，哎、
0: 欸、真的好，哦，恁某讲好用哈、
1: 啊。对啊，
0: 等于
1: 讲好用，我较继续买啊。哦，
0: 哇、
1: 啊，给你。哎、欸、呀，我
0: 睇我就表扬姐，好老公嘞吼，哦，幸福嘞吼。啊，你赶紧买晒单哈，大哥哈。
1: 哎、欸，好
0: 好，感谢你啊哈，好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哦，拜拜嘞哈，幸福哦，好幸福哦，好来。哎，拍摄哈，哎，我一摆跟人听一通电话，念念哈，你这个卡起来好不好？拍摄哈，你催我较紧，你听不？小敏，你们找我是比较快的 ，OK？ 好，来2602233点位随时弄啊，看好通哈，拍摄了哈。天姐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哎，莹莹
0: 好，嘿，
2: 我想买那个防晒两条，
0: 嘿，防晒两条，
2: 啊，日霜一个，
0: 再来
2: 一瓶啊，还有那个什么，嗯，那什么水，一瓶那个什么水，化妆水。
0: 来防晒两条，日霜几罐，安尼都是入门款嘛，对不哈？防晒几罐，你等我姐哈，阿哥化妆水一罐哈。啊，你保养品有用过无，大姐？
2: 有啦有啦，我都买啦。我都有买，嘿。
0: 敢开？哎，你敢
2: 长期在用啊？
0: 你敢雅？你敢那个雅秀姐吗？你
2: 先。我一免。
0: 哦哦，我在哦哦，来，你你得我先。虾爽，声线很像。你的、嗯、来，大姐，你电话04955这支哈，啊，不要摸它出来哈，让老自己点位哈，
2: 好，
0: 是吧？
2: 是也有别的，别的
0: 你等一下，
2: 没关系啦，
0: 你等一下，哎、欸，这是3000哦，你等一下，
2: 哎，好，我知道。

0: 来来，喂，嘿，红玉，红玉，嘿，
1: 哎，那个，
0: 嘿，怎么了？你要快起来哦，要最后了哦，结束了，快结束了，这个礼拜就结束。
1: 我关收音机。
0: 你关收音机哈，比较不会有回音哈。
1: 对，
0: 好，好，好，来，田相斌哈，赶快要最后一波，你一定要把握。
1: 因为是。我问一下啊，这样子，那个日霜啊，啊，这样打折下来一瓶是多少？因为是日霜是别人要买的。
0: 我跟你讲，你就是
1: 打跟他算，
0: 你就是乘，我们就是等于打63折的意思啊，你就乘以0.63啊，只能这样算啊，乘以0.63，你知道意思吗？
1: 啊你，
0: 或是你如果要整数，你差0.65
1: 哈，多少他要这样？
0: 我跟你说，我等一下再帮你算好不好？你先跟我讲你的总数，我们再来算好比较快，好不好？对
1: 呀，
0: 对呀。
1: 哎，两瓶乳霜。那个两瓶化妆水。
0: 等一下，嘿。这样，因为你品项不一样，就比较麻烦，你知道意思哈？所以只能算个约略而已啊。因为如果像人家全部都买防晒就好算了，就除以4就好了啊，你知道哈？买防晒冷管啊，
1: 就是我就是不会算。
0: 没关系，没关系。或是你化日霜两罐，还有什么呢？
1: 在那个面膜食品。
0: 你说化妆水要多少？
1: 两瓶。
0: 然后面膜10片。
1: 对，那这样就515嘛，对不对？
0: 加看看，你等一下，3000加上1600加上550，5150减2000就是3150啊。啊，你们防晒还有哈？
1: 哎，对对对，因为新人买太多了。
0: 3150没关系，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

那来拍摄哦，听朋友你家己卡起卡紧啦哈。哎、啊，有时候我也建议哈，你若要团购的时阵要同品相，你比较好算，好不好？你比较好算，把、啊、的朋友零头去掉哈，也是可以的，好不好？哈，因为那的折扣就等于大概是0.63、0.65不到了哈，这个即卡到安呢，好不好？所以你若同品相就直接整除就好了，对不对？好，好来啊，朋友大概是免安尼计较啦哈。啊，你看面膜伊就是同品相都出紧的呀，对不？一片剩35块，啊看卖袂拄好要10片的，要5片的，你嘛用35块算合一哈，因为每个人经济状况不一样嘛哈，哎，刚顶咧团购，就是安尼哈，团购力量大，揪团买起来就对了哈，那你们自己去分摊呐、啊，去平均分配哈。好，来关心脸书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896年今日5月2日，美国纽约股市哈道琼工业指数创立开始稳坐。2009年今日呢，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率团伫北京人民大会堂啊，甲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会谈。2017年今日立法院议会三度通过《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明定原住民族语言是国。加的语言哈，2019年今日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新版国际疾病分类标准当中，将电玩失调现象列为精神疾病，凸显全球对游戏成瘾这个问题的关注。2023年今日立法院议会三度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甲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明定曾经牵涉到国安犯罪和黑金抢夺。重大犯罪、毁损、甲党罪、党刑等等，终身袂当登记做候选人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5月26日所发生过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呢思路清晰，摩羯座开阔咱的视野，水瓶座贵人相助，双鱼座爱情温和哈。星座的运势搁再提供予咱大家哦。

0: 来，我刚才听没有提这一节哈，最后了，最后。最熬应该是五天吧，五四三二一哈，有礼拜天没有节目，最后五天哦，要买要快哈，最熬五天，五一点都给你了。新朋友还想体验的哈，你还有机会哦，入门款先上手好不好哈？啊，那弄一档 Tute 哈，入门款是我们推荐的啦哈，标配哈，就是说可能现在普遍来讲，大家都还蛮实用的。啊，你若想要换一个，就抽换一下，都是大丈夫，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哈？来22602233，就是讲钱的。给几猪猪啊啦，通缉两百块，安尼啊娘娘啦哈，谢谢哦，22602233点位弄个卡号通，因为有的朋友比较厉害，他想要多体验一点，说哦3000、3100、3200，差不了多少了哈，还好对不对哈？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这回来关心哦，拍谁哦？哎，再去挂了没？不，来喂你好，喂你好，
1: 玲玲，
0: 嘿，哎
1: 我的
0: 嘿，婷如姐啊，
1: 嘿，我们。迄都啥？日霜一罐，晚霜一罐，啊，洗面的一罐。
0: 嘿，嘿，我直接下你单子哈。
1: 好好，偷一袋袋啊。
0: 嘿，来日霜一罐哈。
1: 嘿，啊，那位输了。
0: 你等一下，晚霜一罐，啊，搁啥？
1: 啊，搁在洗面呢。
0: 嘿，
1: 嘿，啊，那位输了。
0: 嗯？日无呢？日霜一罐呢？啊，晚霜一罐呢？
1: 嘿啊。
0: 安尼三千三呢？啊，洗面的一罐才七八呢。
1: 啊，你敢无搞过？
0: 啊，你才四千呢，姐姐。日霜来，啊，你无买有防晒哦。日霜一罐千五，晚霜一罐千八呢。啊，洗面一罐才七八呢，这样才四千呢。
1: 防晒
0: 。啊，无你再加一条防晒啊。
1: 嘿嘿，
0: 洗面。你安尼才四千块呢，洗面一罐才七八呢，你记唔着金额来款？伤脑筋。来，我给你加一条防晒，我告诉你，讲你听
1: 好
0: 嘿。我给你验算一摆。来日霜是千五，
1: 嗯，
0: 晚霜1800，洗面乳700而已哦，然后防晒1350，对，哎呦那样嘞，安尼加五安尼5350，
1: 哦，好，5350
0: 给你扣2000，就是3350哦，哈，
1: 加防晒，
0: 嘿，好，安尼再吼，扣2000就是，等你吼，
1: 哎，
0: 6月16是礼拜二哦，
1: 好，好，六
0: 月。6月16礼拜二
1: 号，啊点一个坚强的女人吼，你就切下听啦。
0: 尽量好不好？我伊较无闲，来拄好我就报好不好？不好意思，我早起第一点钟两点，好，甲切下加油，安尼就听到啦。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婷如姐，坚强的女人嘛吼。好啦，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王莹莹，喂，
2: 啊，你好，
0: 嘿，是，
2: 你拄好甲我回电话下。
0: 啊，对啊，对啊，系啊，啊，你咪卡来，我无听到咩，我来给你利用空档去给你回拨一下。
2: 哦，啊，恁助理有搞啥？
0: 哦，我们同事有写，安尼就好啊，系啊。
2: 嘿，
0: 来，你等下。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嘿，来，喂，你好，我莹莹。
1: 我在转来，我要订面膜。
0: 嘿，
1: 加迄个防晒
0: 两种。来，妈妈跟你讲吼，你要买面膜跟防晒，就是防晒两条吼。感冒还是防晒要较侪条？
1: 三条嘛，袂要紧啦。
0: 你若防晒要三条，面膜得二十片，面膜二十片才有。
1: 安尼，我面膜三十片诶。
0: 来，我跟你讲，你面膜啊，三十瓶1650，5000减掉3350，防晒你就是爱，安尼会通较济啊。你防晒嘛是三条啊，你听好吗？一定要嘿啊！我跟你配两条的，袂通较济啊。啊，你若买面膜三十瓶，就是嘛是爱安尼啊。你听有意思无？嘛无差啦，因为折扣就是拢同款的，你听无？爱看你家决定嘿，伊一定无你就是爱买到10000块，现扣4000，你听有意思吗？
1: 我唔免买遐济啊。
0: 无啦，我是安尼讲啦，唔是后日你就是明年呀，你听无？后日就是明年呀。
1: 对
0: 哦。嘿，后日就是明年，无过后日啦，就是明年呀，你听有吗？因为我这母亲节拢逐年固定个啊，所以我跟你讲，我算你听，你家方面膜你若想要30片，就是1650，先固定个，1650，你还佫差3400+。叫5000嘛，你听有无？所以3400+，你就只干那防晒干两条2700不够啊，所以你防晒嘛是三条4050吧，一定要这样子的。啊，那个5700嘛是还好啦，一点痛的，你听有无？5700+2000，3700哈。伊这是依照你的需求，我拄只你配是多防晒两条，嘛差300块尔啦。防晒两条，面膜50片，这个爱看你家要爱啥货，你听有吼？安尼好吼。
1: 好啦，好啦，
0: 好的，决定哦，吼，来，大姐
1: 你讲偌济？
0: 来，我先查你的电话，0912哈，507这支嘛是吧？咱大庄的不是吧？哈，507，你等我一下，我给你电话号码抄起来哈，507G，对吼，507G，后边莫读出来嘿。好，来，我算给你听，防晒三条，一条1350，三条就是4050，哈，啊，面膜你要30块，面膜30块的部分就是1650，哈。安尼加起来拄好5700，甲你扣2000，剩3700，好不好？嘛是会好啦吼。啊，但是我你讲伊面膜爱6月初5才会到货，你要定时收初5吗？还是要较慢嘞？
1: 哎呦，我紧啦。
0: 嘿。
1: 啊，
0: 搁
1: 好长头做啦。
0: 啊，要当这件吗？
1: 好长头，敢袂当加落了？
0: 唔是啦，迄长头我无马仔先甲你加好长头，好不好？
1: 好啦。嘿，
0: 通煮安尼吼，啊，迄个6月初56300，好不好？
1: 好
0: 好，安尼好吼，阿明仔先给你写一顿好汤哦，吼，好好，谢谢你哦，你家记时间咯，我每个通知的哦。哦，6月初5，感谢你3700哦，吼，好好，谢谢大姐哦，再见，拜拜，来感谢。

0: 好，来听朋友，得统一发票开奖啊！吼，赶快哦！哎，个去对，你啊，纯云端载具的，个给几百中奖机会，千万那个是19531471哈。那你自己赶快去对一下你的发票，祝你中大奖！那国民年金换5000哈，7月1号要上咯。等一下呢，咱先跟听众朋友最后来关心，那今年上严重吼，交长立委也被卡在车上，就是高铁的大误点，影响了24万人哈，张浩志。讯号异常，因为着今年来最严重的 N5 delay， 一透早赶要读书上班的民众迟到，连交通部长陈世凯甲真侪立委都被卡在高铁上了哈。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搁延后75分钟审议，估计吼有24万人受影响。陈世凯昨向旅客表达抱歉，高铁公司表示已经查出是更换这个电源模组哈，地输电流无稳定造成了哈。今仔日是不是正常发车呢？会在头一班的列车英文以前来做一个公告安尼啦吼，啊，这个有时候误点吼，那原定班表拢是取消，就改自由座来做运行啦吼，没办法，你就要有这个配套出来嘛吼。好，来我听电话一下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我要面霜2罐，
0: 嘿，
1: 啊，那个面膜40片，
0: 晚上2罐哈。面膜40片呀，
1: 嗯，不是晚上哦，不是晚上，是白天的哦。
0: 啊，无你拄只甲我讲夜霜呢，姐姐。
1: 面霜。
0: 哦，面霜。
1: 嗯，
0: 好，所以要讲清楚哦，日霜要2罐，对不对？
1: 哎，对。
0: 你有发现我犹豫了一下，想说，哎、欸，你这样算好像通宵贼啊，因为就差了600块呀、啊。哎呦，哦，你耳朵很灵敏哦，听出来我的怀疑。来，面膜要40片哈、哦。
1: 哎、
0: 欸，
1: 对，
0: 因为我刚想说、
1: 那个、牙膏一组
0: 要一起寄吗？
1: 对，
0: 等一下哈、欸，有用过了哈，
1: 哎、欸、有，
0: 不错吧？
1: 哎、
0: 欸，来等一下哈，姐姐，我先查你的电话，0988705的这个有没有读出来啊？嘿、欸，0988705，我查一下比较快哈，不好意思，好。那我们来帮你验算一下，日霜白色那个对不对？哈，2罐3000，然后面膜40片是2200，哈，2200这样子5200减2000就是3200。那你看你还剩省1000，因为3200再加一组牙膏就是4200，哈，共4200，我写一下哈，共4200块钱。好，好，那就是6月5号可以吗？因为面膜要5号才会到，好，那就帮你写6月5号礼拜五哦，哈。
1: 好， okay，
0: 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感谢，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最后五天，哇，我歌都没付薄了呢吼，何妈妈可能困去啊，何妈妈在促销，困去啊吼，无明仔再播歌啦，迄、那个青霞真正咱拢伟大女性，何妈妈嘛是较幸福啦吼，何妈妈，咱来个播这首歌好，婷如姐点的吼，阿伯，你的歌定定播吼，咱迄个明仔再甲你播啦嘿吼，阿伯，我上爱听文英的歌吼，咱来甲青霞加油一下吼，坚强的女人，何妈妈算坚强的女人吼，伊即马目睭较无方便吼，听咱的节目嘛袂歹，何妈妈。
2: 我等下想讲，要甲你讲，唔免报啊。
0: 先听坚强的女人啦，好不好？啊，你手、迄手、迄个跳走去啊！伫第一点钟无多接电话咩？即马做生意较歹势啦吼。
2: 有
0: 老朋友无差。
2: 我知影你是大台。
0: 嘿呀、啊，感谢。先听坚强的女人哈，歹势哈吼。甲姐啊，加油姐！真正嘞，咱听众，咱和妈妈一定慢慢听下姐。听下姐啊，真正甲你按赞。女性的代表吼，真正让人感动啦吼，对老公不离不弃吼，这世间找无啊，我讲真嘞吼，感恩啦吼，恁老公也感恩你嘞吼，来，带着一个好某去养三个天工作吼，来，2260233电话让我沟通吼，你要预定我拢会给你留，知无吼，预定都给你留吼，来，2260233电话沟通，陈阿姊哦，来，给你。抱抱一下，咱来听这首歌，婷如姐点给你，跟空中好朋友大家中声同齐来听。坚强的女人啊，吼，谢怡君速度来哦，谢谢啊。2260233来，好朋友们，现在共解控诉，二二六控， 2233，好，要预定我给你留哦。啊，今年活动这个礼拜六月底的全民截止，所以各位新朋友，拄只咱大姐嘛讲，哎，她都邀朋友一起 share， 很棒哦，公家买未歹吼，公家用吼，大家做回来水水水，谢谢你哈，婆婆妈妈姐姐妹妹站起来，对自己好一点哦，0422-33-0-2-2-6-2-2-3-3，好，爱你，你家的三三哦，卡紧卡紧哈。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0: 嘿、hey ，我是嘿。
3: 嘿、
0: hey ，
3: 我那个黄帅。
0: 要叫防晒哦，嘿，来全部拢要叫防晒，妈妈妈。
3: 哎，要三条路。
0: 买三条。
3: 我厝的还佫三条嘞。
0: 啊，你买三条都无赠送呢？三条无都折扣，啊，要佫配啥？
3: 二十八个的面膜。
0: 好啊好啊，啊面膜来，妈妈甲你讲，你面膜咧敷吼。
3: 有啊，我今日甲你买五十片嘞。

0: 六口，二二三三，入门款防晒冷调日霜几罐，化妆水几罐，开三千的量。以上广告要买要快吼，哎，一定拢给你到。黄奕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黄奕赞做提供。中午见，电话给。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2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7: 你来笑死！
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